0: 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1: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0: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1: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0: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1: 对啊，
0: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1: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0: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1: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0: 啊，对，
1: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0: 里面有牛蒡，
1: 对，里面有牛蒡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哦，都好好吃哦。
0: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1: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0: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1: 哎，非常多。
0: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1: 对，
0: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1: 啊，
0: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1: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0: 对。
1: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0: 它那好大包，
1: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0: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1: 我就是这样觉得，
0: 它就 hooky 啊，
1: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0: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1: 哇，
0: 哦，就是很好吃的，
1: 有夹心的那种，就
0: 对，
1: 哇。
0: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1: 哎，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0: 对，
1: 就是糖分非常高，
0: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1: 哎，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0: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
1: 对，没错。
0: 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1: 哎，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0: 哦，是哦。
1: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0: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对，然后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1: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0: 啊，
1: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0: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1: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1: 哎，欸，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0: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1: 我虽然 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杰林这种美女等级的还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汗淋汗淋，对不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
0: 是胖
1: 胖
0: 的，
1: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汗淋汗淋，
0: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1: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0: 对，所以
1: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0: 对，
1: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0: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1: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0: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1: 所以其实
0: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1: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0: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坨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1: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1: 对，
0: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1: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嗯，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0: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1: 对、啊、
0: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1: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哦。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0: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1: 对，
0: 金刚芭比。
1: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是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洁琳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洁琳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对，
0: 不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们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肝
1: 比较高
0: 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啦，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
1: 再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啊，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
1: 嗯，
0: 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啊。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嗯，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它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嗯，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嗯，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他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
1: 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1: 对？
0: 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我觉得我没办法。哎，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对，
1: 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欸，这个嗯，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一定
0: 要，
1: 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嗯，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嗯，可以，那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Eleven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餐厅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它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下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他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他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 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欸。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二一一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
1: 对，
0: 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哎、欸，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分享，好不好、嗯？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3: 健康美食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见证人任杰林。
0: 每一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1: 对,
0: 对, 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这会很难呢、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林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二一一餐盘，
1: 是
0: 好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
1: 对，
0: 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1: 对
0: 不对？对，
1: 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500cc 的水，然后就把他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他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二一一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二一一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 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哎，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哎，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拿一个蛋白质吃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你就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

0: 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1: 哦，自己要算一算。
0: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1: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0: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1: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0: 对，然后、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1: 那么多这样。
0: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1: 没错、就是含着的。
0: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徐朗吞虎咽式。
0: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1: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
0: 了。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1: 哇，
0: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1: 哎，所以你这样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0: 对，
1: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0: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1: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0: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1: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0: 对
1: 了。 对,
0: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1: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0: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1: 对，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0: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1: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0: 对啊，
1: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
0: 哎，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1: 哦，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0: 对，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1: 对，生吃的。
0: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1: 那很棒哎。
0: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1: 啊，好棒哦。
0: 然后这样就好了。
1: 嗯，
0: 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1: 哦，放在家里。
0: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1: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比如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0: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1: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
0: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吗？很好吃。这样
1: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0: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1: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0: 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所以多洗几次。
1: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0: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1: 哦，哎，这个味道感觉很大哎。
0: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是就淋

0: 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得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要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1: 就是把它放在淀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0: 对
1: 了。对，
0: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1: 嗯，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二一餐买个面其实最难准备就是蔬菜的部分。
0: 对，
1: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哈、或者是用炒的，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0: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点菜
1: 哦，
0: 就是
1: 补回来。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1: 就放弃一样这样子。
0: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1: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0: 对，
1: 这样子
0: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恶意，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1: 我今天听杰林这样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你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0: 很瘦，
1: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0: 对，
1: 所以啊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3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3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1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我
1: 感觉很少，对不对？
0: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1: 没错，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0: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0: 是
1: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0: 是
1: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今天谢谢任杰林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Melody。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呢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一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啊。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啊。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哦，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 Linda 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它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啊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一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蚂丸，对不对哦？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一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哈，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哈，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了哈。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
4: 像一切归
5: 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8: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9: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8: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9: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8: 南海轻阅读。

0: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林文月的《饮膳札记》。1957年，25岁的林文月与画家郭玉伦先生结婚。这位年轻美丽的大家闺秀在结婚以前从未有过烹饪料理的经验，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去。婚后过小家庭生活，主持家庭烹饪的事情自然落在了他这个妻子的身上，不得不认真而严肃地面对开门七件事。于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从一个勉强可以应付三餐的新晋主妇，逐渐成为一位可以在家掌厨宴请亲朋好友的美食家。在长期的教学研究生活里，林文月养成了随时思考、记录和制作卡片的习惯，这种习惯也被他应用在宴客上。最主要的目的是拟定菜单，顺便排列先后次序，还可以供采购时做参考。他还会在卡片上记录日期和客人的名字，这是为了避免亲戚朋友来做客，每次都吃到同样的菜肴，而是有一些变化尝鲜的欢喜。很久以后，翻着那些卡片上的宴会记录，飞逝时光里的温存记忆，提醒他聚散变化的无奈。于是他从中选取了19道菜，写成《饮膳札记》，记录割烹临灶的经验，兼记亲友宴饮欢聚的珍贵点滴。
1: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林文月出生于上海日本租界，直到1946年才从上海回到故乡台湾居住。他第一次听说芋泥这道闽南甜点，是在上海的儿时。母亲告诉他，江山楼制作送到外祖父府上的佳肴之中，夏季有冰激凌，冬季则有一味芋泥。芋泥甜而油腻，今天的人们看来并非健康食品。林文月刚学会做芋泥的时候，常常制作，而且分送给母亲和舅舅。来自东北的舅母不太能忍受闽南的这种甜点，而舅舅虽然食量不多，但是略略品尝之后，大概也想起了自己的年轻往事吧。于是笑着对外甥女说，就是这个味道，你外婆最爱吃的，你母亲和姨妈也喜欢。台南人吃甜食呀，连蚂蚁都会叫他们给毒死的。提起芋泥，林文月回想起台北新生南路一处私人地宅的招待所，主厨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大家叫他孙厨。难以忘记的是他所烹调的地道福州菜，尤其是每当宴席末尾端上桌来的甜点芋泥。
1: 当时大家尚未十分意识到节食卫生等问题，总是有酒则饮，摇来则食，欢畅尽兴而已。师长之中，台静农先生与孔德成先生不是甜品，乃是个人饮食习惯，与年纪健康殊不相关。至于郑谦先生和徐世英先生，则偏好甜食。徐世英先生教我们声韵学，他患有先天性严重近视，但上课都不需看教学资料，学问深藏于脑中。他过而不忘，晓悉学生每一个人的种种，却往往十步之外，莫辨男女。宴席间， 总是有细心的女弟子坐在身边为他斟酒布菜，且告知菜肴的名称。他听见芋泥上桌，会露出天真如孩童的笑容说道：这个我最爱吃的。郑先生一向食量不大，但遇着甜品每每可以独享两份。台先生总是把自己的一份推向郑先生面前，笑说：因白，我这一份归你。孙厨也外出主厨，我们曾经也有几次请他到住所来展现手艺。在挑选菜单之间，芋泥自然是不能遗漏的项目之一，可惜他的菜肴多数已事先备妥，只临时烧烩蒸炸而已，我无法看到他的全部制作过程。至于芋泥，他也已事先制成，盛于容器内，在宴会进行到大约一半时，开始用大蒸笼蒸透上桌。
0: 做芋泥的材料不算多，只需大芋头、猪油、砂糖和红枣，少许桂花酱而已。如果要招待十位客人，大概需要三个大芋头，削皮后约在一斤半左右。猪油最好是买生肥肉，自己熬炼出来，比较纯净香浓，大约八九两，熬成一碗左右。砂糖可以准备半斤。大芋头去好皮，横切成两公分厚度的大片，平排放在蒸锅上，用大火蒸到每片芋头都熟透，然后趁热碾压成泥。这道程序并不容易，而且相当耗费力气，但芋泥的可口正在于松软细腻，所以碾压的过程十分重要，千万偷懒不得，一定要碾压到没有残留颗粒才好。接着取一口干净的砂锅，将猪油倒入三分之二，文火放入碾好的芋头，翻炒到芋泥和猪油全面融合，期间还要撒入砂糖，使三者互相融汇在一起，这时候芋泥会变得柔软润滑起来，于是可以再加入剩余的猪油。如果一次下完所有猪油，芋泥可能在锅中浮滑，反而不容易吸收油分。等到芋头和油糖充分融合后，你会闻到一种属于芋头的特殊香气四溢。取一个稍微深的容器，将炒好的芋泥盛出来，如果家里有桂花酱，可以取出一小勺加入芋泥中，等蒸出来芋泥就会有桂花香气。视觉上的美化，可以用热水泡软的红枣，去核，将没有破损的一面朝上排成想要的足够图案，一般多为花的形状，偶尔也可以排出中国古代的云纹。如果正逢客人生日，可以排出寿字，还可以代替生日蛋糕。如果要送人呢，用保鲜膜包在上面，再把碗放在盒子里或者篮子里，就是一样美观别致的礼物。如果在家请客，就要在锅里隔水蒸半个小时以上，面上还要用铝箔密封，防止水汽进入冲淡味道。蒸透之后的芋泥，紫色的底上有红枣点缀，美观又香甜。不过吃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虽然表面上看不见热气升腾，其实内在因为含有猪油，蒸透之后十分烫热，千万不要一汤匙送进口中，吞吐不得，反而烫到喉舌。
1: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十九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虾，无论海虾或河虾， 大概是水产中极其鲜美的一种食物。中国人吃虾的方法很多，而在林文月看来，这其中可能清炒虾仁尤为具备中国菜肴的个性，并且能够特立于世界各地的食谱之外。他记忆中，台中火车站前的江浙馆子沁园春有一道无人比拟的清炒虾仁，最是美味，令人难忘。那炒出来的河虾只只如指甲般大小，色味香俱佳，几乎每一桌都会点一盘，所以去晚了，有时跑堂的会陪笑道：“今朝卖光了，对不起。”一般家庭炒出来的虾仁儿，不是多汁不爽，便是色泽不够鲜亮，与一流的江浙餐馆所做的炒虾仁儿自然无法比拟。林文月几经尝试，有了一些心得：烹制鱼虾最忌素材不新鲜，买回来的虾连壳带头用水快速冲洗，然后放在容器中，尽量沥去水气，然后才是去头剥壳。去除头壳的虾仁可以放在厨房用的厚纸上，这样水分就几乎可以去除干净了。之后再把这些虾仁用牙签剔除污肠，往往越新鲜的虾越容易剔肠。林文月的经验是，在虾背上用牙签轻轻戳破一个小洞，挑起含有沙土的污肠便随之而出。虽然费些时间，但这道手续是不可省略的，否则品尝虾仁时一口咬下去，有沙沙作响的沙粒在嘴里，多么扫兴遗憾呀。
1: 处理干净的虾仁要盛放在一个宽口的中型碗内，等待配合佐料。通常我会依序放入盐及微量的味精。我做菜时无法规定佐料的分量，每个家庭的口味轻重有别，而且烹调的菜肴分量亦不同，只能套句俗语，酌量而已。至于其间的咸淡，端赖慧心与经验了。又有人忌讳味精，我则以为又是微量的味精确实可以提高味觉。将切得十分细碎的葱末与姜末一小撮放入碗内，滴上些许的绍兴酒、炒菜油及香麻油。麻油的作用在于提升浓馥的效果，而佐料之中的油分则可令虾仁看来鲜亮。最后再撒一点胡椒粉与太白粉，太白粉使炒出来的虾仁不至于干涩，但过多则往往令盘中黏黏糊糊，既不美观又欠爽口，所以分量的拿捏颇为重要，宜在若有若无之间耳。调味妥的虾仁只需略略翻动半活，使各味均匀分布，即用保鲜膜封盖置放冰箱内，至爆炒前才取出。这样经过调味的虾仁放置于冰箱之中，经一两日亦无妨。有时候我甚至于故意在烹炒的前一天准备好，既可省却临阵忙乱，且能入味，也无妨于新鲜度。
0: 虽然已经拌了许多炒菜油和麻油进去，但炒虾仁的时候锅里的油依然不宜少。等到锅热油热之际，用一双筷子将碗内因为冰冷而互相贴紧的虾仁略略翻动，使虾仁彼此松懈，然后倒入热油之中，用长筷或者锅铲急速而轻地翻炒虾仁。林文月尤其提醒，炒虾仁的动作千万不可以粗重，也不可以来回重复翻搅，否则虾仁的外形容易受损。由于锅热油多，虾仁贴着锅的一面很快就会转变成红色，这时候就可以把灰色的一面翻过去贴着锅底。等到虾身两面都转红并且微微弯曲的时候，加入葱段轻快地翻炒两三下，就可以熄灭炉火起锅了。起锅之时，多余的油不要盛出，留在砂锅内。用这种方法做清炒虾仁几乎很少失误， 每次都能达到清脆爽口的效果，是林文月得意的手艺之一。摆盘也是简单而美，素白瓷盘衬托鲜红的虾仁与清脆的葱段相映成趣。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副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

0: 饮膳札记是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的私房菜谱，是他的味觉与情思交织的下厨手记。19篇文章以菜名为题，水晶虾仁、葱烤鲫鱼、香冬菇，祖上灶前的繁琐烟火事被林文月冲淡平和的文笔描绘成从容优雅之事，读来安静而温暖。眼前往昔饮膳记忆浮动，与一道道佳肴的腾腾热气香味交融，正如林文月所言，三餐的烹调正是普通人所能施展的最好的生活魔法。卤蛋是很受中国人欢迎的一味家常菜吧，然而我们认识的卤蛋大约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特别讲究的，其貌不扬的。林文月从前也以为卤蛋就是卤蛋，从小吃到大都是一成不变的形貌和味道。不过偶然在美国遇到了一位大陆的青年，他才知道原来卤蛋可以是如此形貌特异，味道有别的。他给这种与众不同的卤蛋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水晶卤蛋，因为它的蛋心晶莹呈金黄色，蛋白由外到里棕褐色逐渐淡化，到蛋心附近却几乎近似于白色。这道别致的卤蛋的做法和一般的卤味差不多，用卤汁慢火炖煮而成，只不过制作过程稍微讲究而已。一般的卤汁原料可以用猪肉、牛肉或鸡肉，但水晶卤蛋不宜含有胶质，所以无论用哪种肉做原料都必须避免皮和脂肪。林文月偏好使用猪肉或者猪肉和鸡肉混合，混合的猪肉和鸡肉取用2斤，去皮切成大块放进锅里，加入深色酱油、料酒、黄砂糖和葱姜，用中火烧开15分钟后再徐徐注入清水，稍微腌过肉类就可以了。等到锅里的水汁滚沸，放进花椒、八角和茴香，再改成小火炖煮，目的要让肉的味道融入汤汁，所以要耐心焖烧，时间越久越好，大概焖烧2个小时左右，中途偶尔要开盖观察，时而加些清水，保证卤汁的分量和浓度。卤汁煮成后会呈现深褐色，这时候把锅里的肉取出来，再用滤勺把剩下的卤汁滤清。一般家庭里鸡蛋收藏在冰箱里，做卤蛋之前要先取出来，让蛋恢复到自然温度之后再放到锅里，用冷水煮，炉火宜用小火，渐渐开到中火，等到锅里的水沸腾之后6分钟就可以关火了。这时候把鸡蛋小心取出来，浸在冷水中，让它们急速冷却，这样煮出来的鸡蛋蛋白部分已经煮熟凝结，里面的蛋黄却还没有熟透，呈现半融的状态。鸡蛋冷却后取出来沥干剥壳，然后轻轻放进卤汁里浸泡，卤汁不可以滚热，否则鸡蛋会再被加热，蛋黄就会变熟发硬。一般的卤蛋是放在锅里炖煮，直到颜色和味道都进到蛋里为止，所以色泽越美，越是入味的卤蛋口感也越是坚硬。台南卖蛋仔面著名的杜小月兼卖的卤蛋，还有台北士林夜市著名的铁蛋，都是因为焖煮时间很久而成的，但水晶卤蛋的功夫全在浸泡而非焖煮。原本洁白的鸡蛋时间久了也可以渐染成酱色，而且味道也会逐渐进到里面，因为最好浸泡上一夜，所以卤汁不要放进冰箱里，否则卤汁结成肉冻就不能浸泡到蛋里了。这样的卤蛋要对半抛开才能显示出它的特色，但因为蛋黄没有凝固，有点像糖心皮蛋，所以剖的时候用棉线比用刀好。而用棉线剖分水晶卤蛋的方法，在林文月看来也颇有几分原始趣味。
1: 记得小时候看过，每到农历年前，就有年纪稍大的妇人到家里来给母亲和母妈绞脸。那妇人带着一个小箱子， 里面装着镜子、粉盒及棉线等物。母亲坐在他的对面，脸上洗净脂粉，他便在母亲光洁的脸上铺些白粉，用一根稍长的棉线一头咬在齿间，剩余的部分缠绕在左手指间，另一部分则控制在右手指上，就那么熟练的一紧一松，把眉际、唇上和额前的汗毛连根拔起。那样子被拔住汗毛是挺受罪的吧，可是母亲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疼痛，往往还会打盹小睡，等她睡醒时脸上便整齐光洁，好漂漂亮亮的过年了。用棉线刨开蛋的动作有些像记忆中妇人为母亲绞脸的手势，也是取一根较韧的棉线一头咬在齿间，左手小心捧取仍然颇软的卤蛋，右手抓住线的另一头，瞄准蛋的中央部位，将线在内位置上面环绕一圈，轻轻一拉，蛋就在左手掌上整齐完好的分为两半了。每回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脑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童年观察母亲绞脸的景象，虽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的感觉荡漾着。抛成两个半面的蛋，那金黄色的蛋心油茸茸，而蛋白部分则由里到外渐成褐色。找一个绿色或橘红色类暖色系的盘子，排列十个，用不着其他的陪衬，本身就构成了非常令人喜悦的图案，而十只则又因为柔软润滑且入味，也是可口受欢迎的冷盘下酒菜肴。若干年前，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客座独居，当地的朋友们常邀约我参叙，令我排解寂寞，获得慰藉。有一回客中做主，我于简陋的租借房屋宴请大家，采用自助餐的方式做了一些菜肴招待，其中便有一道这样的水晶卤蛋，看来十分晶莹可爱。华大经济系的马逢华教授吃了两枚后说，医生吩咐我每天只能吃一个蛋，可是这个卤蛋太好吃，我再吃一枚，超过半个大概没关系吧。至今我犹记得马教授说话时那种顽童式的表情。

0: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1: 中国人的过年记忆往往是和美食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年味儿，其中也有团圆饭桌上的滋味吧，那是家的滋味，爱的滋味，最最中国的滋味。进入腊月之后，街上应景的南北年货逐渐出现，于是很多家庭好似也受到了感染，厨房里甚至房屋的各个角落不知不觉堆积起干粮呀、糖果呀。林文月说，虽然现在的生活已经无需我们特地为过年储备很多粮食，可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喜欢家里充满食物，一家人团聚吃吃喝喝，悠闲的过几天。

0: 林文月说，虽然现在的生活已经无需我们特地为过年储备很多粮食，可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喜欢家里充满食物，一家人团聚，吃吃喝喝，悠闲的过几天欢愉慵懒而热闹的日子。过年要吃年糕，地经景物略记载，正月元旦要吃蜀糕，曰年年糕。湖广书里说，元旦除了放爆竹，还要吃糕，俗称年糕。林文月的外祖父亚堂先生在台湾通史中记载，元旦人们会吃米丸，取团圆的意思。初三去郊外扫墓，祭品中会有年糕。不过中国幅员广袤，各地叫做年糕的食物不尽相同。江南人吃的多是用糯米做成的宽条状的宁波年糕，而广东闽南的人们则习惯吃一种用萝卜丝和上好大米混合做成的萝卜糕。
1: 我幼时的家庭虽然迁徙不定，但是母亲几乎固执地每年必定亲自下厨房制作萝卜糕给全家人享用，所以我们在上海过年并不随同上海人吃宁波年糕，在东京过年也没有随同日本人吃大小二团糯米糕落成的镜饼，而所吃食的便是用台语称呼菜头果的萝卜糕。只不过母亲制作的菜头果是否即是台湾通史岁时所记的年糕，外祖父去世时我仅四岁，无缘求证，是颇遗憾的事情。我们家人口多，过一个年至少要用大蒸笼蒸出两三个萝卜糕才够全家人上上下下享用。孩子们到了过年时对于厨房里异常忙碌的气氛相当好奇，总喜欢跑进跑出观察种种而妨碍大人的工作，对此母亲不甚高兴，紧张的娘姨们更会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去去去，去外头白相。不过到了母亲年纪渐老的时候，却反而叫我们渐长的女孩子在一旁观看学习，甚至参与帮助。他说，用心学吧，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们才会自己做。母亲过世以后，我果真在自己的厨房里依年少时的记忆，每年腊月岁末时便会紧张忙碌起来。制作萝卜糕的手续相当繁复，而且素材的种类多，用量又大，往往会把厨房摊放的到处都是东西，米汁和萝卜丝更恐怕稍一不小心被人碰到。我终于体会童年时期为什么被娘姨们挥手赶出厨房的道理了。萝卜糕是家人团聚的年夜饭不可缺的，而农历年中日往往在29日，所以我们从小习惯跟着父母称除夕为二九明，制作萝卜糕的时间最好在二九明前两天，以避免与烹调其他菜肴冲突而添加忙碌，太早制作则又恐放置久而失去新鲜味。
0: 过去做萝卜糕需要提前一天买好鲜米和萝卜，头天晚上淘好米浸泡在水里，第二天清晨把水沥干送到附近的豆腐店，请人磨成米浆，再把变得浓稠的米浆放进米粉袋子里，再压上重物，把米浆中多余的水分挤出来。现在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一家老式的豆腐店了，于是林文月只好买袋装的米粉，好在省时又省力。需要注意的是，水要徐徐地注入，不可以太急，同时用筷子把水和米粉搅拌均匀，稍稍发硬就可以了。太软的米浆不能再容纳萝卜汁，也就减少了萝卜的香味。萝卜和鲜米或者米粉的比例大约在3:1之间，也就是一斤米用3斤萝卜，这样做出来的糕才有浓郁而香醇的萝卜味儿。白萝卜洗干净沥干，然后刨成丝，稍微撒些盐。

使萝卜汁自然渗出一部分。将渗出的萝卜汁加入之前调好的米浆里。原本母亲教林文月的是台式萝卜糕的做法，后来结了婚，她又学了丈夫家乡的潮州式萝卜糕，较之台式和广式的稍硬。区别是萝卜丝刨丝后不入锅焖炒，而是直接把生萝卜丝和米浆混合一起蒸。必备的配料是猪肉、香菇、虾米、花生和青蒜。猪肉要带皮，选择稍带肥油的腿肉或者眉头肉切成丝。香菇和虾米浸泡，香菇也需要切成丝。花生去除外膜，洗干净后泡在大碗里。青蒜洗干净，斜切成一寸左右长。配料的分量，只要能点缀萝卜糕就可以了。不要贪多，反而喧宾夺主。肉和香菇先在酱油和少量糖中腌过，再入油锅炒。炒时要先爆炒青蒜和香菇、虾米，然后再炒肉丝，之后在米浆中加入萝卜丝，均匀融合，然后撒入炒好的配料和花生粒。炒配料的汤汁和油也要全部倒进其中。潮州人吃萝卜糕会把椭圆形的萝卜糕切成片状，油煎后沾着辣酱油来吃，因此萝卜糕需要捏成椭圆形状上锅蒸。蒸时要用大火，而且要盖紧锅盖，谨防漏气。为了美观起见，盛好萝卜泥后，可以把预先留的肉丝、香菇、虾米和花生等撒在表面。如果把筷子插进糕里，不会粘黏，而且能闻到浓郁的萝卜香气，就表示已经蒸好了。其实想吃萝卜糕无需等到过年，在港式茶楼就可以点到，有些市场中也有。费神费时去做萝卜糕的林文月说，他在找母亲的滋味，虽然已经略微改变了母亲所做的萝卜糕的滋味，但在节庆日重复母亲往昔的动作与动作情景间，回忆某种温馨难忘的滋味。今天的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的私房菜谱《饮膳札记》，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约。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2:00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

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在广告过后收听我们在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我们在进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2:00的整点新闻。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0: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现在时刻时间整。
2: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重要的国际消息，来自杜拜今天的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表示对霍姆兹海峡战略地大通步岛进行打击，目标为伊朗的防御设施和相关飞弹阵地，这也是美国连续第五天打击伊朗。法新社在今天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上宣布，他们在为时90分钟打击行动当中，对大通步岛，也就是 Great Top， 在这个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弋飞弹储存，也包括了有关发射设施的发射精准弹药。美联社报道说，伊朗1971年从如今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夺取的大通步岛被视为霍姆兹海峡中的战略要地。中央司令部稍早在 X 平台发文指出，这些打击主要就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用以攻击霍姆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军事能力。华府恢复了对德黑兰的海上的封锁，就美伊战事再起而作出回应，而美国在今天也继续对伊朗展开了有关的第一波的打击行动。在今天，距离美伊签署主要在结束中东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双方再度恢复了战斗，而对于区域各地的目标发动了攻击。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他们已部署了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作为打击目标，而巴林军方表示已经拦截针对民用目标的攻击。同时约旦武装部队也表示击落了伊朗发射的三枚飞弹。美国总统川普发出警告，扬言下个星期会扩大攻击的范围，也打击电厂跟桥梁，除非德黑兰重回谈判桌。川普在接受 Fox News 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下周对他们来说局势会变得更严峻。而尽管战斗再起，通过第三方调解的谈判并没有终止，而涉及有关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争议是这一波局势的相关讨论的核心，而这条水道对全球石油跟天然气的运输是至关重要。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表示，美国恢复封锁之举等同于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伊斯兰马巴德备忘录名存实亡，他指的是双方在上个月达成主要在停火跟希望重启和谈的这一项临时的协议。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在其他方面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西班牙在直布罗陀的这个外电报道特别谈到，西班牙跟英属直布罗陀自由通行协议在今天生效了，两地解除了在禁管方面的一些相关措施。而西班牙总理桑杰士也表示，此举终于弥平了这一道常年没有愈合的伤口。紧邻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位在伊比利半岛，处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重要入口。1713年一场战争之后被英国拿去，可以说是割让给英国。法新社报道，桑杰士出席了拆除分隔直布罗陀跟西班牙拉利亚德拉孔塞在 跟这个镇呢、啊、把它因为本来是分隔的，他们现在跟这个镇之间的这个原来的障碍呢是完全拆除了。而这个拆除的仪式强调了取消例行边境检查是历史性的时刻，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西班牙社会劳工党桑杰士也指出，数十年来对每天跨越边境的数以千计的劳工来说，这个边界的栅栏是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他说，今天我们写下了历史，因为欧洲大陆最后的一道墙倒下去了，并且也表示开放这个边境的协议是为这个地区开启了一个共享繁荣的新时代。英国在2020年脱欧之后，英国跟欧盟历经多年的协商，双方昨天在布鲁塞尔签署了协议，而今天一大早便有络绎不绝的行人跟车辆，还有他们开着车啊，自由穿越了这个边境，而部分的民众呢，举起手机记录这个重大的时刻。直布罗陀只有大约40000名的居民，但是仰赖每天从西班牙跨境到这边工作，就有15500名的劳工，也占了他们劳动力的将近的一半。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节新闻。这个直布罗陀海峡的情况，下一次有机会再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报道。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呢仍然是一个非常热非常热的天气，最高气温达到了97度，最低79。现在的气温你看还是早上的时段就88了，空气品质66，风力12级，体感气温94，所以大家出来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很热的哦。虽然冷呢很痛苦，热也是不好受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3分，道琼指数涨了185.36点，指数是在52693.62点，纳斯达指数涨了207.08点，指数是在26314.66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首先在我们听首歌之前，先给大家分享一个资讯，我是觉得挺开心的。也就是说永远的实施下令时间，众院通过了，那么川普总统也支持啊，这个事情呢，为什么说我特别开心呢？因为我觉得这很没必要。以前在台湾也是有，好像台湾现在也取消了啊，就是固定的了。我是觉得真的很无聊。你说每年这样倒一次倒一次，什么夏令时间呐、冬天的时间呐、大家要记得要换时间呐、等等的。那以前在台湾叫做日光节约时间吧，其实有什么意义呢？真的，我觉得真的节约了吗？大家该怎么做的时候还是要怎么做啊？你说店门晚开一个小时，他就晚关一个小时，有什么差呢？节约了什么呢？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我也跟亲戚朋友讲，我说这个好无聊啊，好像就在折腾一样。并没有真正的一个意义啊！你看他这边说，日光保护法案已经送参议院来审议了，这一点倒是真是好事啊！联邦众院14号以308票对117票通过了日光保护法案，终止每年春秋两度调整时钟，改为全国大部分地区永久实施夏令时间，又称日光节约时间的措施。法案已送交参议院审议，川普总统表态支持，但能否顺利过关还不确定。我是希望他能够过关。你看308票在众院啊、对这个117票还是大多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参议院也没有什么理由不通过呀，所以我真的是盼望它能够通过，让我们大家都不要这么麻烦吧，春天秋天都要来一次。我记得我刚来这边的时候，就那时候需要买一些东西啊，亲戚呢朋友呢就带到那个，就到了我们的一个购物中心去了，所谓美国的购物中心去了。结果呢人家没有开门，因为我们刚到还蒙着呢，根本就不晓得今天是日光节约时间呢，礼拜天我记得，所以弄得整整在那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觉得一直到现在为止，你说习惯了没有呢？手机啊各方它都会自动调整，但是你家有钟啊挂在墙上的啊，或者闹钟啊等等的啊、也需要你自己去做一个调整。你说晚睡一个小时，或者是多睡一个小时，损失一个小时，是没有差很多，但是麻烦嘛，是不是呢？所以真的是希望参议院能够通过，然后川普总统已经表态他是支持的。那部分地区呢仍然采标准时间，今年夏令时间看法两极。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科顿他曾经警告说，中西部部分地区的冬季日出
可能延至上午九时以后，增加通勤的风险。美国睡眠医学会呢等医疗这个团体则认为全年实施夏令时间不符合人类的自然昼夜的节律，全年实施标准时间更适当。这不晓得是根据什么的啊。以前呢实施一年以明月来取消了。说真的这个所以政府也很难啊，有人就这么认为，有人就那么认为，很难。我是觉得真的没必要。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接着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相信很多人在租房子上面呢是蛮痛苦的。我记得前一阵我在楼梯那么碰到了一位也是在这个电梯里面碰到了一位邻居虽然平常不是住同一个楼层但是呢大家见面客客气气打个招呼，一位女士她就讲，她说哎呀住这边很方便，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很方便，那是真的。她在市中心，你要去哪走路10分钟15分钟最远就可以到了，所以真的是很方便。她说，我说那你就很好啊，那就住在这儿很好啊。她说不行啊，我得搬了。我说为什么？她说房东要卖房子了，因为她是租客，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租金啊，租一个房子很多现在年轻人不愿意买房子但是租房子有时候真的也蛮不舒服的。比如说房东要出租了，房东要涨房价了，你就不安心，你住这么，而且在马哈顿我相信它的租金是很高的，那么在其实在法拉盛租金也不低，可能比马哈顿大要低，但是也算是蛮高的了。一个月租金可能一房一厅，你住的好的位置都要2000块左右，或2000多块，就是要在市中心，你要很方便的话，那么你还随时呢都会觉得你可能住不了多久，要涨房租了，你觉得负担太重了，或者是你看他的房东要卖房子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你就住进去的时候，你就不，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买房子，就这样，那你住进去的时候你就不敢好好的去把它整理成装饰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但是租房子当然也有人很好运气碰到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房东他也不怎么涨房租，或者涨一点点意思一下，然后呢两个相处的蛮好的你按时缴房租，房东最喜欢的就是按时缴房租，然后这个房东呢就觉得你可以按时缴房租，所以我也不怎么涨，那大家都很相处得很愉快，那也有，但是真的不多所以你看看马哈顿租金中位数了，每月涨至5295元，全市住房缺口达到50万户，住房还有这么大的缺口。布鲁伦呢也创了纪录，压力蔓延布朗市和皇后区，纽约市房价再创新高。房地产公司公布了数据显示，六月马哈顿租金中位数飙破了新高，达到每个月中位数它就5295元。哎，你的薪水可能还没那么多布鲁克林呢同创纪录，它是4350元，也不低了。两地涨幅呢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8%。对于这个情况呢，当局指出主要原因来自住房数量不够，出租房源稀缺，让租房出现了这个抢标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还是蛮智慧的有土是有财，你到了一个地方一开始想要做的就是赶快先买房子，假如你真的是要在这边定居下来，真的就先买一个房子吧，因为你买了房子，如果你手头有这个钱的话就说有这个钱可以买房子也可以做别的，那你还是先买房子吧，因为房子也会涨价的，你如果不买房子可能你将来钱就买不起了，因为房子一直涨价等等的。所以我看到很多的中国人来到这边第一个步骤就是先买房子甚至呢先来这边做考察，做在这边做一个调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我要先买这边的房子对，在那边住的比较安心一点，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式。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们先在长岛买房子自己带了
为数不多的钱，先在长岛买了房子，然后呢就靠了长岛房子涨价卖掉，又买这边的房子，当然也出租，但觉得出租很麻烦，所以干脆就买这边的房子。所以呢真的买房子是非常，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买房子是一件最正确的投资，不管是你要自己住也好，投资也好。纽约最热呢，我们刚刚讲说今天还是很热的，纽约最热的时候都将近100度了，你看看恐怖吧。消暑中心啊，游泳池延长开放，热伤害，我们刚刚讲冷很可怕很不舒服，热伤害高温的警报也是有的，15号的晚间就是今天的晚上会解除，预计17号缓解，15号晚上解除，16号可能还是有点高，17号解除，高温降至90度，周末呢转凉有雨，大家可能在周末可以喘口气了。纽约市呢14号起迎来两周内第二波的热浪，并且恐怕将持续整个的周间。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对五大行政区发布的高温的警报，自14号上午11点起生效，至15号晚间9时解除。它警告高温和高湿度可能导致热伤害。目前全市的消暑中心呢和游泳池也已经延长开放时间，民众可以透过市府设立的专门网站查询距离你最近的各种，比如说游泳池啊等等这些地方去避个暑，去让自己舒服一点，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呢我们再来看看气象，看今天最高96度，最低79度，明天今天晚上会解除，但是明天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它仍然是在90度以上，92度。礼拜五呢是89度，周末会解除，整个解除周末就是凉了，会到78度，然后礼拜天又87度，那当然相较而言是好多了。所以这一点呢提供给大家，就是你出门的时候防晒的措施还是不能少。那么至于怎么防晒，你自己觉得怎么样舒服，怎么样防晒，那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很多男士不喜欢打伞，但是我自己是绝对的打伞的，戴的一顶帽子打把伞。我看到街上很多人都戴了比较宽的，比较能够真正遮住一些太阳的那种帽子，真的是防晒的帽子也挺好。甚至看到很多人呢，有大部分都是华人就穿了一件所谓的防晒衣，当然都不是说特别好看，但是薄薄的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衣服我不晓得有没有效果，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到底有没有效果呢？这也是让人很起码是让我觉得很想知道的又很怀疑的一件事情到底会有多少的效果，到底它的这个制作的材料是什么，为什么可以防晒呢？但是很多人都相信，我看他们很多，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女性都穿着甚至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这是提供给大家的。那么再谈谈什么呢？谈球赛，谈足球。昨天西班牙赢了法国，闯进了冠军赛，终于到了冠军赛了。西班牙14号在准决赛中以2-0击败强敌法国，抢先进入了决赛。他已经进入了决赛就是四队里面再有两队来比赛，一队就是西班牙对法国。其实法国之前的表现一直都很好，就在这边居然被西班牙淘汰了。那么接着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英国对阿根廷啊，这两国要

英国对阿根廷啊，这两国要在比赛，看哪一个是赢的话，那就要争第一名了啊，争冠军了。所以说这个是很令人现在真的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了。那昨天西班牙真的打得非常的好，打得有声有色的，因为西班牙其实有很多的球员都是属于明星球员啊，都是一个很出色的球员啊，那么能够打败法国，但是他们之前打得也不错，但是没有让人家感觉到说你跟法国比真的能够比过吗？让我们来稍微的轻松一点的来了解一下里面的一些一点点的一个资讯。西班牙淘汰了法国，对视二闯冠军战，2-0，他是2-0赢的哦。上半场是12码罚球破门，下半场皮洛建功，近三年大赛交手无敌舰队3连胜。世界杯14号四强赛中，西班牙以2-0击败了法国，将于15号对阵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胜队。西班牙此役呢，不但抢下了队史第二张世界杯的决赛门票，也将挑战2010年捧冠后再次举起大力神杯。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昨天是不是看到这场比赛？西班牙呢，前六战仅仅失一球，他前面有六场战役哦，仅仅失一球，所以他也是打得很好的。西班牙前六战仅有八强赛对比利时的时候失掉一球，法国则是六战进攻16球，展现了旺盛的火力。不过呢，13号反而是西班牙先取得先机，法国上半场清球时没有注意到右侧的西班牙超级新星亚马尔，我知道这个新星他真的又年轻哦，打得真的又好，直接踢中了亚马尔的大腿，明显的犯规，让西班牙获得12码罚球的机会。这记罚球呢，由奥亚尔萨白尔操刀，他顺利的破门了，跨进个人本届第5颗进球，让西班牙取得了领先。啊，真的，你打得好也要有点运气哦。上半场西班牙取得1-0领先以外呢，法国萨利巴在还没有碰撞的状况下呢，突然坐到球场上，第30分钟直接的下场了，让法国被迫提前换人。啊，突如其来的伤势也可能让萨利巴提前结束本届的世界杯。下半场西班牙呢再发动攻势，波洛第58分钟、传球给奥尔莫后马上下沉，这个接到了奥尔莫回传后把握门前机会攻进西班牙第2球，让西班牙扩大领先。第61分钟亚马尔再破门，但被举起越位旗，让法国逃过了一劫。不过法国接续几次攻势都被西蒙瓦解。比赛尾声呢，欧巴佩有机会自由球直接攻门又踢飞了。总而言之呢，这场球赛看的人呢真的是热情哦，同时呢心情紧张，被激荡的到了高潮。欧巴佩克星，欧巴佩也是一个，他是这回是代表法国队哦，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球星，和19岁的亚马尔，你看他才19岁，夺队战6连胜。2024年欧国杯四强、西班牙超级杯、国王杯等重要战役，亚马尔所属球队都获胜，你就可见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西班牙14号以2-0击败法国，闯进决赛。这个战呢，集中在西班牙19岁，他们叫他是天

0: 牌球星哎，雅马尔和法国王牌欧巴佩的一个对决，由雅马尔获得六连胜，也断了欧巴佩连续第三届踢进决赛的一个美梦，也无缘再争取本届的金靴奖了。他上次是不是他得到还是梅西得到的哦？记不清楚了，反正他们两个人是有一个人得到的。啊，那也有很多人说，到底很多人都在猜了。现在那如果他跟阿根廷来比赛的话，如果是西班牙对阿根廷比赛，应该是现在已经抵定应该是阿根廷了。如果他跟阿根廷比赛的话，啊，到底我还没有很确定哈，比赛到底谁会赢，很多人都在探讨这件事情，也很有趣的啊。因为这两队呢，那很多人都因为阿根廷其实一直都是球赛打得很漂亮很好的，所以很多人也在质疑，但是这回的球赛很多人比较是忠实的球迷或者有经验或者非常了解球赛球迷，他们认为阿根廷这回打得其实并不如理想。所以如果他对决西班牙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老外他就讲，他说他其实他喜欢梅西啊，他是站在他希望阿根廷赢，但是他觉得阿根廷赢西班牙的胜算很低，比较低，不是很低啊，比较低。他说因为西班牙真的很强，啊，这是很多专家的资深的球迷的一个看法，不晓得是怎么样，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怎么看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位白人呢，他坐中国人每次你知道叫的，我们叫的车啊，打电话叫的车可以到机场去，结果呢他每次坐呢，他就会觉得语言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都比较不怎么讲话，都知道到哪个航班啊，哪个航站去就行了。就有一次他这回呢，他就坐到了一位华人的司机，英文还可以，结果就跟他大谈足球，他可乐了，因为他也是足球迷。他说这个人是真的是足球迷，他说他知道每一队的球员的名字，每一队打的这个情况，他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的。我就讲，我说你看，我说中国人真的喜欢足球吧？所以他这一趟呢，到了机场呢，他感觉到非常的快。所以也非常的愉快，除了时间很快以外呢，也非常的愉快。接着呢，我要分享一个，就昨天我去做眼睛的一个复查，就是开刀以后的一个复查。结果在等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大部分都是华人啊。其实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外国人，我每次去都会看到一些外国人啊。白人呐，或者是西语裔的人呐，但是这回呢，进来了一位非洲裔的女士啊，她就跟很多的黑人的他们的体态一样，比较丰满，比较属于很丰满，年轻的一个妈妈带着两个男孩进来，我就看到了一屋子，昨天去说一屋子都是华人，起码都是黄皮肤的华人，大家都坐了那边蛮沉默的。就这个妈妈进来呢，比较大的儿子大概四五岁吧，他就叫他坐了，还有一个空位，他就叫他坐了那儿，然后妈妈就填表格。那比较小的儿子大概两三岁的样子，瘦瘦的，很瘦啊，但是很可爱啊，笑眯眯的，他就一脸的笑容，笑眯眯的，而且非常的好奇的看着大家，非常开心的样子哦。虽然他就一直在找目标，结果他就看到了一对，在他对看到对面哦，他没有位置坐，看到对面有一位比较年纪大的华人的夫妻了，可以算是比较年纪长的夫妻，啊，那个他就看着他们，就冲着他们笑， 就这对夫妻的男士这样爷爷级的，他就跟他招招手，也跟他笑，哎，他就很开心的走过去了。然后因为旁边有一个茶几哦，是那种木头的很结实的茶几，他就手上拿了一个汽车还是什么，我没看清楚，因为比较远，他就坐了茶几上跟那个爷爷级的就在那边交流，两个不会讲话。那爷爷级的就看到他手上拿的可能是小汽车吧，他就拿去，他就递给他看，哦，两个人就这样笑嘻嘻的这么交流哦。然后呢，他也会看到对面的一位也是华裔的女士啊，他也冲着他笑，那女士也跟他招招手笑啊。我就看到，我就觉得好可爱啊。我自己虽然坐得比较远，但是我也不自主的就笑起来了，就会觉得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真的很好啊，就是伸手不打笑脸人，当然这个是不是在剑拔弩张的啊，剑拔弩张的，但是真的是感觉到那个气氛就不一样了。然后呢，我还会感觉到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还讲说，喜欢笑的人运气不会差。你看他这一笑，虽然是不同族裔的，大家都挺喜欢他的。他穿的衣服也是干干净净哦，笑眯眯的。然后头上呢，妈妈给他绑了一个黑色的带子，小小的哦，哎，挺可爱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你看他妈妈哦，因为他妈妈穿昨天很热嘛，他穿了一个比较，你就知道满街都是穿的比较低胸的、比较短的那个衣服，但是都是黑色的，他皮肤真的是蛮黑的，但是他穿那个衣服呢，你就可以看到黑人不管他胖还是瘦哦，那他是前凸后翘，很明显的身材跟华裔真的不一样，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呢，他还戴了一个金色的项链哦，在胸前，因为那边比较低嘛，你就一点都不感觉到违和，因为他块头也比较大哦。你反而看起来，我觉得他蛮有审美的，他审美观，那个项链呢很简单，但是比较大，但是配上他的身材真的很适合。然后头上呢，他就把那个头发完全用一个蓝色的不是很大的三角巾呢把它绑到后头啊，头发也是短的，看起来真的很好看。虽然他比较胖，个子也高啊，他的五官长得也挺漂亮的啊，真的是很好。我就觉得好像中国人你这样比较起来都比较保守一点啊，穿衣服啊各方面都比较保守一点。我不是说保守不好啊，但是你就可以相对比较啊。当然我们也有时候看到外族有真的是有的非洲裔的，他们穿得太夸张哦，穿得很繁琐，亮得晶晶的到处都是哦，也会觉得不怎么好看。但是这位他真的他的搭配，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很有审美观。一个宝蓝色的小小的一个头巾绑着，把那个头发利落的绑在后头，一个金项链大但是简单哦，衬着他那个黑的皮肤跟他黑色的衣服，哎，真的挺好看的。这是我昨天在看到以后，坐在那边反正是在等候诊嘛，就会觉得蛮无聊。那候诊说很多人都喜欢这个看手机，但是我呢比较不喜欢，我觉得你经常捧着手机呢也会趁着机会嘛哦，你再看眼睛哦，也让眼睛休息休息吧也不要像我坐火车啊，坐 subway 我也不喜欢看，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可以 relax 一下啊，或观察一下这么多人不同的人，其实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回到节目中谈什么呢？哎呀，你可以看到现在满街都是银发族啊，银发族的离婚率啊渐渐高了，也渐渐多了。人生的下半场啊，要为自己活。有一位呢，他说，一位女士，她56岁的时候，挥别的葛莱美奖得主的老公啊，她老公得到了葛莱美奖，但是她那时候离开了他。他另外一位男士，他67岁的时候呢，感觉30年的伴侣只像是室友。这一点呢，我就会觉得，你说夫妻两个人，不管这位女士也好，这位女士多美，或者是那位男士多英俊，你看了30年，总是会麻木了嘛，对不对？审美疲劳了。同时呢，你在一起生活，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那看到了一些生活的细节啊。一般来讲，我们出去都展示的最好的给人家看，但是你在一起生活呢，你就避不了啊，很多细节啊，你上厕所了，你早上穿的睡衣啊，邋邋遢遢的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这个素面朝天呐、啊，等等的，那么。就算是再美的人，再漂亮的人啊，再英俊的人，看也看得疲劳了。但是我是觉得你看了20年、30年了，你就觉得疲劳了，就要分手吗？这点我是比较不赞成的哦。因为每一个婚姻都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你看那么漂亮的女明星也好，那么帅的男明星也好，常常结婚了也常常会有离婚率也挺高的，所以很多外人都会想，哎呀，你看那么漂亮的影后啦，那么漂亮的那么有名的女明星啊，结婚老公还不知足。哎，漂亮真的漂亮是比较占便宜，给人家第一印象就会比较好。那但是呢，生活相处久了，谁能够一直绷在那儿啊，对不对？总有松懈的时候，总要 relax， 尤其是家里。但是你不能说过了20年、30年你就疲劳了，就应该分手了。这个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我觉得住久了就会把爱情啊转变为一个亲情，对不对？看你有没有转变成功。那亲情中呢，带着那么一点爱情，就是说，虽然说我们老了。年纪也大了，也看得你身上是怎么样我都很清楚，你脾气是怎么样，你眼睛一动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呢，还是会带着一点，就是说我们年轻时候是怎么相爱，怎么样在一起，怎么样决定结婚的，那还是有一点这种感情存在的。同时呢，在一起久了，是不是就变成一种习惯性，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抬个眉毛你可能都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缘分啊。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年纪到中年晚年你要活回自己是对的，但是呢，你说只是因为啊两个人在一起久了都看透了就要分手，我反而觉得是不对的一个事情。因为每一对都是一样，爱情亲情掺和在一起，只是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年轻的时候爱情多一点，亲情啊那个少一点，但是年纪渐长就变得亲情的倾向就多了。那但是我们还是不是说完全没有了爱情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来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状况。银发离婚族呢越来越多了，而且不要期待他们会为自己有多享受人生后半场而内疚。随着人类预期寿命持续攀升，已婚美国人拒绝接受从此过着幸福生活的传统婚姻思维。不论男女呢，似乎都认为人生啊后半段太过珍宝了，珍贵了，追求实现心中所想，即使这意味着必须独自走下去，他们也非常愿意的。有位叫戴伯拉她呢56岁的时候决定结束和葛莱美奖得主卡洛斯珊娜结束了长达34年的一个婚姻啊，两个都是挺俊挺美的。纽约邮报的报道，孩子长大离家以后呢，坐在门廊摇椅上和相伴多年的另一半共度退休岁月，对见多女性而言是个过时的一个梦想。空巢期和退休生活并没有让他们和伴侣更加亲近，相反的，他们反而获得了更清晰的自我认知，选择离开婚姻，并且充满热情地开始人生的一个新篇章。戴伯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她在56岁的时候决定结束她和葛莱美奖得主的一个长达34年的婚姻。戴伯拉曾经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段婚姻，数十年来她一直站在丈夫的身边，全心全意地协助他建立事业，同时抚养3名孩子。这段婚姻原本运作良好，直到啊有一天，身兼社会活动人士、作家以及曾任三塔纳管理公司的前副总裁，也是一位才女啊，对不对啊？戴伯拉她意识到她投注一生心力打造的生活已不再符合如今的自己了，她说是时候要追求属于自己的抱负了。她说，我花了太多年呐，推动丈夫的事业，却没有追寻自己内心的创作热情。现年75岁的三塔纳表示，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认识真正的我，不只是身为妻子和母亲的我，还有身为作家和创作者的我。研究显示呢，大部分50岁以上的族群的离婚率在1990年到2010年增加了1倍，整体离婚率在新冠疫情后趋于稳定，但全美大约有40%的离婚案件呢仍然发生在50岁以上的夫妻之间，40%是蛮高的了。其中65岁以上长者的离婚率持续上升，你看65岁很多人都说我半截腿都已经进了棺材了，为什么还要作呢，中国人讲的。但是不啊，你可能还有20年或者20多年的生命，你就要这么样子的下去吗？这是我说的啊。学者指出呢，平均寿命延长对婚姻的期待改变，以及个人自我实现意识提高，重塑年长世代对婚姻的看法。看到这，我就觉得这样子的原因呢，我是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也可以说是比较赞成的。尤其是女性哦，她们在结婚以后比较容易自我牺牲，就是说我就会牺牲我自己喜欢的，我的梦想，我来把这个家的后方顾好，或者是呢我就来帮助丈夫完成他的梦想，不管在精神上、在家庭上面的支持，或者甚至在金钱上面的支持等等的哦，很多女性都会在这个时候，她会把心力放在孩子身上，放在丈夫身上，结果呢她永远就是某某人的太太、某某人的妈妈，甚至呢会养成一些这些丈夫也好、孩子也好，就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母亲的牺牲 跟奉献，好像就是应该的。所以变成你到了50岁以上的时候，孩子也二十多岁了，30岁了，你要是跟他们在一起相处下去，永远别人就会站在你就是应该牺牲的。今天出去你就是陪的，陪着孩子出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他喜欢的衣服，他喜欢的项链，好像你就是一个透明人一样，你就应该牺牲。哎呀，你就是在厨房转嘛，在干嘛？你穿那么漂亮干嘛？你省下钱就应该给儿女嘛，就应该给把儿女打扮的光鲜亮丽，把丈夫打扮的体贴，这个体面等等的，好像你就应该做这样子的牺牲。我是觉得，所以很多这个中年以后的人呢，他们并不想再跟成年后或已经成家的儿女们在一起相处。我跟你在一起，我永远就是一个配角，永远没有自我。那是我可以理解，这样我觉得这个样子，如果再分开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我很赞成，我觉得是很对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这个地方呢，我非常赞成一件事情。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只是在一起，两个人其实都很好，都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呢你只是觉得看腻了看烦了，就觉得像室友了，人家说我跟你在一起就像左手去触摸右手一样，这样子的原因，我就觉得是因为你们没有把转型或者是真正的提升，精神上的一个提升没有做到。你想想看，这个老伴了，有默契了，那你们可以一块出去玩玩，一块出去走走，那是最佳拍档，是不是呢？同时你也知道，永远有一个人在挂着你，心里牵挂着你，因为兄弟姐妹他们有他们的家庭，不可能分出这个心事来专门来为你来做一些什么牵挂等等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的想法如何呢？最后也非常感谢，其实这还有很多可以谈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有机会再聊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此。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乃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
7: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7: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8: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9: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能够发现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呢？发现爱，来自杜德伟。月随心动，感谢你的继续聆听。马上是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似乎那个八十年代的感觉也是值得回忆的。恋曲1980，来自音乐教父卢大佑。而马上是品冠和黄家谦共同带来的爱情转弯的地方。

真的希望你在蓦然回首时感受到的是那份快乐，吴奇隆的蓦然回首。而接下来是万芳，猜心。

0: 每天你可以在音乐与清茶的陪伴下悠远沉静，也可以换上一袭时髦的装束，来一次与骄阳的约会。这里是音乐骄阳。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0: 月随心动，你要是还在，就继续来听张学友的这首《不老的传说》。
1: 天上的雪花白茫茫，雨上有晴朗闪亮。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陈慧。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华尔街，我们看到了最新股市的消息。SP500 指数今天涨了 0.13%， 在 7553.51， 道琼涨 0.25%， 在 52639.04。 同时我们看到在纳斯达克今天涨0.24%， 在 26170.46。罗素2000今天涨 0.44%， 在 2977.55。 这是 SP500 指数、道琼、纳斯达克以及罗素四大股指在今天最新的情况。 VIX 在今天是上下跌了2点，在 16.09。 这是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最新情况，首先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杜拜的重要外电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已经对霍姆兹海峡战略要地大通布岛进行打击，目标是为伊朗的防御设施和飞弹阵地。这是美国连续第五天打击伊朗。法新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宣布了他们在维持90分钟打击行动当中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弋飞弹储存和发射的设施发射精准弹药。美联社则报道，伊朗在1971年从目前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夺取的大通布岛被视为霍姆兹海峡中的一个战略要地。在今天，中央司令部稍早在 X 平台发文指出，这些打击主要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用以攻击霍姆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军事能力。华府在今天恢复对德黑兰海上封锁，就美以战事再起作出回应。美国在今天继续对伊朗展开一波打击的行动，而距离美以签署主要在结束中东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将近在一个月之后，双方恢复了战斗，对区域各地的目标发动了不同的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今天表示，他们以部署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作为打击目标。巴林军方也表示已经拦截针对民用目标的攻击。同时约旦武装部队也表示曾经击落伊朗发射的3枚飞弹。美国总统川普则发出了警告，扬言下个星期会扩大他们的攻击行动，也可能打击相关的桥梁和电厂，除非德黑兰重回谈判桌。川普在接受 Fox 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下个星期对他们来说局势将会变得更严峻。尽管战斗再起，通过第三方调解的谈判尚未正式的终止，涉及到荷兰霍姆兹海峡在目前的 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争议仍然是这一波紧张局势的核心，而这条水道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至关重要。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美国恢复封锁之举等同于在某种的程度上使得伊斯兰马巴德备忘录名存实亡。他指的是双方在上个月达成主要在停火跟重启和谈的这一项临时协议。在今天来自杜拜的外电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天表示，对霍姆兹海峡战略地大通布岛进行了打击，目标这是为伊朗防御设施和飞弹阵地，这也是目前美国连续第五天打击伊朗。法新社的报道在今天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的 X 平台已经宣布，他们在为时90分钟的打击行动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在巡弋飞弹储存和发射的设施发射了精准的弹药。美联社报道，伊朗在1971年从现在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夺取了大通布岛，被视为霍姆兹海峡中的战略要地。中央司令部稍早在 X 平台发文说，这些打击主要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用以攻击霍姆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军事能力。华府在今天恢复了对德黑兰海上的封锁，就美以战争再起而作出回应。美国在今天继续对伊朗展开了一波打击行动，而距离美以签署主要在结束中东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将近一个月后，双方再度恢复了战斗，对区域各地的目标发动了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他们已部署了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作为打击目标。巴林军方也表示，已经拦截针对民用目标的攻击。而同时，约旦武装部队则表示，曾经击落了伊朗发射的3枚飞弹。美国总统川普则再度发出警告，扬言下个星期他会扩大攻击范围，可能打击电厂、桥梁，除非德黑兰重回谈判桌。川普在接受 FOX 新闻访问的时候说，下周对他们来说局势会变得非常的严峻，战斗尽管再起，通过第三方调解的谈判也并没有终止，涉及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争议也是这一波紧张局势的核心，而这条水道对全球石油天然气的运输都非常重要。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了，美国恢复封锁之举等同于在某个程度上使得伊斯兰马巴德备忘录名存实亡。他指的是双方在上个月达成主要在停火跟重启和谈的这一个临时的协议。来自在今天的外电相关的报道，在伊朗关闭了霍姆兹海峡，美国重新实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之后，伊朗的媒体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将关闭所有对美国及其盟邦有利的其他出口通道。路透社也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通过官方伊朗通讯社 IRNA 发布了这一个相关的声明，区域能源出口要么大家共享，要么谁也不要想出口。分析人士也说，伊朗最近释出的这个讯号可能是利用他也门盟友青年运动封锁通往红海的曼德海峡，而对美国开辟了新的战线，这也让全球两条最重要的一个能源的动脉面临了最大的风险。 在这一个狭窄的水道连接红海和亚丁湾，也为沙特阿拉伯原油的出口及全球大量的海运贸易所经。而根据伊朗国营在新闻电视台的官网，青年运动的一名高层官员已经警告，如果沙特持续对也门发动攻击，这个组织准备关闭曼德海峡，而并且表示此举也可能会让油价飙升到每一桶200美元。青年运动武装13号已经指控沙特轰炸由其控制的机场之后，也向沙特发射了飞弹，也打破了该伊朗结盟组织与这个王国之间长达4年的停火。目前青年运动过去已经展现通过曼德海峡封锁全球商业贸易的能耐。2023年10月加萨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支持的这个组织曾经在红海袭击过商船，也声称锁定跟以色列有关的相关船只，借以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他对全球航运的最新威胁发生在美国军方宣布要开启新一波的轰炸的第二天。美军已经表示，这些行动是为了持续削弱伊朗攻击航行赫默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而美方也指出，过去一个星期伊朗已经攻击了7艘的商船，造成10多名船员的死亡、失踪或者受伤。美国军方在昨天晚上也说，已经在赫默兹海峡和伊朗沿岸附近地区打击了数10个军事目标，而这一波空袭持续了将近17个小时。另外，在今天《上帝之手》40年后，英格兰、阿根廷4强上演了世仇对决。阿根廷总教练斯卡洛尼在麾下的子弟兵以3-1击败了瑞士而晋级世界足球赛4强之后表示，这个重点就是这一场足球比赛，我能说的就是这样。仅就足球的层面来说，这一场4强赛就有不少很值得大家关注的焦点。英格兰只要再下一城，就能够从1966年夺冠之后首度的重返世界足球比赛的决赛舞台。阿根廷则寻求将近4届世足的第3度挺进的决赛，而持续朝成为1962年巴西后第一支成功卫冕的球队迈进。39岁的梅西在击败瑞士之后就说，我们全队不会对创造历史感到厌倦，大家总是渴望会更多。他说，在成为世界杯的冠军，赢得我们拿下一切之后，还能够持续维持竞争力重返4强，这并不容易。所以各位听众，最近的这个足球赛也值得向您特别推荐，不要错过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 SP500 指数下跌0.05，7543.54，道琼上涨94.76，52603点，纳斯达克上涨10.47，在26115.17，罗素2000上涨12.11，在2976.88。VIX 现在-0.33，在16.15。黄金在目前呢，是我们看到是有点下跌。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为您所提供的这节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2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 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的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啊，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卷、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豹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林文月的《饮膳札记》。1957年，25岁的林文月与画家郭玉伦先生结婚。这位年轻美丽的大家闺秀在结婚以前从未有过烹饪料理的经验，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去。婚后过小家庭生活，主持家庭烹饪的事情自然落在了她这个妻子的身上，不得不认真而严肃地面对开门七件事。于是在后来的岁月中，她从一个勉强可以应付三餐的新晋主妇，逐渐成为一位可以在家掌厨宴请亲朋好友的美食家。在长期的教学研究生活里，林文月养成了随时思考、记录和制作卡片的习惯，这种习惯也被他应用在宴客上，最主要的目的是拟定菜单，顺便排列先后次序，还可以供采购时做参考。他还会在卡片上记录日期和客人的名字，只是为了避免亲戚朋友来做客每次都吃到同样的菜肴，而是有一些变化尝鲜的欢喜。很久以后翻着那些卡片上的宴会记录，非是时光里的温存记忆，提醒他聚散变化的无奈。于是他从中选取了19道菜，写成《饮膳札记》，记录割烹临灶的经验，兼记亲友宴饮欢聚的珍贵点滴。
1: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副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林文月出生于上海日本租界，直到1946年才从上海回到故乡台湾居住。他第一次听说芋泥这道闽南甜点是在上海的儿时，母亲告诉他，江山楼制作送到外祖父府上的佳肴之中，夏季有冰激凌，冬季则有一味芋泥。芋泥甜而油腻，今天的人们看来并非健康食品。林文月刚学会做芋泥的时候，常常制作，而且分送给母亲和舅舅。来自东北的舅母不太能忍受闽南的这种甜点，而舅舅虽然食量不多，但是略略品尝之后，大概也想起了自己的年轻往事吧。于是笑着对外甥女说，就是这个味道，你外婆最爱吃的，你母亲和姨妈也喜欢。台南人吃甜食呀，连蚂蚁都会叫他们给毒死的。提起芋泥，林文月回想起台北新生南路一处私人地宅的招待所，主厨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大家叫他孙厨。难以忘记的是他所烹调的地道福州菜，尤其是每当宴席末尾端上桌来的甜点芋泥。
1: 当时大家尚未十分意识到节食卫生等问题，总是有酒则饮，摇来则食，欢畅尽兴而已。师长之中，台静农先生与孔德成先生不是甜品，乃是个人饮食习惯，与年纪健康殊不相关。至于郑谦先生和徐世英先生，则偏好甜食。徐世英先生教我们声韵学，他患有先天性严重近视，但上课都不需看教学资料，学问深藏于脑中。他过而不忘，晓悉学生每一个人的种种，却往往十步之外，莫辨男女。宴席间， 总是有细心的女弟子坐在身边为他斟酒布菜，且告知菜肴的名称。他听见芋泥上桌，会露出天真如孩童的笑容说道：这个我最爱吃的。郑先生一向食量不大，但遇着甜品每每可以独享两份。台先生总是把自己的一份推向郑先生面前，笑说：因白，我这一份归你。孙厨也外出主厨，我们曾经也有几次请他到住所来展现手艺。在挑选菜单之间，芋泥自然是不能遗漏的项目之一，可惜他的菜肴多数已事先备妥，只临时烧烩蒸炸而已，我无法看到他的全部制作过程。至于芋泥，他也已事先制成，盛于容器内，在宴会进行到大约一半时，开始用大蒸笼蒸透上桌。
0: 做芋泥的材料不算多，只需大芋头、猪油、砂糖和红枣，少许桂花酱而已。如果要招待十位客人，大概需要三个大芋头，削皮后约在一斤半左右。猪油最好是买生肥肉，自己熬炼出来，比较纯净香浓，大约八九两，熬成一碗左右。砂糖可以准备半斤。大芋头去好皮，横切成两公分厚度的大片，平排放在蒸锅上，用大火蒸到每片芋头都熟透，然后趁热碾压成泥。这道程序并不容易，而且相当耗费力气，但芋泥的可口正在于松软细腻，所以碾压的过程十分重要，千万偷懒不得，一定要碾压到没有残留颗粒才好。接着取一口干净的砂锅，将猪油倒入三分之二，文火放入碾好的芋头，翻炒到芋泥和猪油全面融合，其间还要撒入砂糖，使三者互相融汇在一起。这时候芋泥会变得柔软润滑起来，于是可以再加入剩余的猪油。如果一次下完所有猪油，芋泥可能在锅中浮滑，反而不容易吸收油分。等到芋头和油糖充分融合后，你会闻到一种属于芋头的特殊香气四溢。取一个稍微深的容器，将炒好的芋泥盛出来。如果家里有桂花酱，可以取出一小勺加入芋泥中，等蒸出来芋泥就会有桂花香气。视觉上的美化，可以用热水泡软的红枣去核，将没有破损的一面朝上排成想要的足够图案，一般多为花的形状，偶尔也可以排出中国古代的云纹。如果正逢客人生日，可以排出寿字，还可以代替生日蛋糕。如果要送人呢，用保鲜膜包在上面，再把碗放在盒子里或者篮子里，就是一样美观别致的礼物。如果在家请客，就要在锅里隔水蒸半个小时以上，面上还要用铝箔密封，防止水汽进入冲淡味道。蒸透之后的芋泥，紫色的底上有红枣点缀，美观又香甜。不过吃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虽然表面上看不见热气升腾，其实内在因为含有猪油，蒸透之后十分烫热，千万不要一汤匙送进口中，吞吐不得，反而烫到喉舌。
1: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十九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虾，无论海虾或河虾， 大概是水产中极其鲜美的一种食物。中国人吃虾的方法很多，而在林文月看来，这其中可能清炒虾仁尤为具备中国菜肴的个性，并且能够特立于世界各地的食谱之外。他记忆中，台中火车站前的江浙馆子沁园春有一道无人比拟的清炒虾仁，最是美味，令人难忘。那炒出来的河虾只只如指甲般大小，色味香俱佳，几乎每一桌都会点一盘，所以去晚了，有时跑堂的会陪笑道：“今朝卖光了，对不起。”一般家庭炒出来的虾仁儿，不是多汁不爽，便是色泽不够鲜亮，与一流的江浙餐馆所做的炒虾仁儿自然无法比拟。林文月几经尝试，有了一些心得：烹制鱼虾最忌素材不新鲜，买回来的虾连壳带头用水快速冲洗，然后放在容器中，尽量沥去水气，然后才是去头剥壳。去除头壳的虾仁可以放在厨房用的厚纸上，这样水分就几乎可以去除干净了。之后再把这些虾仁用牙签剔除污肠，往往越新鲜的虾越容易剔肠。林文月的经验是，在虾背上用牙签轻轻戳破一个小洞，挑起含有沙土的污肠便随之而出。虽然费些时间，但这道手续是不可省略的，否则品尝虾仁时一口咬下去，有沙沙作响的沙粒在嘴里，多么扫兴遗憾呀。
1: 处理干净的虾仁要盛放在一个宽口的中型碗内，等待配合佐料。通常我会依序放入盐及微量的味精。我做菜时无法规定佐料的分量，每个家庭的口味轻重有别，而且烹调的菜肴分量亦不同，只能套句俗语，酌量而已。至于其间的咸淡，端赖慧心与经验了。又有人忌讳味精，我则以为有时微量的味精确实可以提高味觉。将切得十分细碎的葱末与姜末一小撮放入碗内，滴上些许的绍兴酒、炒菜油及香麻油。麻油的作用在于提升浓馥的效果，而佐料之中的油分则可令虾仁看来鲜亮。最后再撒一点胡椒粉与太白粉，太白粉使炒出来的虾仁不至于干涩，但过多则往往令盘中黏黏糊糊，既不美观又欠爽口，所以分量的拿捏颇为重要，宜在若有若无之间耳。调味妥的虾仁只需略略翻动半活，使各味均匀分布，即用保鲜膜封盖置放冰箱内，至爆炒前才取出。这样经过调味的虾仁放置于冰箱之中，经一两日亦无妨。有时候我甚至于故意在烹炒的前一天准备好，既可省却临阵忙乱，且能入味，也无妨于新鲜度。
0: 虽然已经拌了许多炒菜油和麻油进去，但炒虾仁的时候锅里的油依然不宜少。等到锅热油热之际，用一双筷子将碗内因为冰冷而互相贴紧的虾仁略略翻动，使虾仁彼此松懈，然后倒入热油之中，用长筷或者锅铲急速而轻地翻炒虾仁。林文月尤其提醒，炒虾仁的动作千万不可以粗重，也不可以来回重复翻搅，否则虾仁的外形容易受损。由于锅热油多，虾仁贴着锅的一面很快就会转变成红色，这时候就可以把灰色的一面翻过去贴着锅底。等到虾身两面都转红并且微微弯曲的时候，加入葱段轻快地翻炒两三下，就可以熄灭炉火起锅了。起锅之时，多余的油不要盛出，留在砂锅内。用这种方法做清炒虾仁几乎很少失误， 每次都能达到清脆爽口的效果，是林文月得意的手艺之一。摆盘也是简单而美，素白瓷盘衬托鲜红的虾仁与清脆的葱段相映成趣。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饮膳札记是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的私房菜谱，是他的味觉与情思交织的下厨手记。19篇文章以菜名为题，水晶虾仁儿、葱烤鲫鱼、香冬菇，祖上灶前的繁琐烟火事被林文月冲淡平和的文笔描绘成从容优雅之事，读来安静而温暖，眼前往昔饮膳记忆浮动，与一道道佳肴的腾腾热气香味交融。正如林文月所言，三餐的烹调正是普通人所能施展的最好的生活魔法。卤蛋是很受中国人欢迎的一味家常菜吧，然而我们认识的卤蛋大约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特别讲究的，其貌不扬的。林文月从前也以为卤蛋就是卤蛋，从小吃到大都是一成不变的形貌和味道。不过偶然在美国遇到了一位大陆的青年，他才知道原来卤蛋可以是如此形貌特异，味道有别的。他给这种与众不同的卤蛋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水晶卤蛋，因为它的蛋心晶莹呈金黄色，蛋白由外到里棕褐色逐渐淡化，到蛋心附近却几乎近似于白色。这道别致的卤蛋的做法和一般的卤味差不多，用卤汁慢火炖煮而成，只不过制作过程稍微讲究而已。一般的卤汁原料可以用猪肉、牛肉或鸡肉，但水晶卤蛋不宜含有胶质，所以无论用哪种肉做原料都必须避免皮和脂肪。林文月偏好使用猪肉或者猪肉和鸡肉混合，混合的猪肉和鸡肉取用2斤，去皮切成大块放进锅里，加入深色酱油、料酒、黄砂糖和葱姜，用中火烧开15分钟后再徐徐注入清水，稍微腌过肉类就可以了。等到锅里的水汁滚沸，放进花椒、八角和茴香，再改成小火炖煮，目的要让肉的味道融入汤汁，所以要耐心焖烧，时间越久越好，大概焖烧2个小时左右，中途偶尔要开盖观察，时而加些清水，保证卤汁的分量和浓度。卤汁煮成后会呈现深褐色，这时候把锅里的肉取出来，再用滤勺把剩下的卤汁滤清。一般家庭里鸡蛋收藏在冰箱里，做卤蛋之前要先取出来，让蛋恢复到自然温度之后再放到锅里，用冷水煮，炉火宜用小火，渐渐开到中火，等到锅里的水沸腾之后6分钟就可以关火了。这时候把鸡蛋小心取出来，浸在冷水中，让它们急速冷却，这样煮出来的鸡蛋蛋白部分已经煮熟凝结，里面的蛋黄却还没有熟透，呈现半融的状态。鸡蛋冷却后取出来沥干剥壳，然后轻轻放进卤汁里浸泡，卤汁不可以滚热，否则鸡蛋会再被加热，蛋黄就会变熟发硬。一般的卤蛋是放在锅里炖煮，直到颜色和味道都浸到蛋里为止，所以色泽越美，越是入味的卤蛋口感也越是坚硬。台南卖蛋仔面著名的杜小月兼卖的卤蛋，还有台北士林夜市著名的铁蛋，都是因为焖煮时间很久而成的，但水晶卤蛋的功夫全在浸泡而非焖煮。原本洁白的鸡蛋时间久了也可以渐染成酱色，而且味道也会逐渐浸到里面，因为最好浸泡上一夜，所以卤汁不要放进冰箱里，否则卤汁结成肉冻就不能浸泡到蛋里了。这样的卤蛋要对半抛开才能显示出它的特色，但因为蛋黄没有凝固，有点像糖心皮蛋，所以剖的时候用棉线比用刀好。而用棉线剖分水晶卤蛋的方法，在林文月看来也颇有几分原始趣味。
1: 记得小时候看过，每到农历年前，就有年纪稍大的妇人到家里来给母亲和母妈绞脸。那妇人带着一个小箱子， 里面装着镜子、粉盒及棉线等物。母亲坐在他的对面，脸上洗净脂粉，他便在母亲光洁的脸上铺些白粉，用一根稍长的棉线一头咬在齿间，剩余的部分缠绕在左手指间，另一部分则控制在右手指上，就那么熟练的一紧一松，把眉际、唇上和额前的汗毛连根拔起。那样子被拔住汗毛是挺受罪的吧，可是母亲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疼痛，往往还会打盹小睡，等她睡醒时脸上便整齐光洁，好漂漂亮亮的过年了。用棉线抛开蛋的动作有些像记忆中妇人为母亲绞脸的手势，也是取一根较韧的棉线一头咬在齿间，左手小心捧取仍然颇软的卤蛋，右手抓住线的另一头，瞄准蛋的中央部位，将线在那位置上面环绕一圈，轻轻一拉，蛋就在左手掌上整齐完好的分为两半了。每回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脑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童年观察母亲绞脸的景象，虽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的感觉荡漾着。抛成两个半面的蛋，那金黄色的蛋心油绒绒，而蛋白部分则由里到外渐成褐色。找一个绿色或橘红色类暖色系的盘子排列十个，用不着其他的陪衬，本身就构成了非常令人喜悦的图案，而十只则又因为柔软润滑且入味，也是可口受欢迎的冷盘下酒菜肴。若干年前，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客座独居，当地的朋友们常邀约我参叙，令我排解寂寞，获得慰藉。有一回客中做主，我于简陋的租界房屋宴请大家，采用自助餐的方式做了一些菜肴招待，其中便有一道这样的水晶卤蛋，看来十分晶莹可爱。华大经济系的马逢华教授吃了两枚后说，医生吩咐我每天只能吃一个蛋，可是这个卤蛋太好吃，我再吃一枚，超过半个大概没关系吧。至今我犹记得马教授说话时那种顽童式的表情。

0: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1: 中国人的过年记忆往往是和美食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年味儿，其中也有团圆饭桌上的滋味吧，那是家的滋味，爱的滋味，最最中国的滋味。进入腊月之后，街上应景的南北年货逐渐出现，于是很多家庭好似也受到了感染，厨房里甚至房屋的各个角落不知不觉堆积起干粮呀、糖果呀。林文月说，虽然现在的生活已经无需我们特地为过年储备很多粮食，可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喜欢家里充满食物，一家人团聚，吃吃喝喝，悠闲地过几天欢愉慵懒而热闹的日子。过年要吃年糕，《帝京景物略》记载，正月元旦要吃蜀糕，曰年年糕。《湖广书》里说，元旦除了放爆竹，还要吃糕，俗称年糕。林文月的外祖父亚唐先生在《台湾通史》中记载，元旦人们会吃米丸，取团圆的意思。初三去郊外扫墓，祭品中会有年糕。不过中国幅员广袤，各地叫做年糕的食物不尽相同。江南人吃的多是用糯米做成的宽条状的宁波年糕，而广东、闽南的人们则习惯吃一种用萝卜丝和上好大米混合做成的萝卜糕。
0: 我幼时的家庭虽然迁徙不定，但是母亲几乎固执地每年必定亲自下厨房制作萝卜糕给全家人享用，所以我们在上海过年并不随同上海人吃宁波年糕，在东京过年也没有随同日本人吃大小二团糯米糕落成的进饼，而所吃食的便是用台语称呼菜头果的萝卜糕，只不过母亲制作的菜头果是否即是台湾通史岁时所记的年糕。外祖父去世时我仅4岁，无缘求证是颇遗憾的事情。我们家人口多，过一个年至少要用大蒸笼蒸出2-3个萝卜糕才够全家人上上下下享用。孩子们到了过年时，对于厨房里异常忙碌的气氛相当好奇，总喜欢跑进跑出观察种种，而妨碍大人的工作。对此母亲不甚高兴，紧张的娘姨们更会不耐烦地挥

0: 挥手说，去去去，去外头白相。不过到了母亲年纪渐老的时候，却反而叫我们渐长的女孩子在一旁观看学习，甚至参与帮助。她说，用心学吧，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们才会自己做。母亲过世以后，我真在自己的厨房里，以年少时的记忆，每年腊月岁末时便会紧张忙碌起来。制作萝卜糕的手续相当繁复，而且素材的种类多，用量又大，往往会把厨房摊放的到处都是东西，米汁和萝卜丝更恐怕稍一不小心被人碰到。我终于体会童年时期为什么被娘姨们挥手赶出厨房的道理了。萝卜糕是家人团聚的年夜饭不可缺的，而农历年终日往往在29日，所以我们从小习惯跟着父母称除夕为29明。制作萝卜糕的时间最好在29明前两天，以避免与烹调其他菜肴冲突而添加忙碌。太早制作，则又恐放置久而失去新鲜味。
1: 过去做萝卜糕需要提前一天买好鲜米和萝卜，头天晚上淘好米，浸泡在水里，第二天清晨把水沥干，送到附近的豆腐店，请人磨成米浆，再把变得浓稠的米浆放进米粉袋子里，再压上重物，把米浆中多余的水分挤出来。现在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一家老式的豆腐店了，于是林文月只好买袋装的米粉，好在省时又省力。需要注意的是，水要徐徐地注入，不可以太急，同时用筷子把水和米粉搅拌均匀，稍稍发硬就可以了。太软的米浆不能再容纳萝卜汁，也就减少了萝卜的香味。萝卜和鲜米或者米粉的比例大约在3:1之间，也就是1斤米用3斤萝卜，这样做出来的糕才有浓郁而香醇的萝卜味儿。白萝卜洗干净沥干，然后刨成丝，稍微撒些盐，使萝卜汁自然渗出一部分，将渗出的萝卜汁加入之前调好的米浆里。原本母亲教林文月的是台式萝卜糕的做法，后来结了婚，她又学了丈夫家乡的潮州式萝卜糕，较之台式和广式的稍硬，区别是萝卜丝刨丝后不入锅焖炒，而是直接把生萝卜丝和米浆混合一起蒸。必备的配料是猪肉、香菇、虾米、花生和青蒜。猪肉要带皮，选择稍带肥油的腿肉或者眉头肉切成丝，香菇和虾米浸泡，香菇也需要切成丝，花生去除外膜，洗干净后泡在大碗里，青蒜洗干净斜切成1寸左右长，配料的分量只要能点缀萝卜糕就可以了，不要贪多，反而喧宾夺主。肉和香菇先在酱油和少量糖中腌过，再入油锅炒，炒时要先爆炒青蒜和香菇虾米，然后再炒肉丝，之后在米浆中加入萝卜丝，均匀融合，然后撒入炒好的配料和花生粒，炒配料的汤汁和油也要全部倒进其中。潮州人吃萝卜糕会把椭圆形的萝卜糕切成片状，油煎后沾着辣酱油来吃，因此萝卜糕需要捏成椭圆形状上锅蒸，蒸时要用大火，而且要盖紧锅盖，谨防漏气。为了美观起见，盛好萝卜泥后，可以把预先留的肉丝、香菇、虾米和花生等撒在表面。如果把筷子插进糕里，不会粘黏，而且能闻到浓郁的萝卜香气，就表示已经蒸好了。其实想吃萝卜糕无需等到过年，在港式茶楼就可以点到，有些市场中也有。费神费时去做萝卜糕的林文月说，他在找母亲的滋味，虽然已经略微改变了母亲所做的萝卜糕的滋味，但在节庆日重复母亲往昔的动作与动作情景间，回忆某种温馨难忘的滋味。 今天的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的私房菜谱《饮膳札记》，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约。

1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

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7过45秒，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在广告过后收听我们在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我们在进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2点整的整点新闻。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2点整的整点新闻。

0: 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我们首先关注在这两天的天气概况。纽约在今天呢，现在非常炎热，不用说了，现在平均温度在71度，明天将是在63度，是晴时多云，星期五也是晴时多云，在71度上下，星期六可能会下雨了，温度下降到66度，这是星期六的天气啊，提醒大家下雨。星期天是晴时多云偶阵雨，62度到43度，这是星期天的天气。所以注意星期六星期天出门可能会碰到下雨，请注意要带上雨具啊，带上雨伞，开车也提醒你大家注意。下星期一20号是68度，平均的湿度呢是在10%，所以希望大家也注意。但是呢星期天会下雨，然后星期一是 OK 的晴天，可是到星期二下周二又会60%是保持下雨。这是以上为您所提供的天气概况，提供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一则跟我们大家有关系的，这是在今天纽约市的房价再创新高。房地产公司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曼哈顿租金中位数飙破了最新的数字，达到每个月是5295元，布鲁克林也创下纪录，平均在4350元啊，这是曼哈顿租金的中位数字。两个地方的涨幅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8%。而对这样的情况，当局也指出，主要原因是住房数量的不足，出租的房屋源稀缺，也让租房呢目前出现了抢标的现象。而这个涨势并不仅仅在曼哈顿跟布鲁克林，房地产公司 MIS 另外一份报告也指出了租金上涨压力蔓延到布朗市，也包括了我们的皇后区，其中皇后区 Regal Park 受创最深，一房公寓租金比去年暴涨12%，套房涨幅超过20%，仅仅两房公寓的租金大跌3%，而成为少数跌价的房型就是两房的公寓。在佛州坦帕搬到雷格公园的民众也表示 Regal Park 现在很贵，住在纽约确实要付出代价。受访者也补充，在同房型的租金是1300，现在每个月要花到2300。这是目前在大纽约地区的租金呢是在中位数，每个月几乎涨到了5295元，这是房租的相关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继续播报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在台湾中联油品含有致癌物超标，引起了各界的恐慌。营养师表示，可以通过摄取富含维生素 C， 吃这一类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 E， 而这些呢都能够是属于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增加吃十字花科的蔬菜，多吃跟菇类有关的高纤食物，也要多喝水，就可以排出你身体所中的食物上的相关毒素。致癌物超标的油品在目前台湾呢几乎是很流行，而学童的营养午餐都无法幸免。在高雄的阮综合医院发表了一个新闻稿表示，人体的肝脏本身具有代谢跟解毒的功能，如果担心食用了有关的一些油品 有问题的话，那么就从日常饮食来着手。比方说，通过补充抗氧化的营养素，或者膳食纤维，多喝水，协助身体代谢有害的物质。阮综合医院营养室的主任黄家静对媒体表示说，民众排毒在日常生活当中掌握四项原则。第一，摄取青花菜、甜椒、芭辣、奇异果跟柑橘类富含维生素 C， 这些蔬果呢适量的食用，能够呢让你排毒。另外还有就是多吃坚果，就是像阿蒙啊这些坚果，另外要吃洛梨，然后补充维生素 E 这些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同时呢，你也可以多买一些 broccoli 啊，十字花科的蔬菜，多吃香菇类的高纤维的食物。每天呢，不要忘了喝2000毫升以上的白水、清水，帮助你的肠道的蠕动，就可以排出你所吃的东西，如果它带有毒素的话。黄家静这位营养师也特别指出，另外有一种呢，所谓的二手烟的毒，或者是汽机车的废气，还有你所吃的油品啊，比方你吃的食用油也含毒的话，另外你喜欢吃烧炭或者是炭烤食物，这些烤焦的部位都是可能会因为烤焦了食物呢，蛋白质就会有了变化，而都可能会有含毒性。这时候呢，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什么呢？吃维生素 C， 还有就是蔬菜水果，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喝水，就可以帮助你排毒，而且有助提升抗氧化的能力。除了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自己小心，他也建议民众建立正确的烹调的观念，以及要用好的油。他建议凉拌低温料理选用橄榄油或者是苦茶油就可以了。一般来说，买一瓶新鲜的橄榄油或者苦茶油用来炒菜就好。还有炒菜的时候呢，不要把它烧得太热啊，锅稍微热一下，油放下去，菜就可以放下去，就可以炒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要把油弄得很热，然后才下锅炒菜才好吃。其实呢，油烧过热的时候呢，就可能会转化成对于你的营养啊或各方面会不利的。所以希望大家以后炒菜不要把油弄得太热，这是很重要的。黄家静也表示，当油锅冒了白烟，代表油已经超温了，油脂的结构就会可能裂化啊，容易产生有害的物质。所以他希望大家宁愿用水啊来炒菜，就是你先炒菜，然后呢油热了把菜放下去，你就开始炒，然后这时候放点冷水，他说是非常好的，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重要消息。在最近来自台北的一项消息，这个新闻呢是我们特别注意，在吉隆坡的新闻报道，马来西亚柔佛州参议员刚刚选举落幕，色麦兰州选举继续登场。而随着团结政府两大阵营，包括了在马来西亚的希望联盟跟国民阵线，也都各自公布了他们州议席的参选名单。选情的升温，这两场选举也是观察在马来西亚下一届国会大选政治版图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在今天我们看到在曼哈顿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如果你在曼哈顿有房子而出租，可以注意一下，纽约市的房价再创新高，房地产公司 Corin 最近公布了数据显示，六月份曼哈顿租金中位数飙破新高，每个月5295元，布鲁克林同创纪录4350元，两个地方涨幅都比去年同期上升8%。而对此情况，当局指出，主要原因来自住房数量的不足，而出租的房源稀缺也让租房出现了抢标的这个情况。而这个涨势不仅仅在曼哈顿跟布鲁克林，房地产公司 MAS 另外一份报告也指出，租金的上涨压力已经蔓延到布朗市跟皇后区，而其中皇后区的 Regal Park 受创最深，一房公寓的租金比去年同期暴涨12%，套房涨幅超过20%，两房的公寓租金跌了3%，也是少数跌价的房型。而佛州的坦帕搬到雷格公园的一位民众也表示，他说 Regal Park 现在是很贵的一个住房区域，住在纽约的代价呢实在是很高，不过我还是觉得在曼哈顿，在大纽约地区居住呢是很值得的。好，各位听众，您是不是也是住在大纽约地区呢？希望你好好的享受大纽约地区所提供给你的方便。除了地铁之外，我建议大家去看看中央公园，也去看看这里的大都会博物馆，这样才表示呢你不会失去你居住在我们的大纽约地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山明书局的新书，韩秀所写的《灿烂童语》《Tinto Leto 与威尼斯画派》。这是韩秀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中，他走访各大艺术场馆，经营于图书馆，奠基于大量的文本研究，横向跟纵向类比，趣味纯真，潜心研究各时代的伟大艺术家，然后呢写出的一系列作品，前面已经出版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格雷卡、杜勒、达文西、林布朗、塞尚、透纳等，而这最新的一本他以 Tinto Leto 作为中心。不过呢，其实书的内容是为我们展开，为我们刻画什么是威尼斯共和国和威尼斯画派，这是一个长远并且极为丰富的传统。讲到威尼斯画派，它的背景当然就是威尼斯共和国，所以韩秀在书里也就提到了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绵延1000多年的共和体制出现在一个几乎没有领土的国家，那就是威尼斯共和国，意大利文是 Venezia。 在这个国度里有过艰难的起点，也有过极其辉煌的500年，以及如同任何体制一样走向衰落的漫长过程，最后在并未发生战争预警当中寿终正寝，之后才是我们今天从飞机上所看到的威尼斯，意大利东北部亚德里亚海西北海滨迷人的城市，世界上独一无二用石头和水建立起来的都会，在阳光照耀下金碧辉煌。是谁建立了威尼斯？应该是位于北方的阿尔卑斯山。每年春天阿尔卑斯山融雪的时候，意大利北部河流水位升高，夹带大量的泥沙碎石滚滚而下奔向海洋，亚德里亚海的海流跟潮汐迎住了汹涌奔腾的浊流，把它留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成为一个长沙洲，称之为叫做 Lido。 困在 Lido 后面的水于是就成了浅浅的西湖，因其远比海洋平稳，就成了小型船只的良港，西湖的水也会慢慢的流向大海，所以就出现了岛屿、浅滩和水道。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沉积物逐渐连接起来，终至和大陆连接。比方说威尼斯以南著名的古城 Ravenna， 在西罗马帝国时代曾经是帝国战舰停泊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内陆城市，需要通过运河才能抵达几英里之外的亚德里亚海。今天的威尼斯仍然有一个狭长的岛屿，名字就叫做 Lido。 这个岛屿让我们记得千年以前的长沙洲，记得这个迷人的都市，那艰难的起点。早先威尼斯人都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他们生活在一个现在称之为叫 Veneto 地区的地方，从亚德里亚海正北的阿圭莱亚到威尼斯西湖西北有非常多个不一样的地方，一直到西湖正南的基奥贾，一个个名城宛如亚德里亚海王冠上的珍珠一样绽放着高贵的光芒。非常富庶的阿圭莱亚又名鹰城，老鹰的那个鹰，不但有着坚固的防御工事保障它的安全，而且在整个罗马帝国能够见到的高尚建筑奢华物品，在这个富丽堂皇的都市里应有尽有。另外帕多瓦这个地方盛产羊毛跟葡萄酒，获利极丰，因此帕多瓦曾经以这座城拥有数量极多的富裕公民而闻名于整个罗马帝国。当年西湖区没有人居住，只有渔夫跟码头工人驾着平底船穿梭于水道和岛屿之间，忙着将渔获送到各地。盛极必衰是人类历史的铁律。西元4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个部分， Veneto 这个地区不幸正处于两个帝国的交叉路口，冰刀之灾难以避免。西元5世纪，东方匈奴崛起，441年，匈奴王阿提拉大举侵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拜占庭帝国，一路烧杀劫掠。阿提拉和他的乌合之众虽然没有能够拿下君士坦丁堡，但烧杀劫掠所带来的高昂情绪却鼓励着他西进。在前往罗马的途中，
阿提拉在本尼托首府阿奎拉亚巍峨的城墙下停住了脚步，他太小看了威尼斯人，以为以一顿饭的功夫就能够拿下这座城池，不知道这个民族不但勤劳而且勇敢顽强。阿提拉围攻三个月没有结果，乌合之众们怨声大起的时候，阿提拉看到城头的白色鹳鸟不再继续一派傲然地低头瞄着自己，而是带着雏鸟飞离，他以为这是天赐良机，所以就鼓起余勇全力进攻。英勇的阿奎莱亚陷落了，被抢劫一空，被焚毁，被杀戮，尸横遍野。直到今日，阿奎莱亚仍然是荒草当中的断壁残垣，昭示着历史的创伤。但是已成废墟的主教堂里，这是建于西元四世纪的马赛克地面，却仍然闪耀着古代的辉煌。在灾难当中，富人们急速的北迁，寻常老百姓没有地方可以逃，就只好架起平底船逃向了西湖区。肮脏咸湿、蚊虫凶猛、壮士沼泽的西湖让匈奴人止住了脚步，他们绝对不敢涉足那么可怕的地方。他们继续往西，所到之处一一都遭到了他们彻底的洗劫、破坏和焚毁。一身褴褛、全部家产都在平底船上的人们，在西湖上远望火光冲天的家园，心头的悲愤化成坚不可摧的意志。他们开始建设新的家园，岛上群居的小部落，他们不知道几个世纪之后，他们建设有了一些成果，里亚托周围开始有了居民点。虽然如此，整个威尼斯还是一个用木头跟泥土搭建起来的地方。这赫赫有名的里亚托在西元五世纪有了小小的贸易站，在往后的岁月里逐步成为威尼斯的市中心。西元九世纪，圣保禄堂建立并且成为圣保禄行政区的中心。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地区成为威尼斯的金融跟贸易中心。今天这里仍然是威尼斯的行政区之一，名字简单就叫做圣保禄。早先的西湖水道已经成为今天呈 S 型的大运河，在威尼斯市中心蜿蜒流淌，隔着河水，圣保禄地区和圣马可地区宁静对视，接连他们的那座有名的桥，那就是里亚托桥。里亚托这个名字让人永远记得威尼斯的建造过程。住在西湖，他们吃什么呢？吃鱼。他们怎么调味呢？他们用盐。亚得里亚海提供了丰富的海盐，西湖的沙滩逐渐变成了盐田，滚筒飞转将晒好的盐块碾碎，平底船负责运输的重责大任，盐远销到各地，换来了粮食、蔬菜、布匹和可观的金钱，为威尼斯的建设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资金。日后的威尼斯政府甚至设立了盐业局，随着岁月流逝，盐业局也就成为最有权势的政府机构。这个时代的西湖人虽然身为罗马帝国的公民，但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帝国的保护和照料。西元466年，百姓们公选出三名护民官来担任自己的政府。西元533年，拜占庭帝国皇帝不堪哥特人的侵扰，请求威尼斯的援助，自认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是威尼斯人的西湖人，武装了自己，踏上了拜占庭的军舰，成为拜占庭名将麾下最勇敢、最顽强的战士。哥特战争打了20年，西湖人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战争胜利结束，拜占庭站稳了脚步。皇帝为了感谢威尼斯拔刀相助，特准威尼斯水手在罗马帝国任何一个港口都有权利可以进行贸易，于是西湖人的盐业生意就如虎添翼。成名岁月转瞬即逝，不但有居住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入侵，还有瘟疫流行。然而勇猛凶悍、独立自主的西湖人代代相传对自家辉煌历史的清晰记忆，对宗教信仰的坚守，无论世局如何变化，亚得里亚海永远站在西湖人这边。他们挺立在大海的屏障下，走出了自己的路。
这就是远说到1000多年前威尼斯如何从这样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在西湖当中逐渐的发展，逐渐的建立起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韩秀他所写的新书，在一系列对于绘画艺术的探索，他这次写了《灿烂童云》《Tintoretto》与《威尼斯画派》。在这本书当中，呈现了将近20位威尼斯画派的代表艺术家，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走过水上帝国威尼斯它的百年辉煌。而威尼斯画派的起点，非常重要的一位艺术家韩秀是如此描述他在历史上出场。他说，这一天一位谁也不认识的20位年轻人出现在贝里尼画坊里，他有着蓬松的头发，明亮而稍带忧郁的眼睛，一身灰衣，走走看看，终于他站定在一幅风景画前，眯起眼睛看着画室勾勒建筑物的红瓦房顶，画面上天际线上云雾缭绕，很难说那是一个什么时段，上午、中午或者是傍晚呢。来人微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只小瓶子，顺手从工作台上拿起一个盛放着棕黄色颜料的小碗，在里面滴了几滴瓶中的液体，用手指调和了一番，就直接的抹到了画布中央的云彩中心，再细心的用手指涂抹了一番，瞬间画面明亮，真正的落日余晖照亮了整条风景线，画师在那里看着呆若木鸡，周围也一片宁静。来人就听到了一个温和的声音，请问你这只神奇的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来人呢转身面对了画房主人乔瓦尼·贝利尼温暖的笑容，他就诚实地回答，那是胡桃油，并且把小瓶子递给乔瓦尼。乔瓦尼微笑着打开瓶盖，在鼻子下面晃了一晃，点了点头，把瓶子还给来人的时候，亲切地问，请问尊姓大名？他的回答是 Giorgione。 那你从哪里来呢？回答是同样的 Giorgione。 站在四周的人都善意地笑了，站在人群当中的一位八九岁的孩子手里端着颜料波的画舫心血图提箱，他静静地观察一切。他很小，但他非常敏锐，他看准了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岁不止的画师是真正的大艺术家，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师父贝里尼兄弟。提箱下定决心要追随这位大艺术家学艺，所以当画舫里的人们询问乔乔内的住处，九九内含糊其辞的时候，提香就开口说话了，我住在亲戚家里，离画坊很近，房子相当宽敞，还有好几间空的卧室，您看怎么样呢？九九内很专注地看着这位眉清目秀的孩子，亲切地问他，你的名字？就如此，九九内住进了提香叔父的家，有的时候在家，但常常出门。不过提香有了足够的机会向随和优雅亲切的大哥哥情谊，从此连起了九九内跟提香，这就是威尼斯画派非常重要的一段历程。九九内在贝里尼画坊露一手，人们惊讶于这位年轻人如此驾轻就熟的技法，所谓雾状的剑影，所谓朦胧的剑线，所谓晕染的技法，这不是来自于托斯卡尼的技法吗？威尼斯画家还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而这位青年乔乔内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一幕，他竟然用一根手指能够闪电般的点亮整个画面。乔乔内不动声色，谦和有力，让贝里尼画坊里的人们对这位年轻人更加肃然起敬。这个技法来自于他的老师科纳格里阿诺，那个时候乔乔内也才八九岁的年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贵气，吸引了已经是中年人常常画一些小画卖给有钱的威尼斯市民的这位画师，就将这个孩子带进到自己的画坊。少年乔乔内被看到画面上的风景线所吸引，站在一幅叫做《沉睡的牧神》伊迪敏作品前，他笑了出来，风是温暖的，也是软软的，所以那人能够睡得那么样的香甜。师父哈哈大笑，顺手沾了一点颜料
轻轻涂抹在牧神面前也在睡梦当中的牧羊犬的背上。

上，这是第一次九九内看到画师用手指在镶板上画图的情景。他对牧羊犬、兔子、牛只都没有很大的兴趣，他长久地凝视着画面上朦胧的山影，惊讶于那枚金色的新月竟然能够如此这般辉煌地照亮大地，就像是太阳一般。他看得呆住了。那个时候师父很少画宗教题材，但跃跃欲试，就打主意看着聪慧的孩子能不能帮上忙。鬼使神差，这个小孩拿起画笔十分的老练，宗教画人物细致的衣着经过他的小手认真的描摹，竟然大受客户的青睐。但是真正让九九内上心的是画作的浪漫气氛，是画作饱含的诗意，晕染在凸显浪漫和诗意方面卓有成效。后来九九内他的绘画技艺飞速发展，有一个小小的机缘，1500年达文西带着他的人马离开米兰，经过曼图亚来到了威尼斯，短暂停留之后返回佛罗伦斯。有一天晚上，达文西一行人酒足饭饱回旅次途中，听到美妙的歌声乐声从一个豪宅当中飘出，就拍马上前叩问主人。正道达文西大师，主人欢喜无限，没有想到大师竟然直接走上舞台和歌者合唱一曲，这就是达文西和九九内相见欢的有趣的事情，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巅峰时期非常难得的美好情境。曲终人散，豪宅主人挽留达文西一行人留宿，于是达文西在这所豪宅里看到了九九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并且他一眼就看出九九内熟悉晕染之法。毫无疑问，达文西喜欢这个年轻人，不但喜欢他的音乐天赋，也喜欢他的绘画风格。达文西亲身的指点，晕染可以进行多次甚至无数次，九九内虚心受教，获益匪浅。同样这一年1500年，15岁的威尼斯人谢巴斯提亚诺不但能够靠一把鲁特琴为生，甚至成为小乐队的指挥，因此他不但已经认识了九九内，也见识到了达文西的歌艺。这位15岁的少年这个时候在贝里尼画坊学艺，但达文西的出现让他大受震动。大师如此器重九九内，绝对是有道理的。他就开始注意九九内的绘画风格，感觉神秘，感觉有很多的地方值得自己仿效。九九内喜欢这位脚踏实地的小兄弟，所以就时常指点他。老师轻描淡写，学生却认真受教，并且确实的感觉到九九内的指点远胜过他在贝里尼画坊的收获。就这样，谢巴斯提亚诺成为九九内另外的一位私塾弟子。1510年，九九内在威尼斯大灾当中丧命，整个威尼斯陷于伤痛当中，教会需要大量绘画作品来安定人心。25岁的谢巴斯提亚诺接受教会的委托，离开了贝里尼画坊，成为独立的画家和音乐家。对于英年早逝的威尼斯画家九九内，赞誉之声弥漫艺坛长达几个世纪。瓦萨里曾经在威尼斯共和国第75任总督罗亚丹后代的宅邸看到过九九内为这位总督画的一幅油画肖像，这幅作品在一个宗教节日被盛大展出。瓦萨里就赞叹，我好像面对了总督本人，那种逼真实在是匪夷所思。我们无缘见到那幅精湛的肖像，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九九内硕果仅存的作品当中看到艺术家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技艺。而韩秀他所出版的这本书另外重点也就是翻译了众多的作品，让我们可以在翻书的过程当中一边听他叙述，一边看到这些画作，而且画作也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说。用这种方式让我们走过威尼斯，走过威尼斯画派，走过西方艺术史。这本书的书名是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呢，先问问听众朋友啊，今天要讲的是常见的四个保健品。那么接着是什么呢？接着我就是要问大家，你常常看到的这四个保健品，也是你常常吃的保健品，对不对？那么吃的时候，你是拿白开水来配合它呢，还是你端起咖啡一口就把它吞下去了？所以呢，今天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希望你仔细的听下去。常见四个保健品，避免搭配咖啡。怎么讲呢？好，我们来听一听啊。很多人习惯在早上一开始呢，当然先吃上维生素保健品，也就是吃维他命。而时间点呢，往往呢，你就正好是吃早点，喝杯咖啡。可是你知不知道，吃维生素，吃维生素，不适合跟你的咖啡摆在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再说一次，吃维生素的时候，你是拿咖啡把它吞下去，还是你拿白开水吞你的所吃的维生素维他命呢？在这里告诉大家，有一些维他命，也就是维生素，不适合跟咖啡一起来服用。为什么？因为咖啡可能会干扰身体里面对特定维生素跟矿物质的吸收。不过我要说的是，它并不代表你要放弃你早上的这一杯咖啡，关键是在于你什么时候来喝咖啡，也就是说你把喝咖啡的时间如何来安排。在这里我就要告诉大家这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著名的营养师曾经呢就特别提醒大家，在 Good Housekeeping 特别他强调了哪些维生素不建议跟咖啡同时摄取。也就是说，你在喝咖啡吃维他命的时候，应该把中间的时间呢要隔开一下。而且要隔开多久才是最适合的呢？那么怎么样借着这样的隔开优化维生素跟矿物质在你肠道里的吸收效果？所以记住，当你吃保健品的时候，最重要的要避免用咖啡来搭配。也就是说，他告诉大家吃保健品当然很好，可是不要想着拿着咖啡把它吞下去。也就是说，我们开宗明义的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拿咖啡来配任何的东西来吞进你的肚子，除了你吃的东西。吃的什么呢？吃的食物啊，干嘛都可以。可是保健品吃药啊，尤其还有吃药啊，不要以医生给你药就你拿着咖啡就这样吞下去了，也不好。保健品更是重要，你不要以为保健品没有影响，保健品也避免跟咖啡来搭配。保健品有什么呢？包括增加血液的啦，各种维他命 B 啦，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D 啊，维他命 A 呀， 所有的保健品都要避免跟咖啡配。再说一次，记住，当你喝咖啡的时候就是喝咖啡，不要跟你的药物跟你的保健品混合在一起。 感冒的时候你吃个感冒药，你不要拿咖啡来配，最好是喝白开水。你吃药的时候，你有这个胃不舒服啦，肠胃不舒服啦，或者是最近喉咙发炎了，那么也不要拿咖啡来吞你所需要吃的药物。所以在任何时候，不管是吞药物也好，吞保健品也好，都不要拿咖啡来配。为什么呢？我们要在这特别跟大家谈一谈。很多人觉得说保健品吧，那么当然有人说，哎，那个医生已经告诉你了，这个吃药不要用咖啡啊，最好喝白开水，大家都知道。可是呢，保健品也是这样的，保健品也算是某种上不算药物，可是呢也算是某种药物了。所以呢，你要避免它跟咖啡来搭配。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咖啡在某些时候呢你可以喝，但是避免跟保健品搭在一起，更何况你吃药绝对是要喝白开水。好，我们就来看看啊，为什么要避免。铁质的吸收会降了54%。在我们服用铁剂啊补血，那么你喝咖啡就会降低了对铁的吸收。瑞士有一项2022年的研究显示，缺铁的女性以咖啡搭配铁来补充，铁的吸收率比起用水的服用就足足的下降了54%。也就是说，你吃了铁质的这个维他命，结果你用咖啡来服用它，本来你可以100%吸收这个铁，结果呢咖啡服用下去，用咖啡来配你的维他命，结果呢你的铁质吸收就降低了60%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咖啡中的多酚跟单宁抗氧化物会跟铁产生相互的作用，就影响了这个东西在你的胃部的吸收。所以要记住，当你吃跟铁质有关的东西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够喝咖啡。记住啊，今天你要吃铁质的维他命，结果呢你却去喝一大口咖啡把它吞下去，结果你当时立即在胃部的吸收呢就会受到了影响。2020年有一个研究指出了，餐前1小时或2小时喝咖啡不会降低你的吸收。也就是说呢，你不要同时喝咖啡吃铁质的东西。你如果提前喝咖啡，然后过了1小时、2小时再吃这个你的饭，那就不会影响铁的吸收。所以记住，吃保健品不要去喝咖啡啊，吃维他命你就是为了要吃这个铁质啊，各种维他命啊，结果呢你喝咖啡来配你的药，当然就失去了它的效用了。所以我们要记住，吃铁剂相关的维他命时候呢，不要用咖啡来配服把它吞下去。记住，2020年的研究特别指出，用餐之前1小时或2小时喝咖啡就不会降低了你吸收铁的这个关系。所以当你吃铁剂的药，那么记住要跟咖啡的喝咖啡时间啊要隔开来。记住，你刚刚喝了咖啡不要去吃维他命富含铁的维他命，那么你吃了维他命之后呢也不要去喝咖啡啊，不要用咖啡来服用。记住，铁跟咖啡之间呢啊要隔开一段时间，最好1到2小时。还有一个呢就是维生素 D。 2021年有一个研究发现，咖啡因摄取量越高，血清当中的维生素 D 就会浓度越低。那个原因呢，是咖啡因降低了维生素 D 的受体表现，干扰了维生素 D 的吸收。也就是说呢，当你这个喝咖啡喝得太多，你对维生素 D 的吸收呢就会降低。也就是说，如果你正在吃含骨质方面的一些药物，或者你在补骨啊，特别喜欢补骨，可是呢你又喝咖啡，结果呢把它完全抵冲掉了。也就是说呢，喝咖啡对于维生素 D 的吸收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告诉老人家不要多喝咖啡，因为咖啡会导致你对于 D 的吸收，维生素 D 的吸收关系着我们的骨质的疏松。所以听众朋友，年纪大了，我们不要多喝咖啡啊，少喝咖啡，记住。另外呢，还有就是咖啡中的咖啡因，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喝了咖啡你一定会很想要上厕所啊，咖啡有利尿的作用，而这个利尿呢就会让你，因为你老是想要去上厕所啊，会排水，结果呢会让我们的维生素 B 群的吸收呢会因此而降低。水溶性的维生素 B 会还没有被吸收，就因为你喝了咖啡，结果呢就随着尿液而被排除了。它使得水溶性的维生素在还没有被吸收的时候呢，结果呢会加速的排出了体外，甚至包括了我们的维他命 B 群跟维生素 C。 所以咖啡中的多酚影响了我们对维生素 B 的吸收。喜欢喝咖啡的人可要注意哦，不是说啊喝咖啡可以让你啊提神啊，可以让你觉得哎呀好舒服，但是它会影响到我们对于铁、对维生素 D、对维生素 B 群，甚至最终最后的这一件，就是告诉大家对钙的吸收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吃维他命啊，维他命啊，为我们的命啊，每天我们吃一颗保护我们的生命。可是在你吞下这一颗的时候，你是不是拿咖啡来送把你放到你的胃里面去呢？吃一颗维他命，喝一杯咖啡，结果呢当你同时进行的时候，对你的铁质的吸收、对维生素的 D 的吸收、维生素 B 群的吸收、对维生素钙的吸收，都会导致它大量的减低。所以常见的这个保健品，维生素跟铁有关的，维生素 D 啊跟我们的骨质有关，铁跟我们的血液有关，维生素 B 跟我们的 B1 B12 等等，跟我们的身体的水溶素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反应，甚至包括了维生素 C 啊，皮肤美白靠维生素 C， 还有钙对我们的骨质。那么这些保健品我们在吃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拿着咖啡把它一起和到肚子里头呢？啊，有人我吃维他命一抓抓一大把，砰一下拿咖啡把它送下去，其实呢咖啡配上你的维他命，结果呢你想要在胃里面发挥你的维他命的效果反而呢大大的降低。它的降低包括了铁质的吸收，包括了维他命 B 群，包括了维他命 C， 也包括了维他命 D 啊 ，D 跟我们的这个骨骼有关 ，B 群呢 ，B1、B12， 还有钙，对我们的骨头也有影响。所以呢，大家在吃维他命的时候，吃保健品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喝咖啡。我都记得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医生就说，吃药的时候不要吃别的东西，就是喝白开水。后来当然大家都知道，来了美国以后，我们喝咖啡像喝白开水一样，对不对？有时候一杯白开水你反而不会去倒，你会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6: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家收听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用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玲，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玲。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玲。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个真的很难呢。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对不对？因为啊，我知道杰玲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实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玲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棒，
0: 对，里面有牛棒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玲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到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了，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欸，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
0: 欸，
2: 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哦，就是很好吃的，
0: 有夹心的那一种，就
2: 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2: 对，
0: 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
0: 对，没错。
2: 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对对，然后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欸，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众美女等级的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
2: 胖胖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对。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但是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
2: 嗯，
0: 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就是要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可是我说我每天都跟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杰麟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杰麟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是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杰麟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杰麟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嗯，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 对，
1: 对
0: 不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欸、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欸，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哦、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啊、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
1: 肝比较高，
0: 脂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哦、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嘛，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
1: 在3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啊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
1: 啊、
0: 嗯，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嗯、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要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哦、
1: 嗯，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啊、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对， 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嗯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哦，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它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十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嗯、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耶。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他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oh.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欸，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
1: 对
0: 不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嗯欸，我觉得我没办法、欸、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0: 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对，
1: 对，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哎，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蛋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欸。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嗯，可以，那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的。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Eleven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欸、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餐厅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它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他会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他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他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 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然后我
0: 爱吃这种哎、欸。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哎、欸，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不好、嗯？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3: 健康美食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见证人任杰林。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嗯、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1: 对，
0: 对， 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这个很难呢、啊嗯。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简宁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嘛，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啊，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
1: 对
0: 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300-400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4-5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2-3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500cc 的水，然后就把他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
1: 对，
0: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 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的话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4: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

0: 然后
1: 哎，对耶，
0: 然后主食对不对？
1: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嗯、然后再来个蛋白质吃吃这样。哎，真的耶。
0: 然后甜点，
1: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你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0: 对，但是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1: 哦，自己要算一算。
0: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1: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嗯，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0: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1: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0: 对，然后、嗯、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哦，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1: 那么多这样。
0: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嗯，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1: 没错，就是含着的。
0: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食。
0: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1: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0: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1: 哇！
0: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1: 哎，所以你这样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0: 对，
1: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就是哦，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嗯。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嗯，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0: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1: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0: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1: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对
0: 对
1: 了。
0: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1: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0: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1: 对，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0: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1: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0: 对啊，
1: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0: 哎，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1: 哦，哎，嗯，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0: 对，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1: 对，生吃的。
0: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1: 那很棒哎。
0: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1: 啊，好棒哦！
0: 然后这样就好了。
1: 嗯，
0: 啊，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嗯，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1: 哦，放在家里。
0: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1: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比如用蒸的或用烤的，嗯，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0: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1: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
0: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嗯，很好吃这样。
1: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0: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1: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

0: 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嗯，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是多洗几次。
0: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哎，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是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那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
0: 就是把它放在淀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二一餐买个面其实最难准备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或者是用炒的，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就是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好
0: 就放弃一样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
0: 这样
1: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二一，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哎，我今天听杰林这样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你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了。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哎，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3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想说3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1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今天谢谢任杰林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Melody。

0: 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啊，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啊。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哈就呢把陈皮啊哈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哈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哈，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一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哦？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叔叔我当家，
0: 薏仁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哈，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哈，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哈。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共有340架的乌克兰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周边地区，而且大多数已经被防空部队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击落。路透社报道说，索比亚宁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大多数的无人机已经在外围防线遭到了防空部队的拦截，超过50架的敌方无人机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被摧毁。乌克兰无人机经常接近俄罗斯首都，索比亚宁也持续地通报遭到防空部队击落的无人机的数量。乌克兰已经加强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目标的攻击，主要针对的是和石油产业相关的设施。乌克兰军队在今天表示，已经对俄罗斯的乌拉山区的萨拉瓦特石化综合设施以及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对于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已经导致俄罗斯各地汽油短缺问题加剧。俄罗斯部队在最近几周加强了对基辅发动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俄罗斯今天清晨向基辅发射了大量无人机和弹道飞弹，这已经是乌克兰首都本月遭遇的第5次这一类的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这些攻击对基辅16处地点造成了损坏，其中包括一所学校和一家企业。与此同时，基辅市的官员也报告说，全市有多处发生了火灾。另据报道，纽约州州长霍楚在今天宣布，纽约州投保工伤保险的雇主从10月1号起，工伤保险保费将平均调降22%。此举预计可以为纽约州企业节省超过10亿元的保费支出，每位保单持有人平均可以节省大约1779元。这次的费率调整已经获得州金融服务厅 DFS 的核准，将会在10月1号正式生效。据州府的数据说，自2020年以来，纽约州工伤保险费率也已经连续多年下降，在过去6年平均每年降幅大约10.3%。州政府表示，霍楚上任后因为工伤导致需长时间停工的理赔案件持续减少，成为近年保费得以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仓库工人保护法的提升职场安全的措施也有效地降低了工伤事故的发生率。此外，纽约州工伤补偿委员会近年持续地推动制度现代化，包括全面导入线上申请取代纸本流程，加快了案件审理速度以及听证安排，同时简化了医疗申报程序，将原有的12种医疗表格整合为单一表格，永久实现远距离医疗规范，建立电子医疗账单系统，以及改善医疗争议处理的流程，使受伤劳工能够更快地获得医疗服务以及补偿，也进一步地降低了整体制度运作成本。与此同时，纽约州的保险基金在过去1年里通过股息和保费折扣计划 已经向用户回馈了超过7亿美元的报酬。作为纽约州最大的工伤保险提供者，纽约州的保险基金过去一年向超过10万家参与工伤保险安全计划的雇主发放了约6.98亿元股息以及保费折扣。另外，向超过27000名的投保伤残福利的保护发放了大约290万元的股息。州政府还表示，这些措施将使纽约州的雇主和保护合计节省超过17亿美元。霍楚表示，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一直是施政重点之一。他说，我们正让纽约州的生活和经商这一成本更加可负担。这一项保费调降将使大幅协助企业持续经营和成长，同时确保劳工能够获得所需的工伤保障。另据报道，本月19号将迎来全美国的全国冰激凌日，届时多家连锁品牌店和商家都将举办发放免费冰激凌的活动。纽约客也渴望在热的期间享用到解暑的冰品。自本周起，已经有好几个品牌活动开炮，除了汉堡王等一些连锁品牌各自的活动以及折扣将在19号前后开跑。如哈根达斯将在每周日提供会员圣代买一送一的优惠。位于曼哈顿的哈利波特商店在全国冰激凌日的当天将提供前100名的顾客免费冰激凌和配料。粉丝可以从4款的学院主题冰激凌口味中挑选，并可自行的加入魔法世界主题的配料，不过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另据报道，全美至少有34个州发现了环孢子虫病病例，已经有4000多人感染，连日腹泻，密西根州最为严重。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说，连锁快餐店塔克中的生菜疑似感染源，联邦和州卫生官员正在着手调查。联邦官员表示，尚未确认导致这一波疫情的具体食品来源、农产品的种植者或供应商。目前已经有超过80人住院治疗，可能有更多的疫情来源。媒体报道说，底特律地区好几家塔克宗的餐厅在上周张贴了通知，说由于全美召回而无法供应生菜、香菜、洋葱、墨西哥番茄等等。塔克宗称，公共卫生官员尚未确认疫情和塔克宗或是任何特定食材供应商、餐厅或是零售商有关。持续调查之际，塔克宗采取了预防措施，自愿在部分餐厅暂停使用部分食材。在密西根州，疫情最严重，每天报告了数百的病例，截止到昨天为止已经有超过3300病例。该州对于1000多名患者访谈后发现，绿叶生菜是主要的疑似来源。新闻稿中称，生菜和沙拉蔬菜可能是疫情潜在的来源，但是也不排除其他食品的可疑性。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 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6.73， 涨幅是 0.22%， 收盘在 7560.32。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98.62， 涨幅是 0.29%， 收盘在 52658.6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162.22，涨幅是0.62%，收盘在26269.23。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纽约高温，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93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0度。明天纽约持续高温，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高温，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持续高温，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本周日，纽约可能会下雨，至少有62%的概率会下雨，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纽约市从昨天开始已经迎来了两周内第二波的热浪，并且恐怕会持续到整个周间。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对五大行政区发布了高温警报，昨天上午11点开始生效，一直到今天晚间的9点解除。警告说高温和高湿度可能会导致热伤害。目前呢，全纽约市的消暑中心、游泳池已经延长了开放时间，民众可以透过市政府设立的专门网站查询距离最近的、离你家最近的设施。而根据国家气象局的预报说，中央公园在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94到95度，体感温度也逼近了90度。今天呢，是本波热浪最严峻的一天，最高气温会达到98到99度，体感温度可能突破100度，逼近1995年创下的102度的历史记录。那么明天气温仍然偏高，大约最高温度是92到93度，但湿度会略为缓解。气象频道已经表示，热浪预计在17号缓解，最高气温降到90度左右。周末呢，会转凉，而且会转雨，最高气温落在80度区间。

在这里呢，纽约市长曼达尼和市紧急事务管理局呼吁市民要提前防范。曼达尼表示，这波高温或许不及本月稍早那一波的高温那样严峻，但仍然可能致命。民众应该开始拟定一个计划，如果家里没有冷气，可以前往纽约市有几百处即将开放的降温中心或者是游泳池、喷水、沐浴设施去消暑。他同时也呼吁大众要留意邻居，特别是长者，如果在户外看见有人疑似中暑不适，应该拨打311请求协助。市政府在昨天和今天两天，就像是国庆热浪期间一样，开放了有数百家的消暑中心，您可以拨打311电话或者上网去查询，只要报上自己的邮编 Zipco 的邮编号码，就可以查到离你家最近的降暑中心。另外呢，大约50座室内纽约市内的户外游泳池以及公共海滩也会在每一天开放。游泳池开放的时间是上午11点到晚间7点，高温期间奥运级以及中型游泳池延长开放到晚间8点30分，公共海滩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室内并设有喷水沐浴设施，18岁以上的成人可以到住家附近的消防局领取洒水帽，或者呢将消防栓安全转换为洒水器来使用。另外，市政府也将启动一个红色代号的外展行动，协助游民寻求庇护所、降温中心以及基本服务。有21辆的酷刑箱型车将提供医疗照顾、健康检查、电解质补充、防晒乳以及餐点选择选项和交通接送服务。民众也是可以透过订阅市政府的一个通讯系统掌握最新的消息，同时也可以发送简讯692692，在这里可以得到更多的健康安全的指引。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真的天气非常热，今天出门的感觉呀跟昨天或者是前两天完全的不一样，觉得很闷，就是闷热，而且呢那种有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那如果你要说没什么事儿的话，家里又有冷气，希望你能够安全的待在家里。如果你要出门，也不要忘记补充这个补充水分，这个补充水分呢是随时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今天报道说，人工智慧 AI 蓬勃发展之际，某些家庭表示要被迫卖掉房子以配合数据中心的供电需求。如果坚持不肯卖房子，房子将遭到州政府的强制征收。报道指出，乔治亚电力公司为了向新建的数据中心供电，计划建造新的输电线路，必须征收包括民宅在内的300多块的土地。安斯利·布朗从小位于在科威塔郡的房子就是受到影响的民宅之一，房子是在他5、6岁时盖的。布朗受访时说，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我们也属于这里。几个月前，布朗就把这一段遭遇分享到了抖音，也开始分享有类似经验的其他案件。他说，要挽救自己的家为时已晚，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更多人的身上。在这里，他对 CBS 表示，母亲原本希望房子能够成为世代传承的真正财富，可是现在却被强行的夺走。他说，母亲最近和电力公司达成了卖房协议，因为如果坚持不卖的话，电力公司可能动用土地征收权的法律程序来取得房子。而根据规定，土地征收权允许在提供补偿的情况下征用被认定为符合公共利益的私有财产。布朗说，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偷窃，一家数十亿元的公司在掠夺弱势族群的土地，那这些人根本无力反抗。他说，我们没有钱去跟电力公司去抗争。乔治亚电力公司的发言人罗威特说，地征收一直是最后的手段，他说是我们绝不想做的。而对于电力公司表示已经尽到责任，布朗则说，不能在拆掉35里范围内的乔州乡村之后还说没有伤害任何人的事物，说这么说这么做是为了数据中心，简直是赏了我们的一记耳光。他表示，一整年来母亲都被电力公司欺负，如今母亲只想要电力公司道歉。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马里兰州的消防办公室，他们表示，哈弗特郡贝尔坎普一户民宅在7月10号晚间发生了火警。初步调查显示，火警疑是家中宠物犬跳上了厨房的这个梳理台，不慎启动了烤面包机，引燃了周围可燃物所导致的。3只宠物不幸丧命，房屋也严重受损。消防人员表示，在当天下午5:33左右，阿宾登消防队接获报案，赶赴到了一处独栋民宅救火。火势起于厨房，消防人员大约20分钟后控制了火势。事发时屋主不在家，邻居发现火警后及时的救出了2只狗，不幸的是另外一只狗以及2只猫没有能够逃出火场。消防办公室指出，初步调查认定火灾是属于意外事故。调查人员透过屋内的一个居家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狗狗布尔跳上厨房梳理台，不慎触碰了烤面包机那里的开关，
导致烤面包机启动了，进而引燃了附近的可燃物，最终造成了火势迅速蔓延。消防人员表示，监视器的画面显示调查人员迅速地确认起火点以及火灾原因。整栋房屋因为火灾高温浓烟、煤灰以及灭火用水造成了严重的损毁，损失仍待进一步的评估。消防单位在这里提醒民众，如果你要离开家，应该提前关闭烤面包机、电磁炉等等的小型家电电源，避免宠物误触开关引发火灾。同时也建议避免将可燃物放置在厨房的这个梳理台或者是电器周围，以降低居家火灾的风险。以前我们都知道啊，有的人会说好小气，一直把这个开关开来关去啊，弄来弄去，其实如果不动的话也花不了几个电。其实并不是为了完全省电，有的时候在家里设一个小电器的总开关非常必要。虽然你不喜欢把这个电线拔来插去，但是可以用总的开关控制像电视机、像这个微波炉以及小烤炉、小烤箱、咖啡机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小的家用电器，让它在炉灶上这里呢把总开关给关掉，这样的话是一个安全可行的办法。但是更多的人啊嫌麻烦，就是不愿意做这一个动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有的时候因为宠物在家非常的烦躁，跳上跳下，就容易造成危险。

240万元的移民法律服务资金，另外还扩展了公平票价覆盖范围，并在援助社区小企业、消费者利益保护、放宽建设住房的土地法规等民生项目上增加了投入。在市议员重点介绍了纽约市儿童崛起的项目时，该项目是在为幼童开设大学储备金的账户，并发放本金用于复利增值，未来负担他们就读大学的开支。在2027财年预算中，这一福利将扩大到所有入读公立幼稚园的新生，本金金额也将从100元增加到1000元。钟曼宁引用数据表示，拥有大学储备账户的儿童，未来就能进入大学的比例是其他儿童的3倍，完成学业的比例更是高达4倍。市议会副领袖黄敏仪说，在教育费用愈发昂贵的当下，从小就给孩子预留一笔储备金，将有效地缓解他们进入大学后的经济压力。黄敏仪说，他已经在选区内至少2家银行合作，为学龄儿童提供启动的资金，并鼓励父母和亲友积极地为孩子存钱。市议员黄友新则表示，新冠疫情过后，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系统流失了至少有10万名学生，扩大大学储备金的补贴有助于提高公立学校的吸引力。在谈到华裔家庭普遍关注的资优教育时，朱曼宁表示，最新的特殊高中考试出现的极端结果令人担忧，但应对措施应该是扩大资优教育计划的覆盖范围到弱势社区，让所有族裔的学生都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接受优质教育。另外，市议员庄文仪也表示，部分族裔学生在特殊高中的低入学率是因为他们所在社区的资优班被大量的取消，失去了要生管道所导致的。他说，特殊高中有一半的学生符合低收入家庭的午餐补助资格，说明这一个制度是帮助低收入家庭儿童改变命运的重要方式。部分政客挑动不同族裔底层互害并非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庄文仪还透露说，他正在拟定一项提案，要求教育部门公布全市的资优教育项目的具体分布位置，以帮助所有的资优学生有处可去。

就纽约亚裔社区关心的教育、警务等议题，在刚刚通过的市预算中的体现给予了说明。多名亚裔市议员和参与者，朱亚宁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扩大资优教育和增加警力。朱曼宁说，2027的财年预算为亚裔社区服务项目拨款700万元，为预防仇恨犯罪项目和社区的口译员人才库拨款共计300万元，并恢复了8600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世界杯的四强赛迎来了宿敌间的命运对决，由卫冕冠军队阿根廷和三狮军团的英格兰争夺决赛的门票。这一场交织历史恩怨和现代战术的顶尖交锋，很多人都评论说是实力近乎就是一半一半，极可能在正规时间内可以说是难分轩轾，一路纠缠到延长赛啊什么的，这是大家的估量。回顾两队的晋级之路也是非常的有特点，他们都在八强赛时经历了延长赛的严酷洗礼。英格兰是以2-1艰难地逆转了挪威，阿根廷也同样站到最后一刻才惊险地过关，体能消耗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战的胜负关键首先是在于阵容完整度，阿根廷目前全员健康，没有人停赛，能够以最饱满的战斗力来应战。反观英格兰，主力中卫康沙和防守中场的赖斯都有伤在身，如果带伤上阵啊，可能会影响一些效果。那现在呢，最新的消息是在西班牙击败了冠军的热门法国之后，率先拿下了今年首张世足赛决赛的门票后，卫冕冠军阿根廷和三狮军团的英格兰今天也是强强对决。上半场两队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防守大战，合计仅有出现三次射门的机会，而且都没有能够攻破，是当时是0-0。下半场开场后，画风开始有变化，双方多次的兵临城下，英格兰更是在第55分钟由葛登率先破门，变成了1-0。阿根廷和英格兰过去在世足赛曾经有5度交锋，其中英格兰拿下3胜2败的，可以说是些一点点的优势。但是双方在前一次在世足赛碰头已经是日韩世足赛小组赛，相隔今日已经是24年了。双方今天再度交手，可以说是从赛前啊就有很多很多的人来评价，话题不断。特别是两大球星梅西和凯恩，他们的金靴奖之争也是备受关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都非常关心世界杯，今天啊，我相信很多人一边上班一边偷偷溜的看着比赛，有人会在家里舒适的看着，也有人在球场，那更多的人是在电视机前。2026年世界杯准决赛上演的这样一个大战，欧陆强权大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惊喜。夺冠热门法国队最终是0-2遭到了无敌舰队西班牙挡在了决赛的门外，在法国国庆日这一天无缘争冠，真的是让很多的法国球迷啊心碎了，伤心透了。前法国国脚吉鲁在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更是一针见血地说球队有致命的伤。他说我们最好的球员根本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因为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上半场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陷入了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一种东西，开赛不久后就早早地丢球了，这一丢球啊甚至就打乱了阵脚，这是由总教练德尚所布下的战术，也成为整场比赛的一个分水岭。杰鲁他最后语气沉重地表示，这绝对是影响比赛走向的一个关键，当你面对本届赛事中最强大的球队，而自己阵中的主力球星又显然是不在最佳状态时，两个因素加在一块儿，结果就是你只能就是默默地吞下了败仗。在谈到西班牙队展示的强大防守时，杰鲁特别点名了法国的一次攻势。当时呢，谢尔基妙传给了当家球星姆巴佩，眼看就要撕裂防线，却被西班牙的后卫库库雷利亚做出关键的神奇的拦截。杰鲁无奈地说，真的很遗憾，甚至有些愤怒，就是今天我们创造的机会比以前几场要少得多，即便有着天赋最顶尖的球员，但是今晚西班牙确实他们踢得很好。在本届的世足赛前，是国家队进球纪录保持人的吉鲁在2024年欧洲杯宣布从国家队退休，而他的进球纪录也是在今年世足赛被姆巴佩超过了。可惜姆巴佩在这一场比赛四强赛中没有太多的突出表现，再加上登贝莱、奥利斯双箭头也好像在同一场就是变得默默的，所以这是法国队输球的一大关键。其实啊，我们不踢球，我们只看球，讲起来的时候都夸夸其谈，好像都很会讲，特别有的时候是很多那个看球的那个就是球迷们比踢球的人更会说，可是踢球的人真的也非常辛苦，输了球心里的那一种伤心和难过也是不可言状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 95.9 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3: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 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西部持续燃烧的野火浓烟，预计呢会使得纽约市在面临热浪来袭的同时，又会出现雾霾一样的天气，空气的品质可能会恶化。所以在这里是紧急事务管理局和市卫生局都大力的提醒民众，要尽可能的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并在出门的时候佩戴口罩，以降低烟霾对于健康的影响。在这里专家说，一般健康的成年人通常在臭氧空气品质指数 AQI 超过150时，会比较容易出现明显的不适症状，而敏感人群呢，即使在 AQI 只有100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待在户外。列为敏感人群就包括心脏疾病的患者、肺部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气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免疫力较低的人。另外呢，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孕妇、婴儿，以及有健康问题的儿童。还有呢，就是医疗资源不足或是居住环境比较不好、比较差的人。至于是否适合外出，主要取决于 AQR 的数值。若低于150，一般健康的民众仍然可以散步、遛狗，进行轻度至中度的运动。当 AQR 超过150时，专家在这里建议所有的民众要避免剧烈的运动，避免长时间的待在户外，如需要外出，尽可能的缩短时间，散步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另外一个方面呢，专家强调，烟霾对于宠物的影响和人类是非常像的，因为宠物也是需要防护的。美国的兽医医学会建议主人要缩短狗狗和猫咪外出入厕的时间，避免长时间的散步或是剧烈的活动，如宠物出现了咳嗽、呼吸困难，还有干呕、眼睛受到了刺激、精神不佳或是虚弱等等的症状，应该立刻联系兽医。那么民众怎么样来保护家中的空气品质呢？首先是关闭门窗，避免室外的烟霾进入。如果门窗有缝隙，可以利用毛巾或是布条堵住，因为大多数的冷气机是循环室内空气，而不是直接的吸入室外的空气，所以可以正常使用。不过要确认冷气机的滤网是干净的，有定期更换滤网以及空调系统运作的正常。另外呢，家中有高效空气清洁剂，建议民众要持续的使用。而当空气品质恢复正常以后，可以再开窗通风，并更换空调和空气清洁机的滤网。专家在这里表示啊， N95、KN95 等口罩可以和脸部密合，并能有效地过滤掉野火烟霾中的细旋的浮微粒。至于一般的口罩或者是医疗口罩的防护效果，这是相对有限的，没有办法有效地过滤到细小的那个烟霾微粒。纽约市这一次野火烟霾恰逢热浪侵袭，敏感人群应该特别的提高警惕。如果家中没有冷气机或者是空气过滤设备，不建议长时间的待在高温密闭的空间，
可以前往政府设立的避暑中心去避暑，同时降低吸入烟霾的风险。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虽然事情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是可大可小，希望大家能够引起警惕，好好的注意。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关心一下世界杯，在美东时间4:56的时候，也就是球赛进行到第92分钟，梅西传了妙传给老塔罗，头球破门，阿根廷又得了一球。那在美东时间4:51的时候，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落后一球的阿根廷发动了绝地反击，梅西在关键时刻送出了妙传，助攻禁区的弧顶处的恩佐，后者呢起脚轰起了一记，可以说是这个球技让大家惊呆了的世界波，直挂网底。阿根廷在当时比赛马上就扳成了1-1扳平，然后就到了92分钟，梅西再以妙传，现在的比分阿根廷对英格兰是阿根廷领先2-1，反超了英格兰。

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在今天任命了能源政策专家赫南德兹为纽约市首任的公共事业维护人，是由市长气候和环境正义办公室统筹，代表市民就能源费率和服务提出意见，盼在推进干净能源转型之际，遏制不断上升的家庭账单。市长办公室表示，赫南德兹将与市政府机构与社区组织合作，增加民众参与公共事业加价听证的机会，并在州公共服务委员会审计费率、断电保护措施以及资料中心等高耗能的产业议题时向市长提供意见。州公共服务委员会掌握了公共事业调整费率的最终核准权。赫南德兹在过去15年承认多项市政府的政策职务，任命前领导市长气候和环境正义办公室的清洁能源团队，他也曾经担任过布鲁克林市议员纳斯的气候和环境政策主任，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环境正义和气候韧性。赫南德兹也将协助更多的居民加入能源负担补助，康埃迪森以及国家电网均提供账单折扣。州政府近期投入10亿元，将资格扩大到年收入低于15万元的用户，在过去则是主要限于领取补充粮食券或者是医疗补助等政府福利的人。市主计长办公室指出，纽约市电网约有90%仍然由化石燃料供电，在过去的10年间，居民冷气开支增加了超过50%，近1/3的市民无力负担所需要的能源。对抗冷气度过酷暑的长者、低收入家庭和小商户而言，夏季的电费特别难以回避。即使是居住条件较好的租户，也感受到能源成本的压力。家住在皇后区长岛市的一位华裔王先生，居住着一间豪华租赁公寓，它的面积是一室一厅，一房一厅。那上个月电费是175，他表示，公寓配有现代化的设备，冷气、照明，日常呢，用电累计是比较高昂的。相较之下，住在新泽西州的张女士，独居于两房公寓的住宅，使用中央空调系统，整套系统无法分区控制，开启冷气时所有的房间都同步运转，但他上个月的电费仅不到100元。专家分析说，住房的内型、冷气设备以及行政区划分都可能造成家庭能源支出的明显差异。尽管民众多次的反对加价，联合爱迪生公司在今年仍然获准连续3年调升费率。仅仅是在今年，电力用户每月平均多付4元，天然气用户平均多付11块钱。

0: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今日北京》。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给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这样的暴雨频发的多重天气，首先是和大气环流异常有着密切的关系。近期袭扰中国的台风巴威虽然没有登陆华北，但是如同巨型的水汽水泵，外围偏东气流携着巨量的水汽北上，大幅抬高了空气的含水量，极容易催生短时特大暴雨。连番暴雨来袭，极端雨情持续考验着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以及全城的防汛处置能力。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山区以及城区的低洼片段、桥下、老旧院落、地下空间成为了防汛的最高风险点位。面对着复杂严峻的汛情，北京多部门联动，气象、水务、应急、交通以及规划部门联合会商调度，严防暴雨衍生的各类安全问题。好，我们就走进北京防汛形势最严峻的平谷区。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五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3: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4: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七八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
3: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4: 7月28号早上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条路包括这个桥冲毁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3: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河套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河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4: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都在抢工。
3: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5: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车里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到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齐的，现在从这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塌了很多。
3: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4: 镇里边主打的品牌叫山水镇罗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我们在东边那有一个小树林， 我们把那些洪水冲刷过后的痕迹呀、啊，包括一些事迹，打造成一个抗洪纪念展。我们给它取名为“重生”。事实也正如这个主题所说的一样，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2: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6: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
7: 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在泡树就可以了。
3: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官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7: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3: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8: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3: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站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7: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3: 景站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了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8: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3: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北京绿农星云国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5: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3: 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5: 务农的时候带的都是农户了，捧上了5个瓶，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足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3: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平谷区强降雨后农业生产恢复指南，其中果品方面提醒农户，桃园强降雨后要加强补救措施，尽快恢复土壤透气性，此外还要做好病虫害防控，合理施肥。
2: 眼下正是大学生就业季，走出了校门，成为了职场新人。202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了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而在 AI 浪潮席卷职场的当下，文科生的春天竟成为了热议的焦点，一方面是基础的文科岗位竞争白热化，一方面呢又是智能时代呼唤人文素养。那么文科生真的在 AI 时代迎来新机遇了吗？这个春天来到了吗？好，我们的记者做了一番调查报道。
9: 毕业季，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几位校长在毕业致辞中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人工智能，而现场的学生们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对 AI 使用的态度。北大中文系毕业生李一杰认为 AI 是工具，但创意不可替代。
10: 我不否认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但是我觉得要怎么用它要看大家自己的用法，它并不能抹杀所有人的创意性。
9: 学习历史专业的小谢则在本科期间见证了 AI 赋能传统文科的新场景，他所在的专业正在开发历史人物智能体项目，实现与古人对话的沉浸式体验。
10: 就是你把关

0: 用法，它并不能抹杀所有人的创意性。
1: 学习历史专业的小谢则在本科期间见证了 AI 赋能传统文科的新场景，他所在的专业正在开发历史人物智能体项目，实现与古人对话的沉浸式体验。
2: 就是你把关于这个历史人物所有的相关的史料喂给这个 AI， 然后你跟他对话的话，他就会触发符合那个历史人物情景的对话，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1: 本科学习英语文学的向同学则选择主动拥抱变化，他即将攻读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
3: 其实在 AI 时代更加需要文科生的这种人文思维、人文关怀，包括一些学科素养，因为其实像我们学科主要培养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认为这个能力在 AI 时代更加的重要。
1: 家长的视角更为理性，北大数学系毕业生家长李女士认为 AI 对学科的影响其实不在文理，她强调有灵魂的研究不可替代。
4: 尤其像我家孩子他是基础数学的，因为 AI 已经能解决很多问题了，但是我觉得尽管有 AI， 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是要有灵魂的，要有温度的， AI 应该是做不到的。
1: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直言，真正变化的不是人才评价标准的深层迁移，不少大厂的招聘已转向能力本位、想象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成为核心指标，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无论出身何种专业都将获得更大的舞台。
5: 人际协作过程中，我跟 AI 我要提问，提完问之后 AI 会输出一个答案，我要去跟他进行交付，我需要跟他进行修改。你的想象力、你的创造力就变得比什么更重要。如果你学了文科之后你只是死记硬背，那你照样没有用啊。
1: 教育层面，教育部同步落地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鼓励高校把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和人文社科专业深度融合。熊丙奇指出，近几年多所高校新增智能加文科交叉专业，如智能法学、计算社会学、数字人文等，这无疑标志着学科壁垒的消融。他预测未来80%的就业岗位将要求跨学科能力。
5: 包括我们学计算机、学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你只是掌握一些技术，技术在4年之后肯定被 AI 替代，那门槛已经降低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回归到我们的学科素养的本身，你选择任何学科专业都要提升你的能力，而且未来我们的很多的专业不是单一学科，它都交叉学科，完全没有这种文科理科的界限。
1: 当算法能够写诗、作画、生成报告，人类独有的温度、灵魂、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力，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硬通货。 AI 不是文科生的救世主，也不是终结者，真正的春天也从来不属于某个标签，而属于每个敢于打破边界，在变革中重新定义自我的个体。
6: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终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7: 腿觉得还行吗？
8: 好多了。
7: 嗯，行，
8: 真是活着了。
9: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8: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解决了。
9: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10: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终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9: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11: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9: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

0: 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0: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2: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悦肯定了政策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为政策未来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3: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4: 中国人度夏在传统上有一个三伏的说法，所谓三伏呢，就是把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分成了初伏、中伏以及末伏这三段，那么时间呢就集中在了七月中旬到八月下旬，这段时间地表湿热蒸腾，俗称伏天。而中医认为呢，三伏也是天地阳气最盛的时期，人体毛孔张开，气血通达，适合冬病夏治。随着夏季三伏时节的来临，北京多所中医院展开了三伏贴服务。好，我们走进医院。
5: 下午一点，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门诊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市民王先生是第一次尝试三伏贴。
6: 因为现在正好呢，在这个周大夫这边看病，然后平常呢，我这个肠胃也不是太好，背部呢有时候也咳嗽，有气短的这个现象。然后呢，今天呢正好赶上这个有三伏贴的这个贴场了。
5: 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记者留意到，今年的贴敷穴位由往年的3个增加到了6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解释说，
7: 这个其实来源于我们那个针灸学会，还有这个北京市中药管理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要增加穴位，取得更好的一个疗效。比如说像我们的天突穴，就是在这个咽喉的这个凹窝处。那么天突穴主要起到一个止咳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它有一定的这种化痰的作用。对于一些喘的人来说，我们取中间的这个膻中穴，像膀胱经上一个是肺腧穴，还有肺腧下边的膏肓穴啊，这个是我们常采用的。
5: 祝勇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方法，利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辛温的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上，主要通过温阳散寒、疏通经络来调理身体，特别适合虚寒体质和慢性呼吸系统问题的人群。
7: 从中医辨证来说呢，其实虚寒体质人还有痰湿体质人还是比较适合贴的，如果是湿热体质的或者说这种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比如说很多女性，年轻女性她手脚冰凉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她是适合用这种温阳化痰贴去帮她振奋阳气的，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中医辨证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看舌头或者辨症状就可以，所以呢还是要去医院让正规的医生给她进行详细辨证之后，然后再评价她适合或者不适合。
8: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4: 以天地为取景框，以山海为征程，95后中国青年摄影师张静怡带着一份属于当代年轻人的开阔格局行走世界，朋友戏称她是野生姑娘，上山追银河，下海寻鲸群，踏遍了多国捕捉极光流彩。她不光是拍下自然景观，更把中国年轻人对自然的热忱探索、对天地万物的温柔敬畏藏进影像，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她的星空系列作品多次登上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网站。好，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这位年轻摄影师， 聆听他镜头画面背后的故事。你能想象吗？这是座头鲸的真实叫声，是九五后北京姑娘张静怡在汤家潜入海中录下的。她是一名摄影师，走过30多个国家追极光、拍流星、记录鲸豚，定格过全球不足500只的濒危勺嘴鹬，也守候过高原里隐秘的雪豹。她的镜头不止记录着惊艳世间的风景，更在挽留正在慢慢消失的自然与生命。
9: 1个多小时了，那个狐狸还没有出来。野生动物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等。
10: 这应该是我走的最长的一个航线，总时长在40多个小时左右，算上转机时间。我终于到了，我的天哪，我要疯了。
4: 张静怡的拍摄通常是这样的，经历长时间的飞行或者跋涉，熬过无法预期时间的等待，迎接可遇不可求的美丽或者生命奇遇。他和摄影的缘分始于2008年，当时上初中的他拥有了人生第一台单反相机，坐着绿皮火车颠簸2天2夜到了新疆哈密，去见证21世纪中国境内的首次日全食。从那时起，他用镜头捕捉世间闪亮的美好，特别是星空。
2: 宇宙很辽阔，然后星星很好看，当时就是觉得哦，好震撼。当时光污染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去像内蒙这些地方是能看到就是满天都是繁星的。我在星空下会放空自己。
4: 追光之路从来是苦乐相伴的。为了捕捉双子座流星雨，他曾在12月份的内蒙古通辽-30摄氏度的极寒中守候，多机位同步拍摄，坚守记录，让他和伙伴们定格了流星划破天际的轨迹。
2: 我的妈，就是流眼泪是冰的，鼻毛都会被冻上，鼻涕流出来它会冻成冰柱。我们当时是有4组人，然后就是大家分别朝同一片天区去拍摄，然后用4个就是这种坐标的位置，然后呢拍定位这颗流星到底是从我们的空间里的哪个位置滑下来，它是怎么撞到地球上。我们定位了大概400多颗流星，一个人可能一晚上有一两千张照片，一台相机，然后我们有大概12台相机。
4: 如果说星空是可遇可期的浪漫，那极光就是完全不可预判的惊喜。作为一名天文摄影师，张静怡也会到世界各地去追极光。他曾在冰岛拍下一张龙形极光的作品，瞬息万变的极光让这一刻的记录显得十分珍贵。
2: 那次也比较幸运，也没有说有大的极光预报，然后他那天晚上突然就爆了。那张照片底下站了一个小人，是我妈妈。因为极光这个东西是你没法有多大的预期的，你也不知道它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脑子里是赶紧拍赶紧拍赶紧拍。它消失得很快了，一秒就没了。那一秒和上一秒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那张龙的极光，上一秒还是个花，下一秒就是像龙一样。
4: 张静怡的作品曾经7次登上美国航空航天局网站天文每日一图，是国内登上次数最多的女摄影师。从苍穹星河到万顷碧波，张静怡的镜头后来转向了神秘辽阔的深海。大学时期，他在澳大利亚留学，学会了潜水。凯恩斯大堡礁的缤纷海底世界让他深深着迷，从此开启了水下摄影之路。他正在打卡拍摄鲸豚，至今已经拍到16种：
2: 座头鲸、平鼻海豚、长吻皮癣海豚、暗色条纹海豚，然后还有一个白喙斑纹海豚、短肢领航鲸。今年6月份刚去拍了那个叫褐水矮海豚，全世界最小海豚，还有真海豚。在水下，其实它们的互动性很强。
4: 在海底拍摄时，经常有大型的生物在他面前近距离游过，把握好人与动物的边界也是他时刻谨记的。
11: 会害怕吗？
2: 特别近还是会有一些巨物恐惧症的。我倒不太会怕攻击我，我更怕的是就是人和野生动物比较近距离接触，就是它不一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创伤，你也不一定给它造成什么样的创伤。有一个鲸，那个母鲸和那个小鲸，他们俩很喜欢我，我去哪儿他们俩去哪儿，然后就奔着我的身子底下走，贴着我肚子底下过去的。那个时候我就只能趴在水面上，我就不能动，它也会轻轻地碰我的脚蹼，这个我也没法躲。因为你一躲，你踢脚蹼，你又能打到它，你打到它把它吓到了，那它可能以后对人都有那什么。但是他们其实是正常的情况下会不主动去伤害人，而且他们对人是非常友好。泰国那边有一个就是新闻搁浅了一个短肢领航鲸，然后从那个领航鲸里的肚子里面抠出来的全是塑料，所以那个挺震撼我，所以也会去做一些鲸滩啊，去海底捡垃圾的这些活动。因为可能真的是见过比较悲惨的事情，然后所以想尽自己所能吧。你肯定是改变不了很多事情的，但是能改变一点点觉得也是值得吧。
5: 张静怡的脚步还迈向了高原，她在青藏高原蹲守拍摄到了舍利、藏狐、蓝玛瑁等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没有捷径，只有漫长的等待、孤独和随缘的收获。
11: 青藏高原真的就是就谁都能拍到，就你拍不到，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喜欢我那个舍利，那是在祁连山的山里头拍的，就是也是高原嘛，前面的一个小路，这边是河，然后这边是一个悬崖，我们就开车，我跟我的向导说，我说我开会儿吧，大概3米多高的一个崖壁，然后他说停，然后呢我说怎么了，然后他说我好像看到舍利了，然后那个舍利就两个小耳朵小眼睛，然后就趴在那个悬崖边上跟那个草然后一起晃，我就说就是他离我可能也就3-5米吧，
2: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你说
11: 对，你不知道，就是我们真的是我都觉得都没什么东西了，已经晃了好几天了也没什么拍到什么东西。
5: 张静怡常常和山海对话，在他心里高山和海洋总会给他善意的回馈。
11: 我会觉得就是海是有灵魂的，山也是有灵魂的，我会觉得你对他好他也一定会给你馈赠。
12: 那他对你好的表现是什么？
11: 他的对我好的表现就是我想拍什么他一定会给我送上。你去摸一摸海，你去摸一摸石头，然后呢他是会感知到的，你去帮他捡一个垃圾他也会感知到的。比如说我在毛里求斯拍红山鲸，然后我第四天就没有看到鲸，没鲸就没鲸无所谓，然后我就在海上就是一直在捡垃圾。我们船头突然出了个贝鳍，就我说这是领航鲸的贝鳍，这是海豚科，就是这种小的鲸鱼它活动范围特别大，你很难能遇到它，就是遇到它就是你命比较好嘛。然后11头领航鲸就绕着我们的船呼啦呼啦的，而且这个鲸我没有拍到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馈赠，因为它没有在我的拍摄名单里头。
5: 在张静怡的工作室里陈列着各种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野生动物冰箱贴合模型，其中一个嘴巴像勺子的小鸟模型十分可爱，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勺嘴鹬，如今全球的成年个体仅存不到500只，正在以每年5%的速度持续锐减，是极度濒危物种。张静怡趴在海南的滩涂上记录下了它觅食栖息的珍贵画面。
11: 他们这条通道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一个通道，它要来中国越冬。每年
2: 当时怎么会想到去拍它呢？
11: 确实数量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在说是因为它可爱，因为它嘴巴是一个小勺子。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们其实关注的并不是勺嘴鹬这一种鸟，而是在这条迁徙通道上的这些鸟类，其实它们和勺嘴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灯光污染，然后它们的栖息地被破坏。我不只是保护这一种小鸟，说实话想告诉大家，而是有成千上万只小鸟其实都在这条生存通道上，希望大家能从这只小鸟能关注到更多的这些鸟类，然后它们的生存的一个现状。
5: 张静怡的社交媒体上有一条点赞超过10万次的帖子，拍鲸10年晒成了这样，封面上的她被晒得黝黑，只有努力睁开的双眼皮褶皱里能看到原本的肤色。野外拍摄的这些年里，他曾经被太阳晒到脱皮，在海里被水母蛰得满腿红斑，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与值得。为了热爱，他会一直拍下去，也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世界的多样。
2: 那你在拍这些动物的时候，你比如你想拍到他们什么？
11: 他就做他自己就好了，我没有什么就是对他有什么要求。
4: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了。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CRI健康中国。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RI 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我们知道这个发现晚就诊晚呢是这个癌症死亡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哈。近 80% 的癌症患者在确诊这个肺癌时已经是中晚期，肺癌呢尤其如此啊。那么怎样才能有效的提高肺癌早发现早诊断的比例？肺癌早期诊断都有哪些有效方法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选择？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的主任杨丽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杨丽，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委员，中国抗癌学会肿瘤影像诊断分会委员，技术专长影像诊断，尤其是在 CT 诊断方面，如各种胸部和腹部肿瘤性疾患的诊断，各种血管性疾病，如冠心病、动脉瘤、血管瘤、血管发育异常的 CT 诊断，各种消化道肿瘤的 CT 诊断。介入放射学方面，以各种血管性、非血管性介入治疗为主，如肝癌、肺癌的介入治疗。杨丽医生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获总医院医疗成果一等奖一项、优秀青年科技论文二等奖一项，曾参与编著门静脉结构异常的影像诊断与意义等50多篇论文。杨丽医生做客健康中国节目，为您解析肺癌的早期 CT 检查，欢迎各位收听。
6: 杨大夫，欢迎您。
8: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到这里来做客，跟大家探讨一下跟我们这个影像诊断以及包括跟肺癌相关的一些话题。
6: 嗯，说到这个影像诊断哈，在我们这些外行看来啊，其实它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了哈。
8: 是。
6: 我想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先请这个杨大夫先介绍一下咱们医院的这个影像科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哈。
8: 大家呢，这个可能有过去医院看病的经历啊。那么到医院去以后呢，实际上不管是我们发烧啊、头疼啊，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可能医院这个给你看病的大夫说，第一你抽血化验，第二个呢给你拍张片子。那么拍张片子这个事儿，
6: 对，
8: 实际上就是到放射科来了，我们叫放射科。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大的医院，他们叫影像诊断科。也有叫放射线科等等吧。就是说照相、照张片子、做 CT、 做核磁、做超声，大家可能还听说过做 PET CT 等等，这些
6: 对
8: 这些都属于影像诊断的范畴。那这些范畴呢在医院里边呢可以叫影像诊断科。在我们解放军总医院，也就301医院呢，它是叫放射诊断科。我们这个放射诊断科呢，包含的影像检查的这个项目，就是第一个就照一张片子，这个比方说大家在外边腿碰伤了，所以照一张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事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检查。
6: 对。
8: 那现在呢，刚才提到的就是比方说我们怀疑肺啊或者什么地方有问题啊，可能是要做一些这个 CT 检查。这个呢也是我们科室里边一个这个比较经常使用的一个检查项目。 大家可能还听说过，就是核磁共振检查。
6: 对
8: 啊，它那个也是一个影像检查的项目。
6: 对对。
8: 在我们医院里边呢，照平片、做 CT、做核磁共振啊，都在我们这个放射科这儿来。
6: 说到这个肺癌的诊断哈，我们都知道中国是这个肺癌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啊，而且现在这个肺癌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肺癌早期筛查就显得非常的关键哈。那么我们都知道肺癌这种病跟其他的一些癌症相比呢，就它有它自身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它这个早期的症状不明显，而且大多数刚才咱们做节目之前跟这个杨大夫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啊，就是大多数这个肺癌都没有一些早期症状，就一旦发现了以后它就是中晚期，所以这个是给广大的这个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困扰。
8: 是这样。这个肺癌来说呢，目前在我们国内据这个相关的专业统计吧，已经占到我们国内就是因病死亡率是第一位的，
6: 已经第一位了，
8: 第一位的啊，第二位的可能是心血管病。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肺癌呢，又是这个肿瘤里边在咱们这个国内是最常见的，包括我们自己周围生活的这个邻居啊、同事，大家可能经常会听说谁谁谁得肺癌了。
6: 对，
8: 确实，肺癌呢，它这个在很早期的时候啊，它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关注这个事儿，但是呢确实就这个病本身来说，给我们想要去早期发现，我们必须得要做一些这个类似肺癌的预防知识的一个普及。
6: 对
8: 啊，那么现在呢，大家也都普遍的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环境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6: 对
8: 啊，包括咱北京的雾霾天
6: 是
8: 吧，这些呢肯定都是这个对这个肺癌的是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好的影响吧，但现在还不敢肯定说这个雾霾就它一定导致肺癌，倒不能这么说。
6: 对，
8: 但是整个环境呢确实是我们要关注。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中国这个吸烟的人群特别多。这个吸烟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吸烟肯定是有害的，
6: 没错。
8: 所以呢这个长期吸烟的病人呢，他肺癌的这个发生也是肯定要高于这个不吸烟的人群。
6: 是，
8: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有吸烟的朋友尽量还是要戒，哪怕一时戒不了，你可以减量也可以。所以那就话就说回来我们怎么能早期发现这个肺癌这个事儿？
6: 对，
8: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随着大家经济条件好转了，我们医疗环境包括医疗设施也都好了，要最好有一个健康查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日常工作也好，或者是单位组织也好大家参与这样的一个健康查体的时候积极去做。因为健康查体的时候，对于肺癌的检查，这肯定是必须要做的。
6: 对对
8: 啊，你比方说，一般的大家说，那我年轻三十岁、二三十岁，我到那就做那么复杂检查，那是不是值啊？这个肯定是没有必要。一般比如说，我们不主张这个健康人群什么症状都没有，五十岁之前就天天去做 CT， 这肯定是不主张的。但是每年比如说单位也好，个人也好去查体，那照一张胸片，这个还是必须的。那么这个对于早期发现肺癌呢，这是有帮助的。
6: 对对对。那像比如说因为咱们今天主要的话题是谈这个肺癌的 CT 诊断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8: 对，
6: 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肺癌防治的这些节目，
8: 嗯，
6: 就包括刚才杨大夫谈到的这些导致肺癌的这些因素。
8: 对，
6: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要加以注意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反复的多次的谈过很多遍了，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但其实我想，因为肺癌它因为早期症状非常的不明显，一旦发现它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所以早期的筛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8: 对，
6: 所以咱们今天就把这个重点就锁定在这个 CT 检查这一块。
8: 嗯，
6: 那说到这个 CT 检查，我们可能外行总觉得就是说它在什么时候进行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机哈。
8: 嗯，
6: 就是说我们一般我们可能就是在单位做体检啊，它都是拍一个胸片。
8: 对，
6: 那可能他会不会一个简单的胸片就把这个潜在的这个隐患就忽略掉了呢？他当然也有可能他是捕捉到了， 那也有可能就忽略掉了。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潜在的肺癌患者来说啊，
8: 嗯，
6: 我们在什么时候去做这种体检，这种是最合适的？
8: 现在是这样，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大家要注意呢，不是说我们每一个这个老百姓啊，在什么环境下咱都有可能得肺癌，那不一定是这样啊，大家不一定很紧张。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年龄偏大一点啊，这个偏大呢没有一个决定界限。你比如让我跟你说这个45啊还是55啊，这倒不一定这样。
6: 但从患者的角度，他就特别希望比如说医学界给他定一个死的一个规定，比如说我35岁了我就可以查，或者说怎么样。因为现在毕竟这个肺癌它也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了。
8: 对对。
6: 那所以我们怎么来界定这个筛查的时间？
8: 假如说我们这个大家这个生活在一个环境不是特别差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也没有吸烟，家里边呢也没有这个吸烟的环境，我们的亲属啊，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啊，或者是我周围的也没有吸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一个这样比较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我个人建议呢，就是50岁之前我们查体的时候不一定要选择 CT。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平片跟 CT 比较的这两者，确实 CT 呢它这个有它比较固有的一些特性啊，就是使得肺癌能够比较早期发现。但是它的代价是啥呢？就是 CT 大家都现在都关注还有一个辐射剂量问题。
6: 对
8: CT 的辐射剂量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假如说我们照一张低剂量的 CT， 还不是说常规剂量的，低剂量的，那么它的这个辐射剂量呢，大概是常规胸片的100倍左右，这个剂量是很高的。
6: 对，
8: 所以呢，我们不主张对正常健康人群大家都来做 CT，
6: 是
8: 这个对整个人群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6: 对，
8: 但是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吸烟呐、家里边有得肺癌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家族史的呀，
6: 有遗传
8: 或者是我们环境比较差，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症状的这些这些个体吧，那么到医院去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个 CT 的检查。做个 CT 检查的话我们现在呢可以就是用剂量偏低的一种检查技术，这样的话既能够发现比较早期的病变，同时呢也让大家辐射剂量呢不是特别高。
6: 对，
8: 是这样一种办法。
6: 对，
8: 这个目前呢，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啊得肺癌这些，但是呢，他从整个的这个肿瘤的人群来说，毕竟他还是少数，
6: 还是属于少数。
8: 对，所以呢，大家年轻朋友也不能说紧张，咱们20-30岁、30岁，咱都跑到医院做 CT， 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
6: 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毕竟现在大环境真的是在逐步恶化，比如说这个空气污染，
8: 对，
6: 包括中国的这烟民的数量，这两大因素都是刚才您也说了是导致肺癌的两大因素啊。
8: 对，
6: 这个你想短期之内而且很难改变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做早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8: 如果是这样人群的话，比如说这个吸烟人群啊，有家族史，或者是咱们长时间在这个不好的环境下那么这个如果单位啊或者是有条件啊组织健康查体的时候也可以做。
6: 对
8: 也可以做，不是说绝对不能做。
6: 对，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带有这些特点的一些特殊人群。
8: 对，
6: 刚才您也说到，就是他有些患者在做这个检查之前他还是带有一定的症状的，我们还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也看到一些相关资料，比如说出现持续2周以上的咳嗽、咳痰啊、痰中带血啊，包括胸闷、憋气、消瘦，像这些症状，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是建议哈，或者说自我提醒，去做一个检查，有关肺癌的。
8: 如果你要说的这些症状的话都出来了，那一定是肺内有问题了。
6: 那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肺炎。它也可能差不多的一些症状。
8: 没错，就是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些个症状不一定说有这些症状咱这都是癌了，那肯定不一定。
6: 对。
8: 即便是咳血，大家也都知道咳血是肺癌很重要的一个临床表现。
6: 对。
8: 但是大家也千万别紧张说我咳血了然后我就肺癌，肯定不是这样。
6: 嗯。
8: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你出现这些症状的话，那一定是到医院去看病。
6: 对。
8: 这个毫无疑问。
6: 对。
8: 而且出现这些症状以后，我相信只要你去医院了，任何一个给你看病的大夫 都会要，目前来说都会要申请一个做 CT 检查。
9: 哦，
8: 啊，因为单纯的一个常规平片呢，对于发现病变的细节啊，目前已经是很困难了，就是它那技术原因限制的，所以都会给你申请一个 CT 检查。那么这个 CT 检查的话，对于判断，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肺炎是吧，发烧了，然后咳痰这些，有的痰很甚至很重，
9: 对，
8: 那么这个它也不是说一看呢有什么影了就都是癌了。他会判断炎症啊和癌呀、啊，他还是不一样的。
9: 对，就他给你做一个排除是吧？
8: 对对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比如说是肺炎啊，那么你有了这个片子以后，接下来要吃药啊，要打针啊，要消炎，甚至住院啊，过个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后，说这炎症消退没消退呀？
9: 对
8: 啊，我们在这之前做了一个，一个月以后再做一个，那就有个比较，对效果的判断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9: 对对对，嗯，可能有些这个。潜在的患者啊，或者说肺癌的这个早期患者，他就会问了哈，那是否就是说无症状者只有依靠筛查？
8: 无症状是这样，只有靠筛查。
9: 嗯
8: 啊，就无症状说咱们那个最后怎么判断有癌？这个只能靠筛查。
9: 对，因为确实很多他都是偶然被筛查出来的，
8: 对，
9: 很多癌症患者都是这样。
8: 对对，
9: 这个真的听起来真是
8: 这个情况呢，这个在我们医院可以说是这个。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儿，啊，就给你打个比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老爸呢，因为这个腿脚不好，去医院看病去了。看病以后呢，因为家庭条件还不错，这个老妈也陪着去，到那儿说，咱两个人老夫妇俩一起来做个检查吧。这个、老爸这腿脚没什么问题，就是老年的这个骨质增生啊什么。可是老母亲呢，发现肺里有个问题，肺里有问题的话，什么症状都没有，因为就是陪着到医院去看。那么。都是这种偶然发现的居多，真正要是像刚才你说的，比如说咳痰的又咳血啊，假如说这些因素是癌引起来的，那些这些癌恐怕都不是很早期了
9: 啊，
8: 这些都不是很早期了。
9: 哦，
8: 所以那个但是为什么这个说啊它不容易早期发现，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咳痰呐、咳血啊，它一般的炎症也可以，甚至有的一些这个大家可能听过有个叫支气管扩张的这样一个病，这个病它就是以咳痰咳血为主啊，但是它并不是癌，所以呢这些刚才说的这些表现，大家就是平时能够那个认识到的这些啊咳痰这个咳痰咳血，它并不一定是癌。
9: 对，
8: 所以这个检查到医院那做 CT 就是有帮助的了。
9: 其实刚才杨大夫也谈到，比如说早期的这个筛查，照一个胸片是非常有必要的。
8: 对，
9: 那可见就是说胸片在这个肺癌的筛查当中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它在整个的这个肺癌的诊断当中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
8: 就是大家去医院的话呢，医生给你开一张说照一张片子啊，这个片子呢，它对一些这个一些病灶吧，啊，就是这个形成一个，我们用我们的术语叫形成个结节啊，就是大家可以理解说肺内长了一个小的一个实性的病灶，
9: 对
8: 啊，或者是一个结节或者叫肿块，
9: 对
8: 啊，早期的时候呢，这个一公分左右也都能够发现，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肺癌呢，随着咱们医学技术的进步，还发现一些肺癌它并不是形成一个结或者形成个块。它可能就是一片模模糊糊的这个似乎是肺，但是又有点模糊的这样的病变。大家现在有一些比较有一点医学常识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就是我们叫膜玻璃密度病灶啊，膜玻璃大家可能有这个直观都有理解，就是模模糊糊吧啊。那么膜玻璃密度病灶呢在这个一些个别的早期肺癌上呢，它就是表现这个样子，但是这种早期的肺癌呢，在照一张常规的平片的时候是看不见的，这个是没办法看，这个是没办法看见的，所以怎么办？那就要靠 CT。
9: 那它跟这个肺部的阴影有什么关系？
8: 肺部阴影的话呢，这个是咱们就是这个普通百姓可能常说的一句话，说肺里有影了。但是这个影呢，如果要用我们的专业说的话，你可以是咱们刚才说的膜玻璃密度病变，这个也可以叫一个影。肺里有个结，这也可以叫影。结呢，一般我们就是这个两三公分的这样小的一个病灶，我们叫结节。那么再大一点呢，我们叫肿块。肺里边也有这个大片的这些我们叫实变，因为肺里大家知道它里边都气体嘛，它里边一旦充满了这个，比如说充满了水啊、痰啊，再有长东西了，这些我们统称叫实变。 所以刚才说的这些时变也好，节日也好，这个什么摩波利密度也好，可能大家记不住这么多术语，那就知道说我非得有个影儿。但这个影儿呢，不是说啊、有影儿了一定就是就是肺癌了，它可能是其他别的原因也都叫影儿。
9: 嗯
8: 啊，所以话说回来，就是啊、有极个别的啊、比较早期的那些癌呢，确实常规评片是发现不了的。那这种情况就得要用 CT 了。
9: 对，哎，也就是梁大夫谈到的，就是 CT 它是一个立体造影，
8: 对，
9: 就它可以从这个多方位来捕捉
8: 三维空间，
9: 三维空间，哎，所以它看得更全面、更细致一些哈。
8: 对，这是一个三维空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比较专业的东西了，就 CT 呢，它有一个很强的，也是很高的一个空间分辨率。啊，空间分辨率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我们照一张这个片子，或者说我们照一张照片吧，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薄的啊一张片。但是 CT 呢，它是可以从三维上，长宽高啊这样的来去区别啊这个病变这个大小啊形状啊。
9: 对。
8: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密度分辨。密度分辨就是一个过度颜色啊，那么。这个 CT 呢，它的这个密度分辨率也很强。大家可能不一定说这个密度分辨率概念是啥，不一定去这个把这个事情就这个分析的那么透彻。
9: 对。
8: 但是你只知道 CT 的密度分辨率特别强，对于发现那些早期的病变肯定是有帮助的就行了。
9: 对对对，而且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平片它只能发现这个前后的这个。这些迹象，
8: 对，
9: 那么就是说 CT 它左右的也能看到，
8: 对，
9: 是这样吧？
8: 平片呢，它是
9: 大家也就了解到这就足够了。
8: 对，它是把我们这个，比如说胸部是吧？
9: 对，
8: 胸后前后不管是骨头也好，肉也好，冲在一起了。
9: 对，
8: 冲在一起的话呢，有些结构它就遮挡住了，
9: 哎，
8: 啊，就没办法了。
9: 对 对, 对, 对
8: 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我们的骨头，骨头的密度很高的，那骨头后面的病变都藏在那里边了，没办法发现。但 CT 呢，它是空间的，它可以这个。绕开你这个骨头的事儿啊，这个它可以发现你骨头后边或者骨头之间的一些病变，这个就是平片没法比的 ，CT 就不会漏这样的病变。
9: 对对对，我想对广大患者来说啊，还是再跟他们着重的强调一下，比如说这个 CT 检查对这个早期肺癌检查的这个重要性，它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啊？或者说 CT 检查这种手段跟其他的检查手段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表现在哪里？
8: 就肺癌来说呢，目前来说，早期发现肺癌恐怕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办法啊。咱们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查痰啊，里边有细胞，
9: 对，
8: 没有细胞里边要没有癌细胞，不可能这个否认有癌的，所以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差。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办法呢，一个是造价可能很高，再一个也很复杂，对患者有一些不方便之处，所以 CT 呢可以说是早期发现肺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不能说唯一吧，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那么它的早期发现呢实际上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我们发现有还是没有，对吧？
9: 对
8: 啊，没有发现有个影儿，这个影儿呢它这个能不能发现，那别的办法还发现不了，还不行，只能靠 CT。
9: 对。
8: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发现了有个影儿，这影儿呢是不是癌呀？是吧？那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他得大致判断一下。经常有一些就是基层医院吧，是吧？他们照了 CT 以后然后把片子拿来找我们看。后来我说你在医院你在下面不都看到了吗？他说他们看到了，但是他们不会判断。这个不会判断呢，就是说他经验不足呗。那么拿到我们这儿来呢，要么我们肯定它可能是一个癌，要么否定它不是。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现了一个影儿，我们初步判断它是还是不是。这是第二个含义。第一有没有，第二个有它是癌还是不是癌，还是其他别的问题。这个呢就是要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跑我们解放军总医院三零幺来看病的，跑到咱北京来看病的，就是这个这边的这个医生呢他见得多。经验还是多一些，说白了就水平高一点呗。
9: 对，不是高一点的问题吧？
8: 对。然后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要是发现了这个，我们也判断初步判断是癌，可能会给患者一些建议，下一步你是该手术了，或者是该做其他的检查呀，或者是该做什么检查，就是对下一步的 这个治疗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建议，
9: 对，
8: 合理的一个建议。
9: 哎，有关这个 CT 的检查啊，对治疗这个早期肺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以后继续。
1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的主任杨丽大夫。杨大夫，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咱们谈到了这个CT 检查的重要性啊，对这个早期肺癌的患者来说，那么可能有些这个听众就会问了，或者说这些肺癌的潜在患者，那既然这个 CT 检查这么重要，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就做检查的时候我就把这胸片就跨过去，直接我就万无一失吗？这样
8: 是有那个有一些这个到医院看病的一些朋友啊，这个还是我刚开始说的，就是咱们年龄偏大呀，或者有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啊，吸烟人群啊，或者是我们在环境上有点比较差，当然还有一些症状，比如我都咳嗽了，我都发烧了，那可以跨过这个胸片，就刚才说的照一张片的这个事儿，我们就直接来做 CT 就行了。这是完全可以的。
9: 现在就是说这个 CT 检查当中有一个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8: 对，
9: 经常应用的哈。那么这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跟广大听众介绍一下。
8: 现在呢，我们先说这个螺旋 CT 这个事儿。你记住呢，螺旋 CT 呢肯定要比非螺旋呢是技术上是进步的。这个进步主要表现在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图像质量更清晰了。要比非螺旋清晰，所以现在那个几乎可能在咱们大些这个城市啊或者医院呢、你也找不着非螺旋 CT 的，都是螺旋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还有多少排 CT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说64啊，什么这个128呀，还有个别的这个320啊等等这些，
9: 是不是越高的越清楚啊？
8: 这个到目前为止呢，如果说要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64啊、128、320跟以前的那些两排四排比，那肯定是要清楚很多了。但是64以上啊、64排以上的机器，说64排跟128跟320排比，做一个胸部的 CT、 肺的 CT 啊，是不是更清楚呢？那倒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排数的增加呢，它不是说让我们的空间分辨率啊什么增加，它是为了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要扫一个肺，是吧？扫个肺，这大家知道都从脖子这儿啊到这个胸廓下边有段距离的。那如果我们要64排扫的话呢，假如说我们用八秒钟，那我要128的话，我就可以用四秒，甚至少于四秒。我要用320排的话，我两秒钟就行了。但是呢，它里边的图像的质量呢，这是一样的啊，没有这个本质上的一个明显的提高。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 CT 的技术进步呢，大家别说啊，我这个 CT 越高端，我这肺里边看得越清楚，不是这样的。咱们用常规64排看的，跟那128、320排那个比是一样的。大家到这个事儿没有必要说，我们都追求那个奔驰、宝马的那个档次。
9: 对。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时间的概念啊，那个比如说您说64排这个，它可能两秒，那么就是说120排的或者说360排的，那它可能就是时间会短一些。
8: 对，
9: 那么对这个患者来说，那么就是说一秒钟的这个辐射量大概是多少？就是他可能会不会有些患者他现在因为对人的这个生存质量的关心度会越来越大哈，那他是不是会考虑这些因素？
8: 这个就是随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排数的增加的话呢，我们这个检查做一个胸部检查的时间这是明显的减少的，但是我们接受的这个辐射剂量呢倒没有明显的减少。因为你比方说我们扫这个肺是吧，从这个脖子这儿啊到胸廓下边这么大的距离啊，比方说我用一个单位的这个射线扫，我不管用哪一个台机器，快也好慢也好，这个射线量是省不了的，是必须得从上面扫到下边，
9: 扫到下边
8: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对射线剂量呢就是我们说高端的这些 CT 啊，这个128/256它倒不一定说比那个64的更少啊，这倒不一定。
9: 哦，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你接受的这个辐射量是差不多的。
8: 差不多的。对。
9: 那换句话说，像您刚才谈到这个64排就足够用了。
8: 64排足够用，甚至我们常规的，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胸部的检查，16排都够用。刚才说的这些这个64啊128呀、这个320等等这些设备呢它开发出来不是说这个为了我们做一个肺的检查或者是这个胸部的检查为了它的这个目的来设计的，它是有别的用途的。别的用途这里我简单说一句，大家知道我们胸廓里边有心脏对吧，
9: 对
8: 心脏呢不断的在这动，那用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64啊或者比64低的设备检查这个心脏呢这就不行了。
9: 对
8: 它要求这个 CT 的设备的比较高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28/320/320排这样的，
9: 就是它需要捕捉一些动态的过程。
8: 对，
9: 对，
8: 它
9: 必须要
8: 它这些机器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排呢，是它设备的其中的一个参数。实际上，这些设备还有另一个参数，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它叫螺旋嘛，螺旋不就是转圈嘛？
9: 对，
8: 老百姓知道是转圈，
9: 对，
8: 转圈的转一圈多快呀，是吧？那么实际上，这些随着设备的进步呢，它这个螺旋转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9: 对，我觉得咱们现在说的越来越专业了。那说到这个 CT 造影，那可能很多患者他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低剂量的这个螺旋 CT， 它能否对这个肺癌做出比如说一种定性，就是我通过这个，因为它的确实是高分辨度的，
8: 对，
9: 非常清晰，尤其是有经验的大夫拿到这个图片以后，他肯定能看到一些相关的迹象，
8: 对，
9: 就是说我能不能做出这个定性，乃至于就是说定期都能看出来。
8: 低剂量的 CT 呢，这种检查它不是我们到医院看病，比如说我们有肺炎了，或者是我们有什么肿瘤做常规检查，它是要比这个常规检查那个射线的剂量要低大约60-70%低很多。大家说那你低很多你还能看清了吗？
9: 对，
8: 这些听众朋友呢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这个低剂量的检查呢，它不是给患者检查，是给正常的健康人群检查，或者说大家也没什么症状就是来查体的，
9: 对，
8: 是给这些人群检查。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们肺里面都是气体对吧，那在气体的衬托下很小的病灶都能够把它检查出来，
9: 都能检查
8: 大家说那这样的话那咱都用低剂量呗，干嘛还用常规剂量呢？
9: 对，
8: 这就不行了因为咱们胸部这里边除了肺还有别的器官呢，像刚才说的这心脏还有大血管还有这个骨头等等这些，包括大血管那个血管之间还有一些结构，老百姓可能也都有这个常识说那还有淋巴结呢，
9: 对，
8: 这些呢就不能用低剂量看了。所以低剂量能看什么呢？就是能看我们肺里边肺实质里边说白了就是长没长东西，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9: 对，
8: 但如果说要是没有问题那就基本没有事儿了。要是有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建议他做一个常规的 CT， 那么常规的 CT 除了看肺里边的病灶以外还要看血管周围的淋巴结呀、骨头这个心脏周围的这些个胸膜心包等等，这些就是肺胸部的这些结构吧，这些是要用常规的力量来做的。
9: 对，
8: 但是
9: 一般还是从低剂量开始
8: 查体是要用低剂量开始。
9: 对对对对。
7: 2014年6月26号北京市政府发布《2013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白皮书》。白皮书中指出，2013年北京市户籍人口死因前三位依次为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占总死亡的74%。其中，恶性肿瘤已经连续7年成为北京人的首位死因，在男性恶性肿瘤新发病例中，肺癌位居第一。 肺癌的早期诊断和筛查非常关键，如果能够通过低剂量 CT 等检查方法早期发现肺癌，对于后期的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肺癌早期的 CT 检查有哪些注意事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杨丽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9: 那无论是从这个低剂量还是常规剂量 CT 检查，它有没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刚才咱们前面谈到的，有没有就是在这个做完 CT 检查以后仍然不能判断出它这个肺癌是什么性质，我还要进一步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来相互来做一个参照？
8: 这里边呢实际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呢就是有没有会不会说我这个长一个什么病变了，然后你 CT 看不出来，或者是这个没有看到。实际上我们上半节也提到一个话题，就是那个磨玻璃密度病变。磨玻璃密度病变呢，它是很淡很淡的。如果要是比如说经验不足啊，或者是机器条件本身要是有点限制啊，可能会发现不了，会过去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大家可能愿意到大医院呢？因为大医院检查比较规范。这个小医院呢，或者是一些医院吧，它这个机器更新的速度慢，它这个机器性能呢可能会受点影响，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假如说我们发现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用 CT 的这个办法呢，来判断它是还是不是啊，这个上半节我们也就谈过这个话题了。这个当然这里有一个医生的经验问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老一点大夫他可能想的比较多，年轻一点大夫呢他可能他脑袋里装的病就少啊，那么他这个说他区分这些是哪一种情况，他可能就受局限啊。所以这个呢大家也是到医院希望看老大夫的一个原因吧。
9: 对，这有时候也需要。

0: 但是呢，2.5公分以下并不意味着它就肯定没有转移。啊，这个大家这个可能听众听起来这话有点绕哈，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假如说这长了一个病灶，2.5公分，我们认为它是早期的，但是呢，它这个时候可能事实上已经发生远隔转移了。啊，就是它临近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啊，个别比如说骨头啊、脑啊，已经发生转移了，那这种情况就不是早期了。所以那听众说，那什么时候早期啊？就是没有转移的时候，它又是2.5公分以下的一个病灶，我们都认为是早期的。
1: 嗯，那就有没有转移通过 CT 能看出来吗？
0: 这是肯定的，
1: 肯定
0: 啊。比如说有转移啊，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胸部里还有血管周围有些淋巴结啊什么这些淋巴结都是要用这个 CT 来判断的。
1: 哦，
0: 但是呢，大家也不用紧张说，那我胸里有淋巴结啊，不能往回推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一照了 CT 说，哎，纵隔里有个淋巴结，说那是不是长癌了？大家这个千万不能往回推，不能说纵隔里有个淋巴结，然后就跟癌有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淋巴结是什么概念呢？淋巴结某种程度上讲，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卫兵一样，或者是一个哨兵一样，它是起到这个警戒监护作用的。那么它要是增大了以后，比如说炎症、肺炎，淋巴结也可以大。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淋巴结增大了以后，等到一定年龄，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它也不说小了，它就是那么大。所以呢，这个淋巴结增大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是这个是癌啊，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是转移啊，所以不能往回推。但是如果说有一个癌又发现有淋巴结大了，那这个淋巴结呢啊，用我们的话说叫高度可疑，也不能说大的淋巴结就一定是转移啊，我不能这么讲的啊。那个转移的淋巴结在 CT 上它也有它自己固有的表现啊，就什么样的是转移，什么样的是不是转移的，是老的原来就有的，这个 CT 上也有它的表现。
1: 所以这听起来还是挺玄妙的，我觉得，因为同样一个片子拿到这个不同的大夫这个面前，那可能也许是两个判断。
0: 对，是这样。
1: 所以这个一个有经验的大夫是非常重要的哈。
0: 那大家说，那我们也不可能都找
1: 301
0: 都找杨大夫来看病，这个不大可能。但是这个呢，还有一些客观的办法也有。比方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就有一种叫做 PET CT 的。
1: 对，
0: 是吧 ？PET CT 呢，它的特点就是，实际上它 CT 这部分就跟咱们刚才说的 CT 是一样的，但前面这个 PET 呢是完全不一回事的。PET 呢，它是这个，大家可能到医院去过，听说过核医学检查这回事儿，它实际上是核医学检查的一部分。那么核医学检查呢，它可以把这个一些这个带有放射性的药物打到体内去，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淋巴结里边有癌了，那么这个药物可能就聚在这个淋巴结里边，它会把它检测出来。有的时候淋巴结很小，比方说几毫米啊，五六毫米，甚至是一个公分，那它都能检测出来，
1: 就是它很直观的显像出来。
0: 对，它直观显像出来，它的这个敏感性要比 CT 要更敏感。
1: 是，
0: 而且它这个特异性呢，也是比 CT 要好一些。
1: 嗯
0: ，CT 只能看到有个结，里边有没有癌不知道。它呢，这个里边如果要是有癌的话，它的那个药物的积聚啊，还有测一些值啊，它会有个初步的判断。
1: 对，就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让你能分辨出来。
0: 事实上，一些其他的这个不是癌的，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感染呐、炎症啊，还有一些这个。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啊，这都是要靠这个 CT 来做诊断的。所以呢，恐怕就胸部这一块，我们从颈部这儿到这个胸部下边这一段，用的最多的就是 CT。大家说，那我那个还有核磁啊什么这些？核磁什么这些呢？对于肺部的病变啊就不行了。尽管它很贵，我们说这肺里边有个东西，咱做核磁吧，那这个恐怕是一个。就不太成熟的大夫。
1: 对，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反复重申的，就不见得越贵越好。
0: 对，没错，
1: 一定要就是适合你的这个症对症。
0: 对，对，
1: 嗯，
0: 这个贵的东西呢，这个大家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 PET CT 这个事儿，做一个 PET CT 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1: 是，
0: 现在有一些地方呢，我听说也就是到处去宣传。出于啥目的咱就不说了，去宣传用 PET CT 我可以早期发现癌什么，这个对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健康人群啊，肯定是不可取的，肯定是不可取的。
1: 所以可能很多患者他也很茫然，因为毕竟现在有一些不太专业的这种引导啊，所以也让他们就是说如何来诊断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0: 对，
1: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选

0: 择这个诊断方法时有没有一个原则呢？因为肺癌它是非常复杂的，像您刚才谈到它分很多型，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病灶反应也都不一样，那么是不是针对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采取一个严格的一个程序哈？就它有没有一个原则，或者说我必须做什么啊？就是哪些先做，哪些这个后做，还是针对不同的病症做这个临机的这个处断？
1: 这个就肺癌的这个诊断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假如说我们是健康人群啊，那我们就靠健康查体啊，那么做一个低剂量的 CT 也可以。如果要是我们高危人群啊，那就直接就做 CT 了啊，去那个来判断了。当然对于肺癌的诊断呢，不，咱们今天谈的是 CT， 实际上还有一些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包括肿瘤标记物。我们叫肿瘤标记物，实际上它就是血清里边有一些特殊的，人体发生癌以后呢，血清里边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呢就是有一些蛋白的呀，蛋白物质啊，还有一些多肽物质啊，还有一些糖类物质吧，就这个听众不一定记得这么细啊，就知道有一些癌呢是通过抽血化验呢可以有提示的，这个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常识，比方说肝癌啊，我们有一些叫甲种这个甲胎蛋白的这么一种物质会提升高的，胰腺癌啊也有一种叫我们刚才说叫 CEA 这些物质升高的，就是说人体要是长癌的话，血清里边会有一些物质也随着升高，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做早期诊断的一个方法，但是它的灵敏度啊，就是肺癌来说灵敏度特异度都不如 CT 来的这么好。再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细胞的那个事儿，因为细胞能掉下来，就是它能掉下来呢，它一般的是在气管上，或者是不管是哪一级的气管吧，长出来的这些癌。那如果长在肺实质里边，就是肺的很末梢周围里边，那它掉不出来的，所以这个细胞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了。如果细胞能够判断说里边有一些癌细胞，或者是它掉下来，但是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过，实际上你提到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就叫中心型肺癌。
0: 中心性
1: 肺癌是什么？就是这个肺癌长得跟咱们的气管是从气管的这个黏膜上长出来的那么它的这些细胞就随着咱们咳嗽啊，因为有些外力的气流冲击啊，它可能掉下来，那么可以检查。
0: 对，这个检查就等于非常的容易来。
1: 这个检查就早晨清晨的一口痰，然后我们拿痰去化验就行了。但是还有一些呢。你比方说这个痰里边也都正常，但是气管里确实有问题啊。气管，比方说正常气管，大家可能以后做 CT 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浏览，那就很规则的啊，这一条一条的都含气的结构。但如果要有病变了，比方说里边长东西了，或者是有炎症了，那它就变窄了呗。变窄了以后的话呢，那么有的时候变窄不一定是长癌，炎症也可以。比方说大家都熟悉的结核，也可以使气管变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气管窄，又不是很典型的结核，那需要跟癌去鉴别，那怎么办呢？就是用气管镜的办法。
0: 对。
1: 但是气管镜呢这个就复杂起来了，因为人要做气管镜的话你得麻醉。
0: 对。
1: 那你清醒状态下气管里插东西是肯定不行的。
0: 对。
1: 你咳一下痰，它那个有什么异物进去它还要咳呢。
0: 嗯。
1: 所以那个就复杂起来，但是造价也很高。那个是不能常规做的，只是怀疑有问题。前提就是 CT 怀疑有问题，诊断不清楚，然后咱们说去做气管镜。
0: 所以这个听起来还是，虽然头绪很多哈，但最终还是围绕这个 CT 检查来展开的。我觉得，
1: 肺癌呢，这个 CT 检查肯定是离不了的，
0: 对，
1: 而且是它也是最有效的，
0: 没错，
1: 也是最虽然是最常用，价格也不很贵，
0: 对，
1: 它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0: 对，而且这个 CT 检查除了它能够提前呢早期的这个排查是不是得了肺癌，
1: 对，
0: 这一点非常关键的因素以外，它还为后续的一些治疗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啊。
1: 没错，说到治疗的话呢，这一个肺癌的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就是手术呗，是吧？那么说的很简单，做手术，但是能不能做，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要用 CT 来评价了当然不光靠 CT 还有别的，那最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CT， 所以这个呢是用 CT 评价能不能做手术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假如说一个能做手术啊，做得也很好，那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有新的病变，大家担心有没有复发呀，
0: 复发
1: 对吧，那又得要回过头来还要靠 CT 来做。至于复发的是怎么样，那个就是到医院找大夫看就行了我们就不详细在这讲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我们发现他就中晚期了，不能做手术，不能做手术那怎么办？ 那我就要评价啊，能做啥治疗，对吧？这里边呢，这个可能大家也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一个常识，就是放化疗。
0: 嗯，
1: 咱先说放疗，对吧？
0: 嗯，
1: 放疗你放哪儿啊？放疗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放疗就是
0: 哎，对啊，
1: 照射呗，是吧？
0: 嗯，你怎么照？
1: 但是怎么照啊？照哪儿啊？多大范围啊？是吧？
0: 也得靠这个。
1: 这些呢，这个评价呢，都得靠 CT 来做。
0: 嗯
1: 啊，然后 CT 把这些数据给放疗的那个大夫，他们一看啊，比如说这个病变5公分大，
0: 嗯，
1: 靠着血管。那个血管这个地方就得少照点，不要血管照破了不行了。
0: 是，
1: 远离血管我就多照一点啊。那个如果是离体表近一点，我怎么照？离深一点，我怎么照？啊，离肺，因为放射线它可不管你是癌还是正常，它一律全给你杀死了。啊，那对这个周围临近的正常组织是有影响。所以这样的话呢，啊，靠 CT 来判断它跟周围的关系，然后给放疗一个
0: 指导。
1: 我照多大啊？每一个区域有多少剂量？那就放射的剂量，这个是很必要的。
0: 对对对，所以梁大夫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咱们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它是越来越综合了哈。
1: 没错。
0: 虽然咱们这个放射诊断科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但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治疗，我觉得，尤其针对肺癌来说。
1: 是这样啊，就是用我们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做这个专业，就说我们这专业重要。
0: 嗯，
1: 你到一个医院去呢，这个医院可能没有外科，也可能没有内科，没有小儿科，没有妇产科，但是它不能没有影像科，不能没有放射科。
0: 对，
1: 就是放射科呢，它是这个我们一个医院的最最基础的一个学科。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的一个，比方说门诊部啊，或者一个小型的一个什么医院，大家到那儿去可能至少要照片是吧，要做 B 超吧。那么现在呢，就是 CT 的普及也已经都到，比方说农村的这些乡一级医院、县一级医院不用提了，肯定有，甚至都要到乡一级医院了。所以这个CT 技术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普及的一个技术了。
0: 嗯，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的提高，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大夫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医术啊，传统上说叫医术啊的一个考验，可以说。
1: 对对，是。
0: 嗯，
1: 我们这个日常工作中呢，用我们的话说，我们是这个医院里边的一个这个叫支撑学科。
0: 嗯，
1: 就是咱们刚才今天谈的大部分，
0: 往往就
1: 是
0: 一锤定音了这个东西。
1: 事实上你有很多这个疾病，你是离不开这个放射科的检查的。
0: 非常
1: 在肺癌上的话呢，尤其显得重要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也可能听过什么脑瘤啊、什么肝癌等等这些，那还有其他别的办法可做。但是肺癌确实是在对 CT 的依赖是非常强的。
0: 嗯，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以后啊，就会有一些什么感想？我觉得反正给我本人是上了一课，就是这个这个放射诊断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针对这个肺癌治疗这一块。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好，非常感谢杨大夫。
1: 很高兴到这儿来。这个大家如果有像这个相关方面的需要咨询啊什么，或者是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啊，当然也欢迎到我们解放军总医院来。好，
0: 好，谢谢您。
1: 啊，谢谢大家。
0: 各位朋友，再会。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听众朋友早安，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6月初三。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纽约市的天气呢有了变化，从昨天傍晚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早晨呢，都是天空阴雾蛮蛮灰色的，而且呢湿度相当的高，继续是一个闷热的天气，气温最高90度，最低61度，会转多云时晴，但是现在呢是云层较厚，在今天的清晨。明天星期五气温最高89度，最低70度，晴时多云。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晴时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最高81度，最低60度左右啊。星期天在深夜的时候可能最低温只有60度啊。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霍姆斯海峡的风险增加，因为美国说要控制霍姆斯海峡。另外，印度当局勒令船东停派水手前往这个水域。美国跟伊朗持续的交火，在霍姆兹海峡通行的船只越来越少。另外，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片面的宣布，那么在台北驻巴布亚的办事处现在暂时关闭了。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另外，东协的外交部长会议7月19号正式登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预定要出席。伊朗扬言攻击中东的基础设施，以色列也扬言维持要在黎巴嫩的驻军。美国官员重申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呼吁拉丁美洲国家加强要跟台湾合作。另外一起核安事件，就是印度的核子发电厂的资料疑似外泄，暗网流出设计图跟供应商的资讯。由于持续的高温热浪推升了用电量，在新加坡主屋外墙上要隔热漆，结果呢要开始降温，这是新的一个防热的措施。同时在日本也持续的酷热，一个星期中暑送医已经突破了4500人。另外，不但是节约能源节约用电，同时在德国的铁路列车卫生纸用完了喊停，列车长立刻冲到超级市场去采购，结果被称为是英雄。委内瑞拉日前的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逼近了5000人，同时目前还有接近20000人流离失所。 隐瞒跟中国情报人员往来联准会的前顾问判刑38个月。航商拒绝美军护航路线，霍姆兹海峡通行的意愿大大的降低了。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日本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家庭认为生活很苦，单亲妈妈尤其是明显。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新闻，尤其是一起地震，这是发生在纽西兰的南岛。刚刚传出来的新闻是5.9级海啸的警报已经发布了，同时根据了解，在当地的国家公园天摇地动，目前还没有传出死伤人数跟灾情。在法国通过了协助死亡法案，绝症患者可以选择结束生命，条件十分严格。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节节败退，恐怕在波罗的海三国孤注一掷。川普要出兵伊朗吗？要进入地面战争，夺取伊朗的岛屿，炸地下核子设施，战事恐怕会全面升级。另外，德国总理即将卸任，但是仍然不忘要支持乌克兰，他抵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做告别的访问。怕影响到习近平跟川普在9月份会面的事，美国官员暴露，中国违约也不敢骂，担忧北京会得寸进尺，因为9月份预定习近平会访问美国，希望在9月以前不要坏了好事。上星期才刚刚祭掉哈米尼，他转身就跟川普共进晚餐，那么是否是伊拉克第一呢？这是来自外电的综合报道。美国伊朗在激烈交火的时候，伊拉克新上任的总理柴迪上星期才刚刚在什叶派圣地纳加夫非常隆重的参加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米尼的葬礼的队伍，而这个星期他已经前往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下令发动开战首级将哈米尼击杀的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两个人握手致意，相谈甚欢。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 WGBB AM 140中国广播。凡是要给钱，美国要当全球的收费站，川普外交政策 被誉为是非常简单但是很粗暴。美国谈判代表格里尔表示，北京履行关税休战承诺不完美，而川普跟习近平九月份聚焦要评估这项的成果。是否只有欢迎有钱人才能移民到美国呢？在海外申请绿卡，川普打算要收保证金，重申不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国务院呼吁拉丁美洲国家要加强跟台湾的合作。美国战争部又寄出了新的规范，美国人35岁以上的军人每一年要接受在睾固酮的浓度检查，而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检查呢？我们广告过后做进一步的了解。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又有新的点子，他在昨天宣布，美军将要开始对30岁以上的军人进行睾固酮的水准检测，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建议进行荷尔蒙治疗。不过战争部拒绝说明是否会对女兵来进行雌性激素的筛检，以及拒绝接受建议睾固酮治疗的士兵是不是会受到处罚，目前都没有说明。根据 NBC 的报道，这项新的政策推出的时候正好是川普政府大力推动并且扩大民众取得睾固酮替代疗法的途径。赫克塞斯他说，提名叫做 睾固酮战争部的影片里面，他说在世界一流医疗的专家监督之下，30岁以及30岁以上的美国军人将会每一年接受一次睾固酮的水平检测，作为他定期健康评估的一部分。他说这项检测将作为年度常规健康评估的一部分进行，30岁以下的军人也可以自愿接受睾固酮的水平检测。如果医疗团队建议某一位军人接受治疗，是否接受睾固酮替代疗法将由这个军人自己本人来决定，但是并没有说明如果拒绝检测的话，这名军人是不是会受到战争部的惩处。赫克塞斯强调，这项政策并不是目的要在为军人增强体质，而是为了恢复和优化自然机能，保障寿命，并且确保拥有持续作战所需要的生理基础。他形容这项检测是对每一位作战人员的投资。他说军人是美国最关键的战术优势，保持这个优势是神圣的职责。根据医学报道，男性的睾酮的水平从30到40岁开始自然下降，如果睾固酮的水平低于一定的值，可能引发骨质密度降低跟勃起功能的障碍等等健康问题。美国电视网表示，低睾固酮的定义各有不同，因此它的盛行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美国泌尿外科协议的数据，不同研究中的盛行率从2%到50%不等，差距很大。而担任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长的马卡瑞在2025年召开的睾固酮替代疗法的专家会议上，引用了在西元2007年的一项研究，指出30岁到79岁的男性，其中有 5.6% 患有低睾固酮症，并且伴有忧郁跟力量下降的症状。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军事训练会影响军人的睾固酮水平，而一名陆军少校在2025年一场会议上就指出，军人经常的高强度作战节奏跟巨大压力实际上降低了睾固酮的水平，有的时候是短期下降，有的时候甚至于是长期的下降，是否会影响性功能以及其他的运作，目前有待做进一步的分析报道。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在90度左右，最低62度。明天星期五多云时晴，90到70度。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多云，可能会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阵雨。星期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4度，最低在69度。下周一二可能也是同样的天气形态，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现在的时间7:30，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昨天引述美国官员说，在高阶官员连续的汇报之下，美国总统川普如今倾向于扩大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的选项还包括派出美军要登陆夺取伊朗岛屿进行地面作战，还有轰炸地下核子设施的靠山，以及扩大空中轰炸。这是在美国东岸时间14号晚上，美国总统川普跟内阁的高层官员在白宫战情室来开会商议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讨论的事项包括可能会出动美军来夺取哈格岛，那就意味着要进入伊朗境内进行地面作战。另外一个方案就是霍姆兹海峡沿岸跟其他的伊朗领土可能轰炸靠山的地下隧道建筑群，以及可能也会轰炸能源设施更多的伊朗目标。在14号的战情室会议里面，这是连日来川普跟高阶官员多次正式跟非正式交谈的其中之一。和他交谈的官员包括了副总统范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等等。美军在昨天15号对伊朗发动两波的空中轰炸，这是美军连续第五天攻击伊朗。更罕见的是，从14号下午开始24小时之内对伊朗展开第三波的轰炸，波及到瓶装的水厂、谷仓、军营，甚至于首度锁定空的油轮都炸。根据官员透露，目前川普还没有决定下一阶段的行动，但是无论是公开或私底下，他都倾向于透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跟伊朗的分歧。但是在双方交火几个星期以来，伊朗到现在仍然没有屈服于川普要求放弃浓缩铀库存的条件。这场外交的僵局让川普要求幕僚提出新的升级情势方案，要迫使伊朗投降，甚至于至少要承诺将停止打击霍姆兹海峡上的商船。有官员透露，川普并不愿意派出美军进行地面作战，他之前已经多次的要收回夺取哈格岛伊朗石油设施的公开威胁。但是如果是川普最终批准了这些计划，恐怕为这场历时五个月的战争开启最危险的阶段，并且把美国卷入了日益加剧的中东冲突的深渊。官员说，恐怕进一步导致了国际油价暴涨，让共和党的其中选举更加的复杂。而川普这个星期稍早他已经放话要炸靠山的这个伊朗的重要的核子设施基地，不排除夺取哈格岛。尽管官员表示川普倾向于扩大军事行动，但是他仍然改变心意都有可能，他公开讨论这些军事事项也可能是为了逼伊朗回到谈判桌，这是他的一项的手法。而关于美军连续五天空袭伊朗，副总统范斯在昨天说，这些攻击就是要迫使伊朗进行谈判，我们不只是要轰炸，我们也要在试着利用军事力量作为解决问题的许多工具之一。根据报道，如果川普批准轰炸靠山的地下核子设施或夺取哈格岛，那将是他在这场冲突中风险最大的赌注。根据了解，靠山是一处由坚固防御工事保护的地下设施，在距离山顶300到475英尺，相当于91到145公尺深的地下花岗岩层中打造的隧道群，比美军去年动用碉堡克星钻地弹打击的纳坦兹福尔多农这个核子浓缩设施还要深。这意味着碉堡的克星钻地弹可能也难以直接命中靠山，但是这并不代表靠山没有弱点。根据了解，这座核子设施仍然没有完全全部完工，工程现场的电力供应 设备运输以及施工人员都可以受到损坏。出动地面部队要夺取伊朗石油出口的枢纽哈格岛，则可能破坏伊朗的石油业，并且置美军于险境，让美军轻易成为伊朗飞弹无人机攻击的目标。而川普也在考虑要占领霍姆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来协助航运，并且摧毁高度军事化的区域。军事分析表示，阿布穆沙岛、大通布岛、小通布岛都可能是美国攻击的目标，但是美军在这些地区也同样的面临了危险。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同时我们要关心目前在乌俄战争最新的状况，同样的，俄罗斯总统普京预料可能会对波罗的海三国构成极大的威胁，采取极端的手段。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家

0: www.newyorkart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7:4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0度左右，最低在69度。明天星期五，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9度，最低70度。星期六，多云有阵雨，81到66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1度，最低在60度左右。然后我们继续来关心，乌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五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正面临所谓的前所未有的压力，除了在前线战争陷入焦灼，伤亡持续的增加，俄罗斯本国的经济也因为战争跟受到国际制裁持续的恶化。而根据国际专家的分析，当普京陷入赢不了也输不起的这种困境，最危险的选项可能不是升高对乌克兰的攻势，而是把矛头转向了北约最脆弱的东侧，就是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跟立陶宛。美国国会山庄的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指出，俄军累计伤亡估计已经达到120万人，平均每个月大约有35000人死伤，原本号称的特殊军事行动执行早已经变成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即便是俄罗斯再次实施部分全国动员，征召了30万的军人士兵，也很难改变战局。专家认为，连亲俄罗斯军事部落客都坦言，除非出现重大的技术突破，否则的话只会让更多的俄罗斯士兵白白的送命。另外一方面，因为战争，俄罗斯的经济持续恶化，天然气跟石油的收入已经不足以支应每一天大约有9亿美元的战争开支，而军事费用占了国家预算达到70%，高利率跟通货膨胀重创了俄罗斯民间经济，连面包、鸡肉这些民生食品的价格涨幅高于官方的公布数据。而乌克兰方面持续利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也导致了汽油短缺，加油站大排长龙，甚至让首都莫斯科跟圣彼得堡接连的遭到无人机袭击，重创了克里姆林宫的形象。评论员指出，除了内外交迫，而川普政府对北约承诺态度暧昧，也可能让普京认为出现战略的机遇。因此他们认为，川普过去曾经把普京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形容为两个在公园打架的小孩，甚至多次展现对普京相当友善的态度，而且曾经还怪罪于如果不是乌克兰这场战争不会发动，也可能让莫斯科误判美国未必愿意为欧洲盟友全面介入冲突。因此他们认为，普京真正可能采取的不是跟北约正面交战，而是锁定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或立陶宛境内的俄裔的人口集中的边境地区，例如爱沙尼亚的在亚伊达维鲁县，或者是拉脱维亚的加莱地区，迅速的占领以后举行公民投票并入俄罗斯版图，相当于这个模式就是当年俄罗斯入侵以及占领克里米亚半岛并吞，同样的手法，一旦控制了这个地区，普京

0: 就可以援引俄罗斯联邦军事准则第十八条，以俄罗斯遭受重大威胁为理由发出核子武器的威胁，要求北约接受停火条件，迫使西方在核战风险跟领土让步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预判了俄罗斯可能提出的条件包括了要求国际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顿内茨克、卢甘斯克以及赫尔松州、扎波罗热这些乌克兰东部的大部分都是俄裔人口的占领区的主权归属于俄罗斯，同时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要把乌克兰军队裁员三分之二，同时要求北约撤出所有在1990年以后加入会员国的外国驻军，停止向东扩张，并且永远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因此评论员认为，这正是普京长期追求的新雅尔达的构想，也就是二战期间在结束的时候所谓的雅尔达密约，希望重新划定冷战以后的欧洲安全秩序，如同二战以后的雅尔达会议重新分配势力范围一样。评论员文章最后的警告，普京是否为了摆脱这场无法获得胜利的战争选择豪赌一场，对北约采取更具冒险性的军事行动，狗急跳墙，目前无法琢磨。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北约是不是仍然会把这种情景视为过于牵强的推测，或者是现在就开始为最坏的情况预做准备。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美国媒体在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团队内部正逐渐形成两项令人担忧的结论，就是他说中国正违反贸易协议，而美国也不打算为此采取更多的行动，以免两国再度陷入贸易战。部分官员也认为，川普不愿意提出可能危及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国事进行访问计划的任何意义，希望不要在九月访问以前破坏了这个美好的气氛。美中贸易团队正准备举行九月的高峰会议，预料稀土议题将成为主要的焦点，一些官员希望能够借此解决美方认为中方违规的问题，而另外有一些人担忧中国正试探美国在引发回应之前究竟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恢复关键矿产跟稀土的供应是川普去年在南韩跟习近平达成协议的核心目标之一， 这些关键的矿产对于稀土对美国的企业至关重要，广泛应用于汽车、战斗机等等产品的制造。而许多人描述，在白宫跟美国贸易代表署的会议往来的讯息当中，官员们坦诚北京根本没有按照川普政府对这项协议理解来履行承诺。此外，这些人也表示，从去年的南韩釜山高峰会议以来，贸易团队内部形成了一种晋升文化，就是不出声不发表意见。尽管川普政府私下官员抱怨埋怨挫折感，但是根据了解，华府不愿意公开谴责中国，以免使得两国再次陷入贸易战。有部分官员认为，川普尤其不愿意提出任何危机他计划在九月要盛大接待习近平到访的国事访问的意义。另外也有人担心，如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促使习近平升高报复的行动，进而在11月其中选举，美国会冲击到市场，甚至完全切断美国取得关键矿产的管道。而中国否认任何违法的协议说法，并且表示他对稀土实施的出口管制符合国际规则，并且反而指控美国透过对中国企业施加限制才是违反双方停火共识的一方。美国官员回应，美国政府持续监督协议执行的情况，而中国在部分条款上的遵行的情况优于其他条款，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履行合约的问题都已经向中方官员提出，而且获得解决。官员也透露，美方即将针对北京的供应链相关规定采取行动，同时也批评提供这项报道的资讯并不了解实情。尽管如此，在中国的商务部四月份公布相关规定的时候，美国并没有主动公开谴责，而这项规定扬言将惩罚试图要把供应链移出中国大陆或者采取其他去风险化的措施的国家企业。另外，中国上个月也宣布对几十家美国企业寄出了贸易限制的时候，美国当时也没有公开予以谴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跟贸易代表格里尔去年一年之间已经跟中方代表举行了六场的会议，试图就美国企业所需要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问题达成共识，但是到现在始终没有如愿以偿获得解决。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表示，中国在履行我们美国的协议中有关稀土元素的承诺并非完全符合。他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持续取得稀土的供应，目前没有工厂因为缺乏稀土而停工。他说，举行高峰会议将是检视中国在采购美国的黄豆跟其他农产品方面的承诺履行的情况的机会，我们也将检视稀土相关的议题，因此我认为这将是一个盘点现况的时刻，确认双方关系，并且确保中国遵守他承诺履行的事项。而川普政府内部人士认为，九月份的高峰会议提供一个纠正美方所认为不公平做法的机会，稀土议题将是这次高峰会议最重要议题。不过美国也并非完全不愿意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美国的战争部六月份更新他认定协助中方军方的企业名单，新增加的名单包括了阿里巴巴集团、百度跟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企业，这些公司他们认为都反对被列入名单。尽管如此，美国官员也担心中国正在试探在引发美国回应之前究竟能够走多远，并且可能将美国几个月以来没有采取行动解读为中国可以进一步要求华府做出更多让步的讯息。另外一项重大的担忧是，美国谈判代表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说服中方官员将有关取得关键原物料的具体承诺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而使相关承诺仍然保持有解释空间，而如此中国便能够主张自己遵守了协议条款，同时却违背了协议的精神。而中国方面的反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刘畅表示，双方应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双边经贸合作跟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中方愿意跟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的精神，不断扩大合作的清单，造福双方。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来自台北跟外电最新的消息。台北外交部在今天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吴玉景的片面宣布立即关闭台湾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代表处，而台北外交部说，我们表达严正的抗议，驻巴纽的代表处将持续维持正常运作，并且将全面检视台湾跟巴布亚新几内亚双边合作以及经贸往来的情形，来严厉采取必要因应措施。根据北京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媒体询问有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15号以一个中国原则宣布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而台北外交部回复媒体的提问，他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吴玉景的宣布将宣称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且停止运作。他说，这个事情决定没有事先跟台湾方面协商，外交部对此表达严正抗议，并且将持续透过管道跟巴纽政府交涉，维护台湾权益。同时，外交部也强调，台湾不接受巴纽政府片面宣布的决定，而巴纽代表处将持续正常运作，并且依照相关规定维护台湾权益及提供台湾同胞在当地必要的服务。外交部指出，已经跟理念相近的国家联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跟支持，同时要召开应变会议，将会同相关部会检视台湾跟巴布亚新几内亚双边合作跟经贸往来的情形，采取必要适当措施，维护台湾整体利益跟尊严。而另外一方面，在美国今天呼吁，在中美洲、拉丁美洲国家要跟台湾维持友好关系，这是在台湾外交在今天最新的消息。这是来自美联社跟路透社的综合报道。这是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重申不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呼吁拉丁美洲国家加强跟台湾合作。这是美国国务院的高层官员在今天做了宣誓，他说，支持拉丁美洲国家跟加勒比海地区国家进一步加强跟台湾的交流合作，而华府不接受北京所倡导的一个中国原则。这是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美国国务院的西半球事务局高阶官员科扎克在昨天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所发表的声明，美国将继续反对北京推动的一个中国原则，并且鼓励拉丁美洲国家跟加勒比海的国家深化跟台湾的关系。他也强调，这些国家不应当因为中国的施压而削弱了或者是中断跟台湾的合作。 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关注财经新闻。市场专家表示，记忆体晶片股的狂欢派对是否将中断，有四大理由担忧在中国的长芯存储恐怕会来搅局。台积电加码将投资亚利桑那州1000亿美元，再增加4座的晶片厂。美国商务部声明回应，表达欢迎。亚洲晶片股重挫，台积电的法人说明会接棒来检验 AI 的需求。国际油价连续4天上涨，因为美国跟伊朗在波斯湾持续交火，造成国际原油价格不断的飙升。OpenAI 前技术长成立了创新公司，推动 AI 模型借重于中国的技术训练。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日本布局实体的 AI， 结盟四大工业巨擘，拉拢半导体供应链的大厂。马斯克所属的 SpaceX 太空行业短暂的跌破了 IPO 的价格，华尔街担忧跌势还没有完了。川普关税退款加重了美国财政赤字的压力。另外，斯坦普500无视于晶片股拉回继续上涨， PayPal 的飙涨还有财务银行报表增添了动能。26名员工联手提出控告，指控脸书母公司 Meta 利用 AI 锁定请病假、育婴假、家事假的，然后进行裁员。网络约车优步 Uber 传出打算以125亿欧元并购了 Foodpanda 的原母公司。彭博新闻社表示 ，AI 晶片的货运需求爆发。台湾的长荣、长跟华航的货运量营收升到3年来的最高点。由于 AI 晶片景气大好，推动了通货膨胀高升，南韩的中央银行3年多来第一次升息。辉达公司要深化跟日本丰田的合作，推动实体 AI 落实到智慧城市跟工厂。北京的人民银行定调下半年的政策，要继续实施适度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台积电将在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再增设4座的工厂，总投资额已经高达2650亿美元。由于 AI 外溢效应发酵，渣打银行估计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达到 9.5%。 台湾的国科会引渡资金打算要设立民间的太空基金。低于预期，中国第二季度的 GDP 增加 4.3%， 3年半以来的新低点。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首先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的消息。欧洲人抢购中国空调以后开始讨论去别的国家避暑，因为在欧洲使用空调并不是家家户户使用度并不普遍，而遇到热浪一时之间必须要增加许多的空调，因此根据统计，购买中国的空调占的比例是最高。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上海指示要做好都更，将出席 AI 大会并且发表演讲。 泰国跟柬埔寨总理到上海参加 AI 大会，中国打算要促进两国停火和谈。香港影片卖座十分亮眼，上半年总票房3648万，超过了去年，而电影院营收提升了25%。香港著名的演艺人员梅艳芳过世已经23年了，但是百岁的梅妈妈多次的争产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停歇，一度还欠债破产。是否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香港特区政府表示，现阶段还没有计划正式的立法。台湾硬体贵州的算力强强联合，前景被誉为一片大好。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台湾的毒油案件持续的延烧，而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发出了强烈的措辞，要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中央要不要道歉来负责？而台中市公布了致癌油的抢先报道吗？行政院长卓荣泰先批评后赞扬，台中市长卢秀燕呼吁中央要正式向人民道歉。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到底是谁把他们宠到了无法无天？他说，我们年底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为什么独独的封后给所谓的绿油油，就是民进党的友人呢？国民党为立委踢爆了9.8亿元的无人机反制系统，3次的验收都没有过关。根据统计，被誉为台湾最赚钱的医院林口的长庚结余37亿，是9年都称霸，但是90%是来自业界以外。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以上就是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啊。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四强赛结束了，最后出炉的是西班牙跟阿根廷要在本周末进行冠军总决赛，是在纽约的赛场举行。9月份的中美高峰会议将评估现有的承诺。美国贸易代表署的代表格里尔坦言，目前中国履约的情况并不完美。海外绿卡申请者，川普政府打算要收10万美元的保证金。美国国土安全部喊停，保守派反弹，川普恢复 ICE 的拦检，他说正中犯罪的罪犯的下怀。反武器基金是否要复活15亿美元？而隐瞒了爱普斯坦的案件是否要公布？布兰奇遭到共和党参议员的质疑。好，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所谓 KM 症候群4个阶段叠加了提升的风险，90%的成年人，这到底是什么病？很多人并不了解。专家指出，全美国大约有90%的成年人患有心血管肾代谢症候群，简称 CKM， 也有90%的民众对这种症状一无所知。根据了解，心脏病专家表示， CKM 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种涵盖了心血管、肾脏跟糖尿病、肥胖症等等代谢疾病的综合体，彼此重叠而且范围非常广泛的症候群。

0: 西元1945年二战结束的这一年，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顺利引爆了曼哈顿计划备制的原子弹，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核子试爆。在西元1969年的今天，当时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阿波罗11号从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正式发射升空。西元1979年，萨达姆·胡森接替辞职的艾哈迈德就任伊拉克总统，建立了伊拉克复兴党的政权。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7月16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今天无意境地宣布要关闭台湾在巴布新几内亚的代表处。美国国务院呼吁拉丁美洲国家加强跟台湾合作，重申不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90度，最低在62度，明天星期五89到70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六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81到66度，星期天晴有云，81到60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啊，我想问问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止痛药？你有没有这个慢性的疾病？比方说有关节发炎啦，或者经常会因为紧张而头痛。还有呢，有时候你会心痛，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呢，还是你有心搏的不正常。很多人在这个稍微有点疼痛，包括关节疼痛啊、酸痛啊等等，就会想要吃止痛药。当然止痛了你身体就会很舒服，止痛药真的是一个万灵丹。可是我要提醒大家，有痛就表示你有不舒服，有病。痛就是通知你，告知你，你在某些方面不正常，精神神经系统的不正常，或者肌肉的不正常，或者你的骨骼内部有问题。总而言之呢，身体的疼痛就是在提醒你，我这里不舒服了，希望你要注意。可是呢，很多人习惯先自己治疗，自己去吃止痛药，而不是经过医生来给你开。但是呢，话也说回来，很多人说，哎，我吃了以后也能够控制住，也能够保持不错。那么到底你的痛症是神经性的习惯性疼痛呢，还是你有了不寻常的疾病而导致了在某种的疼痛？所以痛只是一个信号，可是为什么痛，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你痛，在这里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痛是一个通知，是一个讯号，也是告诉你我这里不对呀，不对劲，当然你就要赶快去要求医生看一看，验血啊，或者照个 X 光啊，或者进一步的做检查。总而言之，我希望今天呢，我这篇文章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那么听众朋友千万要注意，不能够随便的吃止痛药。所有的止痛药只是把你的症状缓解，可是并没有治本。痛就表示你在组织方面有一些问题了，它只是一个讯号，你要注意这个讯号，找出你痛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今天这篇文章就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吃止痛药有四个情况呢是不当的用药，也就是说你没有搞清楚你为什么会疼痛你就去吃止痛药，结果你让疼痛减轻了，你的病症却可能被疏忽，甚至被延缓治疗，最终这个病变得严重，或者可能不知不觉它夺去了你的生命，夺去了你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在吃止痛药的时候要注意四个情况是你的不当用药，希望大家要注意。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速的情况下，很多民众为了不影响工作跟日常的安排，身体出现了不舒服，常常就选择自己服用止痛药来缓解这个疼痛上的不舒服。不过止痛药如果没有依照正确的方式在使用，不仅仅没有解决你的疼痛问题，更会对健康造成了一个潜在的风险。台北慈济医院药学部王平宇药师呢就呼吁大家要正确认识止痛药的使用的原则跟方法， 服药之前要详细阅读有关的标示，也要遵循医生所告诉你的怎么样服药，在什么时候服药，多久吃一次药，并主动向医生跟药剂师咨询这个药品的主要的功能在什么地方，共同的遵守服药的相关安全。以台湾为例，根据统计，在健保药物使用人数最多的前五名当中，市面上常见的止痛药就占据了两种。每一年大约是1500万人在使用。王斌宇医生就特别指出，临床上常见的止痛药相关用药的问题，多半是来自于他们过量使用。这个所谓的过量，他举例表示说，部分因为家长担心药效不够，让孩童在短时间内重复的服用止痛药，或者成人没有留意药物起的相关所需要的时间，为了快求能够赶快把痛给止住，于是呢，他们自行的增加剂量。而这样的自行增加药物剂量所需要的时间，为了快速的止痛，而把这个剂量原来吃一片药变成两片，或者是自己加到三片四片，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你的身体对药物吸收的过度负担，甚至会引发急性的相关的伤害。也就是说，你该吃一颗药，结果呢，你自己决定呢吃了两颗三颗。的确有人呢是觉得自己的想法好过医生对你的处方，结果因为你过度的使用了这些不该吃的药，结果导致你身体对药物的负担呢平白的增加了很多，引发了所谓急性的药物伤害。最重要最糟糕的就是止痛药的滥用，它不仅仅限于服用过量，而且很多人呢是医生没有告诉你，你就自己去服用。比方有人对自己的头痛呢也不去看，其实你很可能是头部有问题，或者是某种程度身上身体的功能造成了你的头疼，可是呢你却因为为了头疼而服用药物，而没有找出你头疼的病因在哪里，这就是一种所谓的不当用药的行为。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篇文章呢，就是告诉大家要留意一些服用药物的基本的常识跟要求。第一，在疼痛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预防放松作为目的来服用止痛药，不要紧张，刚刚有点疼痛要放松，说不定是你的紧张造成了你的偏头痛。怎么样放松而不去使用止痛药，尽量不要使用药物。第二，不要依赖你所看到的广告，这个广告都说的天花乱坠，吃了药马上好，没有的，如果你有慢性疾病，怎么可能马上好呢？有些成药，你不了解它的药效，结果你可能是吃多了。所以，很多的成药，你不知道它的来源，不要乱吃。很多的成药，你不知道它的药效是不是对症下药，千万不要乱吃。没有依照药物的指示服用，比方说你把止痛药跟酒精一起并用，刚刚吃了止痛药你去喝酒，结果呢你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作用呢？还有有的人呢把这个药啊，他说哎呦我吃一颗可能太多了，把它切成一半，或者有人呢把医生给他的药片磨成粉给他分开几包来吃，这些呢都是 最要不得的自我来决定的服用的方法是不对的，要遵照医生所告诉你怎么样来服用药物，而且记得吃了药以后哪些东西可吃，有没有副作用，都要特别的去跟医生要了解。有些药物是有副作用的，你再吃其他的东西很可能就产生了更不好的药效的结果。再其次呢，就是吃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药物里面是什么样的成分。还有有些止痛药啊，感冒药啊，服用了之后不能够重复的来吃，或者是两个药物它的这个剂量呢就偏高了，而且往往会跟抗凝血的药物同时使用呢，会产生它的抗药性。所以你吃药的内容绝对要了解，要有自己的用药的尝试啊，不要随便的医生跟你讲，或者有的医生交代的很清楚，结果你忘了，结果你就每天照吃，而且甚至有人呢，吃成习惯了以后，他不吃还觉得难过呢。所以吃药的时候一定要遵照医生的嘱咐，而且呢，必要的时候呢，你应该问问医生，你吃的东西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有一些止痛药呢，会跟你的肝脏代谢有密切的关联，而你肝脏有问题，可是可能不重，所以你没有跟医生讲，可是他给你的药可能呢对你的肝脏会造成一些威胁。人体有很多的药物它是排斥的，可是你不跟医生讲，不告诉他你吃药的感觉，或者你觉得你哪些方面不对劲儿，结果医生开了药以后，结果你的身体内部器官正好有问题，结果你把药吃了，结果呢对你的器官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很多人不建议有消化性的、有消化性溃疡病史的人，或者你的肾脏不是很好，或者你的心脏有心血管的疾病，那么你在服药用物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医生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很多医生很马虎的，问你两三句就给你开药了，所以自己要准备去看医生的时候告诉他，最重要你有没有消化道溃疡的问题，最重要你有没有慢性的肾脏病，再最其次你还有心血管的疾病、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有你肚子里头有没有 baby 啊，孕妇有很多药不能够吃，所以你的胃、你的肾如果都有这个功能性的一些障碍，记住要告诉医生什么药你可以吃，什么药你不能吃，要医生在开药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因为药物是会经过你的胃然后跑到肾，在这个消化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不好的药物呢会伤到你的肝跟肾，所以这一方面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很多特定成分的止痛药如果使用不当，它会导致急性的肾脏的损伤，甚至这些止痛药会让你的肠胃道会出现了不良的出血，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止痛药方面，所以一定要告诉医生你的内部内脏器官有哪些不好的问题，要告诉他，因为医生不是记住每一个人你的身体状况，你必须要主动跟他讲，他会注明在你的药单上面，注明在你的病历表上面，他会知道你的身体、你的血液状态、你的高低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什么样的药物他不能吃，你不能吃，他不能开这个药。所以记住，做病人呢，千万不要这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最重要你要了解医生告诉你你的病症是什么，你身体的状况是什么，因为你自己最清楚，告诉医生你的身体病症，告诉他什么东西你感觉是不对的，你吃了药觉得不对要赶快通知医生，有些止痛药是不能够吃的， 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在医生给你看诊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以为医生是万能，其实真正的万能对你的健康有帮助是在你自己，是在你的本人，在你对你所吃的药物的反应，你必须要记下来告诉你的医生。所以药物使用不当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重点是在当事人本身。我希望听众朋友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再三对您的叮咛。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讲的两件事情呢，都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习惯性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注意的听一听，是不是你也会可能在意外当中碰到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做。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喝珍珠奶茶的时候给呛到了，结果一呛呢人就昏了，导致了他的脑血管瘤的破裂。那么为什么喝奶，喝这个真奶啊，就是珍珠奶茶，怎么会呛到，而呛到导致他昏迷而脑血管的瘤会破裂呢？那真是两个事儿给正正好给碰到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一位44岁的张姓男子在喝珍珠奶茶，突然呢呛到了，结果呢他就咳得很厉害，出现了呼吸困难，脸色也发紫，数秒呢就昏倒在地上，赶快被人家呢就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没有想到呢他呛了以后呢影响了他的呼吸，意识不清，而且有急性的衰竭。这时候呢在这个丰源医院，在医院里面呢就启动了一个重症应变，在进行脑室引流手术，并且用叶克膜来治疗。叶克膜呢就是让他可以用这个叶克膜来帮他让肺部呢可以自动的呼吸，让他就是压迫他的肺部、可以呼吸。这位张姓的男子21天之后，也就是三个礼拜呢，他脱离了呼吸器，回到家里面去休息。也就是说险境已经结束了。丰源医院的院长也表示说，这个患者呢到了医院之后发现呢他双侧的肺部出现了大片的青润，因为呢他正在喝珍珠奶茶，结果呛到了，这个珍珠奶茶呢跑到他的肺部去，所以呢让他的双肺出现了青润的现象，显示了因为青润他的肺就不能呼吸，所以呢在呛到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立刻让他的脑血管呢会有破裂的现象。结果呢也因为他正好有一个血管瘤在他的脑部，并发了他的颅内出血，也导致他的颅内的压急剧的上升，就是在脑子里面的血压急剧上升。这时候可以说他从呼吸道的循环到他的脑部都有了致命的风险。他们在当时呢就立即用这个紧急的手术为他的脑部争取他的关键的存活时间，一方面要维持他的氧气的输送，一方面呢又要维持他心脏的呼吸，他的血管的收缩，包括他肺部的叶克膜的启动。也因此呢这时候可以说是因为他喝了一口奶，结果这个真奶啊，这个真奶是为什么它只是不仅仅是奶，而是还有珍珠，有这个 pearl 在里面啊，不是我们带的珍珠，就是那个所谓的珍珠奶茶，就是一粒一粒的透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一旦呛到在你的气管里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结果它呛到导致它的脑血管瘤的破裂。想不到呢这个心脏血管的这位胡家瑜医生呢，他用了叶克膜，并且取代立刻让他的心肺功能呢可以呼吸，氧气血管可以维持稳定， 然后撑过了这个危险的时间，然后再慢慢的让他在四天之后脱离了叶克膜的替代肺的呼吸，让他接受后面的复健治疗。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讲的就是张正。

之后脱离了叶克膜的替代肺的呼吸，让他接受后面的复健治疗。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讲的就是张正一医生所提醒的大家，他说呛跟咳本身不可怕，也就是说你吃了东西呛到了而你产生的咳嗽，他说不是很可怕，但是呢如果你吃的东西里面就像刚才那人的，他喝珍珠奶茶里面有一粒的东西，硬的东西，结果这个东西呢卡到他的喉咙，卡到他的喉咙里面去了，而这个喉咙呢他因为呛咳的太厉害而导致了他的脑动脉瘤，他的动脉瘤，他的脑部有动脉瘤他自己不知道，结果呢因为他呛咳的太厉害，结果脑动脉瘤呢破裂了，变成脑出血，急性脑出血，这个是最危险的。所以可能这个人呢他的脑部长了瘤他自己不知道，因为还没有压到这个其他的神经，然后呢他因为呛到咳而呛咳把这个脑动脉的瘤给弄破了，结果这个血液呢就像脑出血一样，所以这变成了急性脑出血，所以等于是动脉瘤破裂了又脑出血了，所以变成呢合并成了一个剧烈的脑出血症状，所以医生呢立即为他做脑部的开刀。他也谈到，他说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当然要注意自己血压高不高啊，有没有经常的头痛啊，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在正常生活当中你常常有一种剧烈的头痛，或者会经常有一些哎呀突然恍惚的感觉，或者你会突然有呼吸困难呢，那就有可能是你的脑部的瘤压迫到你的神经，压迫到你的血管。所以在我们正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突然发现视线的不清楚，你的脑部会有懵的感觉，有糊涂的感觉，眼睛突然看不到的感觉等等，千万要注意，要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在你喝奶茶的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讲话，最好是安安静静的闭着嘴巴把吃的东西咽下去再说话。在吃饭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小时候就会提醒我，食不言寝不语。我再说一次，我小时候我父亲常常提醒我，食不言寝不语。这就是说呢，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安静的吃饭，闭着嘴巴把你要吃的东西要把它咀嚼得非常的细，再吞到你的喉咙里。再三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不要一边吃一边看电视啊，要注意把你的食物嚼烂了然后再咽进去。如果你发现你在吞咽上有困难，要去看医生，去检查你的吞咽系统，食道是不是有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再三的说，在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专心的好好的品尝食物的营养，食物的美味，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讲话，不要看电视，不要看书啊，要专心啊。一方面你要敬畏啊，对你所吃的东西要有敬畏之心，要尊重食物，那么最重要的好好的品尝，那么好好的细嚼慢咽，把食物细嚼慢咽，把营养充分的吸收，安安静静的把这碗饭吃完，千万不要一边看电视一边讲话啊！还有人呢还不但看电视讲话，有的时候呢还在那边这个走来走去啊，吃个饭都不安生的，我觉得那真不是享受吃饭的快乐。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常常盯着我说，食不言寝不语。再说一次，食不言寝不语，也就是说吃

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喝水的时候，不要讲话，安安静静的把食物吃完再讲话，不要急。要不然的话，你不是噎到了就呛到了，要不然的话就会造成重大的危险。寝不语，睡觉的时候你当然不会说话嘛，对不对？你睡觉还讲夜话的话，那你真要去看医生了，你可能压力很大。所以如果你的枕边人睡觉的时候老是叽叽呱呱讲话的话，把你夜里头吵醒了，一定要告诉你的枕边人，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压力很大啊，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要去看医生啊。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小心，要细嚼慢咽，不要把自己呛到。喝真奶的时候呢，一定呢要闭着嘴巴吞下去，然后再讲话。因为这一小粒的真奶，一小粒非常小粒，可是它没有进到你的食道，跑到你的呼吸道去的时候，是多么的危险呐！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因为过分的被呛到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导致脑血管的破裂，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另外在今天呢，我们再附带一点，就是腰痛走不动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要去看医生，脊椎的疼痛千万不要忽视，因为呢它很有可能是你的下体神经压迫了，所以要去看医生，是因为腰椎的问题呢，还是其他的问题？最重要的，当你有腰痛的时候要去看医生，你可能需要姿势的矫正，你可能需要带一些相关的东西，尤其是人年纪大了，你的腰椎会开始弯曲，会有脊椎不正啊，或等等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去看医生。现在呢，很进步的就是他们会教正你的腰椎不说，还可能会你的腰椎中间要动手术。现在有 3D 导航辅助手术是很重要的。林宗凯医生就特别讲到，中高龄的族群长期出现了有腰痛的问题，或者你觉得你坐在那，可是你的下肢经常会酸麻，会有刺痛，臀部也有刺痛的感觉，甚至你走路走得不舒服，就要需要休息一下，尤其是你两腿没力，那种感觉呢，是需要注意的。因为退化性的腰椎狭窄跟你的神经受到了压迫都会有密切的关联，而不是单纯的老化。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觉得哎，今天走路啊腰腿不顺，要去看是腰椎的问题，还是腰椎退化然后压迫到了你的神经，而造成你腰痛走不动，也造成你两腿走路无力，这些呢都是有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在。所以当你腰有问题，当你的臀部臀骨有问题，甚至你在脊椎骨的下端有问题的时候呢，都要去看医生，因为这牵涉到你整个腰椎的神经，而神经的东西是非常细致的，非常非常纤细的东西，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也不能够置之不理啊！一定要去趁着它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去做相关的重要工作，必要的时候你可能要动手术，可是在早期发现的时候，那么可能可以告诉你，比方有人要戴腰封啦，或者是戴上腰椎的东西了，或者是医生会告诉你你可能需要做一些手术的问题，越早去矫正你的腰椎的姿势，不要压迫到你的脊椎神经，而让你的走路，让你的腰椎都能够维持它的直立，那么这对于你晚年的时候的走动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很多老人家喜欢戴个腰封，我也建议啊，肚子太大的朋友啦，或怎么样，戴个腰封很重要，一方面让自己的肚子不会变得很大，尤其是很多男士啊，肚子太大了，不但重，而且还强迫，让你的腰椎会过重的负担，
而腰椎的负担对整个人的下体的行为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在今天腰痛的问题跟 3D 导航辅助都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今天，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而且待会儿有重要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也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今天的天气情况。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9:10，各位听众，刚刚要进这个法拉盛的时候，地铁走到要进来的时候，哇，正好是吊车的时间，就在那个要进不进的入口之处呢，等了个15分钟，真的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了，也麻烦我们的前面的主持人在这里帮我盯了一下班。今天天气真不好，但是今天很热很闷，所以我希望老人家今天不要出门了啊，希望你千万不要出门，因为今天天气实在很不舒服，而且呢很闷。如果你有这个气喘的问题啊，或者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出门的话都非常的危险。所以我在这呢特别告诉我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随便的出门。今天呢，纽约是热浪再加上野火的雾霾。或许你会说，哇，这个野火从哪儿来的呢？从加拿大。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西部仍然是蔓延着严重的野火，产生的浓烟进入了我们大纽约地区，它从北向南走，正好就直扑我们这里，所以把空气搞得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在这呢，我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千万不要随便出门。如果你有气喘、有肺部的问题，老人家的呼吸不顺畅，请你把口罩戴上，请你把口罩戴上。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12。

0: 今天如果你打开了《世界日报》，看到今天的头版头条的话，不要说看内容，光是看那张照片呢，你就会发现，原来运动员的精神就在那最后的拼搏。今天《世界日报》这个头版头条的这张照片呢，真是照得太好了。当然，这是来自美联社所提供的。阿根廷队的队长梅西15号对战了英格兰，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在7分钟之内两个计秒而传功啊，可以说是妙传神功，带领了阿根廷以2-1击败了英格兰队。而且他们将要继续在19号这一天啊，今天16号 ,19 号两天之后要跟西班牙争冠。所以今天逆转，今天的这个很多人如果要补看电视的话，一定会想去看一看啊，因为大家对于梅西在两度这个有等于是助攻把阿根廷的争冠呢带来了最大的希望。2-1胜了英格兰，决战西班牙队。那么今天这一则新闻呢，在报道上呢也特别提到世界杯的冲冕冠军啊，就是冲卫冕拿到第一名，阿根廷15号跟30军团英格兰在世的四强赛狭路相逢，上演了相隔24年的英阿的对决。24年啊之后，尽管英格兰在第55分钟靠着葛登进球取得了领先，但是85分钟跟伤停补时阿根廷队长梅西两度，因为他实在是有如神助，最后呢他在这个最后的两分钟之内啊，最后两度他可以说是七分钟之内两度的攻球，而结果呢今天逆转2-1胜了英格兰。所以最终呢他要决战的是西班牙队。所以我想这个体育的比赛啊，最好看就是在要胜不胜这个时候呢，真的是有的时候往往是要靠老天爷帮忙的，有如神助啊，才有可能逆转这个局势。昨天就是看了这个球赛，虽然我看不懂怎么比来比去，我看不懂，不过最终呢你看他在拼搏的那个刹那之间啊，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动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6，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24，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呢，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华尔街在昨天15号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要求部分在美国驻海外领事馆申请绿卡的移民签证申请人要缴交高达$100,000的保证金，这是叫保证金，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求在美国驻海外领事馆申请绿卡的移民签证申请人。现在国务院正在研拟这项提案，作为川普政府持续收紧移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一步，目的是限制经济能力有限的外国人移民到美国来，而且确保所有获准移民的人呢，都是能够自足能力，要有能够自足啊，你可以养活自己，而不是呢，拿了美国的这个绿卡，你就准备去申请这个粮食补助，绝对不能够依赖公共福利。这个目前的构想呢，是还在讨论的阶段，但焦点主要呢，是集中在移民签证的申请人，也就是你计划永久要移民到美国来，要想要拿绿卡，而在入境之后取得绿卡的人，知情人士也说，部分国务院提出了$100,000的保证金，实际上金额呢也可能会依照个案的情况有所不同。官员也正在考虑先选定少数的几个国家来进行试点计划，以看看这个政策呢能不能够成功。多位知情人士也谈到他们所担忧的事情，就是申请人很可能必须要缴交一笔保证金，取得美国公民之后才能够领回你的保证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规划入籍通常呢这个时间大概是5年，就是你来了美国，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身份，然后呢你要申请绿卡，往往呢这个排期就差不多要5年的时间。如果绿卡持有人移民美国后不能够维持生计，就是说你拿了绿卡移民到美国了，可是呢你却需要靠美国救济金来生活，那么政府就可以把他们呢前面交的这个保证金呢，把它作为他的一笔担保金，申请人的亲属也可以代为缴纳这一笔保证金。现在美国国务院正在研究移民跟国籍法跟有关的授权，评估是否可以要求部分签证申请人要支付保证金，而证明他们拥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们在美国生活，而不是好不容易拿到美国的这个绿卡啊，然后呢居然就赶快跑去申请救济。所以现在呢，海外绿卡的申请者，川普打算要收$100,000的保证金。在这里，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打算要申请绿卡，或者是打算帮孩子要办绿卡？你已经有了，但是呢，具体的情况会怎么样呢？最近会有一些变化，我希望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密切关注在最近有关这个移民申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细节，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我们继续听一些好听的歌曲，蔡琴的歌声。

0: How to win the FIFA World Cup on Airbnb. Book up.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既然找到了这一张蔡琴的最佳歌曲《最后一页》，这也是她的专辑里面最受到欢迎的一张专辑。那么在这呢，我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我跟他们认识的一个过程，一个回忆。因为蔡琴当年呢还是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是最著名的新歌唱片呢，那时候他们是比一些台湾早期的力歌啊、歌林啊、海山唱片呢要比较后期出现的。但是当时呢我还记得很清楚，新歌唱片在推出的时候呢，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推唱片，而是呢新歌那时候就是 Sony 在台湾的一个附属的子公司叫新歌。那么 Sony 就是新力啊，新力就是一个日本的专门出电器的公司，后来跟他们跟台湾的另外一个厂商呢进行合作，然后就没有用 Sony 这个名字，而改成叫新歌。而那时候呢是等于他们在后面支持台湾的这个新歌公司呢出他们的这个冰箱啊，小冰箱，那时候不是大冰箱，是小冰箱啊，专门放到这个小家庭里面啊，或者是学生宿舍用。那时候呢因缘际会，他们找到我说想要宣传他们这一些电器产品，比方说电锅啦还有这个小冰箱啦另外呢还有这个小小的电炉。像这一系列的电器产品呢为什么要小呢？他们是希望给这个学生，他们在租房子然后或者在学校住，然后可以用这些比较精致可是呢又很小巧的这些电器产品。因为学生嘛，所以不需要用什么大的冰箱啊，或者那时候西屋冰箱好大，那个小小的 Sony 出的，那时候叫 Sony 的副品牌叫新格，那个冰箱小的大概是那个大冰箱的三分之一都看不到，大概四分之一吧。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呢突然呢这个厂商呢就我记得是新格，他们那时候也配合他们这些产品呢也独立出来成立了一个唱片公司，然后他们就找我说有没有机会来办一个这样的来征选这些歌手，然后学生唱他们的歌，然后借着这个歌声学生的身份把这个产品推进学校。也因为这样，所以有了新歌唱片，有了蔡琴，有了施建荣，有了李健富有了黄大成，他们这一批人。我还记得当年带着他们到各个学校去演唱去唱这些民歌。而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呢也开始自己作曲，所以后来像李健富啊、黄大成啊，他们都出了专辑唱片。我们再来听蔡琴的歌声，她当时也是一位校园歌手。

在当时的校园歌手呢，我记得都是我们到各大学去请学生啊，他们出来唱，然后在他们唱的过程里面呢，逐渐的选出一些很优秀的歌手。蔡琴就是当时在学校里面跑出来唱，然后被甄选上，后来还有黄大成啊、李健富啊，他们这些人。

0: 我们听了蔡琴的这些歌，待会儿我要来讲讲他们当年怎么会成为了所谓的民歌手。我待会儿在广告过后跟听众朋友谈谈这一段美好的回忆。
1: Massive energy draw to cool a room, and that works. But it also means they're loud enough to wake you up at 2 a.m. Expensive to install, impossible to use in most rentals.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

0: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在今天呢，为大家介绍蔡琴的歌呢，就让我呢在这回忆一些我曾经在那段时间主持在台湾的《今夜之歌》节目。也因为呢是做一个流行歌曲的节目呢，每天晚上在10点到11点播出，应该是9点半，我还记得。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听众里面有没有当年也是在台湾听广播的。那个时候我是在台北的景广电台工作。那个时候我记得呢，我们晚上的这一档节目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叫座，而且呢阵容很坚强。为什么呢？因为呢我记得这个节目时间呢非常的紧凑，而每一个主持人都是我们当时在景广电台都是资深的节目主持人。七点到八点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吃完晚饭啊，或者是正好大家在吃晚饭，那个时候呢是我们电台的余光，他主持的叫《青春之歌》，他是专门在台湾呢主持西洋歌曲节目的主持人，最好的两位其中的一位，另外一位就是在中广公司的陶小青。两个人讲起西洋歌曲来不但头头是道，英文很好，而且呢选的歌都是当时一时之选。在青春之歌结束之后呢，我们八点钟是新闻时间，9点到9点半我还记得那时候呢就是罗兰女士主持的安全岛，这是一个以告诉大家怎么样在生活上增加你的精神的食粮，让你活得非常的充实。而我们也都知道罗兰女士呢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她曾经出过一系列的罗兰小语。所以我想如果来自台湾听过节目的老听众的话，应该不会忘记景广电台罗兰的安全岛。我跟罗兰姐每天晚上九点半我们开始交接节目，她九点半下班，我九点半接节目，一直做到11点90分钟，后面呢就是平安夜凌晨主持。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是来自台湾的话，应该对台湾的警广电台警察广播电台是不会陌生的。所以每次做节目呢我都会忍不住想一想呢当年的这些美好的共事的一起在广播电台的时光。时间呢真的也过得很快，金阿姨罗兰女士呢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凌晨呢早就离开了平安夜啊，在我之后她跟她的先生移居到了加拿大。当然罗兰的过世再加上我离开，凌晨离开我们的晚间节目呢，景广电台的晚间节目呢就做了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使我们经常在通电话的时候都会怀念。因为广播电台的节目跟做电视不一样，完全呢是看不到人的，可是你要想着收音机旁有多少人在旁边听你在做节目，听你在播放音乐，那种感觉呢真的是一种空中的心心相印。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呢又快到结束的时候了。在今天广告过后，我再请大家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很快的，我们节目时间呢又快到结束了，上午时间9:50。今天在新闻上面看到有两则，希望大家注意一下。一个是海外绿卡申请者，川普呢可能会要求要收10万元的保证金。那么现在呢，据了解呢，还只是在研拟状态啊，还在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人会反对啊，有人会赞成啊。那么是反对是对的呢，还是赞成是对的呢？现在呢，这个海外绿卡申请者，川普打算要收10万元保证金。倡议的人士表示说呢，有可能会遇到强烈的反对。那当然嘛，申请个绿卡还要交10万元的保证金。这是华尔街在15号所做的报道，表示川普政府正在考虑要求部分在美国驻海外领事馆申请绿卡的移民签证申请人要缴交10万美元的保证金。目前这个构想还在讨论的阶段，不要紧张，但焦点呢是集中在移民签证的申请人。移民签证的申请人，也就是计划永久要移民到美国来，入境之后取得绿卡。那么知情人士也说，部分国务院提出了10万美元作为保证金的金额，实际金额呢可能会依个案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最高呢可能是在10万元，可能如果不到最高，那可能就是这个中间有调整，要你取得公民啊才能够领回，就是你在申请绿卡的时候呢要先收你10万元的保证金啊，拿到绿卡之后呢你才可以把这10万元拿回去。换句话说呢，你在等绿卡时间就放个10万元在美国政府啊相关机构替你保管，然后他们赚你的利息，大概就是这样吧。不过倡议人士表示说，可能一定也会碰到反对啊，我申请绿卡，我为什么给你交10万元保证金呢？你就是要赚这个利息嘛。好，这是今天世界日报有这一则新闻，就放在头版头条，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不妨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这呢，我也提醒大家，纽约有热浪，因为有野火雾霾，所以呢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空气的污染。

0: 刚才我们听了邓丽君的这首歌曲，这是她非常拿手的一首，叫《空港》。好像在这首歌后的不久，邓丽君就离开了我们了。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在这结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您播的是凤飞飞的《掌声响起》。这两位都是曾经我在台湾主持景广电台《今夜之歌》节目的时候，两位都曾经是我在节目当中邀请过的。邓丽君跟凤飞飞两个人都有两位非常好的妈妈，他们出去唱歌，晚上在歌厅里面演唱的时候，母亲呢都是挽着一个包包，拿着他们要穿的礼服。一转眼，两位歌手都离开我们将近有20年的时间，真的很令人非常的难过。我们最后就听掌声响起。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国际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雪梨方面的一则新闻报道，澳洲矿产跟能源专家维沃达在今天指出，有关中资控制了澳洲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股权的争议，除了牵动了全球的战略矿产的供应，也更是因为澳洲方面如何兼顾自由开放的经济以及在供应链上安全的一次重大的一个试炼。北方矿业他们的股东结构问题在最近几年也在引起了澳洲政府的关注，并且也有干预的一些预测。2024年澳洲以国家利益为由要求5家中国公司出售他们所持有的这一个北方矿业的股份，而随后澳洲当局发现部分股东把股份出售给总部是设在香港的一个叫英德公司 Intech， 而澳洲财政部长查姆斯在今后的4月对英德公司发布了一个临时的禁令，限制该公司在北方矿业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权跟股份权的转让。结果到了5月，查姆斯更下令6位北方矿业股东要出售他们的股份。不过雪梨在《晨风报》也就是在14号报道指出，由于大多数被点名的股东都违抗这项命令，直到7月份他们都没有出售所持有的股份。而查姆斯呢就再下令禁止涉事股东在北方矿业未来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跟履行股东的权利。昆士兰大学永续矿业研究院荣誉研究员沃卫达在今天接受来自台北中央社电话的访问，也分析了这个澳洲的北方矿业的争议。维沃达也指出，这个案件所以成为媒体的焦点，主要是该公司在西澳洲 Western Australia 在布朗斯的山脉推动的一个所谓的重稀土。这个重稀土呢叫 Heavy Rare Earths，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生产的项目，是跟科技方面有重要关联的。它涉及供应可用在制造军用武器跟民用科技产品所需要的一个关键性的材料。因此，当北方矿业股份受到中资的操纵消息传出之后，随即引发了当地的人关注战略矿产供应链的安全问题。他也提醒，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生产项目是指向一个目前尚未存在但是即将出现的重要战略矿产供应链，而布朗斯的山脉所生产的矿石含有异常高比例的锂，以及另外有一种叫铬，它们都是属于重稀土的元素，即使是少量的使用就足以让高性能的磁铁在极高温的保持下能够维持它的磁力。所以对于电动马达、风力涡轮、无人机、武器、飞机跟其他工业跟国防用途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矿产物。 而韦伯达也相信，在澳洲政府目前推动从矿石到氧化物垂直加工产业的助攻之下，布朗斯山脉渴望成为中国之外全球最重要的稀土产业的上游的供应来源。他也谈到，虽然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产业并不足以取代中国在相关产业上的地位，但由于全球稀土在市场上的高度集中，即使是少数的供应来源，也足以牵动整个整体产业的重大变动。而对于目前中资掌控北方矿业股权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韦伯达也提醒，事件的焦点不应该局限如何提防在中资伸手的战略资源，更重要的是如何奉行自由开放经济原则的同时，又能够维护战略资源供应链在安全上的策略的一个平衡问题。他也强调，坎培拉当局所展示的澳洲治理模式正是应自由和安全的策略平衡问题。澳洲政府并非全面禁止在中资的涉足澳洲稀土产业，而是下令来路不明的股东出售股份或限制相关股东的权利。他也指出，坎培拉致力于确保相关企业的股权来源保持在透明上，澳洲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RB 也采取个案审查的方式，允许大多数的外国投资可以继续进行，而同时针对一些被认为会构成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隐患的投资者或交易案件，则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查。当局也强调，这是一个健全而且非歧视性的治理的架构。对于涉及争议的北方矿业股东一再拖延回应澳洲政府的命令，争议到目前并没有解决。韦沃达也强调，此案正是对澳洲模式的一次重大的考验，也考验安凯巴在坎培拉本身能不能兼顾在自由开放的经济原则以及维护战略资源的供应链上的相关安全。另外，在今天来自于在意大利方面，今天的罗马有一则新闻，意大利大报《讯时报》今天也披露，意国总理梅洛尼在刚刚落幕的北约峰会当中，也向各国领袖展示了一张机密的地图，警示北约强化国防困境是无法掌控在有关的供应链上的问题，无法掌握，而武器材料跟稀土资源大部分是被来自中国所掌控，12种关键的国防的物资多达有6种需要靠北京供应。时讯报也在报道，今天公布了一张地图，指出梅洛尼跟意国外长包括了国防部长目前参加在土耳其的北约峰会的一项秘密会议，向盟国展示了一张地图，上面赫然写着中国、俄罗斯、韩国、台湾。他表示，这些地方掌控了制造卫星、无人机、坦克、飞弹、喷射机的关键材料，也使得大西洋联盟的战略供应链高度集中在少数的国家跟地区。报道也指出，梅洛尼在展示文件中聚焦在石墨、钨跟钾这三种稀有的金属，而中国就占了全球产量70%以上，而且中国是北约12种关键金属中6种的主要生产国家。梅洛尼在简报中也详述，对中国的依赖在飞弹、航空、弹药供应等相关领域都造成了重大的相关损害。报道也强调，供应链的依赖也如同是套在工业脖子上的一个非安全的东西，而钾用在生产意大利国防航太集团里奥纳多所参与生产的 F-35 战斗机和雷达，也用在 易发 SAMP-T 防空系统的有关的飞弹。报道也说，没有了这意大利星空雷达卫星就无法建造，而这些卫星帮助乌克兰探测了俄罗斯在敌方的位置。里奥纳多的集团专门为现代战场设计全新攻击直升机 AW249 凤凰也无法制造。根据《讯时报》，梅洛尼向北约领导人也说明，北约在执行美国总统川普要求重新加强武装之前，必须先正视西方国家对于竞争对手的战略上的依赖。他也在北约峰会之后在记者会上公开提到，如果我们增加国防投资却没有解决国防供应链受制于人的政治上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能会付出在依赖上的代价。报道中也指出，意大利已经决定加入美国总统川普发起的系盛世的这个倡议，而加速摆脱在对于中国在供应链上的一些依赖。签约仪式先前因为川普对梅洛尼的侮辱而有所延期，不过目前呢，这个规划可能会在秋季举行。另外，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塔加尼今天也进行了一次西巴尔干半岛之友的外长会议，讨论的也是稀土的问题。一国政府也估计，这个地区在历史上的矿址废弃的矿井的这些地方呢，都蕴藏了将近3.5亿吨的欧盟所需要的战略矿产，潜在的价值呢是在180亿的欧元。这是我们今天提供给听众朋友的相关来自美国跟意大利方面的重要消息，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气温是明显的下降了一些，但是还是属于高温啊。今天是这个 cloudy 啊，就是阴天。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最高气温是92度，所以我说还是属于高温，最低但是降到很低了，64，现在的气温是79，空气品质让我们看看啊，空气品质呢是中间的啊，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坏。那么风力是9级，体感气温81。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7分，道琼指数跌了 21.10 点，指数是在 52,637.54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36.93 点，指数是在 26,132.30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足球刚刚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是英格兰会跟西班牙，就是英国跟西班牙会有比赛，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这边的时间是3点钟。所以昨天在节目中我说啊，这个应该是这个阿根廷会赢，结果呢后来我赶快补充说还不能确定啊，结果果然阿根廷赢了。梅西在7分钟2度神助攻，阿根廷争冠。所以啊，我就一直在讲，我说梅西呢他是一个很好的球员，因为他是得分的啊，他除了可以得分以外，他也可以助攻。他助攻也做得很好，有的时候像这个主将会被看死了，每次你要踢球或他已经研究出你这个踢球的套路的习惯了，所以他们都会防得很严啊，就尤其是你是明星球员，就会很多人在那边防范着啊，或者研究过了。所以呢他来助攻，你看能够这样子来做啊，也是真的，这才算是一个，对我来讲这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球员。因为真的明星球员容易被人家研究，容易被人家盯死啊。那么2-1胜了这个英国，决战西班牙，他们可以去跟西班牙来打冠军赛了。那么你看这个阿根廷是唯一的一个拉丁的一个球队呢进入了8强里面的，那这回呢他居然可以跟欧洲的西班牙来决赛。那我昨天也讲了说，很多专家，我不是专家哦，我请教了很多专家哦，他就会觉得啊，看到那一场西班牙的比赛呢，也觉得西班牙打得很好。结果呢昨天看了以后，我又问他，我说那因为他觉得阿根廷打的那前面的几场不算很精彩啊，那我昨天问他说啊，昨天打得真漂亮真好，所以会觉得，所以对西班牙还是挺有希望的啊。我觉得一个给我的感想就是，一个球队呢如果因为他们需要磨合，虽然梅西是明星球员，但是他要加入到这个球队里面他们平常并不在一起打球，所以呢之间的磨合，之间的默契就很重要。前面呢可能你不能光靠一个明星球员就觉得完全就可以胜算了，一定要球员之间一定要有默契才行。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磨合了，到最后比较有了这种默契，所以调度起来那个我相信教练呢调度起来也知道该怎么样子的来做了，让团队的这种精神出来了，就是利用他的优点或者是他是明星球员被人家盯死的这种问题，来发挥他的长处，跟全体队员来做个磨合这是我的感受。所以这场的比赛呢非常的精彩。
世界杯卫冕军的阿根廷15号和三狮军团英格兰在世四强赛狭路相逢，上演相隔24年的经典英阿对决。24年了，尽管英格兰在第55分钟靠着葛登进球取得领先但是呢，第85分钟和与伤停补时阶段的阿根廷队长梅西呢，上演两度神助攻，分别给费南德兹长射破门以及马丁尼兹头槌进球，帮助了阿根廷以2-1绝杀英格兰。19号呢，将在决赛和西班牙争夺冠军。每次呢，先夺了一分的球队呢，尤其是都是强队的时候，可能球迷也好，球员也好，可能心里就会觉得我应该会赢，甚至有的得了两分都没赢哦。这个，所以在后面的这种反转呢，让球迷们更加兴奋，更觉得哇，真好看，真棒。阿根廷和英国呢，因为在1982年曾经发生福克兰战争，英军获胜，使这场球赛呢更添了历史的趣味。阿根廷复仇成功，英格兰和法国18号将在迈阿密争取季军，英格兰跟法国就争取第三名，是另外一场英法战争这个历史也有了某些程度的磨合。上半场的两队好像筑起了铜墙铁壁，展开挚爱难行的防守大战，大家都是防着最重要，不让你得分最重要。开赛第3分钟，英格兰安德森呢就被放倒在地，引爆双方冲突。随后呢，梅西也在盘球过程中呢，就是运球吧过程中被绊倒，让阿根廷球员呢纷纷上前理论大家都想的火药味就十足了。不过相较于激烈的肢体对抗，两队上半场在进攻端呢却只有零星的火花，就是以防守为重。英格兰本届引以为傲的凶猛火力彻底遭到了限制，上半场仅有一次起脚，阿根廷也仅有两次射门，而且都无一射正，双方肢体接触频繁，烟硝味十足累计爆发19次犯规，并各领一张黄牌。在上半场呢结束的时候是0-0，一边再战后呢风云变色。第55分钟，英格兰呢率先打破沉闷僵局，罗杰德呢精准吊中，葛登呢埋伏门前的激情强点起脚破网，瞬间撕裂了蓝白军团的防线，帮助三狮军团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阿根廷继续1990年后队史第二次在世足赛准确赛呢陷入落后的局势。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之下呢，阿根廷也多次展开反击攻势，第69、76分钟替补上阵的这位球员呢和另外一位球员呢接连在禁区内头槌攻门，但都被英格兰这个门将给扑救化解了危机。眼看呢正规赛时间就要结束了，90分钟是他们的比赛时间，延长赛可能5分钟，也就是还剩下大概10分钟的时间呢，第85分钟，阿根廷的终于突破困境，角球开出后，梅西将球传给了禁区外的费南德兹，在无人防守情况下呢，费南德兹也选择起脚长射，是长射，并成功突破了皮克福德的铜墙铁壁，帮助阿根廷扳平战局。你想想看，这都快结束还有十分钟大概的时间，我相信那时候英格兰想说自己可能会赢了，球迷也在可能要庆祝了所以很刺激就在这边了。
因为伤呢停止补时第二分钟，阿根廷攻势再起，尽管麦克阿列斯特的射门踢中了门柱，但梅西夺回球后精准吊中给门前的马丁尼斯头槌破门，阿根廷短短七分钟内啊，靠着梅西两度助攻连进两球，最终以2-1绝杀了英格兰，队史第七度挺进了世足赛。啊，精彩呀、啊！你就可以看到了，他们其实两队其实都打得挺好，但是阿根廷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哦。我也跟朋友探讨了一下，就说其实呢，每次的球赛你都可以看到，因为以前的不是这种，就比如说欧洲的球赛啊等等的时候，我们也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英国的球队呢，好像是传统式的哦，他们都比较粗暴一点，他们都会比较使用暴力一点。每次在比赛的时候，我老公会讲，你看跟英国比赛啊，他们就会很比较粗暴的，所以说就会比较给那个别的球队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哦，会这个样子。那这回球赛也是如此啊，你看，我不说全部是他的不对，但是他们呢，历史有史以来都是属于比较偏向这方面的。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我常都讲啊，人生在很多地方都是很奇妙的一种巧合。那么在球场上，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在你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人生的一个很奇妙的轨迹啊，都可以看到你的个性跟你的判断力等等的，这是我的感觉，这也是我喜欢看球赛。很多朋友呢，包括很亲近的朋友，都觉得足球呢，真的有时候会真的是比较沉闷的，因为他们要进一球很难。有的时候两队实力差得太远呢，你也会觉得挺没劲儿的。反正一队一直得球，一队真的是被打得稀里哗啦的。哦，如果呢这样子的球赛是感觉到蛮无聊，但是如果两队的实力相当呢，那要进一球就很难，那大家很多人看起来也会觉得挺无聊的。但是如果是两个强队在这边比赛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我的看法了，我看的角度就会看他们怎么运球怎么样，你就可以看到了教练的一个智慧啊，他怎么样来运用。所以每次跟场边看到教练的一个这个态度啊，身体语言呐、啊，我都会觉得挺有趣的，这是我喜欢看到。然后看他们运球啊，为什么他们会输啊等等的呢？在当然旁边还有一位很资深的人呢帮你解说，你会觉得比较有趣了一点。那在球赛中你就会看到，哇，有的时候你该出脚的时候，你没有射门，那就失去了很好的机会。你说人生不也是这样吗？等到机会来的时候，你一定要不要瞻前顾后，不要怕东怕西，该出手该出脚的时候就要出啊！所以这也是我喜欢看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哎呀，我自己会说他为什么不射门呢？旁边的资深的球员就那个球迷就会跟我讲，他也是这样觉得，那我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你看我看的没错吧，应该要出脚，说你没有去射门哦，失去了很好的机会。但是当你该传给你的球员的时候啊，就像梅西这样这次的助攻，你就会觉得不一定每次都要我去当那个射门的人，去接受大家的欢呼，那才是我的成就。有的时候你去传球传得好，照助攻了这场的这个得分，那也是很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像有的球员会就是一直想要得分嘛，在就是角度不对或者情况不对的时候阻碍很多时候，就有一位球员正在很好的位置的时候，他没有传过去，你会觉得太可惜了，会觉得哎呀，他为什么不传球给那个人呢？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我看的一个乐趣啊，就是说在他们运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他运球为什么老是被人家抢走啊？或者是他在运球的这过程中呢，队员没有接应或者没有跑对位置等等的，这都会像人生一样，就是你不该你出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出手，该你要在旁边做助攻的时候，反而会得到更高成就的时候，可能你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帮助的一个角色，而不是次次都要抢在前面。好，这是我看球以后再看人生，看了球赛，我一面看一面就想到这些人生哦的一个看法，你就会觉得挺有趣的。那在这边呢，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在礼拜天啊，应该是礼拜天吧，就会跟西班牙阿根廷呐，跟西班牙来争夺冠亚军。那么这两队的都是明星球员的，一个是梅西，一个是西班牙的球队这位叫做内马尔吧，他呢也是一位，他被誉为是天才球员，就跟梅西当初
亚马尔啊，跟 Macy 当初也是一样的。你看他们俩的缘分，其实说起来也蛮好，蛮有趣的哦。他们叫做澡盆之战，我觉得挺好玩的。为什么呢？因为39岁的球王，他呢，在多年以前，他为拍了一个公益的阅历啊。那么那个时候19岁，你看他39岁，两个人差20岁啊。那个时候的内马尔呢才几个月，那就报名了来拍这个公益的阅历，跟这个球王一起来拍这个婴儿。所以呢，这位球王呢 Macy 呢，那时候才20岁，就抱着这个婴儿内马尔，那时候婴儿呢在澡盆里面洗澡，甚至还抱到手上。 Macy 那时候年轻啊，他也没这个经验，所以他抱孩子的时候也刚刚开始也是满手生的，不晓得怎么抱孩子啊。那现在呢变成两个人在两队，一个是阿根廷那队，一个是西班牙队，两个人都是这个队的这个主要的球员，那反而要对峙了。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好玩呢？他们是这样讲的，澡盆之战呢 Macy 和19年前怀里的婴儿来争冠，39岁的球王呢来对了19岁天才球员内马尔。他们曾经合作拍摄公益的阅历，决赛正面交锋。 Macy 呢两次关键助攻，帮助阿根廷15号以2比1逆转英格兰，确定在19日世界杯冠军战呢这个对上了西班牙。这场决赛将让39岁的 Macy 和19岁被誉为天才的内马尔在世界杯舞台正式交手。而两个人的缘分其实早在19年前呢就有一张照片牵起了，成了全球球迷引颈期盼的澡盆之战啊。这个形容的好形象啊，也挺有趣的，大家看的不但不会觉得有战争，还觉得挺有趣的。这是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年仅20岁的 Macy 在巴塞罗那那个球场呢更衣室里呢为球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公益阅历拍摄一系列的照片。他抱起他刚刚六个月大的婴儿，在澡盆里轻轻地帮他洗澡，这名婴儿呢正式长大后成为西班牙的新星，被视为 Macy 接班人的内马尔。当时为美联社供稿的自由摄影师呢他回忆，亚马尔一家呢报名参加公益阅历拍摄活动，被选中和 Macy 搭档路径，这都是一切都是缘分呐、啊，都是机缘，不是特别安排的。他说 Macy 啊曾经不知道怎么样来抱他，那内马尔被人家问到这些问题上就会说我期待和他这个和他来对决。他15号呢就被问到，他笑着说我期待决赛时候和他对决。好，这也是真的是一件这个花边的一个趣闻啊、哦，也挺有趣的。Macy 呢暂时超车姆巴佩，力争首座的金靴奖。四强赛没有进球，但累积八进球四助攻，排名超越上届的得主。那么 Macy 他是进球八次，助攻四次。姆巴佩呢是进球八次，助攻三次。哈兰德也是一位挪威的非常有名的明星球员，他是进球七次，助攻零。那么凯恩是英国的啊、哦，那他是助攻六次，不是他得球六个，助攻一次啊。所以这也是看到截至现在为止 ，Macy 还是最超前的啊、哦。那么。阿根廷重拾了1982年福岛战争后的尊严，英格兰呢辩证失策。为什么他会输呢？

安婷重拾了1982年福岛战争后的尊严。英格兰呢辩证失策，为什么他会输呢？有专家说他是辩证失策，凯恩说功亏一篑。凯恩被林汉写下禁区零触球难堪的一个记录，所以你看你就算是助攻嘛，也是有功劳的，都有记录的，这也是非常非常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球赛呢，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这一届的冠军会是哪一个球队啊，也是大家都一直引颈盼望，球迷们最爱看的一场球赛，相信是精彩可期的。接着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海外绿卡的申请者呢，川普想要收10万元的保证金。我觉得川普总统真的是一个生意人呐、啊，什么事啊都想到这个钱哦。这样子看起来呢，很多人要取得，等你取得公民的时候还可以领回啊、哦，因为它是保证金。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出10万美金的保证金，对很多人正在办海外绿卡的一位申请人，就是移民的一些申请人，他们要办这些手续就已经很忙活了，也要花钱了等等的，请律师啊，请这个那个 要找资料啊等等，又忙又花钱了，你还要叫他交10万块钱的保证金，我觉得真的是一件比较我觉得对人的心情上是一个打击，对实质上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他说恐怕你要得到公民才能领回，也就是说你就算来了，你只是绿卡，你还是不能拿到，你要等到5年你有资格去考公民了，然后你公民还要考通过了，如果没有通过你还不能拿回来，恐怕这只是说可能是这种现象、哦、恐怕要你拿到了公民，考试通过了，5年之后呢，甚至你没有通过，可能拖了6年7年之后才能收回这个10万元。我不晓得是不是要付利息，哈哈，真的，你既然拿了这么久，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哦，这么久，照理讲应该有利息吧？倡议人士呢，预料会受到强烈的反对。我们今天特别拿出来做一个分享，就是希望大家知道有这么样子的一个资讯啊，会不会实施还不晓得哦，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苗头，所以大家也应该要特别的注意一点，如果你有亲戚在海外，是因为你的关系等等的哦，要申请来美国申请绿卡的话呢，应该要注意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纽约热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生活的啊，纽约的热浪加上野火的雾霾，市府呢预警鼠害空污，这点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最有相关的。由于高温和热指数持续的偏高，而且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仍然蔓延的严重野火产生的浓烟已经进入了大纽约地区，我们住在纽约的人呢、啊、要小心了。纽约市将延长高温应急预案的运行时间，包括数百个避暑中心，要直到7月16号，也就是今天周四。虽然预计16号气温将降至高温预警标准以下了，但热浪仍将持续。市府呢就呼吁居民优先前往有冷气的室内场所避暑，并留意空气质量的变化。长者、幼童以及心肺疾病患者呢，尤其应该减少暴露在外面不好的空气里面。加拿大的野火烟雾啊，已在纽约上空形成了雾霾，预计15号至16号可能下沉到地面，除了影响能见度外呢，也可能加剧空气污染。按照现有的预报，这个烟雾呢暂未达到发布细悬浮微粒健康警示的门槛，不过纽约市14号臭氧空气品质指数已经达到了105，属于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级别。野火烟雾如果抵达

0: 将有既有将在既有臭氧污染以外的再增加细悬浮威力。而在野火烟雾笼罩纽约之际呢，另一项更迫近的健康风险也在升高了。唉，说是说热浪到15号纽约，那达到本轮这个热浪高峰，气温逼近100度，体感温度可能到了102到103。紧急事务管理局呢，他就特别指出酷热当前直接的致命风险，即使空气品质不佳，家中没有冷气的居民也应该前往降温中心，而非为躲避污染长时间在活动，在户外活动。所以说啊，冷气对现在的一个空气污染，一个过热的天气，真的是一个比较，只能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比较好的。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加拿大的这个野火真的在夏天是一点折头都没有吗？可不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就做一些措施呢？这是我外行人啊，一个小老百姓的想法，就是如果能够在冬天的时候就先把会比较容易每次引起这个树林啊这些火灾的这个地方做一些防范的措施，会不会到夏天就会比较好一点呢？你不能每次到了夏天火着了然后再去灭火，那真的是野火烧不尽啊，春风吹又生啊，真的啊，不用春风了，就夏天它就已经很蔓延了，一是这个一发呢不可收拾了。所以这个呢，对纽约真的住在这边的人，真的会对这个空气的污染真的会影响很大，对你的健康。我相信你对呼吸道比较有一点毛病的人啊，你不能说是会致命，有毛病人，比如说你有气喘啊，就或者是比较呼吸不畅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似乎啊都要比较警觉。所以我在想啊，是不是应该问一下家庭医生，在空气污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总不能一天到晚都躲在家里嘛，是不是？如果你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戴个口罩也会好一点，尽量减少在外面做运动，你做运动那个急切的呼吸啊等等的会更让你吸入这些不好的空气。那但是你总难免要出门，所以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戴一个口罩啊，这个会稍微好一点啊。这是我看到这个资讯以后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是你空气你管不着嘛，那个人在加拿大对不对，你也管不着，所以呢你自己只能自求多福啊，会不会会比较让你的健康稍微好一点，好，这也是我们做一个小老百姓对保护自身安全所能做到的。但是我到截至现在，我记得有一年真的是很严重哦，这个在窗外呢都是雾霾，我们都得关着窗户哦，不管怎么样都得关着窗户，赶快关窗户哦，这个尽量减少它到了这些雾霾进入到你的家中啊，那时候真的会更不好。而且这种东西呢，不会说你刚刚吸入了，你马上就生命垂危了啊，不会这样。但它会，你吸入以后，恐怕将来就会引发一些问题出来，呼吸道的问题等等的。所以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啊，所以大家不要说我摔伤了啊，那。提到摔伤我就挺敏感的哦，会立即看到你的手啊脚啊出了问题了，这个是无形的杀手，也是很值得你来关注的，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听一段广告以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 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有一种病症啊，叫做 CKM 症候群，90%的成年人都在问这是什么病啊，我也是在问、哦、这到底是什么病啊。他说啊，涵盖了过重、心血管、肾脏、糖尿病等代谢症状，四阶段叠加提升了风险。心脏病学者指出，全美约有90%成人患有心血管、肾病、代谢症候群中的一种或多种症状，同时有90%的民众对 CKM 一无所知。好的，让我们来稍微的了解一下啊。华盛顿邮报报道呢，北卡大学他研究 CKM 症候群诊所预防法这个心脏病专家，他说他经常遇到病人不知道 CKM 是什么，这些人也不明白为何会被转诊到这个诊所。CKM 呢，是美国心脏协会在2023年正式提出的新观念，蛮新的嘛，所以大家不了解也是对的。麻州波士顿一个妇女医院心脏病专家，她指出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涵盖了心血管啊、肾脏病啊以及糖尿病、肥胖症等代谢性的一个疾病，彼此重叠而且范围广泛的一个症候群。好了，我们先知道这个定义了。他们说 CKM 症候群呢，进行多项具指标性的研究，医学界呢早就知道了病患经常同时患有一种以上的相关疾病，而 CKM 症候群反映的是新的理念概念，也就是体重过重啦、高血压啦、高血糖啦、胆固醇异常以及肾功能下降等因素可能同时导致三种疾病发生和恶化，就是你有这多种疾病呢，它可能同时发生。那研究人员将 CKM 症候群定义为四个阶段的过程，反映症状和风险因子如何的叠加，进而提高心脏病发作或肾衰竭的风险。第一阶段为体脂过高的人，就是太肥胖的人，比如说身体质量超过 BMI 要超过25，女性腰围超过88公分，男性超过102公分，以及不胖但出现葡萄糖耐受不良等功能失调脂肪组织和糖尿病前期的迹象的人。第二阶段纳入具代谢风险因子的人，比如说三酸甘油脂过高、高血压、代谢症候群啊、糖尿病啊或慢性的肾脏病。他同时还指出，第二阶段的病患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第三阶段呢，包含已经出现无症状的心脏病，比如动脉粥状硬化或心脏衰竭。美国心脏协会呢，风险计算评估未来十年心脏病发作风险超过20%的人。第四阶段则是已经确诊中风， 心脏衰竭、冠状动脉疾病、周边动脉疾病或心房颤动者，属病情最高严重的群体，未来发生心脏病的风险也最高。所以大家现在好像初步有了这么一点的了解，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哦，我们平常的饮食啊、活动啊、运动啊等等的。其实呢，很多的病症虽然很多是遗传的，但是也有很多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不恰当等等引起的。所以这点呢，也呼吁大家多多注意健康啊。我们今天不是讲健康的节目，但是呢，跟大家身体有关的一个新的知识，我们还是要了解的。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就说爬楼梯运动呢有效啊。我记得以前看过，在我的那个公寓里面，就有人他就天天爬楼梯。我们公寓那个楼梯蛮陡的哦。但是呢，后来过了一阵子，他就不爬了。他说，因为医生告诫他说会伤了啊膝盖，所以呢，他就不爬了。我呢是对爬楼梯啊、爬坡啊，我一向都不喜欢，我不晓得什么原因。走路的时候都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爬高呢就会觉得很重哦。那所以我一向都不喜欢，但是呢，爬楼梯对很多人来讲，他们说是一个很有效的运动。我相信是对某些心脏啊，对心脏应该算是好的一个运动，但是呢，对会有骨折的风险，而且对膝盖的伤害会比较大，尤其是中老年以后。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的小心哦，不是每一项运动都适合每一个人啊，你要看看自己到底适合怎样的运动，制定一个方案也是好的。最后呢，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明天就礼拜五了，别忘了，可能空气不太好，我们是不是戴个口罩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一些您日常比较关注的健康问题。首先要和朋友们说一说颈椎病的分型。很多朋友呢，对于常见病颈椎病究竟有哪些类型，在治疗方面如何加以区分对待，并不是十分明了。希望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能再次的为大家解析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些相关专家和各位说一说这个话题。 另外我们最近呢收到了一些来自美国的听众的热线电话，他们纷纷希望在节目中呢能为他们介绍一些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方法。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将满足听众朋友的这个要求。除此之外，我们在节目中呢还要告诉各位，红枣这一味既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当药品的食物究竟应该怎么用，能为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帮助。好，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
1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0: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颈椎病。颈椎病啊，是现代人常患的一种疾病，它呢，给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颈椎病啊，又叫颈椎综合症，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症、颈椎间盘突出症的总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那么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突出、韧带增厚，致使颈椎的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了一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症。那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头、颈、肩、背、手臂酸痛，脖子僵硬，活动受限。颈肩酸痛呢，有可能放射到头颈部和上肢，有的时候伴有头晕、房屋旋转，重者伴有恶心、呕吐、卧床不起，少数呢，有可能会眩晕、猝倒等等。那颈椎病呢，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高发的疾病了，尤其是在30岁到40岁的人中间是非常的多发。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中国老年学会康复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著名的颈椎病治疗专家王少芹，还有呢在颈椎病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临床经验的杜杏林杜大夫。王大夫和杜大夫两位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颈椎病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请王少芹王大夫跟我们说一说颈椎病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它的诊断就是诊断起来复杂不复杂？
12: 颈椎病的诊断确实非常复杂，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呢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应该是分六个型，医学上比较清楚的啊，有颈型颈椎病，导致是一个脖子呢僵硬酸痛，颈肩背的一个僵硬酸痛。那么有神经根型颈椎病，对吧？然后导致上肢的麻木疼痛酸胀。还有呢就是交感型颈椎病，它基本上导致五官的一些症状和这个脑广泛性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说椎动脉型颈椎病，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脖子一转的时候会出现眩晕，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都会导致稍微一动脖子会天旋地转。再有一个呢就是更加可怕的一个呢，是会导致下肢的一个瘫痪。那下肢走不了路的时候，很多人不太知道是颈椎病，但实际上它叫脊髓性颈椎病。那么像这样的还是属于医学分类比较清楚的一些颈椎病，对吧？已经就是分这个再加上一个混合型颈椎病，那么就是分六个型的颈椎病。还有一些呢是没有涉及到的一些个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颈源病，是吧？由于颈椎病长此以往导致继发的一些个远端的神经血管的一些个损坏啊，导致一些个疾病。
10: 那其实颈椎病呢是一种高发病、常见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年人啊，俗称的中流砥柱这些人的身上啊。那您刚才跟我们说到，就是这个颈肩疼痛其实是一个最初期的症状，那么它还会接下来还会怎么发展呢？
12: 我们日常当中突发的一个动作，突然间蹲个屁股墩儿，大家认为我只是蹲了屁股，但实际上你颈椎有个惯性伤，那然后我一蹲倒的时候，脖子一定是很非常小心，一小心它就是使劲这个猛然间的一个惯性伤，那个时候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突出，可能会导致这个小关节和椎体的一些个这个炎性的这个发生，那么吸收不完全就会导致增生。
10: 那像您现在讲的这个椎间盘突出，一般我们都以为是这个腰部啊，现在您讲的这个就是颈部的椎间盘突出，就是脖子部位的是吧？
12: 对，颈椎间盘突出。所以很多患者只知道腰椎有间盘突出，
13: 对，
12: 不知道颈椎还也有间盘突出。实际上你的整个脊柱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包括胸椎、腰椎 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么椎间盘突出如果向内突，它会压迫到硬膜囊，再重的时候会压迫到脊髓。那么一个髓性颈椎病，对吧？下肢走不了路的一个颈椎病就出来了。那么下肢走路的时候有无力，迈步的时候呢艰难，对吧？发紧，踩棉花的感觉，甚至有时候站立不稳，严重的时候就会四肢全瘫。那么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颈椎病，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颈椎病这么严重。而腰椎病呢，它只是影响下肢，对吧？当我腰椎椎管狭窄，这个损伤这个马尾神经，损伤这个神经的时候，我可能导致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而颈椎到严重的时候，它不仅影响到下肢，也影响到上肢。
7: 嗯，那就是说它还会导致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甚至身体其他一些系统的损伤。
12: 这个系统的损伤呢，就是说当我们影响到这个椎管的时候，我刚才说影响的是脊髓，
7: 对。
12: 但如果我的椎间孔上下关节突的这个孔叫椎间孔非常小，那这个孔如果损伤了以后，那就有可能导致神经的一个损伤。神经损伤的时候又会导致上肢的一个酸胀啊、疼痛啊、麻木啊、无力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诊断呢又跟那个中风呢，有的患者比如说我这个导致这个中风的时候会导致麻木，对吧？患者呢就以为是可能是快中风了，到神经内科去就诊，那么实际上呢它可能是一个颈椎病。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颈椎病的这个神经根型，我刚才讲到也很复杂，原因是它有时候一根肌神经损伤呢，它支配了几块肌肉。
7: 嗯，
12: 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个神经呢有可能交叉着在支配其他的肌肉，尽管是说有颈椎病，但是根本不明白颈椎病它的病位到底发生在哪儿。有的很多患者，外地的患者打来电话，对吧？我这个是骨质增生，对吧？四五六七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然后我呢表现症状是眩晕，对吧？这个怎么治？那实际上表现症状眩晕呢在枕部和第一二颈椎，那患者根本不清楚他的病位到底在哪儿，就是说他这个病位呢在哪儿，一定要把他这个找到。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要建议患者说你要到一个张口位。
7: 嗯，那现在呢，一些颈椎病如果在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很及时的治疗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引发交感神经性的颈椎病了。那这种病治起来，是不是就更困难一些？我们来请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因为交感神经啊，它是在人体分布范围最广的一个神经，它一般给它叫植物神经，就是支配内脏和这个血管，全身的血管一些腺体，像包括皮肤上的汗腺等等、粒毛肌等。由于它分配的支配的范围很广，那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症状，比如在头部引起头晕啊、耳鸣啊、这个失眠啊、多梦什么，这个都可以。另外可以这引起胃肠的功能紊乱，有时表现心前区的这个疼痛，心率的紊乱，有时心动过速，有时心动过缓，或者有这个传导阻滞，或者是有这个房颤、早搏等等。所以一般人认为他自己有心脏病了，长期服这个吃的这个治疗心脏病的药，结果治效果也不好。胃肠功能紊乱也可能是认为是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不好啊，吃些一般的消化药什么的，但是效果也不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啊，经常误诊在哪儿呢？他往往是看心脏到心血管病科，到看心脏病，或者到神经科看，他认为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神经衰弱症候群。但是这样治疗效果，往往吃一些镇静药啊，或者是调节植物神经的，这样效果不好。如果能解决颈椎病的问题呢，有些症状就会迎刃而解。
7: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了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专家王大夫和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颈椎病的分型以及它的一些症状等等。那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健康是福，我们有了什么样的病痛呢，一定不要拖着，一定不要自己就将就着，觉得没什么大事儿，一定要把这一点小苗头啊消失在，让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下。有病有问题，觉得不舒服，就马上去医院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得那些大病不会让他们找到我们，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运作。好了，那么关于颈椎病啊，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还会有所涉及。非常感谢杜大夫还有王大夫，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他曾经是马可波罗笔下遍地黄金的东方仙境， 却逐渐沦为一座雄伟的废墟。他曾经用一颗小小的乒乓球问候世界，却仍不过是西方影像中一片蓝色的自行车海洋。
14: 今天它是一个梦想的舞台，它是最生动的时代。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CRI 中文环球。

0: 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日常非常常见的膏药、药膏，以及如何采用一些小方法来减轻膏药的过敏反应。
1: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健康信手来。
0: 好，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环节。大家都觉得这个药膏啊和膏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呢，这药膏和膏药还是大有不同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和您说一说这个药膏和膏药。药膏啊，那有的朋友说，这我知道，就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软膏、油膏，一般呢就是用动植物的油还有蜂蜜啊、凡士林为基质，加入一些药物的细粉或者是提取的有效成分混合而成的，对于皮肤呢有保护、湿润还有润滑的作用。那软膏呢，它的基质啊在常温下是半固体的，具有一定的粘稠性，但是呢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黏膜上呢，能够渐渐的软化，有效成分可以被缓慢的吸收，持久的来发挥疗效，大多用于外科的一些疮疖肿痛之类的，比如说三黄软膏啊、穿心莲软膏啊等等。那您最熟悉的其实像什么红霉素眼膏啊、金霉素眼膏啊，都属于这一类，这就是药膏类。那这两个字如果颠倒过来，膏药是什么呢？膏药啊又叫做硬膏，是用油类将药物煎熬到一定的程度，去渣之后来收膏，把它涂在布或者是纸啊这样的材料之上，然后呢大多是用于跌打损伤、风湿还有痹症、疮疖等这种疾病。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跌打止痛膏、伤湿止痛膏、狗皮膏等等，贴在患处或者是穴位上，具有局部或者是全身的治疗作用。我们刚开始呢，讲的就是一些小常识，告诉您什么是药膏和膏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腰酸腿疼的时候呢，愿意给自己贴一块膏药，觉得这样呢又不用跑医院，又能够用这种很简单的方法帮助自己减轻病痛，是一个很简便易行的办法。但是呢，膏药的成分啊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少数人的皮肤呢对膏药的成分敏感，或者有一些人啊贴膏药的时间啊贴得太长，一贴就是好几天，或者呢是两贴膏药之间呢不留一点空隙，也就是这一贴刚揭下来马上又贴一贴新的糊上去，那么局部的皮肤也没有得到清洗，膏药中的成分呢就有可能经过这个汗毛孔侵入到您皮肤的深处，发生局部瘙痒啊，甚至是起一些红红的皮疹。那么贴膏药之后，如果您这个患处发生瘙痒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膏药的外头轻轻的按摩，如果呢不解痒不能够缓解，那么您一定要把这个膏药赶紧拿下来，用酒精呢擦一擦瘙痒的部位，再把这个膏药加温给它贴上去。可是如果说啊，您贴膏药的这个部位因为贴了膏药而引起严重的过敏，甚至是水泡溃烂、瘙痒加剧，那就说明这个膏药呢对您是不适合的，您对它非常非常的敏感，这个时候您就要立刻把膏药取下来，别再贴了，然后呢再用一些药物呢对这个表面啊进行一些消毒，比如说雷夫诺尔，然后呢用纱布把它包扎一下，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或者是局部外涂激素类软膏进行抗过敏治疗。最好的办法是您不要自行解决这些问题，请医生来帮助您处理，这样呢能可以减少您的这种过敏反应。那如果需要连续在局部贴膏药减少过敏呢，有一个小办法，那就是事先啊您把一块生姜 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炒菜做饭用的生姜，切成片儿，在需要贴膏药的这块皮肤上呢，反复的擦一擦。因为生姜啊，可以改善皮肤局部的血液循环。生姜中所含的龙脑、樟烯等物质呢，有类似樟脑冰片的这样的止痒的作用。一般情况下，用一片生姜就能够减轻过敏的症状。如果效果不明显啊，您可以多用几片姜。除此之外呢，为了减少瘙痒啊这种症状发生，在贴膏药的时候，您还要注意，千万呢不要吃韭菜、香菜、海鲜等刺激性的食物，这样呢能够使我们膏药的药效呢作用的时间长一些，但同时呢又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到了冬天，皮肤尤其是脚部的皮肤，脚跟部的角质层厚啊，容易裂口，形成皲裂的这种现象发生。脚跟裂了口，真的是很疼很难受，但是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防治脚跟皲裂的好办法。脚跟皲裂呢，可以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也可以是某些皮肤病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足癣呐、足湿疹呐、还有鱼鳞病啊等等，都有可能引起您的足跟皲裂。那么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日常知道这个足跟皲裂呢，往往呢会有这种疼痛感，有的甚至还会出血，这是非常难受的，路都走不了。那对于单纯性的皲裂呢，您可以用尿素软膏把这个表层给它涂一涂，然后用保鲜膜把脚包住，外面呢再穿袜子，可以防止皮肤的水分丧失，还可以促使少量出汗来滋润皮肤。如果是三度皲裂，那就是达到了真皮的下部以及皮下组织了，这种非常的严重，就是有我们刚才说的明显疼痛和出血。这个时候呢，您要先用热水泡一泡您的脚，修一修增厚的角质层，最好呢是请专业人士来进行这个工作。修去这个增厚的角质层之后，再涂尿素软膏，对于裂口呢有安抚麻醉的作用，可以减轻或者是解除疼痛。因为脚癣或者是湿疹而导致的足跟皲裂呢，则要在原发病的基础上进行治疗。足跟皲裂有病程长的特点，所以呢您要有心理准备，不可能一次两次就能够给它治好，要做有效的长期的防干裂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就是第一，要软化角质，在洗脚的热水里啊添几滴白醋呢，就可以起到软化角质的这样的作用了，每天一次，可以使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酸性的保护膜，那么起到滋润分解和去除角质的作用。第二呢，要修去角质，您别小看了这一关啊，修去角质非常的重要，要一层一层小心的刮，千万不要刮得太多，如果有裂口呢，还要涂上一点消炎药刺激上皮增生，缩短愈合的时间，自个儿如果完成不了，最好请专业人士帮忙。第三点呢，就是要涂护肤品，洗完脚之后涂上一些护肤品，您可以自制这个醋甘油溶液，那就是说醋呢我们用一点家常的白醋，甘油呢去药店买那种纯甘油，甘油和白醋按照1:1的比例把它配匀，就可以抹在您的脚上了，这样呢有助于皮肤的滋润。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那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 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了，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了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9: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啊，也叫变应性鼻炎，是鼻腔黏膜的一种变应性的疾病，并且呢还可以引起很多的并发症。另外呢，还有一个类型是由非特异性的刺激所诱发，无特异性变应原参加，不是免疫反应过程。但是呢，临床上它的表现呢，和我们上面所说的变应性鼻炎比较相似，叫做血管运动性鼻炎或者是神经反射性鼻炎。那这种刺激呢，有可能是来自身体之外，比如说物理啊、化学方面的，或者是来自身体之内内分泌精神方面的，所以呢有的人也把它看作是变应性鼻炎。但是呢机体内不存在抗原或者是抗体反应，所以一些脱敏疗法、激素或者是免疫疗法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那今天我们主要和您说的就是接触过敏源或者是过敏体质、遗传等造成的过敏性鼻炎。不久前啊，我们在医院的耳鼻喉科进行采访的时候呢，发现有很多朋友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那么在当天我们看到鼻部治疗室的门口呢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那么这些朋友呢，他们都是饱受过敏性鼻炎的困扰，一会儿一个喷嚏，一会儿流鼻涕，非常的痛苦。还是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些患病的病友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流鼻涕啊，然后鼻子不通气，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咳，干咳。
2: 这边我跟你两个说话，他的鼻子他就跑吃，不自觉的跑，或者吃饭他也跑吃奶的那样子。
3: 我一开始我寻思感冒了，他流鼻子打带撇，啊鼻子老痒痒，后来吃感冒药也不管事儿，不管事儿，我又买了个打鼻子药，出了家也不管事儿，
4: 老打嚏呢。
0: 还真是的，很多人呢最开始就把过敏性鼻炎当成感冒来治了，治来治去消炎药还有感冒药吃了一大堆，一点反应都没有，最后啊听医生诊断才发现这是过敏性鼻炎。而且现在呢北半球啊正是季节交替的时候，那么到了春秋还有夏秋还有冬春交替的时候，很多人呢就一下子被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闹得真的是很难堪，又打喷身体又流鼻涕。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告诉我们啊，季节交替的时候是最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了。
5: 比如说过去一天上午的门诊，比如说30个病人有4-5个是过敏性鼻炎，最近就会增加到15-20个左右。
0: 那耳鼻喉科的梁医生呢，他是对过敏性鼻炎有着比较深的研究，而且有着丰富的临床诊断经验。那他给我们讲了过敏性鼻炎的发病机理。
6: 过敏性鼻炎它是一个人体对环境当中过敏源产生的一种免疫系统的反应，由此引起了鼻部的症状性的这么一个疾病。那么也就是说两大因素必不可少，第一呢空气当中要有适合的过敏源的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特定的人群，这一类人群我们把它叫做特应性体质的病人，或者呢老百姓叫做过敏性体质的病人。
0: 过敏性体质的人或者是遗传造成的过敏性体质啊，他们是非常容易得上过敏性鼻炎这种疾病的。过敏性体质啊，它与基因有关系。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大多都有过敏家族史，但是近年来呢，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气污染的加剧，使得原来啊，那些不是过敏性体质的人也逐渐演变成过敏性体质了。也就是说，他在某一个环境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慢慢的就变成了过敏体质。如果这个时候外界有一些什么诱因诱发的话，那么他的机体一下子承受不了了，或者是某一种过敏源一下子侵入了他的身体，那么这就会使他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在瞬间爆发。
7: 因为那个青稞蒿在边上烧就过敏了，起一身荨麻疹，从那以后我年年8月一到立秋我这鼻炎就犯了。现在吧年龄大了点，反正随着这个时间吧，越来越觉得每年都在犯，每天都在犯。
0: 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位过敏性鼻炎患者李阿姨呢，她就说啊，以前她只是在夏秋之交的时候才会过敏，现在呢发作的时机就比较频繁了，而且不管是什么时候，稍微有什么不对，有什么风吹草动，她的这个鼻子就承受不了了，就好像是一个预警器噼里啪啦的打喷嚏流鼻涕，她当感冒治了很久都没有效果。那梁大夫就告诉我们说呀，把过敏性鼻炎当成感冒来治的人还不在少数。
6: 经常患者呢是当作感冒来治的，为什么呢？因为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很有一些症状呢是相似的，比如说鼻子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而且呢，另外一个在临床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病人吃了抗感冒药，症状就有所好转、有所减轻，就认为哎，我治疗还对路子。实际上不是这样。
0: 那梁大夫也跟我们讲了过敏性鼻炎和普通性感冒的一种区别。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如果也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是季节性鼻敏感这种症状的话，那么您一定要听好了。如果说呢，您在经过医生明确的诊断说是感冒的话，您才可以服用大量抗感冒的药物。相反，如果是过敏性鼻炎呢，就一定要按照过敏性鼻炎来治，否则对您的身体会有很大的损害的。
6: 它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普通感冒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病人除了鼻痒、打喷嚏、流鼻涕以外，还会出现周身的乏力、酸痛，甚至有一部分病人呢出现发热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病程也比较短，一般持续3到5天，10天左右一般就算比较长的了。但是过敏性鼻炎呢，第一它是一个鼻部的疾病，没有全身的，一般来说全身表现非常轻微。第二呢，它的病程通常都比较长，不会说3到5天就能好转，一般来说几周甚至几个月、几年的病人都有。
0: 很多患过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那么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啊，就是最开始我使用某一种药物可能会有一点效果，但是呢这个药物如果使用长了，每一年都来用它，那它渐渐呢就会起不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了。那有一些人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失效了，我再换另外一种药，那么过程呢也和上一种药一样，刚开始有效，后来就慢慢没有什么效果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过敏性鼻炎又应该如何用药呢？让我们来听听梁大夫是怎么说的。
6: 病人呢，往往就是认为能够缓解自己临床症状的药就是好药，比如说从药店里买来的鼻用的减充液剂，点上以后就通气，病人就觉得舒服，然后就长期的大量的使用这种鼻腔的减充液剂。那么它带来的后果就是鼻腔可能暂时通气症状好转了，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导致患者出现药物性的鼻炎。
0: 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梁大夫说啊，再治起来可就麻烦了。那我们在医院的诊断现场也看到了不少鼻炎患者，他们呢在检测过敏原。那么现在检测过敏原有多种方式，用生物电是一种方式，还有呢用点刺也是一种方式。那么点刺这种方式究竟有没有用呢？
5: 它这点刺实验基本上跟它的临床表现和它的那个临床检查是相符的，就是它属于一个多项过敏源，就是多项过敏源导致的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的一个病人，所以现在正是春季高发季，本身花粉浓度还有其他的过敏源浓度都比较高的时候，应该它现在开始用药，用药用先用2周到1个月，然后再复查。
0: 那医生呢也告诉了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如何做好自我防护，让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5: 就是尽量注意保暖，避免接触过敏源，比如说他春季花粉、秋季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尽量避免外出，还有一个就是要用药物治疗。
0: 总而言之呢，有过敏性鼻炎这种病症的朋友呢，您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注意不要感冒，不要诱发过敏。另外呢，尽可能的躲避开一些过敏源。此外呢，如果出现了初期的一些症状的时候，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让医生呢来帮助您用药物进行调理，这样呢才可能使您在这个季节交替期发作的不那么厉害。另外呢，朋友们还要注意，在治疗之外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自己的体质、抵抗力和免疫力，这样才有可能使过敏性鼻炎少找你，甚至不找你。
4: 养德、养心、养性， 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9: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0: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最近呢，我们节目接到了一些听友的热线咨询，他们想了解一下儿童眼睛如果斜视了能不能够进行手术，还有其他的一些眼科疾病在治疗方面可以采用哪些手段。为此呢，我们请到了眼科方面的专家肖月莹主任医师来为各位做出解答。肖大夫您好，首先来咨询您一个有关儿童斜视的问题。这位家长呢，他的孩子呢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确诊了斜视，他想问一下可不可以进行手术，通过手术来校正，那么这个校正的年龄最佳的时期是什么时候？
1: 斜视是可以手术的，他的斜视是这样的，他这个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是那个隐性的还有显性的，就是说有些小孩呢是有的时候斜有的时候不斜
0: 啊，间歇性的，
1: 对，他就是说他要经历一季中他一调节就可能不斜，这样情况呢就是说也最好先不要进行手术，就是他过一段时间他肯定会发展成这种就显性的，就是恒定性的这种斜视了，就手术这个设计就比较容易一点，就是手术他要设计你多大的斜视度，他做多少肌肉的什么退后啊缩短啊这个些，但是这个斜视手术因为它是你成年以后做了，就是解决一个美容的问题，但是你已经造成的视功能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一般斜视的人他就没有立体视，还有一些融合功能，这个都挽救不了了，只能解决一个就表面看的比较那个顺眼了，让人看着你不斜了，解决这个美容的问题。
0: 嗯，那刚才呢肖大夫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斜视的手术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在斜视的问题出现之后大家不要着急，看看你的个体的情况还有你目前的实际需要啊，比如说孩子，那么可能要根据他个体的这个生长发育啊还有眼睛的实际问题来确定一个最佳的手术时期。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友的咨询。这位听友呢他问的是激光治疗近视眼之后还能否做白内障手术，这个问题来请肖大夫回答一下。
1: 我也确实碰到很多患者问到我这个问题，因为可能现在有一些说法就说你那个做了近视将来就白内障就不能做了，它互相是它不是一个，不是在一个那个层面上，我们做近视呢就在角膜上，白内障呢是在里面，在眼球里面，在晶体，白内障是晶体发生了混浊，它完全是两个部位。但是呢它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这个将来计算这个晶体换的置换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它的度数的这个计算，就是说因为你做完近视这些什么眼轴的长度啊这个曲率啊什么都改变了，但现在已经研究出有很多的办法来重新计算，这个公式已经出了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最可靠的办法，你做近视手术之前你把你这个近视之前这些原始资料你自己保存一下，将来如果真得了白内障你再把它拿出来完全没什么影响。而且现在那个新设计研究出来一些这个计算方法也可以把你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白内障晶体置换的时候也可以算得很准确，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0: 对，那以前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说就是50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眼睛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在做近视眼手术的时候能不能够同时对他的白内障进行一些矫正，就是这种怎么说呢一举两得的这样的治疗，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1: 对，就是那部分人群，就是说50岁以上的高度近视，因为50度以上有低度近视他就不会做这个近视矫正手术了，比较高度的1000度啊1500度，我们前两天还来了一位老大姐，她大概有1600 1800度，她也是说哎呀肖主任你能不能给我做激光，我说第一你那个年龄太大了，第二你这个近视度太高了，就本身就也你就即使年轻也不适合做准分子了，我们准分子激光手术是在切削角膜，角膜厚度是有限的，一般来说就能做到1200度以下，其实你这么大年龄了你不如就一下子做晶体置换，就是说把你自己的晶体把它就是把它换出来，换一个适合你这个高度近视这样一个镜片放进去，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近视问题也解决了，然后呢你的白内障也提前把它解决了，你自己的晶体已经没了，所以也不可能发生白内障了，就一举两得。
0: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的咨询，他说呢他的孩子在小学体检的时候医生告诉他说他的眼底杯盘比例不好，他非常的紧张，想了解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遗传造成的，会不会导致青光眼，那这个问题是否严重，我们来请肖大夫解答一下。
1: 他这个眼底的背叛比呢，就是有个正常比例的。医生如果说你超过了这个正常的，首先是怀疑青光眼，因为青光眼本身都是背叛比变大变深。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说首先看一看父母啊，这个爷爷奶奶这辈儿有没有青光眼。青光眼本身是有遗传的，如果都没有的话呢，他最好还是做一个这个排青的检查。排除青光眼有很多检查，说做视野呀，还有一些什么那个激发试验呐、啊，24小时的那个眼压波动试验呐、啊。把这些那个排除青光眼的检查都做一下，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是说有一部分近视人也会出现，有一部分有近视的人也会出现这个眼底背叛比大。这样呢，就是说还要就观察，如果现在定不下。

0: 他的女儿今年上高中二年级了，想报考艺术类的院校，想做近视眼手术。他说他女儿今年18岁了，18岁这个年纪能不能做激光矫正近视眼的手术呢？
1: 从年龄上是可以了，再问他一下，他如果近视度数稳定了就可以。近视度数稳定就不太发展了，他可以选一个什么节假日啊，暑假或者寒假。
0: 好，我们再看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白内障手术之后会不会复发，这个手术会不会失效。那这位听友还提到了一个比较专业的提法，就是白内障手术的失效率有多高。我们来问一下肖大夫。
1: 这个白内障很成熟，绝大多数这个预期效果都很挺好，只能说你术后的达到的这个视力效果可能上下稍微有一点偏差，比如说要预计到 1.0 你没达到，到 0.8 0.6 这样，就说失败什么的这个应该没有。这个现在这个白内障手术都很成熟。
0: 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另外一位听友的提问。他说角膜厚度偏厚，眼压呢也是临界值，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我是有这方面经验的。如果你的角膜厚度在560 580甚至600以上，你的那个眼压会比其他人高一些，这个就属于正常的。这个眼压呢是跟角膜厚度有关系的，厚的会高一点。我们做完近视手术的人呢，就是眼压都会降低一些，是跟厚度有关系的。
0: 这位听友今年51岁，他说他在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轻度白内障，想请教一下他这个年龄有必要做白内障手术吗？
1: 轻度白内障如果没有影响你那个什么工作生活呀，可以先不做。有的人他会发展很慢的，先不考虑做。如果你觉得对你这个日常什么都有影响了再做。虽然现在这个门槛已经提高了，过去都是失明了才做，现在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有的人 0.3 0.4 就可以做。就是说我你如果他觉得就是说没有，现在还没造成多大影响，先观察。
0: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的提问。他说呢，我今年38岁，两只眼睛视力的差比较大，一只眼睛呢是1000多度，另外一只眼睛只有400多度，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做激光近视眼手术，请教一下肖大夫。
1: 太适合了，叫屈光参差，这种人是不能戴眼镜的，因为戴眼镜超过150度就没法戴，受不了，因为他就成像都不一样了，大小都不一样，这种人是不能戴眼镜的。这种人特别适合做手术，做完手术你两个眼睛就一样了。屈光参差的病人患者特别适合这种激光矫正手术。
0: 好，那这位听友呢，他其实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他38岁了，会不会很快就有这个老花的风险了？那他的老花会和他这个视差有影响吗？
1: 那这个做手术设计的时候都会考虑啊，这个屈光参差不会因为你的年龄就去拉近的，永远有这个参差的。
0: 也就是说不是说他年纪越大眼睛老花了，他两个眼睛这个视力参差的问题就会缓解，他这个参差是一直存在的啊，是这样的。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呢，想请教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飞秒激光矫正近视眼的手术，那么它和以前常用的普通的激光近视眼手术的矫正办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它的优势在哪里？
1: 飞秒我就兴奋起来了，它是一个当前最新的最先进的这样技术，它是来代替这个角膜刀做角膜瓣的，安全性、精确性、稳定性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想做近视手术，飞秒激光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切的角膜瓣又薄，质量又好，非常为你节省角膜，另外它近期远期的安全性都非常好，是一个屈光手术的发展趋势。
0: 那说到这儿还要提一下啊，肖月莹主任呢之前还给中国从事航天工作的一些航天人员呢做过飞秒激光的这种手术，我们再来请他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做的都是飞秒吗？
1: 基本上都是，因为那个在南方05年不就开始做了吗？对于这些人肯定做手术要做好的，就是说我本人对这个航天人有一种这种情结，所以我们最近已经跟北京的这个航天员训练基地搞成了这样一个协议，我们马上就要为他们的一些科技工程开始做手术，而且呢就是想逐步的把我们作为他们的一个定点的近视眼治疗这样一个基地。那个因为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就是说都是戴眼镜的，他们还是挺接受的，挺认可的，现在这种飞秒激光，这种现代的这种激光矫正手术。
0: 好了，听众朋友，有关激光矫正近视眼儿，还有激光手术治疗眼科疾病的一些疑问呢，我们就请肖月莹大夫回答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在这方面还有哪些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相关的专家在节目中为各位做出答复的。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在今天的健康中国的健康问答环节，我们请教一下全科医生张小林大夫那请他给我们回答一个有关现在春季吃野菜中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位50多岁的女士，她说不久前呢去乡下玩，吃了野菜，可是回来之后呢就觉得身上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前胸后背起了一层的小痘，摸起来还非常的疼。那这种情况是过敏了还是中毒了？
1: 我估计是您对哪一种食物不耐受，出现过敏的问题了。那么春季来讲啊，正好是各种野菜都出来的时候，大家呢都认为现在野菜来讲呢，因为它原生态嘛，所以更绿色嘛。但是来讲千万别忽略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来讲呢，就是说咱们城里和交通比较繁华的农村，那么在路边的野菜呢最好不要吃，因为它尾气的污染呀，大气的污染的东西很多的，所以呢这种的野菜来讲呢，实际上可能还不如咱们大棚里的蔬菜要好一些呢，这是一个。第二点来讲呢，就是不认识的野菜千万不要采，因为现在来讲呢野菜的种类也多，你从来没吃过也从来没见过的，你最好不要吃不要采，它有些时候弄不好就出现了食物中毒。再有一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即使吃野菜也不要吃的量多啊，同时来讲要选择好时间，因为野菜来讲它都是绿色的植物，那么它大多数来讲都是光敏性的食物，像咱们小的时候吃的灰灰菜还有扫帚苗，这都是属于光敏性非常强的食物。那么这种食物吃了以后呢，你要如果在中午吃了，你在下午的时候再在太阳底下走那么一两个小时，那么一般来讲呢，脸上特别容易出现红斑，或者是出现时间久了以后就长色素斑，再一个呢就特别容易出现日光性的皮炎。你再过一个月咱们的阳光就更厉害了，所以呢野菜呢最好放在晚上吃，晚上的时候你做一个什么，比如说大菜团子啊，或者说什么荠菜馅的什么馄饨
0: 的，
1: 因为太阳呢下山了，您吃这光敏性的食物呢就没关系。那么尤其来讲呢，就春季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医院来讲急诊呢碰到食物中毒最多的时候，一个吃野菜，一个吃菌类，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0: 看来这个吃野菜呢还真是有一些讲究的。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为您带去一些切实的帮助。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敞开心扉，
3: 用眼神传递善意，
2: 消除冷漠，
3: 让笑容拉近距离，
2: 打碎无形的墙，
3: 卸下防备的网，
2: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各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现在上午时间11:54，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黄西天跟樱桃姐妹为您带来的歌。待会儿稍后我们为您准备好了12:00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是11:5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现在你所听的就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位黄西田跟樱桃姐妹唱了这么一首《感情像大风台》。风台是什么呢？就是台风啊，就是台风啊，感情就像台风一样，是来得很急，去得也很快。1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要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在这首歌曲过后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个整点，为您播出12点整的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听众朋友播出，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1: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的这一则新闻，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已经看到了，在这正午12点的时间，再次为听众朋友播报这一则相关重要的消息。纽约市议会健康委员会15号就禁止中央公园观光马车的罗曼奇提案举行了一项听证，数百名的动物权益倡议者、马车车夫以及工会的成员都到场进行辩论。市议长钟曼宁宣布支持提案，成为第一位公开支持终止中央公园马车业的现任的议长。目前也有26位市议员加入了相关的共同提案，也达到市议会过半的席次。这项提案由代表曼哈顿华埠的市议员马泰 Chris Marty 所提出，计划停止发放新的马车营运的牌照，并且自2028年6月1号开始禁止马车营运。提案也规定，现役马匹不得被出售或转移做屠宰的用途，也不得转往其他马车业继续的拉车。市消费者和劳工保护局 DCWP 则需要设立职业培训计划，协助马车夫转做其他方面的行业。而这项提案原以2022年在曼哈顿街头倒下的马匹叫 Rider R-Y-D-E-R 而命名，最近改以18岁的印度游客叫 Roman Maha。 这位印度游客 R-O-M-A-N-C-H-M-A-H-A-J-A-N 而命名，以这位18岁的印度游客而命名。这位印度游客上个月跟家人在中央公园乘坐马车的时候，车夫下车替一家人拍照，结果没有想到马匹突然失控狂奔，他跟母亲先跌出了车外，他跳车协助母亲摔倒而头部重创，在数日之后这个年轻人呢不治死亡。钟曼宁表示，这宗不幸死亡的事故是促使他改变了立场的关键，认为悲剧本来可以避免。他说，纽约过去已经发生过多次马匹突然挣脱在公园内狂奔尾及了行人的事件，而马车目前对游客、行人、车夫以及马匹本身都具构成了相关的风险性。马哈卷的父亲在最近呢也在印度通过视像在听证会上作证，形容马车失控的时候呢不断的摇晃，快速的前进，而车上没有人能控制缰绳，一家人只能够互相的警报而呼救。他呼吁市议会通过这项提案，让我们的儿子成为这个行业最后的一名不幸死亡的人。动物权益团体也长期主张，观光马车已经不符合现代城市的环境，而且存在着有关动物的福利跟公共安全上的问题。不过，代表马车车主跟车夫的运输工人工会 Local 100也强烈反对这项禁令， 而多名车夫呢也出席听证，表示马车是纽约的历史以及旅游文化的一部分，市府应该改善安全措施，增加检查及设置马匹有关在把它拴起来或者是系在什么地方的相关的设施，而不是去做一个全面的取缔。而工会也批评朱曼宁在听证会前已经公开表态，也使得听证会沦为替既定的决定背书的程序。而工会的主席也表示，有150位车夫是移民，而禁令会摧毁了他们的生计，并且可能也让部分的车主持有价值数十万元的马车牌照而化为乌有。如果提案没有处理相关的财产跟劳工的权益，而工会不排除提出在法律上的挑战。统计也显示，目前大约有208位是持牌的车夫，而部分的车夫在听证会上也表示，他们的年收入大约在6万到7万，也质疑市府能否提供薪酬相同而且符合他们的基本技能的相关工作。市长曼达尼表示支持提案的立法方向，但认为现有的版本对工人的保障是不足的。这是中央公园的马车打算要在2028年能够退场，而朱曼宁支持这个提案，营运牌照也可能会停发，但是曼达尼认为对工人的保障是不够的。纽约市议会健康委员会15号就禁止中央公园观光马车的罗曼奇提案进行了听证，而数百名的动物权益的倡议者、马车的车夫以及工会的成员都在现场进行辩论。市议长朱曼宁也宣布支持这个提案，也成为第一位公开支持终止中央公园马车业的现任的议长。目前也有26位市议员加入了共同的提案，也达到市议会的过半席次。这是目前中央公园马车打算要在2028年退场，那么最终会不会还有意外的情况呢？那么可能还要看看后续的发展情况将会如何。另外在今天有一则重要的新闻也值得大家关注，纽约州长霍楚15号宣布，纽约州投保工伤保险的雇主从10月1号开始，工伤保险保费将平均调降 22%， 而此举预计可以为纽约州的企业节省超过10亿元的保费支出，每位保单持有平均是节省了1779元。在这一次费率调降已经获得州金融服务厅 DFS 的核准，将在10月1号开始生效。而根据州府的数据，从2020年以后，纽约州工伤保险费率连续多年下降，过去6年平均每一年的降幅就在 10.3%。 州府表示，霍楚在上任之后，因为工伤导致需要长时间停工的理赔案件在持续减少，也成为近年保费得以持续下降的重要的原因。而仓库工人的保护法相关提升职场安全的措施也有效地降低了在工伤事故的发生率。所以纽约州工伤补偿委员会近年持续推动了制度的现代化，包括全面导入线上申请取代纸本的流程，也加快了案件审理速度以及听证的安排，同时简化了医疗申报的程序，把原有的12种医疗表格整合成为一个单一表格，永久实施远距医疗的规范， 建立电子医疗账单的系统，以及改善医疗争议的处理流程，使得受伤的劳工能够更快地获得医疗服务跟相关的医疗补偿，进一步地降低了整体的制度的运作跟成本。而与此同时，纽约州的保险基金过去一年也通过了股息跟保费的折扣计划，向用户回馈超过了7亿元。作为纽约州最大的工伤保险提供者，也就是 NYSIF， 过去一年向超过10万家参与工伤保险安全计划的雇主发放了6.98亿元的股息以及保费的折扣，另外也向27000余名投保伤残福利的保户发放了290万元的股息。在今天我们看一则跟鼠患有关的情况，你们家有没有老鼠呢？纽约市鼠患问题呈现了一个两极化的趋势。根据在市府311申诉的资料，也就是311这个电话的申诉，全市今年老鼠通报整体大减 23%， 但曼哈顿东村所在的第三社区的委员会通报量却逆势飙涨 37.6%， 居全市之冠。市府资料也显示，涵盖了东村、下东城、大桥区跟部分华埠的第三社区委员会，今年1月1号到7月11号接获了300件的申诉，高于去年同期的218件，而同期全市总数则由12017件降到了9023件。纽约市卫生局发言人格拉尼亚也指出，涨幅主要集中在第二大道东五街跟布鲁姆街的三处的热点。而市卫生局也分析，多数申诉来自10户以上的大型住宅。由于此类建筑目前暂不受新规的强制要求使用防鼠垃圾桶，因此东村的街头常常看到有黑的垃圾袋直接放在路边，跟已经全面使用新的垃圾桶的地区形成了对比。现在全市整体的降幅有相当的显著，而市长曼达尼至今没有再任命新任的灭鼠沙皇。市府资料也显示了58个社区委员会只有9个区域是逆势上升，除了东村之外还包括了布朗市的金桥区还有布鲁克林，差不多有19861人，而五年间增加了8000多人，表示布鲁克林区呢是比较糟糕的。法院也表示，未来必须扩充更多的审判庭、法官席次及现代化科技的设备，才能够加快对于相关的有关灭鼠的这个情况呢，能够做更好的控制。现在纽约市鼠患已经降了 23%，但是东村、布鲁克林等区呢，有9个区域呢，却是逆势而上升。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所准备的整点新闻。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头呢，有老鼠的话，做好有关灭鼠的工作，勤劳一点啊，把房子弄得干净一点，然后放上灭鼠药，这是很重要的。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1-800-661-3933。
0: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10岁买钢琴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在他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他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他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是赵赵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啊。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6: CRI Face to Face，
5: CRI 会客厅。
7: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5: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7: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8: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胡。这位传奇而又执傲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9: 王馆长来到龙门博物馆啊，发现这个龙门博物馆跟我们著名的龙门石窟啊能够融为一体，因为龙门石窟它的色调好像也是这种黄棕色的哈，我们的博物馆当时设计是不是也是跟这种色调匹配起来，而且掩藏在这种青山绿水之中，但是进到龙门博物馆却别有一番洞天，就觉得如果不走到这个博物馆的最上层哈，你不会发现它是一个外方内圆而且漏斗式的， 并且这个漏斗上充满了当时的设计感，就是好多的小方块，它是为了采光用的，感觉是哈，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水系让人感觉到非常，而且有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在里面，可是呢它却跟龙门石窟很好的融为一体，你在外面丝毫感觉不出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我想可能当初您设计这座博物馆的时候，可能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空间传达您这个中国这个不多的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专题博物馆的这样一种精神，您想通过这个空间向大家传递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是有这样的考虑吧？
3: 就是我就想做一个这个精神的空间嘛，最后我们把它技术性称为反建筑的一种理念。所谓的反建筑的理念，就是想营造一个纯粹的精神的空间。然后呢，我的理解，精神是一个很高贵的东西，它不适宜外露。按中国的这种哲学思想，我个人的性格，它是一个隐士的思想。所以呢，我们这个博物馆在做的起初，就尽可能的隐藏，降低自己的高度。然后呢，它的建筑哲学精神呢，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精神的这种体现。实际上呢，最终我们也基本上这样表达了。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形制直接取的是北魏时期最伟大的一个永宁寺佛塔的这个底座的原型，适当的做了角度的调整。
9: 也就是说底座是一个正方形的。
3: 对，然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天下之中观星台这个概念汲取了皇帝当年造立的这种思想，就是天圆地方。我们的建筑在塔的中心挖了一个倾斜的漏斗形的半球形的一个建筑，直达这个地下20多米深，这样的直径达到了39米。
9: 也就是说它是地上两层，地下两层。我们现在在地下录制的时候丝毫感觉不到我们在地下，因为它是能够直接看到阳光的。
3: 对，我们现在处这个空间是一个人的空间，然后通过这个洞，我们号称都市中的桃花源，这个洞打过去的那种人很难进去的那个天圆地方的那个空间，就是我所谓的精神的空间，就是承天接地，天圆地方，风水汇流这样的一个地方。用佛教体验的话呢，就像一个仰天的一个佛头带着一个大的佛的背光，太阳在空中旋转的时候，我们用石窟的那种方块概念做了这样的窗洞，也是这个倒立的这种刻度嘛，然后光线一束一束打进来，太阳在天空中转，洒进来的光线在我们的室内转，然后我们博物馆的空间本身就是活的，所以游客呢会随着这个光线不由自主的朝着光的地方在走，那正好是我们这个参观的路线嘛，也是佛教转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更何况我们这种风水局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年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最难解决的是水的问题。
9: 对，
3: 我们这个洞呢，它的方向是朝着一洛河入黄河口伏羲画卦台那样的位置过去的，就是中国的风水局，我们简单的学习啊，来布啊，居然到最后我们最渴望有水的时候，从地下给我们涌出了四眼泉水嘛。现在我们这个博物馆没有用市政水，周围的这个市政也用我们博物馆的泉水嘛，四眼泉水一天涌出来近100吨，然后这四眼泉水分布在四个角落嘛，我把它起名叫天心地运。
9: 这到现在还为止还在涌泉是吗？
3: 每天都在涌。
9: 哦，
3: 所以呢，
9: 这是在这个建这个博物馆之前没有发现的。
3: 没有，建成之后出来的，一夜之间涌出来的。
9: 就是缺水的过程中，哎，居然它去冒出了四眼泉水，是这样吗？
3: 啊，确实很奇特，并且堵都堵不住。为什么呢？一看哦，漏水了，我觉得离河边太近，是不是渗过来的水？我们要防水啊！我又花了200多万做防水啊，还是防不住。
9: 那原来设计没有这个水系的。
3: 没有这个水系。
9: 哦。
3: 一直漏水吗？
9: 所以您跟两位30出头的年轻设计师，又在改变了您的这个图纸设计，
3: 对，
9: 是吧？
3: 对，
9: 把水不但是在下面，现在我们看到这边非常漂亮的水域，在地下二层保留着，还养着非常漂亮的各种鱼哈。另外把水系引到了博物馆的最上层，
3: 对，
9: 因为水在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中也是一个水润万物的这样一种寓意在里面，是吧？
3: 对，这一池子水 这四眼泉水让我们的博物馆隐在青山之中，环绕在这个水的河抱之内，挺惬意的。
9: 当时这是一片荒地，是吗？
3: 对，它是一个。
9: 当时是在2000年，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吧？
3: 嗯。
9: 那么这个博物馆是作为配套项目之一吗？还是说？
3: 是必须要有的，在2000年之前要建成的。但是呢，当时由于一个国际友人。是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一个我很好的朋友吧，叫平山玉夫先生，他是一个画家，为中国的这个文物保护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他一步一步的即将走到洛阳，把洛阳龙门石窟作为他要国际上支持的一个点的时候，他给这个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龙门石窟有个承诺，说他要捐建
9: 啊、一个博物馆是吧？
3: 啊，一个项目。
9: 最后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是吧？
3: 因为我当时负责跟平山先生联系嘛，
9: 对，
3: 因为我的这个对文史的这种兴趣，对美术的这种感觉，跟平山比较聊得来。
9: 那时候您在一直在画画是吗？
3: 啊，我在开画廊，就
9: 在
3: 龙门
9: 石窟开画廊。哦，
3: 对，这个申遗小组的办公室指挥部就设在我的画廊的。上面
9: 哦，
3: 所以呢，就是我经常呢为这个申遗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一些事儿嘛。
9: 嗯，
3: 所以呢，平山呢，他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
9: 他在捐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您来接手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到2000年申报成功的时候，他这个项目呢，当时还没有开始，2002年还没有落定，方案做完了，一直没有实施。
9: 您就接过来了，
3: 那就是必须得有，就是作为洛阳市政府必须完成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作为世界遗产的这种配套的完成完善，必须得有。
9: 您当时手里有藏品吗？
3: 哦，正好就是我在做画廊的过程中，还有我上学的过程中，甚至我小时候，我这个由于我家族的这个原因吧，我从小我的爷爷奶奶
9: 们。您是洛阳人吗？
3: 我是荥阳的，在郑州。
9: 啊，这是郑州的荥阳。啊，
3: 就是那个楚汉争霸的地方。
9: 所以手里有一些文物了以后，您觉得有信心来办这个博物馆，当时是吧？
3: 小时候是一种启发，因为老是有洛阳人到我们家里边去购买一些字画和古书，当时我就
9: 这种熏染哈。
3: 啊，收了一些字画和古书，但是呢，最后都被老鼠给吃掉了，碎了也没能用。但是呢，这种经历让我觉得，就是有些流传的东西是值得保存的嘛。然后呢，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洛阳当时有人到我们家去收购一些的，比如说是黄慎的呀、郑板桥的呀、唐寅的这些旧的书画嘛，能卖70-80块钱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就觉得洛阳也挺神奇。上高中的时候就对洛阳有所了解。
9: 啊，您到高中就到洛阳来了是吗？
3: 没有，在荥阳读的。我考大学的时候就直接。
9: 那你怎么到洛阳来办博物馆呢？为什么呢？
3: 我就由于对洛阳人有点了解，我考大学就考到了洛阳的一个学校。
9: 您考到了河南科技大学是吧？
3: 对对对。
9: 学电气工程。
3: 对。
9: 其实跟收藏佛教文化。
3: 对。
9: 和书画是毫无关系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9: 哦，但那时候就考学考到洛阳来了是吧？哦，
3: 我
9: 有办博物馆的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由于读书，我就发现哦，原来历史书上和这些很多这个史书的记载啊，好多的原址就在洛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洛阳有个关林市场，我就买了一个旧的自行车嘛，就骑着去寻找这些遗址。也就是说，在大学期间4年，我把这个洛阳遗存的这个古人先贤的这种我认为很伟大的这种遗址啊、遗迹啊，我做了一次寻访。并且在寻访的过程中呢，由于我学习篆刻嘛，学习篆刻的一个捷径就是从这个汉砖汉瓦里边学嘛。当时我大学选择了一个瓦当的收藏。
9: 瓦当。
3: 洛阳这个东周王城啊。
9: 您学着电气工程专业，然后边收着瓦当是这样吧？
3: 对对对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瓦当的收藏量在92年之前在全国就小有名气嘛。
9: 那当初您选择决定做博物馆的时候，手里有多少藏品了？
3: 我的藏品可能达到了10000件了吧。
9: 上万件了
3: 啊，应该
9: 主要是以汉砖瓦当为主的那个时候。
3: 那不是了，因为我做博物馆的时候03年的嘛。
9: 03年决定在龙门，我要接过来啊，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希望把它能做成，就在这里建。
3: 我毕业了以后嘛，我92年毕业的嘛，
9: 嗯，
3: 93年我的工作之后，第二职业就是一个画廊。 在龙门石窟里边、哦、我的专业我一直做到这个厂长嘛，一个军工厂、哦、解放军武器药物厂的这个电控分厂的厂长。
9: 所以您还是一位企业家、嗯、
3: 我的业务做得非常的好。
9: 是做什么呢？
3: 做高低压成套的这个电气设备。
9: 哦，电气设备
3: 啊、嗯嗯、当时我是河南最大的一个成套电气设备的这个厂。
9: 您这跨度太大了，跨界是吧？
3: 由于我这个
9: 电气工程
3: 专业做得好，
9: 画画、啊、收藏，
3: 对、
9: 啊、
3: 对，专业做得好才有实力做这个文化的这种兴趣、嗯、这样我经历了10年，我的藏品就达到了上万件的藏品。
9: 嗯，
3: 这样的话
9: 门类很多。
3: 我从新石器时代到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汉、魏、隋、唐、宋、元代的稍微有点割，然后是明清、
9: 嗯、
3: 近代、当代、嗯、包括国际上的，
9: 嗯，
3: 我们的这个馆非常的丰富。
9: 嗯，
3: 现在藏品量已经达到了6万件左右。
9: 也就是说您这个博物馆应该说是收藏历史的。
3: 嗯，
9: 从单件看可能未必它有多么的完整，或者是多么的历史价值，或者是啊人文价值，或者艺术价值啊有多么的突出，但是它的这种成系列的收藏数万件的这种藏品，尤其是在洛阳地区作为十几朝古都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能够梳理。
3: 嗯，
9: 听说刚才您提到从小好像家里就会收藏一些文物啊，受到这个整个环境的浸染啊熏陶啊，但其实您真正的走上收藏之路据说是因为您母亲的一句话，是这样吗？
3: 那是在94年的时候
9: 啊，
3: 我从92年在龙门开画廊，
9: 嗯，
3: 一年之内一张画都没有卖掉嘛，因为我当时学习书画，我的老师都是当地地方上非常优秀的，
9: 嗯，
3: 有名气的这些，
9: 您是业余拜师是吧？
3: 书画家
9: 啊，
3: 他们来支持我，
9: 嗯，
3: 支持我把自己的这个作品寄卖在我的画廊里边嘛，但是一年之内就没有销售，我请我的父亲来帮我守着我的画廊，我那边还要上班嘛。
9: 嗯嗯，上班是指着自己的企业是吧？
3: 企业里面还要上班，我那时候在做助理工程师，我只能业余的来看一下这个画廊。
9: 嗯，
3: 当时条件很差，我的画廊呢，刷墙我都舍不得用石灰来批，所以呢，我的墙呢都开着花翻着皮。
9: 嗯，
3: 最后靠这些字画把它给遮掩。一直经历了一年没有帮我的老师和朋友们卖掉一张画，我的爸爸也守不住啊，我的老师也挺不了了。就是有一天我记得是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回来了，走进我的画廊，门敞着嘛，月亮照进去挺亮的，然后满墙都是开花的墙皮，一张字画都没有了。然后在我那个东北角柜台里边，我爸爸头都没有露出来，他可能就坐在那里嘛。他说：“
9: 你这画不是卖了，是被所有的人撤走了，
3: 他说：“你看看咱是不是已经一年了？咱收拾收拾，就回去吧。”当时我就跟我爸说，很坚决的给老爸说：“我说老爸，你说的对。我说但是呢，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嘛。你明天你就走，我呢接下来就把这个辞职手续给办了。”我专心致志的来经营这样的一个画廊，
9: 嗯，
3: 我就不相信我经营不好，结果这样一说，可把老爷子给吓坏了。老爷子说：“好不容易在洛阳找了个工作，是吧？这家伙要一辞职，万一把铁饭碗给丢了怎么办？我们单位很好的。”老爷子，我觉得痛苦了有十几分钟，跟我说：“他说那你要真心干的话，我就不走，我再替你坚持。只要你愿意干，那你爹就陪着你干到底呗。”又挺了大概半年时间，牡丹花卉来了。因为来洛阳啊，首选的景点就是龙门，有很多日本的、韩国的这些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比较多的，就到我的画廊里面购买字画。一个月我就赚了差不多有10来万块钱吧。
9: 嗯，从卖不出去突然赚了10万块钱、
3: 啊、
9: 是吧？
3: 所以就有点兴奋。因为我妈妈从小培养我嘛，从来没怎么表扬我，我就想请老娘过来看看我的画廊。
9: 嗯，
3: 就请我妈来了。我妈是一个很朴实的，她是赤脚医生。我妈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走到龙门石窟门口的时候，她一直在那里观察，观察了以后，她说：“我们的这个老祖宗真伟大呀。”我说：“怎么了，妈妈？”她说：“这个武则天这个女人可是不得了。”她说：“你看看，她开创了一个朝代，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这变成金银财宝留给我们，早都被花得干干净净了。但是他没有这样，他做了一个龙门石窟，现在都这么残破，还能让我们卖票。” 一天卖多少票啊？能卖到啥时候啊？他说我太佩服这个女人了，是吧？我
9: 所以这句话您觉得挣多少钱都没有用，要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是这样的财富，是文化财富，是这样的启迪吗？
3: 当时心里边就一震，我就说哦，我也在龙门石窟，假如我也能够在龙门石窟留下一个哪怕小小的符号，
9: 嗯，
3: 将来能够让后人无论是谁受到这种，
9: 也有这样的感叹和感慨，是吗？
3: 我说那就那我的这个人生
9: 嗯多有意义啊，
3: 就有价值了嘛。
9: 嗯，
3: 所以呢这种震撼，妈妈的这种教导一直在我心里边这样一颗种子藏着。
9: 对，
3: 然后
9: 喜爱和办博物馆完全是两个概念。
3: 对，然后又把这种思想呢，又给这个最好的朋友来分享。我很多朋友也是做博物馆的，我就把这种概念。
9: 哦，当年已经很多人做博物馆了，是吧？
3: 也想做嘛。
9: 哦，也想做。
3: 包括还有其他方面的朋友啊，
9: 嗯、
3: 包括你们媒体的朋友。
9: 嗯。
3: 我曾经给他们说过。
9: 但是当年十多年前，民办博物馆还不是像今天这样方兴未艾，是吧？还是相对还没那么多。
3: 没有那么多。
9: 嗯，
3: 但是呢，我这种为后人不计个人得失，
9: 嗯，
3: 能够为历史留下一抹痕迹的这种妈妈教导的这
9: 种
3: 思想，实际上是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也坚定了我一定要留下一个的这种决心嘛。
9: 所以您在河南
3: 啊，
9: 应该说是做第一批博物馆之一啊，您注册了这个博物馆，那是很早了吧？
3: 对，
9: 应该是零几年是吧？
3: 2003年，
9: 零三年
3: 啊，
9: 所以2003年就开始建设这个博物馆，
3: 嗯，
9: 据说是10年的建设啊，
3: 对，
9: 为什么要耗时这么长时间呢？
3: 因为这个博物馆还是这个位置啊，目前我们的博物馆在全世界来说，很可能也是作为一个非国有的，在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个馆，
9: 嗯，
3: 是吧？也是中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保单位。所以呢，这个位置决定了他的精力就是不大一般吧，特别是审批的手续
9: 啊，是吧？审批手续也比较麻烦哈、嗯。最后审批下来，等于还有村民搬迁的问题，还有在您说是反建筑这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专家的建筑的理念跟您的有一些差异。最后您是请了两位非常年轻的设计家，最后一起来设计成今天的这样博物馆的样子，是吧？
3: 当时很慎重呢，由于我个人来投资，是吧？这样我就有相对的这个主动权，反复的寻找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参与我们这个博物馆设计的设计师不低于100位，考察的时间也有一两年吧。方案呢拿回来了之后，反复的评审，都没有特别合适的。
9: 最后还是用自己的方案好吧。那个作为一座博物馆啊，总要有几件镇馆之宝，所谓的哈。
3: 嗯。
9: 但是我看了您的博物馆，好像让您选几件这个镇馆之宝，您觉得好像也挺难的，因为您觉得是系列的一个历史展示，让您从数万件里面选那么一两件的话，可能也很困难，是吧？
3: 我们是河南第一家民营博物馆，嗯，也是国内较早的啊。
9: 嗯。
3: 一直以来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确实今天之前确实没有回答过。但是我今天想想还是来回答您这个问题，非得让我讲，从我个人爱好的讲，比如说我们博物馆最重的是文献的这种收藏，也就是文字的收藏，因为我认为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比如说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也是世界各大博物馆有一个共通的认知，比如说像洛阳的藏品，作为任何一个博物馆假如能拥有一块东汉的西平石经，那这个博物馆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好卖。西平石经那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啊，师生人数达到30000人，当时都有留学生有博士，然后是他的校长是曹操的好朋友叫蔡邕，蔡文姬的父亲，然后呢他在这个学校当时为了把儒家的这种经典，当时呢我们私塾教育啊有些篡改经典，有些是以讹传讹，蔡邕呢就修订了第一部世界上的正版书四书。然后
9: 您收藏这个石经的时候对这个的珍贵性已经有所了解？我是刻意想收这么一块石经，
3: 那是我的一个梦想
9: 啊，
3: 没想到居然到最后我真的就拥有了。
9: 怎么拥有的呢？
3: 其实我老说这个事儿啊，作为洛阳人，一谈起教育一谈起文化，
9: 你怎么发现的呢？
3: 都要提石经这个事儿。然后呢当时只是想想我们的博物馆出去规模的时候，我就想假如我们的博物馆在洛阳如果能够拥有这么一块
9: 嗯
3: 西平石经的话，那该多好啊。
9: 嗯，
3: 说着其实是有意无意的，但是听着是有意的。
9: 嗯，
3: 旁边就有一个古董商嘛，他就笑了，在旁边笑。我就他说你真的想拥有，我都能帮你实现这个梦想。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心里边就想着，就没有辨别心了吧，也没考虑他的真假。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帮我呗。他跟我说他曾经经手了一块西平石经的残石嘛，
9: 上面的字体很完整，我看到了。
3: 对，他是非同凡响的，然后被一个专家收藏。
9: 嗯，
3: 这个专家呢，他拿着四书的内容和这个石头上的文字对照的时候，对不上，他就没有过多的考虑，他就怀疑不是，他就不想再收藏了。
9: 他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是吧？
3: 对，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了这个过程，他说也有可能不是，但是呢。我心里边想着，因为搞收藏的人嘛，有那么一点儿，我说不管是与不是嘛，我都认这个东西，我们有言在先，并且我加了一些一定的钱，然后呢让他快速的拿回来。拿回来了以后我一看，哦，这石头2000年了还焕然若新，然后是这个字口书法神采飞动，非常好的。我不管它是不是，凭我的鉴赏的眼力，它是2000年前的东西。然后是这个作为书法所有的汉隶具备的特征啊，它全都具备，就像一个书家一户先生讲的，但是他所有的一个特点其他的汉隶不一定具备，那就是庙堂器嘛。所以呢绝对非同凡响的一块汉石到我这里了，我就很得意啊。但是呢求证它是否跟石经有关，这个过程又经历了差不多有15-16年吧。
9: 嗯，
3: 就是大家一直关注这块石头，都认可了它，但是它内容无法认可。故宫古文化研究所的王素先生呢，最后研究成果出来，在故宫学刊发布。他原来他是那个《西平石经》这个正版书修订完成之后，一个前沿式的太学经赞，所以呢，他的字体一个字都比一般的出土的石经要大出差不多近乎一半。
9: 嗯。
3: 然后内容全是皇帝的口吻。
9: 嗯。
3: 所以呢，就是《西平石经》的序言。在我们的博物馆，加入世界各大博物馆，比如说辽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和河南博物馆收藏的有西平石经，包括西安碑林余文任先生收藏的一块大的三体，有石经的话，但是这些石经残石的序言残石在龙门博物馆，这就是我比较得意的一个藏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8: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胡。这位传奇而又执拗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9: 所以我想办博物馆啊，一定得得到家人的支持。如果您把所有的挣来的钱都投入到博物馆的这个建设中，这个藏品的收藏中，家里的生活一定会相对就拮据一些哈。刚才您提到母亲的一句话，让您对收藏之路，哎，这武则天甭管他用了多少钱，他能够今天还能卖这么多票，是吧？让这么多人来关注，是不是我也能够把这些文化财富、把这些文化基因、把这些东西能够传承下来？可是父母在您真的花真金白银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这么支持？包括您的家人。
3: 所以呢，我说中国的女性很伟大，在我的生命当中，三个女性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武则天，一个我妈妈，是吧？
9: 另外
3: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夫人王林红。 所以呢，就是善良是有力量的，善良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呈现的嘛。
9: 他们的善良是对于您这位唯一的儿子的爱，还是说他们觉得爱屋及乌，您喜欢的文物他们也喜欢，还是在他们的基因里边就有对文物的这种潜意识的这种喜爱？
3: 生活的经历让大家的步调逐渐趋于一致，相互的这个扶持嘛。
9: 嗯，
3: 因为文物呢，它能够给人以启发嘛。
9: 嗯，
3: 是吧？所以我说文物是有生命的。当年我跟我这个夫人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岳父是不同意的，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读大学，他在洛阳外国语学院读书，那是一个军校。我在洛阳工学院读书，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我老跑去找他，影响人家的学习。他就给爸爸写信说了这样的事情，爸爸就很担心，就给我写了两封信，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放一放，不要在上学期间谈恋爱。然后呢，我就回信找出要谈的理由嘛，结果老爷子呢就担心，就亲自来了。哎呦，可把我吓一跳，来了那你不能不见呐。我们两个陪着老爷子转一转呗，那我就带他去汉魏故城啊，到这个灵台啊，那是张衡在那里造出了地动仪啊，那是科技之类的。我带他到这个龙马浮屠寺，那是我们伏羲画卦的地方，是吧？
9: 你想让岳父认识您的这个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吧？
3: 踩着文化的脉络，然后我们来谈心
9: 啊，
3: 聊天，
9: 嗯，
3: 这样的话我就不至于忐忑嘛。
9: 嗯，
3: 再一个呢，我们那个刘秀文
9: 后来怎么突然发现了藏品是吗？
3: 我跟他讲，我说你看像这里就极有可能有挂当的这种遗存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王城的遗址啊，汉魏的遗址啊，只要挖地沟我都去捡，就能捡到嘛。
9: 嗯，
3: 然后刘秀文这边呢，我又不由自主的也在寻找嘛，边聊边寻找，正好看见一个树坑的旁边露出来一个
9: 瓦当的角，
3: 瓦当的一角嘛。我就跟我岳父讲嘛，我说叔叔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那个东西就极有可能带着一个瓦当，
9: 嗯，
3: 我说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就随意过去用脚踢了一下，一脚就踢出来一个瓦当，东汉的，然后还是高浮雕的，特别的棒，现在仍然保存在我的博物馆里头，也是最优秀的一件瓦当藏品
9: 啊，
3: 稀缺品种，是一个龙头
9: 啊，龙头
3: 啊，突出这个瓦面很高的一个立体的
9: 啊
3: 这种，所以呢，当时挺好玩的，我自己也觉得好惊奇，所以呢，收藏有时候它是一种跟自然、跟古人、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经历，
9: 嗯，
3: 它是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任何人都要被开启的一扇窗。
9: 嗯，
3: 一旦大家关注了博物馆，关注了人文，关注了历史，
9: 嗯，
3: 大家的内心就会变得很笃定，也会有快乐生出来。
9: 我刚才给岔开了啊，就是我说了您这说的一个这个石经哈，还有再给我们举这么一两件，觉得您收藏得来特别不易，很多都知道这个收藏之路啊，有珍品，有赝品，有波折，有失而复得啊，也有失去没再得，但是永远在心里的这样的藏品，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再跟我们讲一两件。
3: 这就太多了，比如说佛教类的，我们都知道洛阳一个在1500年前北魏时期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皇家寺院叫永宁寺，那是由当时权倾一时的胡太后营建的嘛，建在这个皇宫的这个内城南门的西侧，
9: 嗯，一个九层塔哈，
3: 啊，然后这个塔的塔基现在还保存着，是国家
9: 当年烧毁了是吧，
3: 重点保护单位，
9: 嗯，
3: 50米这个建方，我上大学的时候都经常到这里去坐在那里嘛，来想象，就是有一本书叫《洛阳伽蓝记》，
9: 嗯，
3: 第一篇写的就是永宁这个塔呢，当时建成了以后塔高9层，
9: 嗯，
3: 带塔刹140多米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土木建筑，它的影子现在还能在日本的奈良法隆寺啊、京都啊这些寺院还能够看到。这个塔呢，当时由于是北朝北魏皇家建的寺院嘛，在胡汉文化的融合的过程中，在佛教的这种巅峰时期的艺术的这种表达的这种过程中都异常的重要。但是很可惜的是，从公元516年建成，经历了18年，在公元534年的时候 雷火击中了它，它就烧掉了。
10: 嗯，嗯，
3: 烧了三个月，一年之后还在冒烟嘛。
10: 嗯，
3: 《伽蓝记》记载嘛，周年又有烟气。当时建成的时候，达摩祖师就是禅宗啊，他来到洛阳的时候，嗯，看到这个塔是口唱南摩合掌连日啊，他说：“哦，我一百多岁了，走了一百多个国家，丝绸之路啊。”然后没想到真正的佛图就是佛塔呀，
10: 嗯，
3: 在中国，在中土，所以呢他就流连忘返呢，在周围啊在做一些游历，向南边大概有50公里左右，嗯，少室山下选中了这个禅宗的祖庭少林寺的位置，然后建了少林寺。所以呢这个塔这个位置呢是解决了中国禅宗的一个起源的问题。但是这个塔当时孝文帝为了推崇汉文化，为了让这些贵族们呢尊崇这个佛教读佛经，那贵族那么大年纪了读汉字很难嘛，当时为什么会产生禅宗呢？他入塔观像转塔，让这个没有生命的这种佛像打动有生命的人嘛，所以呢他必须把这个佛像啊塑造到极致，塑造的比真人还要生动啊，所以他就运用了这个大写意的手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地方，居然在这个塔倒掉了以后，土的厚度还达到了4米厚，每次浇花浇树的时候居然能捡到一些，由于这场大火把这些泥塑
9: 佛像啊
3: 烧成了这个半泥半陶或者陶的了，
9: 有融化的泥土啊这种哈，
3: 对，我就捡了一些，当时无意识的捡了一些，
9: 抢救了一些应该说啊，
3: 有了收藏概念之后呢，周边可能在村里边当时帮助发掘的这些农民手上呢可能有一些呢，那我就又购买了一些，里头有不乏精品，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我认为那都是，就是包括北魏灭亡了以后这批工匠西迁西安，他们又去营造麦积山，营造敦煌啊，
9: 主要是一些佛像哈，
3: 对啊，他的手法解决了中国影塑泥塑堆塑这样一个源流的问题，一直影响到山西的这个人代的这种泥塑，所以呢他作为这个艺术史，作为他的精美程度来说，就是这样的藏品我们是全世界作为博物馆，不是借展啊，因为洛阳和河南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借展社科院发掘的，不是借展拥有永宁寺藏品的，包括这个碎块啊，包括这个火烧的这种琉璃啊，包括建筑构建呢，龙门博物馆是很自豪的，非常精美，非常的这个感人的。
9: 您的收藏的这个藏品主要是在洛阳这一片，河南这一片是吧？还有山西、陕西这些是吗？
3: 就是像文献类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碑志，就是墓志铭的收藏已经超过了1000种，1000块这个石头，因为都不是一般的人才能够有墓志铭的嘛。
9: 对对对。
3: 这样的话呢，1000种墓志就把整个中古时代唐书啊，甚至是宋书啊，做了重要的补充。墓志你知道，它除了过多的溢美之词之外，它比史书啊，有政治观点影响的史书更加的接近当时的这种社会形态。
9: 嗯嗯。
3: 所以呢，就是唐史的研究是跨不过龙门博物馆这1000种墓志的，它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石头石书，被我们重新发掘出来的嘛。
9: 这也是龙门博物馆的一个自豪的，
3: 非常自豪的
9: 地方啊。
3: 里头有，比如说我们律师的开创者沈全期撰写的墓志是吧？有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的墓志，有宋代大诗人苏舜钦和苏东坡先生齐名的，甚至有杨令公的爷爷杨信的墓志都在我们这里。
9: 但是要收墓志的话，你应该对这个背景啊，对这个历史啊，应该非常了解。您这是自己看书吗？得来这些知识？
3: 啊，对，唐书啊，这些都是要读的嘛。金石学呀，你知道，从这个韩愈啊到赵明诚啊。
9: 您就说做企业的业余的时间，您都在读这些书是吧？
3: 哦，我每天时间不够用嘛，就是读书啊，画画呀。藏品，我们的很多很精美的藏品，工艺类的是吧？那当然也是我那些，比如说汝瓷啊，我们也有嘛。文献类的东西，它是思想和历史的这种永远的东西嘛，比如说我们墓志当中，我单独的一块，现在整个研究东西方交通史的这些专家都在高度的关注，并且我们已形成了60多万字的论文，都是由这些专家写的，就是唐代这个拿到中国绿卡的欧洲人，当时我们的大唐帝国呀，欧洲人都一改成我们的姓韦荣啊，如果没有贡献还不让他改呢。
9: 我看您现在正在请一位摄影师在专业的去给您拍照这些您的文物， 您是想把它整理成册是吧？整理成书
3: 啊？我们出过一本了吗？
9: 啊，已经出过一本了。
3: 啊，出过一本，
9: 叫什么呢？
3: 就叫龙门佛教艺术，还有这个龙门博物馆。出我们的出版物也有十几种了吧。嗯，请王卫波先生，他是中国最好的文物摄影师啊，他拍的非常的符合我的审美啊，很朴实，但是很妙。
9: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古董知识，你如果不知道这件精品，
3: 发现不了它的美。
9: 哎，发现不了它的，到底应该突出它哪一点的？
3: 更不懂它的、
9: 灿烂之处啊。
3: 不是，就是文物本身该表达的、
9: 嗯、
3: 那些，就是要给专家的一种传递的那种信息，并不是一个摄影师，用灯光能够表达的，还是要在真实的情况下体现艺术性。
9: 我们来听听这个摄影师王老师，他是怎么看待您的展品和文物的，好吗？
10: 过去这个文物出版社曾经出过《新中国出土墓志画册》这个书，全用的是拓片，很少用这样的图片。王迪馆长呢，这一次仍然在文物出版社出这个书，然后咱这个书呢，全是民族墓志，包括当时唐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一些这个墓志的这个拓片呀。但是光出拓片了，问难免有点单调。所以这样呢，王迪馆长也在做一个尝试，龙门博物馆来收藏这批墓志。你比如有朝鲜人的在中国的，还有这个粟特人的那个墓志，这批拓片呢，它的这个价值，无论从这个文物价值，还是从这个书法的这个价值，都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这批石头呢，这个照片要拍照起来难度也是相当大，仅仅有拓片是不够的，能够和原石对照，然后能够把石头的这个文字、石头的形状一并展现给大家，让和拓片有所比较、有所对照，这样来将来这本书的资料啊才能够更加完整，然后资料啊文献的价值才能够更大。但当然拍摄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我们也在做一个尝试，然后力图把这照片能够更好的表现出来。
9: 刚才我们从王老师的这个介绍中啊，在他拍照的过程中，他的视角来领略您所收的藏品的这种文化的精髓。我想这样的数万件的藏品，可能要让你讲故事，可能讲几天几夜都讲不完，是吧？但是我想知道这个藏品的大概的系列都有哪几个系列，您给我们梳理一下啊。
3: 我们最初的概念是以龙门石窟为重点，以佛教为专题，以丝绸之路为线索，为河洛文明做重要的补充，是这样的一个。
9: 您是根据自己的众多的藏品来设计您的历史脉络？
3: 对。
9: 还是要设计好了历史脉络，然后再丰富您的藏品？
3: 它是
9: 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是吧？
3: 它是不可分
9: 裂的
3: 啊、因为河洛文明是一个源头，龙门石窟是一个点，丝绸之路是个线索，然后呢还有这个佛教艺术，还有当代艺术，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灵宝的皮影、浚县的泥姑姑、淮阳的泥狗、还有当代著名的这些艺术家，
9: 对，
3: 包括这个书法、国画、油画、雕塑，这些我们都有，甚至还有一些影像。
9: 对，所以从您的博物馆的展品的门类来看，您也是一个像您的个人经历一样，就是多元化的这种跨界的，是吧？这个藏品也是很丰富，那现当代的也有啊。
3: 对，
9: 从古老的河洛文明一直到现当代的。
3: 因为我所学习的知识，像2500年前那几个老头，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文化的第一次的这种碰撞。

0: 现当代的。
1: 因为我所学习的知识，像2500年前那几个老头，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文化的第一次的这种碰撞，经历了500年，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丝绸之路是最好的见证啊，就是思想先行嘛。所以呢，造就了这种思想引导下的人类的这种交流。到现在我们这时代提出命运共同体啊，我这样的话呢，所以我的博物馆呢选择丝绸之路作为线索的时候，从2000年我就这样定位的啊。所以呢，注定了我的博物馆的前景将来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是人类文明一个很闪亮的，也是跟各种文明能够相通相融相关联，甚至是把这个空间呢的营造做得更加宽泛更加广阔，甚至是把各种文化更加汇聚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一开始定位龙门博物馆，至少它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0: 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1: 美术馆和博物馆在国外是一个概念，
0: 一个概念啊，
1: 是一个概念。现在呢，我看这个时代的步伐这么的豪迈，是吧，中国的进步这么的有希望，所以呢，10年前我定位的是亚洲，现在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龙门博物馆去尝试全球的国际性的这种博物馆的这种可能性，我也是蛮有信心的啊。这就是未来。
0: 所以您对您的博物馆的未来的期望和期待，接下来您要希望把这个博物馆朝着一个什么方向去做？
1: 现在我的理事会已经是欧洲、美国还有中国，就是各个国家都有我的理事。我的博物馆的理事会制度目前就是国际性的，所以呢，我希望我的博物馆呢，就像古根海姆、像美秀、像这个集美这样的国际上著名的博物馆一样，在中国也产生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因为我们是后来者，甚至看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有所超越嘛。
0: 您觉得您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也要有这样的积淀和积累。您现在到目前为止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您
1: 不亚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被开始关注的这种程度和趣事，是不亚于那些我们的经历，因为我是后来的嘛，由他们的经验来做借鉴。我们的经历是相似的，相仿的。
0: 都有谁来关注呢？为什么您能这么说呢？
1: 比如说这个摩根家族啊，摩根来中国第一站来的都是我嘛。然后呢，我也曾经向美国的一个副国务卿，还7个州务卿讲过中国的这个阴阳的哲学和矛盾论的哲学的这种对比，然后是拿丝绸之路来举例子。深深的吸引他们，他们
0: 就是他们来博物馆参观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哦、我给他们讲中国人这种大写意的手法嘛，基点呈现、用线条表达思想，然后是带着感情带着爱来表达、我说这就是中国的书法，抽象抽象再抽象，把书法放大了形成中国的绘画，而西方是增加色彩分量和体积嘛，这样的对比，实际上这两种哲学的融合在2000年前那几个老头已经把我们成熟起来了。丝绸之路也是这样，我说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丝绸之路没有终点和起点，因为中国人是无始无终，从任何一个点起来就是起点，最后的回归还是这个点。我们的丝绸之路展有可能从玛雅文明开始，难道你美国就不是啊？对不对？你那黑小伙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哲学的局限性，然后是堵和断是不应该的嘛，然后美国的副国务卿还有7个州的州务卿都给我鼓掌啊，15分钟的时间变成了6个小时，然后美国发的公告影响到了这个，比如说是摩根呐、比如说是耶鲁大学的校长，
0: 他们都到您的博物馆来参观过是吧？
1: 都是听到名声来的嘛。所以呢，就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就告诉他，我说没有先后，没有早晚，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可以让时间消逝。所以呢，不分先后，我们的理想和这个梦想是相契合的嘛。这样的话，他们就对我们的丝绸之路的敌意荡然无存。
0: 您现在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博物馆了，还是说有其他的企业产业在同时齐头并进在支撑着？
1: 我这个馆是洛阳市政府招商引资让我们来做的。我的企业全部的投资，现在投资呢流水账呢也接近3亿了，不包括数万件文物的这种购藏啊。
0: 这好像用数字很难去表达您对这个文物的喜爱啊，
1: 对啊，
0: 展示可能用钱很难简单的去啊，
1: 没法衡量。比如说

0: 们在全国民办博物馆打分，我们全国第一名，98分。
1: 嗯，所以也恭喜您在前不久晋升为国家级的二级馆了，是吧？二级博物馆了。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也可能。
0: 并且是我们自然被评定为二级啊。
1: 所以接下来希望博物馆是怎么去壮大，还是就扩大它的影响力？您现在是准备出这个丛书，把所有的文物进行更好的通过拍照的方式啊，通过解读的方式啊，去把它一件一件的梳理出来，还是说博物馆有新的规划？
0: 作为社会公益性这一块儿，要想长久，学术是重要的支撑嘛。
1: 嗯嗯。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民政部评定为5A级社团组织。
1: 嗯。
0: 这在国内都很少的，5A级是最高级别。
1: 嗯。
0: 我认为，它的含金量可以跟5A级景区媲美嘛。
1: 嗯。
0: 但是要想让它长久的发展，
1: 对
0: 学术的沉淀，
1: 嗯，
0: 和支撑是不可或缺的。
1: 嗯。
0: 基础资料的整理就更加的重要。
1: 所以您现在主要是梳理了，是吧？
0: 一直在做
1: 已有文物的梳理了，一直在梳理，是吧？
0: 从20年前，因为我们数万件文物的整理特别的费劲，
1: 是。
0: 从20年前到现在，我们每天都在整理文物，做文物的档案。
1: 嗯，但是你这么多人员的开销啊、开支啊、博物馆的运营啊，您还是
0: 原来我投资这个公司，既然承担了这个难听叫包袱。好听叫使命。
1: 嗯，
0: 既然承担了这个使命，我们
1: 那您得有足够的资金，咱们光喊口号没有用啊。
0: 哦，我们的
1: 真金白银得投进去啊。
0: 哦，我们这个馆每年就是这个运营费用不足1000万，全是我的公司投进来。
1: 您的公司是做什么呢？不是您的企业已经交出去了吗？
0: 我还是控股股东，实际的控制人。
1: 哦，那就是说还在做您的电气工程是吧？
0: 这一方面也有。
1: 嗯，
0: 但是往文化方面，这几年文化产业的经营也很好。
1: 哦，那您经营的非常好啊，主要是靠书画，还是靠临展，还是靠一些什么？
0: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有了龙门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支点。
1: 嗯，
0: 我可以说基本找到了文
1: 化自我造血的能力，
0: 文化转化这个生产力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它反过来支撑了我企业在文化领域的这种经营状况的良好。
1: 哦，这在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很多，就是说您能够用更多的这个博物馆的资源去能够不但自我造血，反而能够盈利，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嗯，我的公司呢，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我已经写了这个篇这个文章，在有关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叫《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时代正在逐步到来》。
1: 嗯。
0: 在去年，我又写了《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构想》。
1: 这是对您的总结吗？但是您要告我们真金白银怎么来？
0: 真金白银就是艺术品的版权销售。因为我觉得新时代新需求就是文化需求，正是因为文化有需求，文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它的金融属性。文化的金融属性就是财富嘛，财富的这种稳定性嘛。
1: 也就是说在您办博物馆的过程中，你根本不担心，
0: 没有担心过
1: 资金的投入，
0: 但是很艰难。我的部下很委屈，我为文化做贡献也就罢了，那是我的爱好。我的部下跟着我，收入呢并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的盈利大量的投到了这个文化产业上
1: 啊。
0: 因为做文化你知道，就是河南这个地方啊，从来不缺乏这个文化的储备量，也不缺乏文化的这种觉醒意识。河南人的文化觉醒意识在全国是非常超前的，它不是落后的。我的博物馆可见一斑。河南人是有文化，所以才变得这个比较粗放一点嘛。不缺乏文化觉醒意识，更不缺乏文化财富的这种观念。
1: 因为有强烈的文化，
0: 也有把文化转换成生产力，然后是用货币符号来呈现的这种能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待会儿2:00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4，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3: 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下午两点整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11号为止的一个星期之内，美国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减少了8000人到208000人，低于在市场目前的预估值，更写下10个星期以来的最低点，意味美国裁员情况仍然处在历史上的低点。美联社报道，美国单周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被视为裁员情势的一项参考指标，而且几乎能及时反映美国就业市场的健康情况。而数据也显示了美国单周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的四个星期的移动平均值减少了4750人到214250人。此外，法新社引用了美国商务部在今天公布的资料报道，美国六月零售销售额较之前月增 0.2%， 来到7686亿美元，虽然符合市场的预期，但远低于五月的 1% 的增幅。这显示中东地区不确定性的升高之际，连续数个月的物价高涨已经迫使美国家庭紧缩了支出，也导致零售的有关动能方面的减弱。另外，在美国六月份非农就业新增了 5.7万人，低于原来的预期，而失业率可以说是略微的小微有点下降。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在有关就业人数方面。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澳洲的一项重要消息。雪梨在今天的一项相关的新闻报道，澳洲矿产及能源专家维沃达在今天指出了有关中资控制了澳洲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股权的争议，除了牵动了全世界战略矿产的供应，更是澳洲方面如何兼顾自由开放的经济与供应链在安全上的一次重大的试炼。北方矿业 Northern Miners 的股东结构问题在近年来引起了多次澳洲政府关注以及干预， 2024年，澳洲以国家利益为由，要求五家中国公司出售他们所持有的北方矿业的股份。随后，澳洲当局发现，部分股东把股份出售给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德公司。澳洲财政部长查莫斯今年四月对英德公司发布了临时的禁令，限制该公司在北方矿业年度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以及股份的转让权。到了五月，查莫斯更下令六位北方矿业的股东必须要出售他们的股份。不过，据雪梨的《晨风报》在今天的14号的一项报道，由于大多数被点名的股东违抗了有关的命令，直到7月仍然没有出售他们所持有的股份。查莫斯再度下令禁止涉事股东在北方矿业未来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跟履行股东的权利。昆士兰大学永续矿业研究院荣誉研究员达沃维在今天接受了中央社的电话访问，也分析了目前北方矿业在这一方面的争议。维沃达在今天也特别指出，此案之所以成为媒体的焦点，主要是该公司在西澳洲，也就是 Western Australia， 在布朗斯山脉推动的重稀土的生产项目，而这涉及了供应可用于制造军用武器及民用科技产品所需要的关键性的材料。因此，当北方矿业股份受到中资操纵的消息传出之后，而随即引发了人们关注战略矿产供应链的安全上的问题。他也提醒，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生产项目是指一条目前尚未存在，但是即将会出现的重要的战略性的矿产供应链。布朗斯山脉生产的矿石含有异常的高比例的铍，而另外还有一种是铬，它们都是属于重稀土的元素，即使是少量使用，就可能足以让高性能磁铁在极高温的有关的保持磁力。所以对于电动马达、风力涡轮机、无人机或者是武器飞机及其他工业跟国防用途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武器。维沃达也相信，在澳洲政府目前推动从矿石到氧化物垂直加工产业的助攻之下，布朗斯山脉渴望能够成为中国以外全球最重要的稀土产业上游供应的来源。他也提到，虽然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产业并不足以取代中国在相关产业上的地位，但也是因为全球稀土市场高度的集中，即使是少数的供应来源，仍然足以牵动整体的产业的一项重大变动。而对于中资控方控有关北方矿业股权成为舆论的一个关注焦点，维沃达也提醒，事件的焦点不应该局限在如何提防中资的伸手战略的资源，重要的是如何在奉行自由开放经济原则的同时，又能够维护战略资源供应链在安全上的策略平衡的问题。维沃达也再度强调，坎培拉当局所展示的澳洲治理模式正是回应自由和安全的策略平衡问题。澳洲政府并非全面禁止中资涉足澳洲稀土的产业，而是下令来路不明的股东出售股份，或者限制相关的股东权利。他也指出，坎培拉致力于确保相关企业的股权的来源保持透明。 澳洲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RB 采取了个案审查的方式，允许大多数外国投资继续的进行，同时针对一些被认为会构成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隐患的投资者或交易案件，则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查。而当局也强调，这是一个健全而且是非歧视性的治理的一项架构。对于涉及争议的北方矿业股东一再拖延回应澳洲政府的命令，争议到目前都没有解决。维沃达也强调，此案正是对澳洲模式的一次重大的试炼，也考验坎培拉能否兼顾自由开放的经济原则以及维护战略资源供应链的安全。这是来自澳洲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黄仁勋在今天在日本又有了新的动向。来自在东京的消息报道，日本推动国产人工智慧 AI 战略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软银、索尼集团、 NEC 以及 Honda、 本田等44家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开发公司叫 Noetra N-O-E-T-R-A 在今天正式的启动。日本政府也将投入最高1兆日元的支援计划，并且会采购大约27500颗 NVIDIA 也就是辉达最新的人工智慧晶片，以建制国家 AI 级的算力中心。日本经济新闻在今天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今天在东京进行了国产人工智慧 AI 事业的发表会。Noetra 他的社长丹坡广银在今天表示，希望能够通过整合日本制造业累积的技术跟相关数据，打造日本新的竞争的优势。而根据规划， Noetra 将在2026年度公开人工智慧 AI 基础模型，并逐步升级作为可处理的影像、语音等多模态的相关资料，目标是在2030年发展成能够理解、预测并重现现实世界资讯的大脑，可以应用在工厂、机器人以及自动驾驶等相关的领域，而让人工智慧能够根据不同现场的环境自主而做出最佳的判断。为了推动这项计划，日本政府将提供最高1兆日元的补助，并且统一采购27500颗辉达最新的 AI 晶片 Robin， 而预计最快2028年将会在大阪府设立专用的人工智慧的运算中心。继续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新闻。在今天有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在今天，一位心脏病的学者指出，全美大约有90%的成人罹患了一种心血管、肾还有代谢的症候群。这种包括了心血管、肾、代谢症候群的疾病是CKM 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症状，同时也可能90%的民众对这个所谓的 CKM 是一无所知。华盛顿邮报在今天报道指出，在北卡大学 CKM 症候群的诊所预防心脏病的专家苏珊·吉尔克里斯对媒体表示说，他经常遇到病人不知道CKM 这三个字到底代表什么，而这些人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被转诊到这一家的诊所。 CKM 是美国心脏协会在2023年正式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 麻州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的心脏病专家杜加纳坦特别指出了 CKM 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而是涵盖了心血管、肾脏以及包括了糖尿病、肥胖症等代谢性的一项疾病，彼此重叠而且范围广泛的一种症候群。瓦杜加纳坦曾经就 CKM 这个症候群进行了多项具有指标性的一个研究，他也说医学界早就知道病患经常同时罹患一种以上的相关疾病，而 CKM 的症候群反映的是一个新的理解的概念，也就是体重过重、有高血压、高血糖、有胆固醇异常以及肾功能在下降等等的相关因素，也可能同时导致三种疾病发生并且恶化。研究人员将 CKM 的症候群定义为四个阶段，而这个过程包括了反映出了症状跟风险因子如何的叠加，进而提高到心脏病发作或导致了肾衰竭的风险。第一个阶段是体脂过高的人，如果你经常会比较肥胖啊，女性腰围超过88公分，男性超过了102公分，而且呢不胖，但是你出现了葡萄糖耐受不良或者是功能失调的脂肪组织，同时呢你可能会有糖尿病。而第二阶段呢是纳入具有代谢风险因子，比方说你有三酸甘油脂过高、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慢性肾病等等。而第三阶段包含出现了无症状的心脏病，比方说你有动脉粥状硬化或有心脏衰竭的这个现象。第四阶段则是你确诊中风了，有心脏的衰竭、有冠状动脉的疾病，也包括了周边动脉疾病或心房的颤动。俄亥俄州立大学维克斯纳医学中心内分泌专家约瑟夫也解释，不管是战斗或者是逃跑，这些反应都会导致高血糖、高血压，进而会伤害到供应肾脏的微血管，也会降低肾脏过滤废物跟多余水分的能力，也会导致我们体液的滞留，也加重了心脏的负担，并且会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所以呢，他告诉大家要注意运动对我们的健康是有效的，但是也要特别的小心。这种所谓的 CKM 的症候群，90%的成人在因为你的过重的体重、你的心血管、肾脏、糖尿病有代谢问题的话呢，都可能会有这一方面的疾病，所以要及早的去跟医生讨论，以及及早的来做治疗。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 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作者是刚刚过世的陈尧昌医师，这是他的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一共有两本连作，因为都是关于牡丹湾事件，一本叫做《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透露笔记》。陈尧昌在1949年出生，到2025年11月17日过世，他是台湾悬疑疾病专家，同时到了近年60岁之后开始写小说，而他写的小说主要是处理台湾的历史题材，最早他出版的《福尔摩沙三足记》，接下来有《岛屿 DNA》《傀儡画》《狮头花》《苦恋画》等等这几本，另外他的小说作品被改编成为公式的电视剧《斯卡罗》，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跟讨论，而他的小说跟他的戏剧环绕着牡丹湾事件，牡丹湾事件是重要的主题。那什么是牡丹湾事件呢？陈尧昌在他的笔记里就特别提到，日本跟台湾对于这件事情用词不一样，台湾沿用清帝国当年的用语，当年的清帝国是原住民地域，为治理不及之地，因此对1781年的琉球人被害事件，清政府不闻不问，也没有记载，所以把1874年日本出兵南台湾之后称为牡丹社事件，而琉球人被害事件则列入为牡丹社事件的导火线。日本不同，他们把1871年的事定名为宫古岛漂民被害事件，1874年的战役称之为台湾出兵。在1874年以前，琉球以及东半部原住民区域虽然可以说是清国的领土，但是如清朝自己所承认，过去已归顺但因地处偏远，未设官府经理，也就是清国官员常说的一句话，治理不及化外之地。虽然说在雍正的时候曾经有兰亭镇的台湾后山图描述台湾东岸主要的河川还有山势，但之后全面划界封山，清政府对原住民地区的地形居民很少有清楚的概念，因此才让这个核心人物李先德有机可乘，认为原住民福尔摩沙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成为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当中第一次的对外用兵。在1874年台湾出兵当中，日军用兵牡丹社，清国虽然调派了6000多淮军来到台湾，但也只敢把淮军布阵在荒寮以北，不敢越界进入廊桥，可见在清国执政者的心目当中，他们对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廊桥还有其他原住民自治区在法理上是否属于清国也没有绝对的信心，因此这个日本为了结束台湾出兵而和清帝国订定的叫做日清台湾北京专约，反而让清国对台湾内山的领土拥有权得到了国际的认证。清帝国在1874年10月31日签约得到了台湾山地土地的治理权，于是在廊桥设了恒春县，在东部设卑南亭，然而清帝国对这块土地是陌生的，要到5年之后，也就是1879年光绪5年，才有由夏宪伦所绘制的第一幅台湾后山舆图，因此陈尧昌他就这样主张，他认为10月31日应该设为台湾的国定纪念日，就是因为有日清台湾北京专约，我们才能够称呼这个岛上所有的居民是台湾人。台湾的特色就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台湾史是不同时代一再发生的流亡、包容、感恩三部曲。台湾是一个不断移民的社会，历代统治者带来的族群都会成为台湾人的祖先，多元是台湾的宿命，台湾各族群大家同岛一命，必须要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今天的台湾没有台湾民族，只有台湾族群。在1875年台湾大约可以分成四个族群，福老人、客家人、平埔人、原住民，在1875年的时候还有不少平埔，但到1895年平埔或者是称之为叫熟番人数大为减少，那是因为受到20年开山抚番政策的影响，平埔人快速的平地化以避免被歧视。清国治理下的
台湾汉人本来是东宁王国的一众，自从清帝国领台以来，人心依然思念郑成功家族，思念东宁，所以台湾祭拜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所，而代表大明帝国的玄天上帝庙也遍布全岛。反之，台湾竟然没有一所以祭拜施琅为主神的庙宇。大清帝国治台期间，在1874年之前，天地会或者是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乱世频繁，因此清帝国对台湾消极管理，不想要建设，只求不要乱。但是在1874年因为牡丹社事件而派到台湾的钦差大人，那是福州人沈葆桢，他很有远见。沈葆桢体会到在全球海运日盛之下，未来台湾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如果不积极经营去收拢台湾人心，将来台湾必然成为国际列强禁足之地，清政府有可能保不住台湾。所以沈葆桢在全台各地广设炮台，增加防御力，并且建议增设恒春县还有台东厅，接着解除海禁，鼓励移民到花东地区来开垦，最后组成了1885年台湾建省。而更重要的是，沈葆桢为郑成功平反建了延平郡王祠。当然沈葆桢他本人对郑成功也深为推崇，在清帝国的统治下这非常不简单。在台湾出兵，日本兵船从 Nagasaki 长期出发，那个时候日本官员安藤定他就写了送行诗，诗里还提到了郑成功，说春风三月发京城，花笑鸟歌送我行，前途所期君是否，台湾玉调正延平。另外一首说，大业七星八苦间，作剑跋涉即江山，霸吞穷补台湾景，25桥12湾。也许也就是这样的内容给了沈葆桢启示，他就做了三件收买台湾人心的事。第一，他上书当时的同治皇帝为郑成功平反，台湾由施琅的政治正确变成郑成功的政治正确，来抚平台湾人思念东宁政事的心。第二，建延平郡王祠，而且为郑成功写下陈耀昌认为迄今最为精确直指核心的对联，那是辟千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做移民世界，即一生无可如何之欲，却喊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第三件，那是陈葆桢也为枉死的监国太子曾克璋夫妻题诗，夫死复必死，君亡民乃亡，为这位可怜的监国留下历史地位。后来证明沈葆桢这个做法是正确有效的。15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为郑成功平反，肯定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信仰，果然有效地拉近了台湾人对清廷的观感。清廷执行开山辟路教化藩民，叫做开山抚藩，军队进入原住民区域，很快就引起了原住民的反抗，所以抚藩后来变成了抽藩。日军撤退之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在廊桥就跟大龟文王国产生了冲突，作战三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就是惨胜，因为损失很重。现在把这场战役称为狮头社之役，这也就是陈耀昌他写的狮头花这部小说的背景。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跟花莲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发生了大港口事件屠杀花莲阿美族，这是1877年。另外1878年有萨奇莱雅事件还有咖喱万事件，这是屠杀萨奇莱雅族和咖喱万族。另外1888年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跟客家集体反抗而有了大庄事件。另外陈耀昌他写的小说苦谏话，也就是描述清政府所谓的开山抚藩政策在这段时间当中对于东部原住民所带来的强烈的伤害，尤其是这样的一种残酷迫害的行为。陈耀昌多年研究台湾的历史，尤其是台湾历史当中原住民的角色、原住民的地位、原住民族群
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复杂互动。这本书是郑耀昌先生的遗作，书名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的遗作《牡丹事件笔记》，笔记当中特别讲到了台湾的族群关系，这也就是从医学、从血统乃至于到文化跟历史的角度，陈耀章医师他长期最关注的一项历史主题，他就整理归纳了台湾历史上的族群关系。书里笔记着，在日本统治时期，把台湾人称为本岛人，本岛人又分成福建人、广东人，就是客家人、熟番，还有高沙或者是深番。清政府开山抚番20年后，台湾进入日治时代，第五任总督又被称为叫立番总督，那是左久间、左马台，正好是因为在台湾出兵的过程当中打了石门一役而出名的。左久间、左马台他的立藩政策甚至比清朝的开山抚藩更为严苛，除了武力对付台湾原住民，有了太鲁阁战役之外，另外有1914年到1915年南藩事件，除了没收原住民枪械武器，还大举对原住民部落迁徙废塞，然后设隘口隘寮，以异于统治岛民的方式来统治原住民。这就是美国学者 Paul Barley 他的著作叫 Outcast of Empire 帝国器皿当中所描写的。于是到了1930年有雾社事件的发生，但不可思议的，在1940年之后的二战期间，高沙军非常效忠日本帝国。1945年台湾由日本统治变成了国民政府统治，但原住民的地位并未改善，被称为山胞或者是山地同胞，地位仍然受到歧视，被强迫改汉姓。于是在乡公所人员的大比议会，同一个家系可以姓杨，像有杨传广，也可以姓杨，像后来有这同样是在运动的场域上很有成就的杨代刚。1945年之后，台湾平地人的血缘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日本时代，岛民不是福建就是广东，有福佬，有客家。虽然在1895年日军占有台湾的时候，有些台东地区的驻军大部分是原籍湖南的湘军，来不及撤回内地，也成为台湾人的祖先，但终究数目不多。但是从1945到1949就不同了，特别是1949大撤退来到台湾的120万人，除了福建广东以外，有大量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省人士，甚至有满、蒙、回、藏这些非汉人民族。这就是杨如英在他所写的1949离战所说的1949年大分裂和新汉化人文知识的再编程。台湾人的血液当中从此更增加了大江南北的基因。陈耀章也常常说，从此台湾有北京涮羊肉、山东馒头、四川牛肉面、云南过桥米线等等。除了杨如宾所提到的大混合，在原住民的血缘方面，1960到1970之间大量的退伍老兵和原住民的通婚，更是大大影响了原住民的血缘还有认同。例如立法委员高金素梅，他就因此流着安徽的血而对中国有强烈的认同。前原住民副主委张陈培伦，他的父亲来自于贵州，是从韩战战争来台14000名反共义士之一，而陈章佩伦则比较认同台湾。另外，台湾是一个各阶段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移民的国家，从1990年代开始，台湾就有许多东南亚新娘，这些来自东南亚的新娘还有新台湾之子，如今人数到达了160万人，已经是原住民人数的2-3倍。我们在市场例如不时可以听到越南口音，20年过去了，他们的后代现在甚至已经有了新著名文学奖，这些都令陈耀章非常感动。显然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多元族群大地共荣。这幅挂在东华大学原住民学院院长办公室内的匾额文字，一直是陈耀章他心中台湾族群的相处之道。而也像石中山院长所说的，这是台湾国家与社会所肯定以及所追求的价值。陈耀章他在2016年因为傀儡花荣获台湾文学奖，
图书类金鼎奖。他的致辞感言是，台湾经过400年的不可承受之轻与不可承受之重，几乎每个家庭都已经流着原汉混合的血，包括1895年之前来到台湾的闽越移民，包括1949年来到台湾的150万大江带海人士的后代，也包括立足在台湾已经万年的原住民族，以及2000年之后新加入的东南亚新娘和新台湾之子。因此我借助我的医学背景，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史观的笔法，写出了岛屿 DNA， 写出台湾式小说，为原汉和解而努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在过去台湾是父权主义父系社会，而现在男女平等的观念普及之后，大家已经把父系和母系等量齐观。1945年之前，台湾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父系或者白浪纳纳人，母系南岛，大家都已经体认到这个历史渊源。另外在所谓外省第二代方面，陈耀昌也特别强调，现在台湾 30% 上下的人口都具有所谓外省第二代身份，他们对台湾的贡献非常巨大，而且大部分已经融入了台湾。东晋的历史由晋初长亭对泣到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本土人士兴起，让我们知道中原族群到了新地方，他后代的本土化必须经过80到100年左右。所以虽然台湾还有一些认同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多元族群同道一命，日子必然会来临。1987年解严了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才慢慢出现，原住民诗人莫纳人的诗，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这样的诗句唤醒了社会对于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1994年山包这个名词被废掉了，更名为台湾原住民族，而且呢正式入县，并且原住民的姓名可以用拼音，不需要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的向原住民致歉。因此陈耀昌写狮头花、虎链花，描述这一段开山抚环中原住民被压迫的历史。台湾是移民社会，而且过去的历史是不断的移民、殖民、接受、融合的过程，所以陈耀昌特别讲到，我希望台湾能够有台湾感谢日，也就是后道者向先道者，特别是原住民的接纳，尽表感谢之意。这非常类似于美国的 Thanksgiving 那样的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吧。台湾各族群因此可以抱着同岛移民的共识，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创造民主跟繁荣。再下来笔记里陈耀昌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他说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的清国割台，会不会有1895到1945的日本治台。他说这是一个很难有结论的问题，不一定是 yes， 但一定不会是 no。 他引用了 Robert S. Gibson 在他的著作 Transformation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台湾译本是日本与东亚的帝国转型，台湾出兵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萌芽。在书中说，总的来说1874年日本在南台湾的经验有助其在亲日战争后以不同方式建立殖民统治，历史学家很少对这些持续性加以注意，但也并未解释日本在1874年的经验可能如何影响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总的来说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还没有被历史学家仔细的梳理。日本在1894年发动和中国之间的朝鲜战争，它的动机本来意义不在台湾，但后来的马关条约最重要的改变却成了清帝国割让台湾给日本。陈耀昌的想法是20年前没有达到1894的目标，也就是殖民台湾，现在有了更好的机会，当然会想要去完成，这是人之常情，何况可以达到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取得全台湾，而不只是原住民台湾的一部分。然后因此陈耀昌就有对于牡丹社事件
他的另外一个事实上是更大的历史推断。他认为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造成了牡丹社事件，就不会有1895年当时在谈判的时候日本坚持要以台湾作为甲午战争的其中一项解决方案，把台湾收为自己的殖民地。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日治时代的历史，对于陈耀昌来说，我们就应该要往前推，推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因为对牡丹社事件的重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部由云城文化出版的遗作，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首先我要来问问听众啊，您开车吗？您是一个老开车手呢，还是正要准备学习开车呢？今天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建议。那么当然，如果你是老开车手，你说哎呀，你就别啰嗦了，我都知道怎么开车。不过我们是想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呢，希望大家牢记在心，这也是避免

0: 生车祸。那么同时呢，也在这里呢，我们会告诉大家有一些征兆可以告诉你，你是不是有失智的一个前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你发现你有反应变慢了，或者是你有这种轻度的觉得开车有时候有些危险，那么你有这样状况的时候呢，你就要提醒大家，可能呢你可能是不能开车了，你已经有了这个失智的前兆，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发现你的家人开车有这个频频转弯的这个现象，或者呢你常常到了该转弯你突然忘了，然后突然又想到，哎，我要转弯，怎么忘了转弯呢？其实这个都可能是一个人年纪大了，反应变慢了，你可能有失智的前兆。所以希望这篇文章呢提醒你，也提醒你注意你的家人，如果开车出现过一些这些紧急状况的话，那么就要注意你可能不能够开车了。好，我现在就把这篇文章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个人上了年纪，开车的上路风险呢会跟着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增加的风险。开车时出现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就是一个人失智的前兆。也就是说，你呢可能呢反应变慢了，反应变慢不是全部的失智，就是反应变慢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一些细微的变化就是早期的一个警讯。有一份研究呢特别提出，日常驾驶行为的改变，包括你常常会有急转弯的这个次数，突然该转弯你忘了，然后完了以后你又突然踩一个紧急刹车要急转弯，这就表示你可能呢你的认知功能，也就是说你的记忆功能正在退化，甚至比传统的测验要来得更早。所以当你呢开车出现问题，常常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你是不是到了不可以再开车了。英国的《镜报》有一篇报道，失智症的红色警讯可能会在驾驶行为当中呢会浮现，常常开车的模式出现了一些变化，也就代表了你在认知功能上正在逐渐的下降。常有人说，哎呀，我最近怎么记忆好像有问题啊，我的反应变慢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有了问题。这个研究呢是登在有一个叫做有一本书叫 Neurology， 这个 Neurology 就是指的呢我们脑智力的一个障碍，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的问题。当你在开车，你发现你的反应有一些变慢，变成问题，这往往就是方向盘告诉了你，你的健康有了警讯。那么常常开车的人要注意，第一个，你要减少夜间行驶的频率，不要在晚上开车。第二个呢，你的开车要注意你出门的次数是不是有减少。有些人变成不常开车了，以前动不动一抬腿就去开车，可是现在他自动的减少，就表示他发现他开车的这个对安全上的自我的认知呢在减少。还有些人开车的速度越来越保守，这也是他对从方向盘所给予他的一个警讯。 MCI 的病人有较高的几率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就是有这个失智前兆的人呢表示他得到阿兹海默症的比率会增加。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是什么呢？就是神经性的退化疾病。研究团队追踪了298位65岁的受试者，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到每年进行一次有关认知的评估， 长达将近有三年的时间。而研究初期56个人被诊断有 MCI， 就是认知方向的问题，后来242个人呢是认知功能是正常的。而根据他们所做的最后的研究呢，他们根据全球定位系统的追踪，包括他们行车的资料，也包括了他们的驾驶行为，也包括他们出门一天有多少次，一天有多少时间在驾驶，他们的行驶的距离、位置、超速、刹车、急转弯，这些都做了完整的记录。那么在追踪的期间，认知正常的长者相比， MCI 患者外出驾驶的次数会明显比较少，尤其在夜间的时候比较不愿意去走较长途的驾驶，并且呢他们会预向避开新的或不可预测的环境。就是老年人呢，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会走熟悉的路，而不会去尝试走不熟悉的路。而有这样的失智前症的人呢，他们的急转弯的次数会增加。怎么呢？他会在该转弯的时候忘了，然后突然一下走到一半，他就想到，哎，我刚才怎么没转弯？他会急速的转弯，会有急转弯。还有呢，就是避免长期的行程来开车啊，给老人家避免他们去做长途的开车，因为长途开车开着开着，最后了他会不是失智，而是失神啊，会突然的脑筋就空空的，然后突然一下会急刹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对老人家开车的注意。一个老人家常常开车有拼完的急转弯，或者他有突然的失智，他有了这个失智性的障碍，所以对开车的老人家来说呢是很危险的，最好呢不要再开车了。那么很多老人家呢开车常常呢觉得，哎呀，我还行，我还可以开，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驾驭的功能上，他的反应呢是会变慢的，会越来越比较不好。所以研究年纪大的人开车呢，最好他自己啊要承认，我的确我的视力不好了，我的听觉也不好，我的眼睛也不好。那么甚至呢有些人到了黄昏根本眼睛就没办法看啊，眼睛的视力会退化。所以呢有关的这个老人家的开车，不但他自己要有这个认知，因为开车呢不很危险，所以认知反应各方面都变化的话，最好是不要开车。英国的阿兹海默症协会就提醒，失智症影响了安全驾驶所需要的各项的能力，病情恶化之后，这个能力的受损程度呢会越来越严重，代表了这些失智的人呢最终都会不能够再开车。多数的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在中期阶段呢他们就不能开车了，而某些的类型呢因为早期的症状可能更早就必须要不能够开车。那么总而言之，人老了年纪大了，我们对各方面的反应的能力当然都会变慢。那么我也在这告诉我们的年纪大的听众朋友，要承认自己老啊，承认自己反应、回忆还有记忆跟直觉的反应呢都会变慢。而开车呢是要眼观四方、耳听八面、脚要动、手也要动，所以对很多老人家来说呢，在必要的时候呢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了，因为开车的确是非常危险的。哪怕你开一部比较大的比较结实的车子，但是呢一旦碰到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你的反应各方面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哪怕车子很好能够保护你啊，里面也有很好的安全设备，可是 你的车子跟别人撞了，别人可能受到伤害，你也可能被吓倒，精神上的压力的确也很大。所以我们在这呢，呼吁大家尽可能的在必要年龄到的时候呢，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了。尤其是耳朵不好，眼睛视力很差，再加上到了晚上，这个视线也不够好，这时候的开车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这呼吁大家呢，尽量告诉爸爸妈妈，年纪到了，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真的觉得很累很累，别忘了给自己深深的一个拥抱，那么在心里呢，也多给自己加油打气。反省归反省，反省一定会有些苛责，但是不要过头了。那么反省以外呢，也有对于我们自己小小成就的一种回溯吧。自己战胜了不好的念头，自己愿意多吃点苦来改变我们现在并不认同的人生的状况，这都值得鼓励，值得赞美。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John Bickling 的 Vincent。

问自己，在这一生有没有真正认真用心的做好一些事。我们不要说只做一件事了，做一件事真的不够。像梵谷，荷兰的画家梵谷 Vincent van Gogh， 他非常专心的把一幅一幅的画画好。我们虽然说好像画画好像是一件事啊，但是它是连续的。当年我们求知，不管从课堂上，不管从书本上，还是我们到图书馆，没有认真，没有专注，效果就大打折扣。哪怕现在 AI 的时代，你问问题也要问的讲究，要问的深入，要问的专业，不是随便就丢一个莫名其妙的问句丢给 AI 了。 AI 有人说他会跟人开玩笑哈，因为他看了他觉得蛮好笑的，怎么创造我的人居然问那么肤浅的问题啊。是的，我们也幽默一下自己吧，对所谓我们的被创造者呢，我们应该要有相当的高度。其实在晚上自我心灵的对话也常常会有这种很幽默的表现，一个很理性的自己在对话一个非常感性甚至感情用事的自己。那么今天晚上在您心灵的对话当中有哪些特别值得一提的呢？ Ross Duber 所带来的Sailing。

这一年从元月到二月、三月、四月，我们一路航行到五月，新的人生风景，新的人生的体验。新的有没有比较好？这个问题当然问得太过于唐突了。比较狡猾的答案就是新的不见得好啊，新的有好有坏。是的。所以平时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人他的问题不是很友善，或者他故意放了陷阱，我们在回答起来就必须要小心些。但是在夜里呢，我们自我心灵的对话就不必防范这个了，越透明越好，越真实越好。特别特别强调自己不能骗自己，不管你赞赏自己还是反省自己，真的不能骗自己。做得好当然要肯定，因为自己主观的因素啊，明明可以避免，但是自己很任性，那么晚上呢就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的苛责。这个善意的苛责是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Elton John 带来的 Your

这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排斥音乐的，绝大多数的人喜欢听音乐，喜欢欣赏歌曲，而且各有所好。那当然还是有少数的朋友啊，觉得音乐跟他是都不搭嘎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么多位寻梦园的朋友，不管是旧语还是新知啊，对于这个音乐的 style， 音乐的曲风，大家算是这个有志一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么多朋友，我们虽然会而不面呢，但是大家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个经验的重叠。走过我们的人生路，当年那些感动我们的音乐呢，就成了我们重要的记忆了。Glenn Frey 带来的 The One You Love。

说着说着，听着听着，节目的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我也话不繁叙，上半段安排最后首歌曲是一首经典的怀念老歌，由 Johnny Mathis 所演唱的《爱是忧郁的》，Love is Blue。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午后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当雨停了没多久，转眼间阳光就从云缝里探出头来，窗外的树叶被洗得好干净，绿油油的，好像在发光似的，而空气里有一股湿湿的土味，闻起来还很舒服。雨停了的时刻总是让人特别珍惜，就像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终于过去了，心里也跟着放晴了。我们会发现，原来世界还是很美，只是之前被乌云遮蔽了。人生也是这样，有时下大雨，有时艳阳高照。重要的是，不管天气如何，我们都要记得，雨总是会停的，而天总会亮的。深吸一口雨后的空气吧，干净又新鲜，也准备好重新再出发了。

窗台上的小盆栽静静地陪着我好些日子了。有时候忙起来忘了浇水，叶子好像垂头丧气的。补上水以后，过没几天，看它抬头挺胸了，绿得发亮。它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记仇，它只是默默地活着。这些花草，这些植物，交给我们的事，其实很简单的。不管环境如何，都要努力朝有光的地方长。风来了就摇一摇，雨来了就洗洗澡。时间到了，自然会发新芽新叶，是不用急的。所以我们人，有时真的要跟植物学一学。累了就休息，渴了就喝水，不要想太多，好好的过每一天，把根扎稳，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我们就望着这些花花草草，我们的心似乎也跟着安静下来了。

Maurice Elber 带来的经典抒情老歌 Feelings。 我知道刚刚一定有朋友呢跑去浇水了，我也不是刻意提醒啊，就这么一段这个生活感言呢，有的朋友发现好像一个礼拜甚至十天没有浇水了，到窗台看看，到后阳台看看。那其实在我们台湾社会啊，很多朋友他们家里种的这些花花草草有些是蛮耐旱的啊，耐旱啊。像我就种了蛮多芦荟的在后阳台，也常常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有浇水。但你不要以为好像都不用浇水啊，还真的是有的最后呢就结束了。我们也盼望从这些花草，从这些植物的，不管是从景观或者是你对它的一种特有的感觉，我们来想一想，很多是顺其自然。其实有些烦恼真的，你喝了几口水，似乎就暂时忘却了。你越是跟自己作对，明明你要放松了，明明你要暂时的抽身而出，但你却不愿意，要硬杠，硬是让自己在那个很艰险的情境当中。那你想想，如果你是植物的话，那就很容易就。很容易就好这个呜呼了哈。别忘了，我们要为自己的信心浇浇水，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适当的休息。惠妮休斯顿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 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白宫在今天表示，伊朗仍然持续地和美国谈判，也想和美国达成协议。白宫还表示说，鉴于伊朗违反六月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所以美国最近才对伊朗发动了几波空袭。另据报道，委内瑞拉政府在昨天通报，上个月的两起毁灭性的地震死亡总数已经攀升到4829人，另外造成近18000人流离失所。法新社说，委内瑞拉6月24号当天在一分钟内接连发生规模 7.2 级和 7.5 级的地震，重创了首都卡拉卡斯以北靠海的拉圭拉州。根据委内瑞拉国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5号在他的通讯软体上所公布的最新统计说，这一场灾难已经造成4829人死亡。地震发生迄今已经三周了，拉圭拉州的救援人员和罹难者家属仍然在持续地搜寻被埋在倒塌建筑物下的受害者。目前至少有28,57人安置在人满为患的营区，许多营区缺乏供水以及适当的卫生设施。路透社还报道说，在6月24号的双强震的伤者总数维持在16740人不变，另有17907人仍然流离失所。另据报道，乌克兰各地政府表示，俄罗斯在昨天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攻击，造成了13人死亡，约有5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迄今已经超过四年，双方攻击近几个月来持续加剧，导致平民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统计说，六月是自2022年四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月份。白天发动的攻击锁定了 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以及临近俄罗斯边境的东北部城市苏米的工业和医疗设施。苏米州的州长格里戈洛夫表示，敌军投下了六枚导弹引起爆炸，造成了三人死亡，17人受伤。他同时还说，死者中有一名女性和一名男性，另一人则是伤势极度严重。奥德萨州的州长基佩尔说，奥德萨连续第五天遭受大规模的飞弹和无人机的联合攻击，这一波攻击造成了三人死亡，至少八人受伤。乌克兰当局和救援部门也通报，南部尼古拉耶夫州另有一人死亡，东部则有三人死亡。救援单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对南部扎波罗热州的攻击造成了三人死亡，15人受伤，并发布照片显示，消防人员正运出遗体和伤者，而且建筑物外墙已遭到摧毁。另外，法新社记者表示，在昨天午夜过后不久，基辅传出一连串的爆炸声。在此之前，乌克兰空军曾经发布警报，通报有数枚弹道飞弹接近。记者还指出，乌克兰首都上空出现了数道明亮的闪光，随后传出大约有六次的爆炸声。这波攻击发生数小时前，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才刚刚访问基辅，以加强双方防卫合作的关系。另据报道，侏罗纪公园男星山姆尼尔日前在澳洲过世，他的经纪人在今天证实，这位78岁的纽西兰籍的演员是因为肺炎与世长辞的，并说家族日后将在他纽西兰的农庄举行私人追思会。美联社说，家属是在13号发布山姆尼尔过世的消息，但当时并没有说明死亡原因，只说曾经罹患癌症。山姆尼尔死的时候身上并无癌细胞。由于许多报道错误地揣测山姆尼尔的死亡原因，担任山姆尼尔经纪人多年的葛伦兹今天向纽西兰国家广播电台发表声明，指出在与家属沟通后，他希望替影迷理清一些细节。葛伦兹说，山姆尼尔是因为肺炎离世的，并强调说，在病倒之前，山姆才刚刚展现勇气，透过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的全新免疫疗法战胜了淋巴癌。山姆尼尔曾经在2023年公开自己罹患罕见的血管免疫母细胞 T 细胞淋巴瘤，并在今年4月对外表示自己已经成功地战胜了癌症，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经纪人还表示，家属日后将在纽西兰举行不对外公开的追思会。他说，山姆生前个性极为低调，不喜欢外界关注，家属将在纽西兰农庄为他举行追思会，确切的日期尚未公布。经纪人格伦兹同时指出，山姆尼尔过去一年间共参与过4部作品的拍摄，这些遗作预计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陆续推出。除了《侏罗纪公园》，山姆尼尔知名的影视作品还包括《浴血黑帮》《钢琴师和他的情人》以及《猎杀红色十月》等。另据报道，中国官方在今天公布，中国四川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黄瑞雪昨天因为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而 死亡，享年54岁。但据报道说，中国网传黄瑞雪为非正常死亡。《明报》在相关报道中表示，中国网络在今早盛传黄瑞雪非正常死亡，而官方讣告所使用的不幸离世一词一般指非正常死亡。报道举例说，今年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天津市长廖国兄、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张安江，官方讣告都指出不幸离世。而此前有报道表示，任学峰和廖国兄等人都是非正常死亡。网上资料也显示，黄瑞雪曾经在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工作。2013年担任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两年后重回公安部，调任办公厅副主任。2019年出任刑侦局政委，后来担任甘肃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去年担任四川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45.15， 跌幅是 0.60%， 收盘在 7527.25。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58.57，跌幅是 0.30%， 收盘在52507.07。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87.28， 跌幅是 1.47%， 收盘在 25881.95。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5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3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6: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7: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8: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梅晶。听众朋友，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只要你外出，在外面随便什么地方走一走，都觉得呼吸有一些压抑，有一些难受。这是因为加拿大野火浓烟持续笼罩了纽约市，令今天的天空也有一些灰蒙蒙的，空气十分闷热。在这里呢，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局在今天一大早就已经警告说，纽约市的空气品质 AQR 已经升到150到200，属于不健康的级别。国家气象局预计说，浓烟会在明天下午前逐步的离开市区，不过随着高空气流的变化，周末或者是下周初仍然可能再有浓烟回流。在18号，如果伴随着降雨，恐怕会在车辆或是街道上留下烟灰。气象学家康若利表示，未来空气状况取决于气流是否继续的把浓烟带往纽约，又或是风向是否发生转变。目前高空环流显示浓烟或重返本区，但是浓度以及覆盖范围还是很难判断的，仍然需要观察上游是否持续的有浓烟，以及整体的天气形态是否改变。那么这一波浓烟也让不少的市民想到了2023年的时候，加拿大那里的新斯科西亚省的野火那时的一个情景。当时浓烟曾经将纽约的天空染成橘色，桥梁和高楼隐没在烟霾当中，当时纽约市内的 AQR 一度超过了200。那今天的这一次情况呢，是否会达到当年的程度，其实现在仍然未可知。大家呢应该会有一个概念，就是 AQR 用以量度空气中的污染物的浓度。联邦环保署的标准当中，201到300是属于非常不健康。对于不少需要通勤送餐以及从事户外工作的华人居民而言，浓烟去留未定，也意味着未来几天仍然需要视空气的状况来调整行程或者是防护的措施。那在这里呢，要嘱咐大家啊，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尽量减少外出。一位曼哈顿华埠的陈女士，今年75岁，她因为要做物理治疗，早上以及下午需要步行大约30分钟，并完成指定的复健动作。但是据他观察，就是今天接近下午的时候，感觉空气啊变得非常的浑浊，所以他决定当天不再外出了。另外他也说，医生也是建议他暂时避免外出。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外出的话呢，请您戴好 N95 的口罩，就是一般的普通口罩还不行，但是普通口罩也是比没有强。特别要告知大家的，就是要减少大家在恶劣的空气中的逗留。市调查局已经暂停执行驱逐令，市政府同时也在各个图书馆、市警局分局、主要的交通枢纽及其他地点，他们正在免费的派发口罩，并在网上公布派发的地点图。长者、幼童、孕妇以及有心肺疾病或者是呼吸道疾病的这些朋友们，一定一定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那在户外工作的市民也是要特别的留意，及时的看这个，就是空气非常不好的时候能想办法回到室内就回到室内，不然的话呢，你一定要做好就是防护的措施。另外气象单位也在这里指出，
浓烟预计会在明天稍晚的时候南移到新泽西华府一带，周末气温应该回落到华氏80多度，18号呢又有降雨的机会，19号天空渴望比较晴朗。不过如果浓烟在上游再度累计，降雨的时候又会把这个威力带落到地面，市民停在户外的车辆以及露天的设施就会蒙尘，到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车子上啊有一些小小的灰，可是这一次的灰呢是山火留下来的灰，大家要格外的注意，最好是拿这个清水将它清理掉。另外市民呢是可以透过市政府的警报以及空气品质的指数来追踪最新的状况。当浓烟较重的时候，大家应该要做的就是应该关闭门窗，使用空气清洁设备，并且避免剧烈的户外运动。所以呢，那些喜欢跑步的，那今天除了在健身房的这个跑步车上跑一跑外呢，其实是不宜在公园跑步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川普政府最新公布的签证改革新规将取消沿用数十年的以身份有效期这一制度，改采固定停留期限，影响对象涵盖着国际学生 F 签证、文化交流访客 J 签证以及外国媒体记者 I 签证。这一系列新规让在美留学生、国际媒体都面临着重大的冲击。现行制度下， F1 学生签证持有人只要维持合法学生身份，并依照 I20 完成学业，就可以合法的停留在美国，不受固定期限的限制。新的制度上路后，学生入境时将获得核发的载有明确截止日期的 I94 的入境记录，每次入境停留时间最长为4年。对于博士班、5年制大学、大学以及硕士连读等长学制的学生而言，新制度的冲击最为明显。一位来自中国就读在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历史系博士班的商卷，他说：我开始怀疑自己来美国留学究竟是对的选择还是不对的选择。目前他在博士班第3年的他，在获知新规后表示非常无奈和受到挫折。他说呢，博士班学业、研究以及论文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的时间，现在又面临新的挑战。山卷说，新规最大的影响不是4年后一定要离开，而是原本可以安心完成博士的制度改为必须在休业期间接受一次甚至多次的移民审查，增加了签证和身份的不确定性。另外，新规也限缩部分转学以及变更学程的弹性。未来学生若变更教育目标或是延长休业时间，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审查。留学规划更需要提前安排。除了学生签证外， I 内的媒体签证也出现了重大变革。现行制度采用 DS 管理，只要记者持续的受聘于新闻机构，通常可以长期的驻美工作。务实上，不少的国际媒体记者可取得最长五年的效期签证，而期间呢可以自由往返其他国家或是返回任职机构的总部。新规实施以后，一般的外国媒体记者每一次入境最长仅可停留240天，大约是8个月。中国籍的媒体记者则是进一步的缩短为90天，期满后需要申请延期或是离境重新入境。此举对于国际媒体而言，特别是仅派驻美国1到2名记者的中小型新闻机构冲击是尤为明显。由于需要频繁的办理延期、重新申请签证或是出入境，不仅增加了行政成本，也可能影响重大的新闻事件的长期追踪和及时采访。中国籍的媒体的90天停留期限意味着1年内可能需要多次的办理相关的程序，一旦签证审查延误，甚至可能造成驻美记者暂时无法工作，增加了媒体的人力调度以及营运的压力。国土安全部表示，今年赴美学生交流访问以及媒体人数持续增加，政府认为有必要改采固定停留期限，以提升监督管理能力并强化国家安全。不过
美国学界以及新闻界也担忧，新制度将会削弱美国吸引国际人才的竞争力，也提高了跨国新闻采访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成本，对全球教育以及媒体合作恐怕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这个夏天我们过得真的很热，是很热闹的很热。在昨天7月15号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决赛中，阿根廷大家都知道了，是以2-1逆转胜了英格兰队，再度闯入了决赛。中场的球员恩佐·费南德兹攻入的扳平的一球是至关重要的，而费南德兹助攻的为他助攻的正是队长梅西。那这一次的助攻或许就是对费南德兹10年前写给梅西那封信的最好的回复。这场球啊，本来是英格兰领先的，是阿根廷对英格兰英格兰1-0领先，但是他扳了一球进攻之后啊，就是得胜之后完全不一样了。在2016年的美洲杯决赛中，阿根廷队惜败了智利队，屈居亚军。随后在当时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的国家队，当时年仅不到16岁的费南德兹在社群媒体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恳求梅西收回退出阿根廷国家队的决定。那个时候的费南德兹呢，还是只是河床球队的青年军的成员，他经常观看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和巴塞罗那俱乐部的比赛。他在信中谴责那些强求梅西带领阿根廷赢得所有冠军的狂热球迷，他说呀，你不需要为我们的失败负责，许多球迷的愤怒只是来自他们自己的挫折感。他还说，请尽情地享受比赛，因为当你踢得开心时，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有多快乐。

这封感人至深的信呢，在球迷之间迅速的流传。梅西改变了主意，虽然不一定是和这封信直接有相关的关系，但是他最终选择留在了国家队，并率领阿根廷夺得了2021年美洲杯和2022年的世界杯冠军。而费南德兹这名当年的河床队的青年军球员，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更宽广的舞台，成为英超切尔西的中场悍将。自2022年起，他也披上了蓝白条的国家队的战袍，和梅西在凯达世界杯上并肩作战。在2022年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梅西首次回应了这封信。他在夺冠后接受阿根廷公共电视台访问的时候，他感谢了阿根廷年轻一代的球迷对国家队的支持。他承认自己知道费南德兹当年的那篇贴文。梅西说，他说我看了，真的看了。老实说，费南德兹的这个故事和他们，他是说支持他的那一代年轻人的经历非常的相似。他说我非常感激他们从一开始就给予我这一份爱。梅西还表示说，我和所有的队友都感同身受，特别是在国家队。他说我曾经在那里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期，饱受外界的批评，有一代人坚定地捍卫我，他说我不惜和许多人抗争来维护我，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好的。我想以某种方式来回报他们，感谢他们所有的爱，感谢他们为我所经历的一切，特别是那些曾经为我付出过的努力。费南德兹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坦言，他说如果现在梅西看到那封信，我会觉得有点尴尬呀，因为当时他说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和他一起踢球，所以那封信的一部分是我自己写的，一部分是从网络上直接copy过来的，我想我是在某个地方看到后保存下来，然后就复制贴上去了，但是心情是一样的。又一个四年过去了，美加墨世界杯如期而至。在阿根廷和奥地利队的小组赛前，阿根廷奥莱报那里的媒体记者向费南德兹又提起这封信。费南德兹说，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那封信，因为呢，对每个阿根廷人来说，那封信都是难以释怀的。如果今天让我重新写这封信，我会更加感慨万千，因为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如果今天让我写一本书来记录我们共同经历的一切，恐怕也都是写不完的。那现在呢，如果费南德兹真的要写下这本书，他一定要写进美加墨世界杯对阵英格兰队的准决赛。在第85分钟，费南德兹接获梅西的传球，起脚远射破网，帮助球队扳平了分数，阿根廷最终也顺利地挺进了决赛。那么在19号的时候，7月19号的时候，阿根廷队呢将在世界杯决赛中对决西班牙队，费南德兹也将与梅西并肩为冠军而战。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2026年的世界杯四强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靠着费南德兹长射破门以及马丁尼兹的头球进网，最终是以2-1逆转击败了英格兰，所以挺进了冠军战。不过比赛结束的时候，场上却出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英格兰门将啊皮克福德的12码小超水壶竟落入了阿根廷球员的手中，就连球王梅西也凑上前去查看，现场啊他们笑成了一团。这到底是什么呢？根据阿根廷媒体及外媒报道说，英格兰原本已经做好了踢这个 PK 大战的准备，所以皮克福德随身携带着一个贴有各名阿根廷球员12码罚球资讯的水瓶，上面详细的记录了每一位球员的射门习惯，包括偏好的射门高度，是否会停顿假动作，以及最可能将球踢向哪个方位，方便他在点球大战时作为扑救的依据。事实上呢，皮克福德近年来多次利用这一项的水平秘籍立下了大功。早在2018年世界杯16强对哥伦比亚，他就在 PK 战完成关键的扑救。2024年欧洲杯对瑞士的时候，他也是依靠贴在水瓶上的资讯成功的扑出了阿坎吉的12码球，另外呢帮助英格兰，可以说是帮助英格兰晋级了，因为这个水瓶早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秘密的武器，一个招牌的武器。但是这一次英格兰却没有能够把比赛拖进 PK 的决战，也让皮克福德精心准备的 PK 秘籍完全没有派上用场。赛后庆祝的时候，一名阿根廷的教练团成员在场上捡到了皮克福德的水瓶，并拿给梅西看，画面中可见梅西低头仔细地查看水瓶上的内容，随后啊露出了笑容。之后教练又把水瓶拿给进球功臣费南德兹，只见他找到自己的名字后也忍不住笑出来。阿根廷的球员则是在场上互相传阅着这个英格兰秘密武器，成为赛后的另一个爆红的画面。这段影片迅速的在社群平台上疯传，许多球迷都笑称难怪要一直喝水，一边喝一边看一下这个攻略了。本次的世界杯主角之一门将的水壶，可能他没有背熟，一直想要复习，才会一直提醒裁判喝水时间到了。梅西心想他们眼中的我哦，原来是这样的。值得一提的就是本届世界杯与门将水平有关的趣事不止这一件。挪威王牌前锋魔人哈兰德小组赛对塞内加尔的时候，就曾经被镜头

开到了中场休息，直接拿起对方门将的矿泉水喝，甚至还礼貌地询问对方要不要一起喝。在对方婉拒之后，哈兰德便把整瓶水一饮而尽，逗趣的画面瞬间在网络上疯传。之后呢，16强对上巴西的时候，哈兰德又趁着场边发生混乱的时候，再度跑去喝巴西门将放在场边的水瓶，引发了球迷的热议。如今皮克福德的12码小超水壶又成为焦点，也让不少的网友笑着说，皮克福德的这个水壶好像本来就会贴小超，上一次对战挪威就很多人说要提防哈兰德看小超，那这届世界杯的门将水平真的是有许许多多的话题，也让大家呢又从快乐当中找到了另外一份的快乐。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白宫新闻秘书李维特在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出席7月19号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世界杯决赛，届时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一决胜负。路透社透露说，李维特在记者会中表示，他说我们期待19号的决赛，他说我知道总统也很期待出席，他的出席将会为美国史上最多人关注、安全度最高也最成功的世界杯画下圆满的句号。李维特补充说，他不清楚川普在决赛中支持哪一个队，但鼓励记者询问他本人，他说我确信他会给你们一个有趣的答案。李维特还说，川普也将出席明天在纽约市川普大楼举行的国际足球总会的招待会。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加拿大的野火持续的燃烧，大量的浓烟在最近两天随气流南下。美国的五大湖地区以及东岸多地的空气品质明显的恶化，密西根州、纽约州等地相继的发布了空气品质的健康警报，呼吁民众要减少户外的活动，敏感族群尽量的留在室内。不过气象专家预告说，周末的冷风过后渴望逐步的驱散烟雾，纽约地区的空气品质有机会在世界杯足球决赛前有所改善。美国国家气象局密西根州的庞蒂亚克办公室气象学家弗莱塔格表示，受高压系统滞留以及西北风的影响，加拿大和明尼苏达州的北部数十处的野火产生的这个烟雾持续的聚集并南移，导致密西根州的空气品质急剧的恶化，底特律一度成为全球空气品质最差的主要城市之一，部分地区能见度更降到了约半英里。除了五大湖周边城市出现不健康甚至危险的空气污染外，纽约市清晨是笼罩在灰黄色的雾霾当中，曼哈顿的天际线变得模糊不清。专家在这里提醒，烟雾中的细悬浮的威力对儿童，特别是患有气喘、心血管疾病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是特别明显的。所以在这里，纽约市政府已经发出了空气品质的警报。州政府所发的呢，涵盖了全州，涵盖水牛城、罗杰斯特、雪城以及大纽约的都会区，并且在宾州车站、中央车站等等的交通枢纽，他们在那里免费的发放大量的 N95 的口罩。纽约市则是开放了避暑中心，并调整了学校、公园以及市政活动，将部分活动移到室内或是延期举行。由于世界杯的决赛预计周日在纽约的新泽西的体育场登场，预料将会吸引大约8万名的球迷进场，另外约有5万人在中央公园观看转播。在这里，气象学家预估啊，当天早晨的冷风过后，残留的烟雾将会逐渐的散去，届时比赛期间的空气品质渴望比这两天要有明显的改善。如果要是真的改善不了的话，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比赛还会进行，但是运动员和观看的球迷们也都是非常辛苦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昨天的皇后区法拉盛王子街一个停车场，在昨天晚间发生了酒驾连环车祸。一名50岁的华裔男子驾驶着奔驰轿车，在停车场内接连撞上了6辆停放的车辆，连同肇事车在内共有7辆车受损。一名车主啊，事发后约2小时返回了现场，他只看到这个满地的车体碎片和零件，急忙奔向自己的爱车确认安危。所幸的是啊，他的车没有被撞上。警方表示，事故是发生在昨天晚间9:45到10:00左右，地点呢是临近39大道和王子街交叉口。大家都知道那里呢有一个就是在消防局啊，离消防局是最近的，911好像就是车都不用开过来就可以直接过来了，就在那里的那个停车场。所以警方接获911报案，说停车场内发生了车祸，而且可能有人受伤。急救人员率先到场，发现驾驶的那个司机啊，好像是有一些喝醉了，他先行将引擎熄火，随后呢赶到现场的警员观察他，确定这名男子是酒后这个有醉驾的征兆，当场就把他上铐逮捕了。涉案的男子是50岁的华裔男子钱红。根据警方调查，这位钱红所驾驶的宾士共撞了6辆车，分别是一辆2019年的爱快罗密欧，一辆2018年的奥迪，一辆2021年的本田，一辆2025年的日产尼桑，还有就是2辆分别是2024年以及2026年的特斯拉。除了车主以外，其他的车呀是车受伤了，人没事儿。哎，人家这个2026年的特斯拉真的是倒霉透顶了，人家停在那里的就被这个酒驾的人撞上了，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赔。在当天晚间，同样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内但没有被波及的车主一位石女士回忆说，她大约晚间9:00把车停在了这个停车场，11:00返回时，现场可以说是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碎掉的保险杠、车灯和金属零件。她说，大家看到这样的景象啊，瞬间就傻眼了，第一时间只想着快去看看自己的车有没有遭殃。他事后观看其他民众拍摄的现场影片，并和一名受害车主交谈后推断，肇事的车辆可能是先猛力地撞上了前方一辆白色特斯拉，随后因为反作力波及前后多辆车辆，白色特斯拉损毁是最为严重的。从影片来看，肇事者一启动车辆就猛踩了油门，然后直接就把人家撞上了，把人家停在那里好好的那个车就撞上了。这位石女士说，她经常在这个停车场停车，主要的原因就是方便，而且收费比较便宜，每小时是3块钱。晚间10:00以后以及周日全天都是免费的，所以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抢车位。但他坦言说，停车场本身的空间呢是比较窄的，那个停进去呢还是要一点技术的，每一辆车都挨得比较近，车辆进出真的不容易。平日里呢经常有所耳闻的就是在这个停车场呢停车经常
有这个小小的摩擦不是很要紧，但这一次亲眼目睹了一次严重的连环撞，让他格外的担心。哎呀，以后停车都会有点害怕，那最好呢还是停到大一点的停车场。不过呀，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撞人家的这个喝了酒是绝对不对的，喝了酒就不要开车了，不管你是怎么样想的。而且呢，如果你开车，其实里外里说呀，就不应该喝酒，那喝了酒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长岛纳苏郡至今尚没有合法娱乐用大麻的零售店。成功湖村曾经在月前想要修改分区的法规，允许一家大麻零售店进驻北方大道一带的商业区，不过原定在13号晚间举行的大麻分区修法公听会已经遭到取消，使得该郡首家大麻店的计划生变化了。成功湖村原定在13号，也就是第8号地方法举行公听，该地方法旨在修改分区法规，让业者有机会在靠近湖畔大道的北方大道商业区申请开设大麻零售店。如果获得批准，这个店将成为纳苏郡首家合法娱乐用大麻零售店。不过，成功湖村的村府已经在本月8号宣布取消公听会。村长霍夫曼表示，除了两名村董事无法出席公听外，村政府近期注意到了一宗涉及萨福克郡布鲁克海文河头镇以及南安普敦的诉讼，法院判决可能影响地方政府规范大麻店设址以及营运的权限，所以决定暂缓推进。在这里，村律师库托表示，村政府目前正在重新的检视分区法规的提案，其中包括大麻店的营运时间、交通、停车、噪音以及气味等规范，预计最快呢9月提出修订版本。霍夫曼也说，他咨询的律师认为上诉法院可能在几周内做出裁决，届时呢将会进一步的理清地方政府可对大麻店施加多少的限制。他也表示，在提案正式审议前将再次举行公听会。尽管呢13号的会议在事前已经取消，但是当晚仍然有40多名居民手持抗议的标语涌进村政厅，甚至啊占满了走廊，要求村政府详细的说明允许大麻零售店进驻的这个计划。当晚会议的气氛一度十分紧张，霍夫曼还多次的敲响议事的这个锤子来维持秩序。此前分区法规提案公布以后，即在成功湖社区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有超过700多名的居民在网络请愿书上签名反对。反对居民担心大麻店选址临近住宅区以及校车服务的线路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增加毒驾的风险，并且冲击房价和社区形势。部分居民也质疑村政府是否希望依靠大麻税收平衡预算，并要求就开放大麻店举行全村的公投。纽约州在2021年通过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后，便允许地方政府自行的选择是否开放零售店。纳苏郡的北亨普斯特德以及亨普斯特德还有姆湾镇，他们都选择退出州监管的大麻销售计划。成功湖村当年选择加入，但至今尚未批准任何的店面。相较之下，萨福克郡多地大麻零售业也已经快速发展，
报道指出，长岛各地社区2024年共从大麻销售取得大约350万元的税收，其中巴比伦镇获得大约260万元。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中央公园因为失控马车事故丧命的18岁游客马哈詹的家属，昨天向纽约市市议员发出了真挚的呼吁，要求结束该市拥有167年历史的马车业。据《纽约邮报》报道说，这一次动情的申诉是在市议会卫生委员会的会议听证会上提出的。该委员会正在审议一项在2年内全面禁止马车在中央公园等道路上运行的一个法案。遇难青年的父亲迪伯克和他的母亲普利亚在印度的家中透过视像来出行，母亲在会上展示了儿子的照片。迪伯克向现场挤满动物权益倡导者以及马车司机的听证会上表示，全家因为失去了儿子而崩溃，原本四口之家高高兴兴地来纽约旅游，如今却只能接受三口之家的生活了。事发时，马车夫下车为他们一家人拍照，马匹突然受惊狂奔，普利亚跌出车外，马哈詹为营救母亲跳车不慎摔倒，并且头部着地身亡。迪伯克流泪回忆当时马车剧烈的摇晃，而且无人控制缰绳，全家只能惊恐地紧抱着并尖叫。动物权益人士长期地批评马车业过时而且残忍。马哈詹的悲剧显然改变了政界的局势，市议长朱曼宁也已经表态支持禁令。卫生委员会主席舒尔曼在会前为死者默哀，朱曼宁随后对家属表示，如果市政府早些时候采取行动，马哈詹或许还活着。他强调，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该法案目前已经获得了26名议员联署支持，已经达到市议会通过所需的半数门槛。如果获得通过，法案将呈交市长曼达尼来签署。曼达尼已经表明支持禁令的态度，并且希望能够保障工人工资，实行公正的过渡。但是代表马车夫以及业主的运输工人工会一板峰会，他们长期的反对取缔该行业。工会强调，马匹得到良好的照顾，而且禁令将重创大约170名持牌马车夫的生计。工会国际主席萨缪尔森他指责朱曼宁利用悲剧谋取政治利益，并迎合有意开发曼哈顿西区的地产利益集团。一百峰会的主席齐亚雷洛在会上向家属致哀，并反对禁令，对朱曼宁称协助马车夫转行的说法他表示怀疑。他指出，马车夫们并不愿意转行到赌场或是到酒店去工作。反对马车夫的共和党前市长候选人斯里瓦组织了一些人以及曾经提案的前市议员霍尔敦也到场作证。霍尔敦说，如果他的提案
早前通过禁令，本应该在今年6月1号生效，那么马哈詹遇难前的两周，他痛斥这是4年来阻挠法案的一个代价。

0: 荡了，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重闻后德，协和宁远，
1: 再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水井里的老鼠见证了路线故城的历史转折。位于通州区的路线古城遗址，在2016年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城墙外一口4米多深的干涸水井下发现了一只老旧残破的木水桶，在水桶底部清理出了一只贺家鼠的颅骨。贺家鼠为何会出现在深井里呢？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团队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运用考古学情境分析法解开了谜团。
4: 在情境分析方法的研究中，给贺家鼠很可能是东汉初年彭崇之乱漏城对峙战中，彭崇部署用贺家鼠

0: 好地保存其中，比如这只贺家鼠，而水井本身也是历史的见证。
1: 就是从2007年吧，一直到现在。
0: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猛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两汉时期的多口水井是他们考古发现的重要部分。
1: 发掘了呢，有232口两汉时期的水井，所以水井空间分布的非常的密集，而且水井的种类类型也比较全面。
0: 两汉时期的水井有什么典型特征？又怎样判断这些水井的年代呢？
2: 首先是遗迹的开口的层位，然后就是遗迹本身的这种形制，还有它的结构，还有它的组成的这些材料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遗迹内发现的这种器物来确定。
1: 比如说西汉时期就是以这种木结构的这种水井和这个陶井圈的这种水井为主，到了东汉呢就会出现比如说那个有砖砌的这种水井，然后还有比如说砖和木结构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还有砖和瓦片，要按平面形之分呢，比如说有圆形的，有方形的，还有这种七边形的。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4: 更密的，外头是更疏的，还有外头还围上那个苇席用来过滤水。
0: 水井的修建显然不是小工程，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不少水井还自带净水器。
1: 它用这个木板嘛，榫卯结构，一层一层搭建起来的。从这个建筑工艺来讲，要求应该还是很高的。从我们发掘来看，井的内壁它一定是制作的非常是平整、光滑，便于它。打水啊，这个往上提水，而且呢，在木构井壁的井壁外和这个土框之间呢，它会使用大量的苇树这种东西，它会成捆成捆的堆在底下，应该是保证水的水质。
0: 更令人惊叹的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安设半机械的设备打水了，既节省了人力，也提高了水井的利用效率。
1: 一些陶器啊，或者一些文献记载啊。我们会这上面会有这种井架，井架呢会使用类似于木柱这种东西。同时，我们在这个水井发掘当中呢，水井内都会出现这种像齿轮一样的，我们叫机轮，然后还有那种轴承那种成套成套的出现。所以我们推测这种东西跟那个井上面这种打水的这种设施。
0: 5万平方米有200多口水井，如此密集的水井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1: 一般就是水井供这个人的日常的饮用啊，还有卫生。然后不过从我们在路上发现的这个水井和周围其他遗址的组合关系，或者说叫配套的使用的这种关系来讲，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这个水井跟这城外的这个手工业生产会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制陶跟这个冶铁会有很密切的这种。
0: 水井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胶囊，掉进水井里的东西基本上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除了贺家鼠，水井里还出土了更多宝贝。
2: 水井里出的器物比较多，也比较好，比如说陶器最典型的就是这种陶罐，它可能是用来就是打水的这种陶罐。我们叫汲水罐啊，这个比较多。
0: 汲水罐是一种灰陶弦纹带领罐，鼓腹小平底是打水的工具，它也是确定水井身份的证据之一。
1: 这种弦纹罐呢，其实在战国到西汉可能全国范围内还是比较普遍的，从它的口还有径往里缩呀，然后鼓腹底比较尖，这种状况来讲还是比较适宜在井部发生了然后打水。
0: 除了陶器、陶罐，水井中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铜器、铁器。
2: 各种各样的铜器都有吧，比如说铜的那种盆啊、洗啊，然后铜的兵器啊，然后铜钱啊，然后铜灯啊，很多。然后铁器呢，比如说当时常用那些铁的这种工具啊，什么都有。
4: 农具类
2: 啊，对对对。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

0: 路线处于中原农耕民族和关外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域，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吸引了北方游牧民族越过燕山山脉的孔道或者是城关到这里栖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表示，
1: 唐代先生们的鲜卑族啊、东胡啊，就在现在长城一带，因此一打仗，北方都往南了，老百姓之间也许为了做商业呀、啊，也许为了谋生啊。
0: 路线古城遗址丰富的古迹遗存，向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一窥数千年前两汉盛景的大门。现在，路线故城遗址被原址保护，这些遗迹都将在遗址博物馆中展出。特别是几口最具代表性的水井，将向世人展现凝固的历史时光。本期节目记者刘艳锦、张雅娇，撰稿刘艳锦，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6点整，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准备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在纽约呢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今天是平均温度呢大概在87度上下，所以提醒大家虽然很热，但是呢也要特别小心注意。在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伦敦16号的外电报道，科技股在今天延续了跌势，主要股市普遍的回落，欧洲三大股市多半收黑，国际油价则随着美国跟伊朗再度交火而上下不定。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56.32， 收在 10572.24，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 84.04， 收在 24915.49， 巴黎歇息40指数小跌 4.57， 收在 8377.86。 这是在今天股市的情况。今天晚上平均的温度大概在90度上下，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明天可能会下雨，平均温度呢是在81度到64度。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科技股延续跌势，股市普遍回落，欧洲三大股市也是收黑，国际油价随着美国跟伊朗再度的交火而震荡，伦敦 FT100 指数上涨 56.32， 10572.24 收盘，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 84.04， 在 24915.49 收盘，巴黎歇息40指数小跌 4.57， 在 8377.86 收盘。来自在今天华府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今天宣布会收紧外籍学生、文化交流访客以及新闻工作者的签证停留期限。路透社报道说，来自国土安全部，也就是 DHS 所发布的一个最新的规定，针对目前国际学生的 F 类的签证，允许参加文化交流计划的访客在美国工作的类似签证，媒体人员的相关的签证也包括了设定了固定的停留期限。目前有这些签证的持有人可以依在美国计划或工作的期限而获准停留。根据这一个新刚刚推出的规定，不管是学生或者是有关来做交流签证，停留期限最长不可以超过4年。至于目前有效期可达数年的记者签证，未来最长只有240天，而不是1年365天了。中国籍的人士则是只有90天。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签证持有人如果想要在固定的准许停留期限届满之后会继续想留在美国，必须要向美国国土安全部申请延期或出境之后再重新入境。 这项新的规定也禁止研究生在任何时候更改教育目标，或者是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而进行转学。学生完成学位或训练之后，离境的宽限期是目前的60天，而缩短成只有30天，也就是只有一个月。新规定将在刊登联邦公报，也就是 Federal Register 60天之后生效，但是目前仍然需要国会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共和党籍的川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除了展开大规模打击移民的行动，也加强审查合法移民曾经基于意识形态撤销了部分学生的签证跟绿卡，并且也取消了数以十万计移民的合法资格。而最新的措施则将为国际学生的交流人员以及外国记者增添了新的限制。这是今天我们在第一条新闻就为听众朋友宣布有关呢，现在有新的签证，包括不管你是记者、学生或者是受访人员，目前呢都要搞清楚啊，你目前的相关签证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限制。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天气，87度，周五17号是一个晴朗，周六18号是下雨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今天晚上呢大概高温会在90度。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上海的消息。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将在明天开幕，今天媒体率先探馆中国企业的先进的机器人同场较劲儿，引用了涵盖药房的服务、工业制造或者是泡茶等精细的操作，展现了在多元方面的不同用途，部分产品更已经投入了在实际上的使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中国上海举行。在今天大会，组委会安排媒体率先探馆参访多家重要参展的企业，包括了阿里巴巴、百度、蚂蚁集团，也包括了科大讯飞等，展现了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多元的运用。其中蚂蚁集团的蚂蚁凌波机器人药房是十大镇馆之宝的其中的一个，由蚂蚁集团旗下具有深智能公司蚂蚁凌波携手国大药房共同打造。而同样用一个大脑驱动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构型的机器人，可在90秒内完成一个取药的流程，而且已经实际应用在国大药房的海面有关的上海的门市啊，在国大药房在上海门市已经可以用机器人来帮你配药了。而智源推出的多款机器人涵盖了工业到生活等各种不同的用途，如果用在推广观光服务旅客的机器人已经实际应用在广州的地铁，也包括了在成都的一些宽窄的巷子的门面上，也有针对工业的领域能够精准控制力道来抓取晶片，以及负重50公斤搬运大型货物的机器人，另外也有能够从事锁螺丝啊、泡茶等非常精细工作的机器人。 AI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智慧，现在用 AI 医疗也是在这次中国大陆人工智能大会上所常见的一项应用，包括了蚂蚁集团旗下的人工智慧健康应用程式，也就是蚂蚁阿福，使用者只需要上传你皮肤患有的一些相关的照片，阿福就可以辨识你各种不同皮肤所出的问题， 并且还提供了用药护理以及就医的建议，甚至还能够直接通过阿福让你到医院去直接挂号。现在科大讯飞也推出了人工智慧 AI 医疗的助理，主要是为了基层医生所开设，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的卫生所或者是在社区的服务中心。 AI 人工智慧可以帮助医生快速生成相关的诊断建议和医药方面的建议，包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还有医疗助理，已经覆盖了中国在800多个不同的区县，累计目前辅助诊疗的数量高达了有12亿次。在目前中国的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世博、张江以及西岸的三地四馆来进行，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相关的主题，而集中展示人工智慧先进技术跟实际运用的成果。今年大会的规模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展览的总面积突破了10万平方公尺，有1100余家企业参与展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将会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讲话。来自在今天中央社记者伦敦方面的专电报道，阿根廷15号在世界杯足球赛击败了英格兰，球员赛后高举白底黑字的布条，上面写着马维纳斯群岛，也就是福克兰群岛是阿根廷的。英国首相在当地的发言人特别表示说，英国或许赢不了世界杯，但福克兰群岛绝对是属于英国。发言人也回应了中央社的媒体询问，重申英国对福克兰群岛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岛民拥有自决权，而英国政府对群岛的承诺永远不会动摇。福克兰群岛目前是英属的海外领土，2013年居民多承诺永远不会动摇福克兰群岛，目前作为英属的海外领土。2013年居民多半是英国背景的福克兰群岛进行了一次公投，题目是你是否希望福克兰群岛保持它作为英国海外领土的现有政治地位。而在投票率超过90%的情况下，高达99.8%的票数支持福克兰群岛维持现有的政治地位。英国在19世纪在福克兰群岛确立了一个长期实质的管辖，但阿根廷至今并没有放弃对这个群岛的主权主张，并且声称福克兰群岛是马维纳斯群岛。阿根廷在1982年入侵了群岛，英国派兵反击，史称福克兰战争，而战事以阿根廷投降而结束。但关于这一场战争的记忆到现在仍然是阿根廷形塑也是拟具国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元素。阿根廷跟英格兰15号赛事登场前，阿根廷部分政治人物重提了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而副总统维亚瑞尔公开形容英格兰是侵略者，是海盗。外交部长纪里诺则在当地在大报上撰文质疑福克兰群岛2013年公投的法律效力主张，福克兰群岛的居民是被刻意植入的人口。而英国对群岛的非法占领不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变成合法的主权。英国首相府否定了纪里诺关于植入人口的说法，而在此之前首相府也数次的强调群岛居民拥有他们的自决权，而且已经以压倒性的票数就有关群岛的地位已经公投做出了决定。而英国政府一向拥护 福克兰群岛的居民有他们的自决权。15号赛后，基里诺也再接再厉，通过分享在社群平台，外交部声明就英国海军近海巡逻舰，也就是梅德韦号，最近在福克兰群岛周边水域的非法活动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他也指控英方军事侵犯阿根廷的领海。英国首相有关的发言人也对此表示，英国事先已经通知了阿根廷，英国海军打算对福克兰群岛执行例行性的后勤补给的访问。发言人也强调，英国的海军行动始终是依循着国际法。而至于阿根廷足球队员15号在球场高举着官员有关是福克兰群岛主权的政治的标语，英国政府是否支持国际足球总赛，也就是 FIFA 对此展开的违纪调查？首相府发言人则回应，支持商业及贸易大臣凯尔稍早对媒体的相关发言，包括了 FIFA 有必要彻底调查阿根廷队的相关询问。而马尾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这个布条15号当天首先由部分的球迷在那高举欢庆阿根廷队的胜利，而接着布条出现在球员手上，由球员公然在球场上进行了展示。世界杯赛事规则明确禁止球员在赛事之前跟之后进行有关以任何形式或语言展示政治或宗教讯号以及任何性质的口号。凯尔今天在接受英国媒体到访的时候也提到，阿根廷的行为是不恰当，政治应该跟足球分开。他也表示，我们也就是英方预期 FIFA 会展开相关的调查，而阿根廷方面显然是明目张胆违反了这项规定。相较之下，凯尔也指出，英格兰队保持了风度跟尊严，与阿根廷队的行为相比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台北的一项相关的重要消息。苹果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进入到中国有新的进展。中国网信部门今天表示，苹果公司手机端侧的生成式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服务 Apple 智能，已经完成了在中国的备案，也可以在中国境内的苹果手机 iPhone 上面开始使用。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今天发文，促进生成式的 AI 服务创新发展和规范应用。现在 AI 就是代表所谓的人工智慧这四个字。网信部门会同了有关的部门，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而有序开展了生成式 AI 服务的备案工作。而现在也将新增的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蹭，而在生成式 AI 服务的备案讯息给予公告。而这项公告显示了苹果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的 Apple 智能大模型已经在8号备案，而适用的场景也为苹果的手机。有报道也指出，这代表苹果在中国内部面临的 AI 合规的问题终于迈过了最关键性的监管的门槛。中国国行版，也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距离正式上线又再进了一步。而现在国行版的苹果手机是指苹果专门为中国市场生产销售并符合当地法规的 iPhone 版本，而这项 AI 功能的合作方法包括了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在此之前，阿里董事长蔡崇信也表示说， 苹果跟中国的多家公司进行了交谈，而最终选择了阿里。来自在中央社今天的一项外电报道，两名神经学家今天在加州联邦法院对苹果，也就是 Apple 提起了诉讼，指控这家科技巨擘滥用数以千计受版权保护的书籍来训练他的旗下 Apple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 AI 的模型。纽约州立大学南部健康科学大学 Suny SUNY 在 Downstate Health Science University， 他的教授马蒂内兹康德和麦克尼克昨天在集体的诉讼当中向法院表示说，苹果公司利用盗版书籍的非法影子图书馆来训练 Apple 的 Intelligence。 上个月另外一批作家也对苹果公司提起了诉讼，指控苹果在 AI 训练中不当使用他们的作品。路透社报道，这一个诉讼是一位作家、新闻机构，也是音乐厂盘等版权的所有者，而针对 OpenAI、 微软，也就是 Microsoft， 还有 Meta Platform 等科技公司提起的众多重大的案件之一，而这些案件都涉及了未经授权而把作品用于在人工智慧的 AI 训练。Anthropic 公司已经在八月同意支付$150亿跟另外一批作家针对 AI 聊天机器人 Claude 的诉讼达成了和解。苹果公司马蒂内兹康德以及麦克尼克的发言人以及包括他们的律师今天没有立即回应对这项新诉讼的置评请求。而根据诉状，苹果公司利用包含数以千计盗版书籍以及从网络抓取的其他侵权的版权材料的数据集来训练它旗下的 AI 系统，也滥用他们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重要新闻。为大家播报在伦敦方面的一项专电消息，阿根廷15号在世界杯的足球赛四强战击败了英格兰，球员在赛后高举着白底黑字的布条，上面写着马维纳斯群岛，也就是福克兰群岛，是属于阿根廷的。而首相的相府发言人今天则表示，英国或许赢不了世界杯，但福克兰群岛绝对是属于英国的。发言人回应了中央社的媒体的询问，也一再重申，英国对福克兰群岛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岛民也拥有他们的自决权，而英国政府对群岛的承诺永远不会动摇。福克兰群岛在目前是英属的海外领土，2013年居民多半是英国背景的福克兰群岛进行了一次公投，题目是你是否希望福克兰群岛保持它作为英国海外领土的现有政治地位。而在投票率超过了90%，也就是90%的情况之下，高达99.8%的票数支持福克兰群岛维持现有的政治地位。英国在19世纪在福克兰群岛确立了一次有关长期而实质性的直接管辖，但阿根廷到现在都没有放弃对这个群岛的主权上的主张，并且声称福克兰群岛是马维纳斯群岛的一部分。阿根廷在1982年入侵群岛，英国派兵反击，史称福克兰战争，而战事 以阿根廷最后投降而结束，但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到现在仍然是阿根廷形塑拟具国族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元素。阿根廷跟英格兰15号在赛事登场之前，阿根廷部分政治人物又重提了福克兰群岛在主权上的争执，而副总统维亚瑞尔公开形容英格兰是侵略者，是海盗。外交部长基里诺则在当地大报还撰文质疑福克兰群岛在2013年公投的法律效力，而主张福克兰群岛的居民是被刻意而植入的人口。英国对群岛的非法占领不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变成合法的主权。而英国首相府否定了基里诺关于植入人口的说法，而在此之前，首相府也数次的强调，群岛居民可以拥有自决权，而且以压倒性的票数就群岛地位的公投已经做出了决定。英国政府一向拥护在福克兰群岛居民的这项自决权。15号的赛后，基里诺再接再厉，通过分享在社群平台的外交部的声明，就英国海军在近海巡逻舰美德伟号最近在福克兰群岛周边水域的非法活动表达了最强烈的反对，而且他再度指控英方军事侵犯阿根廷的领海。而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对此则表示，英国曾经事先通知阿根廷，英国海军打算对福克兰群岛执行例行性的后勤补给访问。发言人也强调，英国海军的行动是完全依循国际法。而至于阿根廷足球队员15号在球场高举关于福克兰群岛主权的政治标语，英国政府是否支持在国际足球总会，也就是 FIFA 对此展开违纪调查，首相府发言人也有关回应，并且支持商业及贸易大臣凯尔稍早对媒体的相关发言，包括了 FIFA 有必要彻底调查阿根廷队的相关的行为。马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这个布条15号当天首先是有球迷高举欢庆阿根廷队的胜利，而接着布条呢却跑到了球员的手上，由球员公然在球场上展示。世界杯赛事规则是明确禁止球员在赛事之前之后进行任何形式的语言展示有关政治、宗教讯息以及任何性质的口号。而凯尔则在今天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也提到，阿根廷队的行为完全不恰当，而政治应该是跟足球分开。他也表示，我们英方预期 FIFA 会展开调查，而阿根廷也显然是明目张胆地违反了规定。相较之下，凯尔也说，英格兰队保持了尊严跟风度，跟阿根廷队的相关行为呢，形成了一些明显的对比。另外，在此，美国政府今天宣布，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此举立即引发巴西总统鲁拉的强烈谴责，并且表示会依据经济的互等法采取反制的措施。而综合 CNN 巴西新闻网等媒体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也指出，调查发现巴西在数位支付平台监管、腐败防治跟贸易优惠等方面存在着问题，也导致了美国企业在巴西市场面临了不公平的竞争。美方同时豁免部分的商品，包括了牛肉、咖啡、柳橙汁以及航太零组件，避免冲击美国的供应链。而卢拉政府则批评了此举是历史上令人遗憾的一刻， 并且否认了美方的指控。在此同时，巴西官方也强调，美国多年来在双边贸易中保持了顺差，也让关税措施缺乏正当性。巴西外交跟经济部门也明白表示，将会在三方面展开相关的回应，包括多元化出口市场，提供受影响的企业支持，以及依照经济互等法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同时把争端会提交给世贸组织，也就是 WTO 来进行评判。不过专家也分析指出，巴西的反制空间是有限的，跟中国不同，巴西高度在依赖美国的高科技的产品跟关键性的投入品，包括了药品、肥料、柴油、航空零件，也包括了半导体。如果他们对这些商品加征了关税，也恐怕会推升本身物流成本跟农业生产的支出，而进一步也会加剧该国的通膨压力，而迫使央行必须要维持高利率，也会拖累该国的经济成长。所以美方官员也提出警告，如果巴西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华府也可能会重新检视两国之间的政策，而且强调愿意保持良好的对话。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有关的晚间新闻。在今天，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亲赴日本东京秋叶原，而出席了辉达跟日本电玩业的巨擘，也就是 SECA 进行30年的庆祝活动，并感谢 SECA 前社长焦昭一郎当年的救命之恩。黄仁勋跟 SECA 的代表，也就是他们的会长 CEO 李建志纪，在包括另外一个 COO， 也就是内海周史，还有 VR 的快打创作者林木玉，前社长也就是焦昭一郎，孕育了无数的街机回忆的发源地，在秋叶原共同庆祝了辉达跟 SEGA 合作的30年的里程碑。而根据在辉达的官网，黄仁勋回忆起他创业的低谷，他也表示辉达曾经压错了技术，而 SEGA 看见了人才。黄仁勋跟 SEGA 代表曲地义的会长 CEO 李建志纪，也代表曲地义社长 CEO 的内海周史，另外还包括了 VR 的快打创作者林木玉，也包括前社长焦昭一郎，在孕育无数街机的回忆的发源地，也就是秋叶原在日本，他们共同庆祝了辉达跟 SEGA 共同合作30年的里程碑。路透社也报道说，黄仁勋15号在东京会见了焦昭一郎跟林木玉，也感谢他们30年前出手相助，帮助他的辉达过渡了这个工作上的危机，也帮助了他的辉达公司更上一层楼。而根据路透社发布的影片，黄仁勋在活动上感性地对他们表示，如果不是当年 SEGA 及焦昭一郎先生对辉达全面的支持，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辉达。他也谈到了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医疗，也是在这一次人工智能大会上所常见的一个集体的应用，包括了蚂蚁集团旗下的 AI 的健康应用程式，这个程式就叫蚂蚁阿福，使用者只需要上传皮肤的有关患处的照片，阿福就可以看着你这个照片呢，便是你的皮肤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就是人工智慧非常 有用的地方，而且呢不需要有人在旁边，这个机器人就会告诉你怎么样护理，怎么样用药，甚至你应该去看什么医生，甚至还可以直接通过阿福给你在医院挂号。科大讯飞也推出了人工智慧的医疗助理，主要是为了给基层的医生提供有关的协助，包括在中国农村的卫生所或社区服务中心，人工智慧可以帮助医生快速生成相关的诊断建议和医药方面的最好的帮助。而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这个医疗助理覆盖在中国已经有800多个区县，累计他们所做的辅助诊疗呢高达在中国是12亿次。在这一次人工智能大会是在上海世博张江，也包括了西岸三地四馆在举行，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作为主题，集中展示人工智慧先进技术跟实际应用的成果。而今年大会的规模也有所扩大，展览总面积突破了10万平方公尺，有1100多家的企业参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将会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讲话。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白宫新闻秘书李维特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会出席19号在纽泽西州大在有关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世界杯的一项决赛，届时阿根廷队跟西班牙将会一决胜负。路透社报道，李维特在记者会中也表示，我们期待19号的决赛，我也知道总统很期待能够出席，他的出席将会为美国史上最多的人所关注，安全度最高也是最成功的世界杯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李维特也补充，他不清楚川普在决赛中会支持哪一个队，不过他鼓励记者最好呢现场你们提出询问，而我确信他会给你们一个很有趣的答案。李维特也说，川普会出席明天在纽约市川普大楼举行的国际足球总会，也就是 FIFA 的招待会。所以在这呢，我要提醒大家，明天如果你要进曼哈顿的话，注意时间跟地点，因为总统所到之处呢，是绝对有非常严密的很多的安全方面的要求，所以大家如果要坐地铁呀、到那附近啊，都希望你要特别注意，可能最好呢在那个时间不要靠近在曼哈顿的中城。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来自华府方面的消息。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今天公布了全球自由跟繁荣指数，台湾在全球171个评估国家当中，两项指数分别排名在19跟21，都是属于在高等级，比去年可以说提升了很多。而其中代表经济发展的繁荣指数，台湾排名比去年的28大可以说要升到第九位，原来是28，去年今年呢要升到第九位，所以这个数字算是蛮高的。另外在今天大西洋理事会 Atlantic Council 自由跟繁荣中心15号公布了2026年全球自由及繁荣指数报告，结论也指出了新的资料显示，2025年全球政治自由跟法治持续降低，疫情结束，景气也有所反弹，不过经济繁荣呢也有些放缓。报告也认为，维系繁荣的司法基础快速也有遭到侵蚀的倾向，全球自由跟繁荣平均指数分别在 62.5 跟 66.5。 而台湾在评估的171个国家中，自由的指数是 84.8， 排名21， 繁荣指数是 86.1， 排名在19，都是属于在高等级当中。不过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日本方面在两项指数排名是14-25，韩国是25-28，新加坡是在30-18，中国目前在147-93，属于比较不自由也比较低繁荣的等级。台湾在去年164个评估国家当中，自由繁荣指数在23-28，排名有所上升，繁荣指数大幅提升了9位。目前大西洋理事会从2022年起成立了自由跟繁荣中心，使用1995年后的政经资料，每一年增加新的数据跟国家，也公布该国的自由跟繁荣的指数，也作为各国制定政策的一项参考。评估自由的指数项目也包括了政治、经济、司法三大范围，而当中当然也包括了选举、公民的权利、投资跟自由的贸易方面，同时也包括了司法独立跟该国的贪腐程度的内容。繁荣指数评估的项目是包括了收入的平等、环境、健康，也包括少数族群机会跟教育等6个不同的项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我们的晚间新闻，来自日内瓦的消息。2026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IMD 公布了世界竞争力排名，新加坡居于第一位，香港第二，瑞士第三，而台湾凭借着强劲的 GDP 的出口，也就是 GDP， 也在最近10年的制度在稳定上的优势，今年排名上升到全球的第4名，作为纳入评比以来是最佳的表现。2026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世界竞争力的排名，台湾今年是上升到全球第4。 IMD 世界竞争力的排名是作为全球产官学重要的一项指标，而针对全球70个经济体的经济表现，也包括了企业的效能、政府效能、基础的建设等4大方面作为评比。18号所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的排名显示，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强大的制度以及应对波动和吸收冲击能力，对于经济成功是至关重要。台湾凭借着强劲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和出口成长，在4大竞争力面向都有大幅的进步，也维持了稳定的水准，也使得世界竞争力的排名从去年的第6名要升到目前全球的排名第4。2026年在瑞士的管理学院，也就是在目前所看到的 IMD 所公布的世界竞争力的排名，台湾从去年的第6要升到全球的第4。目前台湾驻瑞士代表王思对中央社也表示，从人才、台商、资金的回流、制造研发与近期人工智慧所带动的生产动能，台湾目前跟全球最顶尖的企业共同合作中，各种正面的因素也让台湾积极的往上推升。今年的评比好名次都是过去10年来政府跟人民所共同努力的集体成果。来自在东京的消息，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15号亲自到日本东京秋叶原，出席了日本电玩业的巨擘 SEGA 合作30年庆祝活动。这是 SEGA 跟辉达的一项30年的合作。他感谢 SEGA 前社长，也就是焦昭义郎，在当年对他的救命之恩。 辉达官网上也表示，黄仁勋在 SEGA 代表曲地义的会长 CEO 是叫李健致祭，他代表曲地义社长 COO 内海周史，也是 VR 的快打，在创作上呢，可以说是曾经两个人呢都孕育了无数的回忆。当年他们在秋叶原共同庆祝了辉达的开始。而路透社也报道，黄仁勋15号在东京会见了焦昭一郎跟铃木玉，感谢30年前出手相助，帮他的公司辉达过渡了相关的危机。而路透社所发布的影片也让大家看到了黄仁勋在活动上非常感性的表示，如果不是因为 SEGA 在当时对辉达的全面支持，就不会有今天的辉达。这次黄仁勋也表示，当年焦昭一郎 SEGA 你们的友情跟支持，你们对我们的信任，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在科技新闻网站 Thomas Howard 也在1990年代中期，辉达推出了第一款成功的绘图处理器，也就是 GPU。 在此之前 SEGA 曾经提供了500万美元的资金挽救濒临危机的辉达。而报道辉达在1996年也几乎面临过一次破产，所幸当时焦昭一郎的信任以及他慷慨的投资也让辉达公司免于倒闭。黄仁勋曾在2024年接受访问时也回忆了辉达这一段艰难时期跟日本这家公司共享这一个走过的艰难的路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在今天，美军连日攻击了在伊朗白宫，伊朗继续和美国对话，希望达成协议。在今天来自华府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下令恢复空袭伊朗并重启对伊朗港口海上的封锁。白宫发言人则在今天表示，过去几天的打击行动主要因为伊朗违反了双方先前所达成的备忘录，伊朗持续和美国进行对话并表达希望达成协议的意愿，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军毁灭性的打击。伊朗战事现在迈入第五个月，美以先前达成主要在结束中东战争并且希望为和平协议铺路的谅解备忘录在不幸破裂之后，冲突持续延烧。白宫发言人李维特今天在白宫记者会上也表示，过去几天美军发起这些打击行动是因为伊朗违反了美以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在备忘录当中，伊朗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姆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也是李维特在最近近期重返工作岗位后首次回到白宫新闻简报室举行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强调，

霍姆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也是李维特在最近近期重返工作岗位后首次回到白宫新闻简报室举行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强调，川普不会坐视一个恐怖主义的行为在霍姆兹的海峡内发生，而也不让伊朗付出所谓的代价。李维特说，当伊朗违背对美国所做的承诺，川普就是追究他的责任，但同时川普也始终对外交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他也表示说，伊朗持续跟美国进行对话，并表达希望达成协议的意愿，因为他们正承受着美军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李维特也指出，川普日前也下令对只限于出入伊朗港口的船只要实施海上的封锁。而最近有超过10000名的美军人员协同了2艘航空母舰，包括20艘军舰、数十架的军机，正在执行这一项封锁的任务。霍姆兹海峡作为全球重要的航道，在战争爆发之前约大概承载了全球20%的石油跟天然气的运输。而根据相关外电报道，尽管川普坚称霍姆兹海峡仍然开放，不过多名人士也说，伊朗持续攻击来往的船只也引发了相关的疑虑，航商也避免使用美军所提供的护航的路线，海峡通行的意愿呢也相对的有所降低。在此同时，来自杜拜今天的一则新闻也报道，美国军方今天凌晨表示结束了最新一波的针对伊朗的空袭，而这几天的攻击也首度震撼了伊朗北部部分的地区。美联社报道，伊朗国营媒体报道，在最近争夺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攻击当中，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周边第一次传出了爆炸声。霍姆兹海峡是波湾狭窄的一个出口，和平时期全球20%，也就是1/5的天然气跟石油都是经过霍姆兹海峡。报道也说，美国攻击锁定了包括伊朗色姆南省，而该省的弹道飞弹生产基地，以及还包括了太空计划的所在地。而目前尚无这些攻击造成伤亡或损害的相关消息。伊朗通讯社 IRNA 跟梅尔通讯社也报道，西部罗瑞斯坦省的部分地区跟北部色姆南省都传出了爆炸。在美国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同时也加大了空袭的力道，他以报复德黑兰攻击试图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之后，伊朗也对巴林和科威特发动了相关的攻击。伊朗官员也表示，美军空袭在目前击中了伊朗一处的军营，造成当时有7位士兵死亡，并且在全国各地造成数百人的受伤。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 IRIB 报道，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之后，伊朗以无人机攻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 IRIB 也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也宣布，为了回应敌方的侵略行为，他们也使用了自杀神风无人机锁定了美军在约旦通讯系统跟燃料的储存设施。在今天最后为听众朋友播报的是有关美国社会方面的相关消息。美国单周出领失业金的人数降到有 20.8 万人，全美国啊 20.8 万人要拿失业金。根据在外电报道，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11号为止的一个星期之内，美国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减少到8000人到208000人，低于市场预估值，也写下10周以来的最低的数字。

0: 意味着美国裁员的情况还在历史上的低点。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单州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被视为裁员情势的一个参考的指标，而且几乎能够及时反映美国在就业市场上的一个具体情况。这个数据也显示美国单州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的四个星期的移动平均值减少了4750人，现在是214250人。此外，法新社引用美国商务部在今天公布的资料报道，美国六月零售销售额比之前增加了0.2%，来到7686亿美元。虽然符合市场预期，但远低于五月份的1%的增幅。这也显示中东地区不确定性的升高之际，连续数月物价的高涨，也迫使了美国家庭在紧缩支出，导致了零售在这一方面的动能减弱。在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将会在17号开幕，16号大会组委会安排了媒体的率先探馆。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简称 WAIC， 将会在明天开幕，媒体率先到馆里去看一看，而中国企业的先进机器人同场较劲儿，应用跟涵盖都同时的开幕，而且实际使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的会议是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而今天大会的组委会安排了媒体率先探馆，而也参访了多家重要参展的企业，包括了百度、阿里巴巴，包括了蚂蚁集团、科大讯飞等，也展现了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多元上的应用。其中蚂蚁集团的蚂蚁凌波机器人药房是十大镇馆之宝，由蚂蚁集团旗下具有深智能公司的蚂蚁凌波携手国大药房共同打造，以同一个大脑驱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构型的机器人，90秒内完成一个取药的流程，而且已经实际应用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市。在此同时，来自中国的智源推出了多款的机器人，涵盖了工业到生活等各种的用途，同时也用在推广观光服务旅客的机器人，已经实际应用在广州的地铁，也包括在成都的一些巷子里。更多的机器人针对了工业领域，能够精准控制力道来抓取晶片，负重50公斤搬运大型货物的机器人，还有能够从事锁螺丝啦、泡茶啊等精细工作的机器人。当然 AI 医疗也是在这一次人工智能大会上常见的应用，包括了蚂蚁集团旗下的人工智慧健康应用程式，这叫蚂蚁阿福，使用者只需要上传你的皮肤、你的患处到底是怎么回事，阿福呢就可以辨识各种不同的皮肤问题，并且为你提供相关的用药。这就是目前人工智慧普遍采用的一个具体情况，在今天我们的新闻放在最后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或许有一天你打电话问医生你不舒服要吃什么药，对面有人给你回话，你要注意他可能是机器人而不是真的医生。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 让 Hyp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y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了。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一些您日常比较关注的健康问题。首先要和朋友们说一说颈椎病的分型。很多朋友呢，对于常见病颈椎病究竟有哪些类型，在治疗方面如何加以区分对待，并不是十分明了。希望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能再次的为大家解析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些相关专家和各位说一说这个话题。另外，我们最近呢收到了一些来自美国的听众的热线电话，他们纷纷希望在节目中呢能为他们介绍一些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方法。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将满足听众朋友的这个要求。除此之外，我们在节目中呢还要告诉各位，红枣这位既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当药品的食物究竟应该怎么用，能为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帮助。好，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健康康中国。
1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0: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颈椎病。颈椎病啊，是现代人常患的一种疾病，它呢，给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颈椎病啊，又叫颈椎综合症，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症、颈椎间盘突出症的总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那么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突出、韧带增厚，致使颈椎的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了一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症。那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头、颈、肩、背、手臂酸痛，脖子僵硬，活动受限。颈肩酸痛呢，有可能放射到头颈部和上肢，有的时候伴有头晕、房屋旋转，重者伴有恶心、呕吐、卧床不起，少数呢，有可能会眩晕、猝倒等等。那颈椎病呢，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高发的疾病了，尤其是在30岁到40岁的人中间是非常的多发。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中国老年学会康复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著名的颈椎病治疗专家王少芹，还有呢，在颈椎病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临床经验的杜杏林杜大夫、王大夫和杜大夫两位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颈椎病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请王少芹王大夫跟我们说一说颈椎病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它的诊断就是诊断起来复杂不复杂？
12: 颈椎病的诊断确实非常复杂，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呢，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应该是分六个型。医学上比较清楚的啊，有颈型颈椎病，导致是一个脖子呢僵硬酸痛，颈肩背的一个僵硬酸痛。他们有神经根型颈椎病，对吧？然后导致上肢的麻木疼痛酸胀。还有呢，就是交感型颈椎病，它基本上导致五官的一些症状和这个脑广泛性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说椎动脉型颈椎病，那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脖子一转的时候会出现眩晕，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都会导致稍微一动脖子会天旋地转。再有一个呢，就是更加可怕的一个呢，是会导致下肢的一个瘫痪。那下肢走不了路的时候，很多人不太知道是颈椎病，但实际上它叫脊髓性颈椎病。那么像这样的还是属于医学分类比较清楚的一些颈椎病，对吧？已经就是分这个，再加上一个混合型颈椎病，那么就是分六个型的颈椎病。还有一些个呢，是没有涉及到的一些个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颈源病，是吧？由于颈椎病长此以往导致继发的一些个远端的神经血管的一些个损坏，导致的一些个疾病。
10: 那其实颈椎病呢是一种高发病、常见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年人啊，俗称的中流砥柱这些人的身上啊。那您刚才跟我们说到，就是这个颈肩疼痛其实是一个最初期的症状，那么它还会接下来还会怎么发展呢？
12: 我们日常当中突发的一个动作，突然间顿个屁股墩儿，大家认为我只是顿了屁股，但实际上你颈椎有个惯性伤，那然后我一蹲倒的时候，脖子一定是很非常小心，一小心它就是使劲，这个猛然间的一个惯性伤，
10: 对吧？
12: 那个时候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突出，可能会导致这个小关节和椎体的一些个这个炎性的这个发生，那么吸收不完全就会导致增生。
10: 那像您现在讲的这个椎间盘突出，一般我们都以为是这个腰部啊，现在您讲的这个就是颈部的椎间盘突出，就是脖子部位的，是吧？
12: 对，颈椎间盘突出，所以很多患者只知道腰椎有间盘突出，
13: 对，
12: 不知道颈椎还也有间盘突出。实际上，你的整个脊柱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包括胸椎、腰椎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么椎间盘突出如果向内突，它会压迫到硬膜囊，再重的时候会压迫到脊髓。那么一个髓性颈椎病，是吧？下肢走不了路的一个颈椎病就出来了。那么下肢走路的时候有无力，迈步的时候呢艰难，是吧？发紧，踩棉花的感觉，甚至有时候站立不稳，严重的时候就会四肢全瘫。那么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颈椎病，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颈椎病这么严重。而腰椎病呢，它只是影响下肢，是吧？当我腰椎椎管狭窄，这个损伤这个马尾神经，损伤这个神经的时候，我可能导致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而颈椎到严重的时候，它不仅影响到下肢，也影响到上肢。
10: 嗯，那就是说它还会导致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甚至身体其他一些系统的损伤。
12: 这个系统的损伤呢，就是说当我们影响到这个椎管的时候，我刚才说影响的是脊髓。
7: 对。
12: 那如果我的椎间孔上下关节突的这个孔叫椎间孔非常小，那这个孔如果损伤了以后，那就有可能导致神经的一个损伤。神经损伤的时候又会导致上肢的一个酸胀啊、疼痛啊、麻木啊、无力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诊断呢又跟那个中风呢，有的患者比如说我这个导致这个中风的时候会导致麻木，是吧？患者他就以为是可能是快中风了，到神经内科去就诊，那么实际上呢他可能是一个颈椎病。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颈椎病的这个神经根型，我刚才讲到也很复杂，原因是他有时候一根肌神经损伤呢，他支配了几块肌肉。
7: 嗯，
12: 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个神经呢有可能交叉着在支配其他的肌肉，尽管是说有颈椎病，但是根本不明白颈椎病它的病位到底发生在哪儿。那有的很多患者，外地的患者打来电话，是吧？我这个是骨质增生，是吧？四五六七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然后我呢表现症状是眩晕，是吧？这个怎么治？那实际上表现症状眩晕呢在枕部和第一二颈椎，那患者根本不清楚他的病位到底在哪儿，就是说他这个病位呢在哪儿，一定要把他这个找到。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要建议患者说你要造一个张口位。
10: 嗯，那现在呢，一些颈椎病如果在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很及时的治疗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引发交感神经性的颈椎病了。那这种病治起来，是不是就更困难一些？我们来请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因为交感神经啊，它是在人体分布范围最广的一个神经。它一般给它叫植物神经，就支配内脏和这个血管，全身的血管一些腺体，像包括皮肤上的汗腺等等、粒毛机能。因为它分配的支配的范围很广，那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症状，比如在头部引起头晕啊、耳鸣啊、这个失眠啊、多梦什么，这都可以。另外可以这引起胃肠的功能紊乱，有时表现心前区的这个疼痛，心率的紊乱，有时心动过速，有时心动过缓，或者有这个传导阻滞，或者是有这个房颤、早搏等等。所以一般人认为他自己有心脏病了，长期服这个吃的这个治疗心脏病的药，结果治效果也不好。胃肠功能紊乱也可能是认为是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不好啊，吃一些一般的消化药什么的，但是效果也不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啊，经常误诊在哪儿呢？他往往是看心脏，到心血管病科到看心脏病，或者到神经科看，他认为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神经衰弱症候群。但是这样治疗效果，往往吃一些镇静药啊，或者是调节植物神经的，这样效果不好。如果能解决颈椎病的问题呢，也有些症状就会迎刃而解。
1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了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专家王大夫和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颈椎病的分型以及它的一些症状等等。那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健康是福，我们有了什么样的病痛呢，一定不要拖着，一定不要自己就将就着觉得没什么大事儿，一定要把这一点小苗头啊消失在，让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下。有病有问题觉得不舒服，就马上去医院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得那些大病不会让他们找到我们，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运作。好了，那么关于颈椎病啊，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还会有所涉及。非常感谢杜大夫还有王大夫，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4: 他曾经是瓦可波罗笔下遍地黄金的东方仙境，却逐渐沦为一座雄伟的废墟。他曾经用一颗小小的乒乓球问候世界，却仍不过是西方影像中一片蓝色的自行车海洋。
15: 今天它是一个梦想的舞台，它是最生动的时代。中国不远，就在耳边。CRI 中文环球。

0: 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日常非常常见的膏药、药膏，以及如何采用一些小方法来减轻膏药的过敏反应。
1: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健康信手来。
0: 好，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环节。大家都觉得这个药膏啊和膏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呢，这药膏和膏药还是大有不同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和您说一说这个药膏和膏药。药膏啊，那有的朋友说，这我知道，就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软膏、油膏，一般呢就是用动植物的油还有蜂蜜啊、凡士林为基质，加入一些药物的细粉或者是提取的有效成分混合而成的，对于皮肤呢有保护、湿润还有润滑的作用。那软膏呢，它的基质啊在常温下是半固体的，具有一定的粘稠性，但是呢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黏膜上呢，能够渐渐的软化，有效成分可以被缓慢的吸收，持久的来发挥疗效，大多用于外科的一些疮疖肿痛之类的，比如说三黄软膏啊、穿心莲软膏啊等等。那您最熟悉的其实像什么红霉素眼膏啊、金霉素眼膏啊，都属于这一类，这就是药膏类。那这两个字如果颠倒过来，膏药是什么呢？膏药啊又叫做硬膏，是用油类将药物煎熬到一定的程度，去渣之后来收膏，把它涂在布或者是纸啊这样的材料之上，然后呢大多是用于跌打损伤、风湿还有痹症、疮疖等这种疾病。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跌打止痛膏、伤湿止痛膏、狗皮膏等等，贴在患处或者是穴位上，具有局部或者是全身的治疗作用。我们刚开始呢讲的就是一些小常识，告诉您什么是药膏和膏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腰酸腿疼的时候呢，愿意给自己贴一块膏药，觉得这样呢又不用跑医院，又能够用这种很简单的方法帮助自己减轻病痛，是一个很简便易行的办法。但是呢，膏药的成分啊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少数人的皮肤呢对膏药的成分敏感，或者有一些人啊贴膏药的时间啊贴得太长，一贴就是好几天，或者呢是两贴膏药之间呢不留一点空隙，也就是这贴刚揭下来马上又贴一贴新的糊上去，那么局部的皮肤也没有得到清洗，膏药中的成分呢就有可能经过这个汗毛孔侵入到您皮肤的深处，发生局部瘙痒啊，甚至是起一些红红的皮疹。那么贴膏药之后，如果您这个患处发生瘙痒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膏药的外头轻轻的按摩，如果呢不解痒不能够缓解，那么您一定要把这个膏药赶紧拿下来，用酒精呢擦一擦瘙痒的部位，再把这个膏药加温给它贴上去。可是如果说啊，您贴膏药的这个部位因为贴了膏药而引起严重的过敏，甚至是水泡溃烂、瘙痒加剧，那就说明这个膏药呢对您是不适合的，您对它非常非常的敏感，这个时候您就要立刻把膏药取下来，别再贴了，然后呢再用一些药物呢对这个表面啊进行一些消毒，比如说雷夫诺尔，然后呢用纱布把它包扎一下，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或者是局部外涂激素类软膏进行抗过敏治疗。最好的办法是您不要自行解决这些问题，请医生来帮助您处理，这样呢能可以减少您的这种过敏反应。那如果需要连续在局部贴膏药减少过敏呢，有一个小办法，那就是事先啊您把一块生姜 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炒菜做饭用的生姜，切成片儿，在需要贴膏药的这块皮肤上呢，反复的擦一擦。因为生姜啊，可以改善皮肤局部的血液循环。生姜中所含的龙脑、樟烯等物质呢，有类似樟脑冰片的这样的止痒的作用。一般情况下，用一片生姜就能够减轻过敏的症状。如果效果不明显啊，您可以多用几片姜。除此之外呢，为了减少瘙痒啊这种症状发生，在贴膏药的时候，您还要注意，千万呢不要吃韭菜、香菜、海鲜等刺激性的食物，这样呢能够使我们膏药的药效呢作用的时间长一些，但同时呢又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到了冬天，皮肤尤其是脚部的皮肤，脚跟部的角质层厚啊，容易裂口，形成皲裂的这种现象发生。脚跟裂了口，真的是很疼很难受，但是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防治脚跟皲裂的好办法。脚跟皲裂呢，可以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也可以是某些皮肤病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足癣呐、足湿疹呐、还有鱼鳞病啊等等，都有可能引起您的足跟皲裂。那么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日常知道这个足跟皲裂呢，往往呢会有这种疼痛感，有的甚至还会出血，这是非常难受的，路都走不了。那对于单纯性的皲裂呢，您可以用尿素软膏把这个表层给它涂一涂，然后用保鲜膜把脚包住，外面呢再穿袜子，可以防止皮肤的水分丧失，还可以促使少量出汗来滋润皮肤。如果是三度皲裂，那就是达到了真皮的下部以及皮下组织了，这种非常的严重，就是有我们刚才说的明显疼痛和出血。这个时候呢，您要先用热水泡一泡您的脚，修一修增厚的角质层，最好呢是请专业人士来进行这个工作。修去这个增厚的角质层之后，再涂尿素软膏，对于裂口呢有安抚麻醉的作用，可以减轻或者是解除疼痛。因为脚癣或者是湿疹而导致的足跟皲裂呢，则要在原发病的基础上进行治疗。足跟皲裂有病程长的特点，所以呢您要有心理准备，不可能一次两次就能够给它治好，要做有效的长期的防干裂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就是第一，要软化角质，在洗脚的热水里啊，添几滴白醋呢，就可以起到软化角质的这样的作用了，每天一次，可以使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酸性的保护膜，那么起到滋润分解和去除角质的作用。第二呢，要修去角质，您别小看了这一关啊，修去角质非常的重要，要一层一层小心的刮，千万不要刮得太多，如果有裂口呢，还要涂上一点消炎药啊，刺激上皮增生，缩短愈合的时间，自个儿如果完成不了，最好请专业人士帮忙。第三点呢，就是要涂护肤品，洗完脚之后涂上一些护肤品，您可以自制这个醋甘油溶液，那就是说醋呢我们用一点家常的白醋，甘油呢去药店买那种纯甘油，甘油和白醋按照1:1的比例把它配匀，就可以抹在您的脚上了，这样呢有助于皮肤的滋润。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 基础，真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得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记，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了，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9: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啊，也叫变应性鼻炎，是鼻腔黏膜的一种变应性的疾病，并且呢还可以引起很多的并发症。另外呢，还有一个类型是由非特异性的刺激所诱发，无特异性变应原参加，不是免疫反应过程。但是呢，临床上它的表现呢，和我们上面所说的变应性鼻炎比较相似，叫做血管运动性鼻炎或者是神经反射性鼻炎。那这种刺激呢，有可能是来自身体之外，比如说物理啊、化学方面的，或者是来自身体之内内分泌精神方面的，所以呢有的人也把它看作是变应性鼻炎。但是呢机体内不存在抗原或者是抗体反应，所以一些脱敏疗法、激素或者是免疫疗法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那今天我们主要和您说的就是接触过敏源或者是过敏体质、遗传等造成的过敏性鼻炎。不久前啊，我们在医院的耳鼻喉科进行采访的时候呢，发现有很多朋友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那么在当天我们看到鼻部治疗室的门口呢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那么这些朋友呢，他们都是饱受过敏性鼻炎的困扰，一会儿一个喷嚏，一会儿流鼻涕，非常的痛苦。还是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些患病的病友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流鼻涕啊，然后鼻子不通气儿，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咳，干咳。
2: 这边我跟你两个说话，他的鼻子他就跑吃，不是觉得吧，或者吃饭他也跑吃奶的那样子。
3: 我一开始我寻思感冒了，我流鼻子打喷嚏，啊鼻子老痒痒，后来吃感冒药也不管事儿，不管事儿，我又买了点鼻子药水，简直也不管事儿，
4: 老打喷嚏。
0: 还真是的，很多人呢最开始就把过敏性鼻炎当成感冒来治了，治来治去消炎药还有感冒药吃了一大堆，一点反应都没有，最后啊经医生诊断才发现这是过敏性鼻炎。而且现在呢北半球啊正是季节交替的时候，那么到了春秋还有夏秋还有冬春交替的时候，很多人呢就一下子被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闹得真的是很难堪，又打喷嚏又流鼻涕。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告诉我们啊，季节交替的时候是最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了。
5: 比如说过去一天上午的门诊，比如说30个病人有4-5个是过敏性鼻炎，最近就会增加到15-20个左右。
0: 那耳鼻喉科的梁医生呢，他是对过敏性鼻炎有着比较深的研究，而且有着丰富的临床诊断经验。那他给我们讲了过敏性鼻炎的发病机理。
6: 过敏性鼻炎它是一个人体对环境当中过敏源产生的一种免疫系统的反应，由此引起了鼻部的症状性的这么一个疾病。那么也就是说两大因素必不可少，第一呢空气当中要有适合的过敏源的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特定的人群，这一类人群我们把它叫做特应性体质的病人，或者呢老百姓叫做过敏性体质的病人。
0: 过敏性体质的人或者是遗传造成的过敏性体质啊，他们是非常容易得上过敏性鼻炎这种疾病的。过敏性体质啊，它与基因有关系。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大多都有过敏家族史，但是近年来呢，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气污染的加剧，使得原来啊，那些不是过敏性体质的人也逐渐演变成过敏性体质了。也就是说，他在某一个环境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慢慢的就变成了过敏体质。如果这个时候外界有一些什么诱因诱发的话，那么他的机体一下子承受不了了，或者是某一种过敏源一下子侵入了他的身体，那么这就会使他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瞬间爆发。
7: 由于那个青稞蒿在边上烧就过敏了，起一身荨麻疹，从那以后我年年8月一到立秋我这鼻炎就犯了。现在吧年龄大了点，反正随着这个时间吧，越来越觉得每年都在犯，每天都在犯。
0: 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位过敏性鼻炎患者李阿姨呢，她就说啊，以前她只是在夏秋之交的时候才会过敏，现在呢发作的时机就比较频繁了，而且不管是什么时候，稍微有什么不对，有什么风吹草动，她的这个鼻子就承受不了了，就好像是一个预警器噼里啪啦的打喷嚏流鼻涕，她当感冒治了很久都没有效果。那梁大夫就告诉我们说呀，把过敏性鼻炎当成感冒来治的人还不在少数。
6: 经常患者呢是当作感冒来治的，为什么呢？因为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很有一些症状呢是相似的，比如说鼻子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而且呢，另外一个在临床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病人吃了抗感冒药，症状就有所好转、有所减轻，就认为哎，我治疗还对路子，实际上不是这样。
0: 那梁大夫也跟我们讲了过敏性鼻炎和普通性感冒的一种区别。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如果也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是季节性鼻敏感这种症状的话，那么您一定要听好了。如果说呢，您在经过医生明确的诊断说是感冒的话，您才可以服用大量抗感冒的药物。相反，如果是过敏性鼻炎呢，就一定要按照过敏性鼻炎来治，否则对您的身体会有很大的损害的。
6: 它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普通感冒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病人除了鼻痒、打喷嚏、流鼻涕以外，还会出现周身的乏力、酸痛，甚至有一部分病人呢出现发热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病程也比较短，一般持续3到5天，10天左右一般就算比较长的了。但是过敏性鼻炎呢，第一它是一个鼻部的疾病，没有全身的，一般来说全身表现非常轻微。第二呢，它的病程通常都比较长，不会说3到5天就能好转，一般来说几周甚至几个月、几年的病人都有。
0: 很多患过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那么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啊，就是最开始我使用某一种药物可能会有一点效果，但是呢这个药物如果使用长了，每一年都来用它，那它渐渐呢就会起不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了。那有一些人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失效了，我再换另外一种药，那么过程呢也和上一种药一样，刚开始有效，后来就慢慢没有什么效果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过敏性鼻炎又应该如何用药呢？让我们来听听梁大夫是怎么说的。
6: 病人呢往往就是认为能够缓解自己临床症状的药就是好药，比如说从药店里买来的鼻用的减充液剂，点上以后就通气，病人就觉得舒服，然后就长期的大量的使用这种鼻腔的减充液剂。那么它带来的后果就是鼻腔可能暂时通气症状好转了，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导致患者出现药物性的鼻炎。
0: 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梁大夫说啊，再治起来可就麻烦了。那我们在医院的诊断现场也看到了不少鼻炎患者，他们呢在检测过敏原。那么现在检测过敏原有多种方式，用生物电是一种方式，还有呢用点刺也是一种方式。那么点刺这种方式究竟有没有用呢？
5: 他这点刺实验基本上跟他的临床表现和他的那个临床检查是相符的，就是它属于一个多项过敏源，就是多项过敏导致的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的一个病人，所以现在正是春季高发季，本身花粉浓度还有其他的过敏源浓度都比较高的时候，应该他现在开始用药，用药用先用2周到1个月，然后再复查。
0: 那医生呢也告诉了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如何做好自我防护，让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5: 就是尽量注意保暖，避免接触过敏源，比如说他春季花粉、秋季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尽量避免外出，还有一个就是要用药物治疗。
0: 总而言之呢，有过敏性鼻炎这种病症的朋友呢，您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注意不要感冒，不要诱发过敏。另外呢，尽可能的躲避开一些过敏源。此外呢，如果出现了初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让医生呢来帮助您用药物进行调理，这样呢才可能使您在这个季节交替期发作的不那么厉害。另外呢，朋友们还要注意，在治疗之外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自己的体质、抵抗力和免疫力，这样才有可能使过敏性鼻炎少找你，甚至不找你。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9: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0: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最近呢，我们节目接到了一些听友的热线咨询，他们想了解一下儿童眼睛如果斜视了能不能够进行手术，还有其他的一些眼科疾病在治疗方面可以采用哪些手段。为此呢，我们请到了眼科方面的专家肖月莹主任医师来为各位做出解答。肖大夫您好，首先来咨询您一个有关儿童斜视的问题。这位家长呢，他的孩子呢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确诊了斜视，他想问一下可不可以进行手术，通过手术来矫正，那么这个矫正的年龄最佳的时期是什么时候？
1: 斜视是可以手术的，他的斜视是这样的，他这个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是那个隐性的还有显性的，就是说有些小孩呢是有的时候斜有的时候不斜。
0: 哦，间歇性的。
1: 对，他就是说他要经历一季中他一调节就可能不斜，这样情况呢就是说也最好先不要进行手术，就是他过了一段时间他肯定会发展成这种就显性的，就是恒定性的这种斜视了，就手术这个设计就比较容易一点，就是手术他要设计你多大的斜视度，他做多少肌肉的什么退后啊缩短啊这个些。但是这个斜视手术因为它是你成年以后做了，就是解决一个美容的问题，但是你已经造成的视功能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一般斜视的人他就没有立体视，还有一些融合功能，这个都挽救不了了，只能解决一个就表面看的比较那个顺眼了，但是看的你不斜了，解决这个美容的问题。
0: 嗯，那刚才呢肖大夫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斜视的手术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在斜视的问题出现之后，大家不要着急，看看你的个体的情况还有你目前的实际需要啊，比如说孩子，那么可能要根据他个体的这个生长发育啊还有眼睛的实际问题来确定一个最佳的手术时期。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友的咨询。这位听友呢，他问的是激光治疗近视眼之后还能否做白内障手术，这个问题来请肖大夫回答一下。
1: 我也确实碰到很多患者问到我这个问题，因为可能现在有一些说法就说你那个做了近视将来就白内障就不能做了，它互相是它不是一个，不是在一个那个层面上，我们做近视呢就在角膜上，白内障呢是在里面，在眼球里面，在晶体，白内障是晶体发生了混浊，它完全是两个部位。但是呢它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这个将来计算这个晶体换的值换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它的度数的这个计算，就说因为你做完近视这些什么眼轴的长度啊这个曲率啊什么都改变了，那现在已经研究出有很多的办法来重新计算，这个公式已经出了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最可靠的办法，你做近视手术之前，你把你这个近视之前这些原始资料你自己保存一下，将来如果真得了白内障你再把它拿出来完全没什么影响。而且现在那个新设计研究出来一些这个计算方法，也可以把你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白内障晶体置换的时候也可以算得很准确，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0: 对，那以前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说，就是50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眼睛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在做近视眼手术的时候能不能够同时对他的白内障进行一些矫正，就是这种怎么说呢一举两得的这样的治疗，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1: 对，就是那部分人群，就是说50岁以上的高度近视，因为50度以上有低度近视他就不会做这个近视矫正手术了，比较高度的1000度啊1500度，我们前两天还来了一位老大姐，她大概有1600-1800度，她也是说哎呀肖主任能不能给我做激光，我说第一你这个年龄太大了，第二你这个近视度太高了，就本身就也你就即使年轻也不适合做准分子了，我们准分子激光手术是在切削角膜，角膜厚度是有限的，一般来说就能做到1200度以下。其实你这么大年龄了，你不如就一下子做晶体置换，就是说把你自己的晶体把它就是把它换出来，换一个适合你这个高度近视这样一个镜片放进去，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近视问题也解决了，然后呢你的白内障也提前把它解决了，你自己的晶片已经没了，所以也不可能发生白内障了，就一举两得。
0: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的咨询，他说呢他的孩子在小学体检的时候医生告诉他说他的眼底杯盘比例不好，他非常的紧张，想了解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遗传造成的，会不会导致青光眼，那这个问题是否严重，我们来请肖大夫解答一下。
1: 他这个眼底的背叛比呢，就是有个正常比例的。医生如果说你超过了这个正常的，首先是怀疑青光眼，因为青光眼本身都是背叛比变大变深。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说首先看一看父母啊，这个爷爷奶奶这辈有没有青光眼，青光眼本身是有遗传的。如果都没有的话呢，他最好还是做一个这个排青的检查，排除青光眼有很多检查，说做视野呀，还有一些什么那个激发试验呐、啊，24小时的那个眼压波动试验呐、啊。把这些那个排除青光眼的检查都做一下，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是说有一部分近视人也会出现，有一部分有近视的人也会出现这个眼底背叛比大。这样呢，就是说还要就观察，如果现在定不下来说有青光眼，还有眼底纯正这种情况，最好就是半年一复查，哎，复查一下。
0: 那像这种情况有没有预防的办法呢？
1: 青光眼没有预防，它基本上还也是一种遗传的，本身具备这种生理解剖的这种结构，但是可以，不是说没有不能治疗啊，可以手术啊，手术完可以完全解决的，一定要早期发现就手术，因为那个长期如果高眼压的话，会对视神经造成损伤，最后也有很多失明的呀，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就手术进治疗，只有手术治疗。
0: 好，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的咨询。那这位听友呢，他说他的女儿今年上高中2年级了，想报考艺术类的院校，想做近视眼手术。他说他女儿今年18岁了，18岁这个年纪能不能做激光矫正近视眼的手术呢？
1: 从年龄上是可以了，再问他一下，他如果近视度数稳定了就可以。近视度数稳定就不太发展了，他可以选一个什么节假日啊，暑假或者寒假。
0: 好，我们再看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白内障手术之后会不会复发，这个手术会不会失效。那这位听友还提到了一个比较专业的提法，就是白内障手术的失效率有多高。我们来问一下肖大夫。
1: 这个白内障很成熟，绝大多数那个预期效果都很挺好，只能说你术后得达到的这个视力效果可能上下稍微有一点偏差，比如说要预计到 1.0 你没达到，到 0.8 0.6 这样，就说失败什么的这个应该没有，这个现在这现代这个白内障手术都很成熟。
0: 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另外一位听友的提问。他说角膜厚度偏厚，眼压呢也是临界值，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我是有这方面经验的，如果你的角膜厚度在560 580甚至600以上，你的那个眼压会比其他人高一些，这个就属于正常的。哎，这个眼压呢是跟角膜厚度有关系的，厚它会高一点，我们做完近视手术的人呢，就是眼压都会降低一些，是跟厚度有关系的。
0: 这位听友今年51岁，他说他在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轻度白内障，想请教一下他这个年龄有必要做白内障手术吗？
1: 轻度白内障如果没有影响你那个什么工作生活呀，可以先不做。有的人他会发展很慢的，先不考虑做。如果你觉得对你这个日常什么都有影响了再做。虽然现在这个门槛已经提高了，过去都是失明了才做，现在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有的人 0.3 0.4 就可以做。就是说你如果他觉得就是说没有，现在还没造成多大影响，先观察。
0: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的提问。他说呢，我今年38岁，两只眼睛视力的差比较大，一只眼睛呢是1000多度，另外一只眼睛只有400多度，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做激光近视眼手术，请教一下肖大夫。
1: 太适合了，这叫屈光参差，这种人是不能戴眼镜了，因为戴眼镜超过150度就没法戴，受不了，因为他就成像都不一样了，大小都不一样，这种人是不能戴眼镜了。这种人特别适合做手术，做完手术你两个眼睛就一样了。屈光参差的病人患者特别适合做这种激光矫正手术。
0: 啊，那这位听友呢，他其实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他38岁了，会不会很快就有这个老花的风险了？那他的老花会和他这个视差有影响吗？
1: 那这个做手术设计的时候都会考虑啊，这个屈光参差不会因为你的年龄就去拉近的，永远有这个参差的。
0: 也就是说不是说他年纪越大眼睛老花了，他两个眼睛这个视力参差的问题就会缓解，他这个参差是一直存在的啊，是这样的。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呢，想请教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飞秒激光矫正近视眼的手术，那么它和以前常用的普通的激光近视眼手术的矫正办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它的优势在哪里？
1: 飞秒我就兴奋起来了，它是一个当前最新的最先进的这样技术，它是来代替这个角膜刀做角膜瓣的，安全性精确性稳定性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想做近视手术，飞秒激光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切的角膜又薄，质量又好，非常为你节省角膜。另外它近期远期的安全性都非常好，是一个屈光手术的发展趋势。
0: 那说到这儿还要提一下啊，肖月莹主任呢之前还给中国从事航天工作的一些航天人员呢做过飞秒激光的这种手术，我们再来请他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做的都是飞秒吗？
1: 基本上都是，因为那个在南方05年不就开始做了吗？对于这些人肯定做手术要做好的，就是说我本人对这个航天人有一种这种情结，所以我们最近已经跟北京的这个航天员训练基地搞成了这样一个协议，我们马上就要为他们的一些科技工程开始做手术，而且呢就是想做。

0: 做了嘛。对于这些人肯定这种书要做好的，就是说我本人对这个航天人有一种这种情结，所以我们最近已经跟北京的这个航天员训练基地搞成了这样一个协议，我们马上就要为他们的一些科技工程开始做好书，而且呢就是想逐步的把我们作为他们的一个定点的近视眼治疗这样一个基地。那个因为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就说都是戴眼镜的，他们还是挺接受的，挺认可的现在这种飞秒激光，这种现代的这种激光矫正手术。
1: 好了，听众朋友，有关激光矫正近视眼儿，还有激光手术治疗眼科疾病的一些疑问呢，我们就请肖月莹大夫回答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在这方面还有哪些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相关的专家在节目中为各位做出答复的。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在今天的健康中国的健康问答环节，我们请教一下全科医生张小林大夫那请他给我们回答一个有关现在春季吃野菜中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位50多岁的女士，她说不久前呢去乡下玩吃了野菜，可是回来之后呢就觉得身上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前胸后背起了一层的小痘，摸起来还非常的疼。那这种情况是过敏了还是中毒了？
2: 我估计是您对哪一种食物不耐受，出现过敏的问题了。那么春季来讲啊，正好是各种野菜都出来的时候，大家呢都认为现在野菜来讲呢，因为它原生态嘛，所以更绿色嘛。但是来讲千万别忽略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来讲呢，就是说咱们城里和交通比较繁华的农村，那么在路边的野菜呢最好不要吃，因为它尾气的污染呀，大气的污染的东西很多的，所以呢这种的野菜来讲呢，实际上可能还不如咱们大棚里的蔬菜要好一些呢，这是一个。第二点来讲呢，就是不认识的野菜千万不要采，因为现在来讲呢野菜的种类也多，你从来没吃过也从来没见过的，你最好不要吃不要采，它有些时候弄不好就出现了食物中毒。再有一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即使吃野菜也不要吃的量多啊，同时来讲要选择好时间，因为野菜来讲它都是绿色的植物，那么它大多数来讲都是光敏性的食物，像咱们小的时候吃的灰灰菜还有扫帚苗，这都是属于光敏性非常强的食物。那么这种食物吃了以后呢，你要如果在中午吃了，你在下午的时候再在太阳底下走那么一两个小时，那么一般来讲呢，脸上特别容易出现红斑，或者是出现时间久了以后就长色素斑，再一个呢就特别容易出现日光性的皮炎，你再过一个月咱们的阳光就更厉害了。所以呢野菜呢最好放在晚上吃，晚上的时候你做一个什么比如说大菜团子啊，或者说什么荠菜馅的什么馄饨的，因为太阳呢下山了，您吃这光敏性的食物呢就没关系。那么尤其来讲呢，就春季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医院来讲急诊呢碰到食物中毒最多的时候，一个吃野菜一个吃菌类，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1: 看来这个吃野菜呢还真是有一些讲究的。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为您带去一些切实的帮助。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敞开心扉，
4: 用眼神传递善意，
3: 消除冷漠，
4: 让笑容拉近距离，
3: 打碎无形的墙，
4: 卸下防备的网，
3: 给他人一个微笑。 CRI 远关爱，无处不在。

0: 你的腹部超过了。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9 3 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先回应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因为我资料没有带在手上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有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还蛮妙、蛮有趣的哈、啊。他问的不是有关音乐方面的，他问的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小吃，台湾小吃，对，台湾小吃。他说呢，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台湾小吃呢是霸丸。
1: 哎呦，这个你不喜欢的这个小吃，好像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的。
0: 对呀、啊，
1: 不过我个人来讲、我也有同感。
0: 哦，为什么？
1: 哦，他那个霸丸，这个外那个皮对不对？
0: 啊，
1: 是用那个
0: 地瓜粉，
1: 地瓜粉啊，或者有时候太白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蒸起来透明的，
0: 对对对对对，软软的。
1: 我觉得那个吃起来，
0: 口感没有很好。
1: 对，口感是怪，觉得怪怪的，
0: 怪怪的。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认同。
0: 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啦，我个人啦，我比较不喜欢吃的，不是说很不喜欢，要吃也是可以啦，就是偶尔煎。
1: 哦，蚵仔煎啊，蚵仔煎我也很喜欢吃。
0: 哦，真的，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那个蚵仔煎不是都会淋那个什么太白粉水吗？然后上面会放蚵仔吗？
1: 对，
0: 然后那个太白粉那勾勾有没有？
1: 哦、讲到重点。
0: 嗯，
1: 我通常是太白粉也是 pass， 就吃里面的青菜，还有蚵仔，还有那个蛋。
0: 蛋对不对？
1: 对，所以哎，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之所以会不喜欢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太白粉做的那个皮有关系，
0: 有关系嘛、对不
1: 对？
0: 那我要问了传哥，你最喜欢吃的小吃有没有？
1: 哦，其实台湾小吃我都还蛮喜欢的，
0: 真的哈、
1: 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一吃分量不大，然后呢、然后那个味道呢，我就觉得哎，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是台湾的酱油
0: 啊，酱油
1: 所做出来的那种，就经过。